0: 边嘅花生栏目，进入早晨从九四六出发嘅直播间听节目参与互动。
1: 早上八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3: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2: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3: 地鼠就去长白山严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2: 大蛙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校服叉烧包，抢暑假悭。
4: 护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盛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3: 建行送福利啦，开立建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存入资金，按政策每年缴费即可享受税收减免，每年最高至税5400元，更有惊喜大礼包等你来拿，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2: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们一起从现在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5: 靓仔，你好高大威猛啊！不过搭地铁仲系要排队噶。
6: 靓女，你把声好好听啊！不过在地铁里面是不可以大声喧哗的。
5: 靓仔，你身手好敏捷、哦、不过在地铁站是不可以追逐打闹的。
7: 文明出行搭地铁，安全又快捷。
1: 九四六路况。
0: 好啦，咁再同大家跟进而家缓慢嘅路段有边啲，咁啊睇下咧就佛山大道车程至到江湾立交呢段咧就往大力有慢，龙洲路咧喺江村桥双向，广珠公路轮教世纪跨线桥咧往大良，咁啊桂丹路咧喺罗村隧道位置咧往桂城方向慢。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民生直通车特别策划，环两江见未来系列访谈。
0: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啦。咁啊，环两江见未来呢个系列访谈咧，就其实我哋早喺两三个月之前咧就推出。咁啊，针对咧就系我哋环两江先行区嘅建设啊，当然呢个亦都系我哋佛山推进百千万工程一个重要任务，亦都系建设广东省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嘅重要揸手啦。咁啊，呢个项目究竟即系而家个进展系点样咧？咁所以咧就我哋两个月之前咧都设立咗一个专门嘅系列访谈。咁今日咧会同大家继续就住可能项目里边嗰啲唔同。嘅類型嘅內容進展啦，咁啊幫大家做一個交流同埋分享。咁啊，首先有一樣嘢講翻話咧，就今個月八月份咧係我哋民生車嘅醫療健康服務月啦，咁所以醫療健康方面嘅內容咧就大家都比較關注。喺早前咧就是衛健局上我哋節目嘅時候咧，咁啊都曾經咧就設立一個內容，想話講下啊環兩江先行區裏邊嗰個。即係醫療健康項目嗰個推進情況係點樣？咁當時就話不如咁樣啦嚇，我哋因為有專門嘅系列訪談，我哋就留翻呢個專門系列訪談嗰度咧，再幫大家去傾啦。咁其實咧就喺相當多個部門，佢哋上民生直通車節目嘅時候咧，都預留咗同有關環兩江相關嘅一啲話題嘅。咁啊，部分咧可能就同大家做個簡介啦。咁亦都有部分咧喺嚟緊我哋嘅節目，即係呢個專題嘅系列訪談節目裏面咧，就會幫大家去做介紹。咁啊，先講下咧，就今日啊，咁啊，直播室裏面嘅嘉賓，大家應該 睇嘉賓嘅呢個陣容咧，都知道會涉及邊啲方面嘅內容噶啦。咁啊，包括咧是環兩工辦嘅環兩工項目科嘅科長曾彪嘅曾科，早晨啊！
9: 誒，市民朋友們好。
0: 啊，亦都有咧就是衛生健康局基層衛生與婦幼健康科嘅科長李振元嘅李科，早晨啊！
10: 大家好。
0: 亦都有市城市管理和綜合執法局監督指導科嘅科長李海峰嘅，李科早晨。
11: 早晨，市民同朋友好。
0: 咁啊，稍後時間咧，我哋可能仲會同有啲項目嘅呢、這個承接方或者具體落地方咧，幫大家傾下啲進展同埋佢哋嗰啲感受係點樣。咁啊，先同咧就市環兩光辦啊曾科就係問翻啦嚇。咁啊，之前因為曾科你都上過我哋節目咧，就做過啲介紹噶啦。咁而家就時間就上半年就經已。過咗不但止啦，咁啊七月份都過咗七個月啦。咁啊，環兩光先行區咧，當時就話好似有280多個啊。
9: 287個項目。
0: 287個重點項目。喂，而家個推進情況點樣先啊？
9: 這個向市民朋友們做一個報告吧，就是我們上半年整個環兩光先行區的一些項目建設進展。剛才大田老師也講到，我們上半年是287個重點項目，應該總體上來講呢，上半年的項目推進還是比較順利的。达到了一个阶段性的预期，实现了这个时间过半，进度过半。现在呢，建设工地也多了起来，建设投用的那些项目也多了起来。从投资进度来看呢，我们上半年这个总年度计划投资本来是480亿，那上半年呢已经完成了就是51%，相当于是248亿。那平均下来就是每一天的投资就超过了1亿多。
0: 就是要应该是要完成了哈，
9: 是完成的，
0: 完成投资要超过1亿，
9: 已经超过了1亿，
0: 超过亿，
9: 实际投资超过到1亿多亿 就是保持了比较好的一个力度和节奏。那么从开工的进度来看，就开工和投资进度还是不一样的。就开工，我们是应该要开工的，就是计划开工的是262个，那么其中呢247个已经开工，就是开工率达到94%，就是基本上。这些项目都已经从前期谋划、手续办理转入到实质的建设阶段，所以我们在环两江先行区好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呢这种项目建设的场景。这个从实际的成效来看，我们是42个项目已经全部就是建成了的21个已经投产或者是正在投入使用。这些项目呢应该说正在加快变成我们的产业的新的空间啊，用我们群众可感的一些民生的一个供给当然呢也不是说我们所有的项目啊都非常顺利，但也有一些个别的项目也是没有达到预期的，这个还是要实事求是的跟大家讲。那么下半年呢，我们将紧盯这些相对滞后的一些项目，逐个去分析原因，把这些堵点给它打通，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啊，这个确保实现啊这个全年的目标。
0: 的确最近呢就见过你哋一份，可能就是刚才你讲的上半年里面那个一些项目推进情况一份简报，里面都点名一些项目呢就那个进展就不及预期啊。咁呢个就都真系逐个嚟去分析盘点原因喎。
9: 对。目的就是为了促进项目加快落地。
0: 咁当然因为呢次嗰个市环两光即系嗰个建设呢就橫跨5個區、12個鎮街咧，咁啊，重點市裏邊咧就係嗰個市級統籌同埋協調咧，點樣去即係點講咧？為嗰個項目去提速啊！我哋嗰個協調嗰個效率係點樣啊？咁呢個協調過程裏邊咧，即係而家嗰個機制咧就難唔難？
9: 是這個環兩江新興區啊，也是比較特殊的一個情況。就是我們跨了5個區，然後有12個鎮，這個所以這個協調的。就涉及到的区啊部门非常多，你很多事情靠一个区靠一个镇街它是很难去完成的，所以我们要加强市级统筹。那么市级统筹呢，说到底就是要把该统的统起来，把该协调的协调好，然后该提速的给它提起来。所以我们在市级统筹方面，那今年上半年呢我们突出做好3个办，就是办理的办。那哪三个办呢？第一个是统筹联动办，我们建立了市级统筹、区镇主战、部门协同、监督护航的一个工作体系。简单来说呢，就是市级把方向、规划、政策、资源给它统起来，区镇把项目一线抓起来，相关部门就把审批和要素保障服务跟上来，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同的一个工作合力。这是第一个办。那第二个办呢，就是问题协同办。 就是我们的区、我们的镇还有我们的项目一线遇到自身难以解决的一些跨区域啊跨部门的问题，

0: 我们建立了一个机制叫高效审批直通车啊，也是要直通车啊。
1: 嗯哼，
0: 这个是我们是让证接的那些审批事项也是可以直接报到市里面来审批。我们这是一个试点，就首批呢，我们是安排了9个事项，就是可以来直报的。
1: 哦哈。
0: 那么今年上半年办下来呢，我们发现这个效率提高还是很明显的，平均每个审批事项时间比原来缩短了半个月以上。这是一个审批提速办，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叫招商项目的洽谈联审机制。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对整个淮两江先行区里面30亩以上的产业招商项目，就是市级来联审，这个也是为下面的这个项目落地来赋能。目前已经审批通过了有好几个项目，平均用时呢，就是3天啊，比以前是快了非常多。通过这3个半。就我们真正想实现目的，就把市级统筹转化为项目落地的速度和先行区建设的成效。
1: 嗯，好啦，咁睇到个效率就即係有咗好大嘅提升，或者讲呢个便利度呢亦都提升好多啦。咁有一样嘢喎，因为呢个先行区作为改革创新嘅试验田呢，咁今年因为项目就好多啦，咁大家可能未必从中了解或者係即係感知到喂个重点系有边啲项目或者改革方面呢，而家个突破点又喺边度呢？
0: 这个淮两江新区应该说是因为改革而生的。
1: 嗯，
0: 当时是省里面交给我们一个任务，就是要建设广东省城乡融合、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
1: 嗯哼，
0: 那这个实验区具体怎么破局，我们就做了这个淮两江先行区的战略规划。
1: 嗯，
0: 所以今年上半年呢，我们也是把改革摆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这个改革做得好不好啊？我们也不是说要出台多少文件。关键是要看过去的堵点它有没有打通，那些沉睡的资源有没有盘活，群众和企业有没有真正受益。那今年上半年呢，我们重点推进了3个方面的改革。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新型村民住宅这一块，
1: 新型村民住宅，即系呢个咧同我哋吓
0: 上次跟大田老师
1: 系啊，你上嚟做节目嗰时呢个我哋都好感兴趣噶。
0: 啊，那这次呢，我们其实上半年的这一块，花了非常多的力气，我们在全省率先构建了1+8。新型村民住宅建设政策体系，所谓1+8呢，就是一个主政策加8个配套政策，
1: 嗯哼，
0: 就是好多的政策来为这个新型村民住宅建设来给他提供助力。
1: 嗯，
0: 比如说我们首次为集中式村民住宅建设提供了土地审批啊、公共配套啊、不动产登记啊这样全链条的这个政策支撑。目前呢，全市是11个试点，那么先行区有8个试点。在8个试点里面有6个试点已经开工了。
1: 哦，即是关键是现在讲紧开工或者是做试点，这些基本上是不是都是用紧你们现在刚才提到的整套那个配套政策，整个配套政策现在试点里头，其实说试点嘛，它就是可能在政策的应用上面它要做一些尝试嘛。
0: 嗯，对。
1: 啊，
0: 对。比如啊，我们长城南庄镇的罗格村，它在做一个试点，它是这个试点。它通过政策创新呢，今年建新型村民住宅。就是以前建房成本这一块来说啊，就每户村民可以直接节省支出20万，就是建房啊，对，因为我们在很多方面都是有了一个优惠啊，都是打通了一些政策堵点，就是降低了建房的成本。
1: 嗯哼，
0: 这样既打通了一些堵点啊，也让我们村民得到一些实实在在好处啊，我觉得这是我们改革的一个初衷啊。
1: 嗯
0: 哼，那么第二块改革呢，就是权益土地综合整治。这一块我相信很多市民都已经听说过了。
1: 嗯，
0: 其实佛山在这一块呢是很有基础的，比如我们淮两县区有一个协同区的镇街信塘镇。
1: 嗯，
0: 信塘呢以前是国家级的权益土地综合整治试点，那么南海区呢当时是全省唯一的以县域为实施单元的，就是整个区作为一个试点的，叫权益土地综合整治省级试点。
1: 嗯哼，
0: 我们探索的地券、房券、绿券这3券制度是入选了全国的改革案例。那目前呢，这些改革逐渐的从试点探索向全市来覆盖，特别是向我们淮两江先行区纵深推进。你像上半年我们先行区供应的工业用地占到了全市的65%啊，就是说我们是一个作为一个中部的地区来讲的话，那这个已经很不容易了。
1: 这就以12个镇街那个
0: 占了全市3个镇街里面，我们的供应的工业用地占了65%，
1: 嗯哼，就占了2/3了，大概是
0: 啊，是是是，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继续探索1.5G开发呀、点装工地这样的一些新的模式， 比我们乐从镇

0: 我们搞了 1.5G 开发，这个 1.5G 开发呢，它是一种盘活闲置地块的一种新的一种用地政策的创新啊，
1: 嗯哼，
0: 撬动了社会资本2.2亿来建设了一个创意文化园，这样就让一些闲置的土地能够更快的导入项目形成业态。那这个是土地方面的一个改革，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很有黄两江先驱特色的，就是水经济的改革。
1: 嗯哼，
0: 水经济为什么要水这一块为什么要改革呢？这个大家知道，这个水啊涉及到很多上面的一些规定，比如海事啊，
1: 嗯，
0: 这个河地啊的一些管理啊，
1: 嗯哼，
0: 过去政策上是有一些限制的，一些制约的。那我们今年呢就出台了一个跟我们主要是我们水务部门啊出台了绿色水经济项目的建设管理改革一个方案，就是明确像河湖岸线啊闲置的河滩地，它也是可以依法依规来发展像我们文创啊水上运动啊游艇游船这样的一些业态的。
1: 即其实而家我哋咧不断讲，或者迟啲咧，特别到咗咩中秋国庆，又可能会讲一波文旅咩好玩好去处嗰啲咁样，咁啊少不免都会帮大家讲下边一啲运动项目提到过咩桨板啊嗰啲地方，
0: 系嘛？
1: 咁之所以为佢可以做得到咧，咁其实就系同呢个水经济呢、这个就系密切挂钩嘅。咁但系水经济里边咧，又同刚才你讲嘅要突破之前可能某一啲对于水岸吓呢、这个使用嘅啲限制嘅政策咧就有关。
0: 是因为它的水岸线呢，不是说全部都不可以用，
1: 嗯，
0: 有些是可以用，有些是不能用的。
1: 嗯哼，
0: 那我们的专业部门呢，就把那些能用的那些区域被它划出来，
1: 嗯，
0: 我们划定了10个水经济的一个集聚区，谋划了37个水经济项目啊。目前呢，这个有4个试点项目啊，已经完成了投资13.8亿。这一块呢，我们就坚持一个理念：适度的开发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在保护好这个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可以合理的去利用这个水的资源，培育新的业态和消费场景。为我们市民提供更多清水休闲啊还有运动的一些空间。
1: 嗯，好了，或者我们可以去广告转头回来继续谈。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4: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5: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0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6: 民生直通车特别策划，环两江见未来系列访谈。
1: 对于市民来讲呢，就环两江好多项目，譬如话产业项目啊，大家可能嗰个感受呢就未必话会好深。咁只係知道真係好似工地多咗喎，咁施工嘅点多咗咁样。咁但可能大家更加多嘅呢就係会睇下嗰啲民生嘅项目，特别喺环两江呢边嘅居民，包括刚才提到过啦，喂嗰、那个新型村民住宅啊，哇个政策原来落嚟可以帮大家呢就起屋呢就悭返每户呢就有200000咁样。咁好多呢啲好具体嘅民生项目呢大家就反而会更加关注。咁我刚才开始嘅时候都介绍话，藉住我哋今个月嘅民生直通车嘅医疗健康服务月啦，咁不如呢就喺环两江嗰方面嗰、那个医疗健康服务方面嘅推进情况又系点样呢？咁或者呢我想话先请呢就是卫健局基层卫生与妇幼健康科嘅科长李振源啦，李科咁帮大家呢不妨呢就都讲讲下，咁你哋喺推进呢啲项目嘅落地同埋喂点样个资源点样调配，仲有下咁里面呢究竟而家嗰个进展系点样先？李科。
7: 好的，那个正如刚刚曾科长所讲哈，我们环两江先行区啊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一个试验区，也是一个典型。去年我们就通过分析啊，环两江先行区其实是在全市医疗资源服务水平的中等水平左右。
1: 嗯。

0: 30% 的人力资源承担了35%以上的人口的一个服务，那么针对这些服务效率啊、语言资源结构的短板啊，我们主要采取三个方面的一个抓手啊，一个呢是实施的民院强基行动啊，加大那些优质医疗的服务式带动，就是以当地服务需求为短板和外转率高的一些病种为短板啊，组织我们市区级的一些高水平医院啊，发挥他们各自的优势，去对标先行区的基层医院的一些短板啊，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啊，实行托管协作啊，医联体建设、集团化运营等多种形式的一个结对啊，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是多措并举，提升基层的能力啊，不仅仅要上面的下沉下来，我们自己基层的也要提起来。那么有两个小的举措，一个是在政界医院呢、实施。一市级医学专科的一个培训系统，因为我们此前啊，我们看到啊，大部分的一些市级医学的重点专科都是集中在大医院，反而我们政界的基层医院比较少啊。我们通过规划啊，倾斜政界医院的重点专科建设，目前呢、已经在先行区谋划遴选了15个啊基层医政界医院的重点专科开展培育，同时啊，面对刚刚所提到的那个基层医疗，也因为我们社会中心社会站那个层级的设施设备的一个提升，主要是改善啊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面貌和诊疗硬件水平啊。第三个大的方面呢是以便民惠民为导向啊，改善居民的就医体验。
1: 嗯，
0: 在先行区啊，我们就是率先去开展啊医防医育医企医校医养医产的六医融合的示范，那么主要是构建全人群覆盖啊，全绕塑协同，全产业联动的健康服务模式，同时啊实施一号管三天啊，
1: 检查全市都推紧噶啦
0: 啊啊，在率先区先行区开始那个先率先突破试点，要布置到全市的啊。
1: 咁关键一样嘢喎，阿李方，即系话我哋点样睇翻嗰个效果咧？咁样咁做咗咁多嘢咧，咁关键大家你话咩转诊出嚟啊？嗰个数量系咪真系明显少咗啦？又或者可唔可以从另一个，譬如话大家真系喺私人区里边嘅基层嘅医疗卫生机构睇病个就诊率或者人次咧，系咪多咗咧？咁样吓，咁呢个有冇一个咁样嘅数据啊？
0: 对，这个也是我们也做了一个初步的统计。
1: 嗯，
0: 啊，今年上半年呢，先行区的基层诊疗量占比是46.79%，是高于全市38%的水平，同比去年也提升了2个百分点。
1: 这个四十几，这个怎么理解这个数字啊？是什么样的一个比例数字啊？
0: 就接近一半，而且我们就是大概的话，大概去到3000多万人次的在基层就诊，也就是说这个同比提升呢，我们的更多的人选择到先行区的基层去看病，而且就不一定就全部去大医院了，这个意思。我们胸痛中心的数量也有17个增长到23个啊，三四级手术的一个占比也同比提升了3.4%。啊，从这些数据来看了，我们从先行区做起，也带动了全市的啊正级及以下医疗机构的诊疗量占比达到了60.2%啊，二三级手术了占比也提升到45%啊，这个全市的这个三四级手术占比也较去年提升了1.7个百分点。
1: 嗯，
0: 也就是说通过这些数据也反映，我们从先行区来带动解决全市的共性问题，让更多的群众啊就近就便享有优质的那个健康服务。
1: 嗯，等于也都不会使大家逼晒咁多大医院嗰度。
0: 系
1: 啊，咁啊讲返话呢，喂，讲返大医院呢，仲有另外一样嘢呢，就叫做名院强基啊，名院强基吓，咁啊呢个咧可以话系你哋嗰个叫做行动方面嘅一个重要嘅内容啦。咁而家高水平三甲医院同埋先行区医院嗰、那个即系个做法咧，好似话通过都系过往都系叫做咩医联体啊，吓呢个共建啦，即系咁样嘅形式咧。而家嗰个情况或者个结对嗰个数量系点样啊？
0: 我们是这样，因为民院强基我们是一个统筹，第二个是因地制宜施策。
1: 嗯，
0: 在原有的基础上啊，我们也有一些新增，主要目前来说啊是8家的市区级的三甲医院。
1: 嗯
0: 啊，对标先行区14家的基层医院，有些呢是紧密型的共建啊，有些是专科协作、托管协作、集团化运营，这种形式都有。

0: 那么呢，这些上级医院呢，已经派出下城了，大概有超过一年期的运营管理和临床技术的专家超过100名，那么帮助我们基层医院呢引进的专科和技术培育的项目有76项，也带动相应的诊疗人次，也就是说，他下城了，那边专科下去，技术下去，有没有吸引更多的人就近这有病在那里看病？这个数据也是提升的，相应专科技术诊疗人次在先行区也是提升了接近2万人次，我们切实的助力了基层医院在管理能力和技术水平上能够实现双提升。举个例子吧，就是以我们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龙江医院为例，这个是市医与龙江医院去结对帮扶一个建共体的啊，龙江医院呢是。通过了国家标准版的胸痛中心和卒中中心的验收认证，那么构建起了院前急救、顺畅转诊、基层看护的闭环服务体系，同时也推行一科两居多学科共建的模式，通过长期驻点、远程指导的一个机制，持续的去强化专科建设。那么今年以来啊，龙江医院的神经外科啊、耳鼻喉外科啊这些重点专科的手术和住院人次啊，增长都超过了20%。
1: 李科，刚才你讲过一叫一科两区啊，系嘛？一科就大家知道，可能睇边个专科就边个专科啦吓。咁但系嗰两区系点样叫做？
0: 也就是说，市医的一个专科团队或一个科室，他在两个医院开诊，在两个医院指导。如果市医的这个学科带头人，他要派一个这个龙头科室，要派一个骨干到龙江医院长期驻点扎在那里，一二三四五六都扎在那里啊，这个就是长期驻点。还有的话，他上级的专家不定期的去通，你有需求啊，龙江又有需求啊，就通过会诊下去指导手术讲课的形式来做这个事，就是说驻点的人员有团队驻点的人员，也有远程的医疗回诊随时的应答，这么一种的形式。
1: 咁啊，我知道咧，通常呢啲即系大医院嘅专家咧，平时挂号都难啊。我唔知道去到即系佢诊间嗰度去开诊咧，嗰个挂号咧会唔会稍微又方便啲？当然从睇病角度嚟讲，喺翻个当地睇，肯定唔会话，譬如话市一咁样系嘛，
0: 对，
1: 由龙岗嚟市一咁远咁样，咁肯定系时间上面就方便好多啦。但系我都唔知道嗰个挂号嘅情况，可唔可以都反映到大家对呢样嘢嘅？这个瘦弱的程度怎么样啊？是不是也是现在到了那个地方，在龙江也是可能挂号也不好挂了啊？
0: 其实他们的专科下去也是，基本上是会是满号的，因为也很受欢迎，有品牌效应下去啊。但是呢，从一个角度来说，也是方便了当地居民的就近就便的一个就诊。同时，有些因为下去的很多都是博士啊、专科啊这种副高或者主治以上的专家，同时啊这些下去的驻点的那个专家啊，也去会去到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坐诊带教，也就是说形成一个市和龙江还有下面村站的一个联动，通过这个体系来更加的方便啊。
1: 那刚才你说的这个是像市医院它的做法，那其他医院有没有一些他们自己各自的一些特色的做法？
0: 也有哈，你像例于我们白泥龙医院，白泥医院是我们中医院的一个结对帮扶的一个点，他们也是做那个紧密型的一个建共体一个建设哈。那么市中医院呢是下沉了5个啊。省市级的民中医工作室在那里常态化的一个运行。那么今年呢，白泥医院呢也完成了骨科中心的一个升级改造，而且呢是将市中医院的那个好的做法，比如门诊接诊、影像检查、骨骼复位、住院办理这一体化的流程，在白泥医院进行了复制。所以白泥医院呢，内外科啊、那骨科啊这些整体的住院人次也是在增长，因为白泥医院是一个比较新组建的一个医院，4、5年啊，所以的话它的群众啊的感受度提升也是比较明显
1: 或者咁样啦，我哋咧就补补时，转头翻嚟咧，我尝试电话连线下白礼医院嘅院长，咁啊请佢帮大家都分享下咧，就佢哋喺镇医院呢边通过共建嗰个效果系点样，我转头再倾。

0: 早上8:30。
1: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2: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悦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1: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2: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1: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查消。就报名啦！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2: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946路况。
4: 再跟進而家緩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喺桂華隧道位置咧，而家就雙向慢啦。咁廣佛路喺這邊路口就往蘭石方向，桂和路嘅桂江鐵路嘅位置係往桂城，桂丹路喺羅村隧道咧亦都係往桂城。海白路五丫口大橋往廣州，龍洲路江村橋咧係過倫滘嘅，咁就廣珠公路飛馬跨線橋同埋容祺大橋咧就都係往廣州方向慢。仲有一段啦，安利特大橋係往倫滘方向。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946天气报告。
4: 今日天气咧就唔系太稳定啦吓，咁啊阴天间多云咧，有大雨局部暴雨，吹两级嘅西南风，咁温度咧介乎28到31度，相对湿度最大95%，最少60%。
6: 民生直通车特别策划。环两江见未来系列访谈，
4: 环两江见未来，我哋咧都先讲讲咧就呢半年吓，今年呢个时间过半啦，咁啊环两江先行区嘅建设嗰啲项目嘅落地情况进展系点样咧？咁啊直播室里边咧有市环两江办嘅环两江项目科嘅科长曾彪，以及市卫健局基层卫生与妇幼健康科嘅科长李振源，同埋咧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嘅监督指导科嘅科长李海峰。咁啊，因為剛才咧就衛健方面啦，李科就提到過，即係大醫院同埋環兩江市人區裏面嘅一啲醫院咧，就大家結對共建，咁啊都話效果都明顯。其中提到咧，就有市中醫院白禮醫院方面咧，就話，咦，佢哋咧就醫院啊，其實比較新嘅，不過而家共建之後咧，哇，那個進展就更加快添咁樣。咁啊，具體情況我哋下邊咧亦都電話連線咧。市中医院白礼医院嘅院长方耀宗，咁啊，请阿方院长咧帮大家介绍下，咁啊，佢哋而家嗰个进展情况系点样？系，早晨你好，方院长。
7: 哦，主持人你好，早晨。
4: 系嗱，喂，讲翻刚才咧就直播室里边啦，卫健啦，李科介绍过嗰个共建嘅模式啦，咁啊，但系落到医院咧，具体乜嘢一翼三体啊，咩四级联动啊，这个建共体点样运作法嘅？
7: 咁好啦，我先介绍下咩叫做一个核心、三个支持同埋四级联动呢个建共体嘅模式啦。
4: 嗯。
7: 概括嚟讲咧，一体咧就系以建共体一体化建设为核心。
4: 嗯。
7: 嚟打破呢个行政嘅壁垒。啊，三翼咧系指佛山市中医院咧喺管理啊、技术啊、人才啊呢三个维度嚟全面嚟支撑呢个项目。啊，目前咧已经系派驻咗包括三名嘅。管理嘅骨干啊，以及12名嘅多学科嘅专家长期驻点喺白泥呢度噶啦。
4: 嗯。
7: 咁啊，外咧就阿蒋爱平、杨康阳
4: 院长，
7: 系五名省市嘅名中医工作室咧，已经系都系集体落户我哋白泥医院呢度嘅啊，而家系定期开诊嘅啊。
4: 哦。
7: 咁啊，四级联动咧就系、是、意思就系要打通市啊、区啊。镇啊、村啊，四级嘅医疗网络，咁啊，等优质嘅医疗资源咧，能够顺畅咁去流动。
4: 嗯哼，
7: 嗯，
4: 咁啊，关键就系市区，其实嗰啲就可能系落嚟嘅啫。咁我落到镇同埋村嗰部分点搞啊？即系你哋都仲叫做有卫生服务站啊，定点样就继续系派，又到你哋白礼医院就派住落去咁解系嘛？
7: 啊，村嗰度咧，我哋系会成立一个中医嘅名中医嘅个诊室，另外咧、我哋准备系喺江头村嗰度咧，成立一个骨科嘅服务站嘅，但系而家仲喺度建设紧。咁、就谂住将佛山市中医院嘅骨科咧，就落实到村嗰度，即系相当于系最后1公里啦。

0: 哇，
1: 啊、就係而家呢個項目係建設緊嘅。
0: OK OK 係。咁啊好啦，嗱，咁而家睇到醫院方面咧有咁大嘅嗰、那個變化咧，咁樣，咁從有冇一啲大家真係就診嚇喺你醫院嗰度去睇病嘅數字咧嚟反映出呢個服務或者講呢種模式嗰個效果咧？
1: 建共產落地之後咧，其實最大嘅變化咧就係、是、把中醫院嘅三級資源咧就搬到咗百麗到百勝嘅家門口咧，呢、這個真係。啊，其中最直观同埋最核心嘅变化有三个点嘅，一个咧就系喺屋企门口睇病睇名医咧，已经目前已经系成为一种常态噶啦。
0: 嗯哼，
1: 咁啊，上半年医联睇嘅专家出诊嘅次数已经达到咗623次。
0: 嗯
1: 哼，咁啊，服务群众嘅人次已经达到咗5000几人次噶啦。啊，
0: 呢个数字呢个数字可以讲，即系点样理解呢个数字咧？
1: 即系上半年我哋。即系出诊嘅次数，基本上每日都有专家喺度出诊。
0: 啊
1: 哈！咁啊，因为系服务群众嘅意思，就我哋已经帮解决咗咁多嘅病人咁意思。系啊，即系帮病人解决出问题啊，咁意思。
0: 喂，有样嘢喎，即系咪走去睇骨科嘅人多咗？
1: 骨科嘅人数都系多咗嘅，因为我哋三月份咧就嚟咗之后就成立咗个骨科中心。
0: 啊，
1: 咁啊，骨科。我哋将中医院嘅中医正骨啊，同埋小甲板呢啲技术都带咗落嚟白泥呢度噶啦。
0: 嗯哼。
1: 咁啊，骨科门诊嘅服务嘅人次咧，亦都系猛增咗约300%嘅。系啊。
0: 哦。
1: 咁啊，具体嘅人次可能我哋仲要再统计下先得。
0: 嗯哼。咁啊，另外咧，因为开头提到过咧，就包括吓市一佢哋个结对嘅呢个医院咁样，都话有啲都攞到咗一啲认证啦吓。咁啊，一啲專科點樣嘅認證？我唔知道中醫院同你哋嗰結對，你哋都有冇類似開展咁樣嘅一啲點樣認證啊？或者喺救治嗰方面係咪即係通過呢啲方式嘅話咧，都有一個比較大嘅服務嘅提升啊？
1: 有嘅主持人，呢個確實係咁樣。咁啊，依托我哋市中醫院嘅技術下沉咧，個我哋唔少嘅學科嘅都係實現咗技術上一個零嘅突破啊。咁啊，最典型嘅一樣嘢就我哋攞到咗。国家级嘅基层品质控制中心嘅认证，啊呢、這个喺三水基层系首个嘅，啊，咁啊呢啲变化其实上嚟讲，对我哋本地嘅老百姓嚟讲，意义系好实在嘅，啊，因为以前我哋碰到心梗呢啲病人咧，基本上我哋系即系处置能力有限啊，我哋病人就只能够急急忙忙咁送去市区嘅大医院度送嘅啫。咁因为路上咧，好容易就耽误咗呢个抢救命嘅黄金时间。咁但系而家就唔一样啦，因为我哋自从有咗呢、這个空桶中心之后咧，喺我哋白泥镇咧，我哋就可以喺呢个黄金救治嘅窗口咧，可以完成一个标准化嘅抢救。咁、
0: 哦、
1: 啊，相当于咧就实实在在咁将一条生命嘅通道就直接就建在咗老百姓嘅家门口嗰度去啦。
0: 咁啊，呢个咧就啊，个继续啊，系阿院长继续。
1: 咁啊，另外仲有一个就系我哋有一个就系胃镜嘅检查，因为我哋嚟咗白泥之后咧，就积极咁开展咗内科就开展一个胃肠镜嘅检查啦。咁啊，朋友即系做咗一个，目前咧就仲开展紧镜系一个微创嘅手术治疗。咁啊，上半年咧我已经做咗一个胃镜有190几例噶啦。肠镜又有100几例。咁啊，镜系一个微创嘅手术咧，都有50几例啊。咁啊，以前咧群众做胃肠镜咧，其实都系要去到大医院去做嘅啊。咁啊，即系来来回回咁样掟咧，就好辛苦嘅。咁啊，而家实真真正正咧喺门口实现咗我哋嘅呢个胃肠镜嘅，就不出阵啦，达到呢个目标啦。咁啊，而家老百姓喺屋企门口咧，亦都能够去做检查，去做治疗。
0: 好啦，咁即系呢个都几实在嘅方便吓，几实在嘅利好。
1: 时间就悭翻啦，系啊，咁样
0: 系
1: 家属陪会又方便啦，咁样都系呢啲实际都系一个红利嚟嘅，呢啲就系我觉得就系。
0: 好啦，咁先唔该晒你先啦。咁有市中医院白礼医院嘅院长阿方耀宗嘅，嗱，咁啊刚才咧佢提到好多唔同方面嗰个变化啦。咁啊，当然里边大家反映出嘅或者可能其他镇街吓，都希望能够关注，即系点样可以基层嗰个开展睇病。就更加方便一啲，所謂家門口點樣去做嘅咧？咁樣咁啊，當然家門口去做呢樣嘢就好多嘅，睇病固然只係其中一方面啦。

0: 包括點樣醫養結合啊、託育服務啊咁樣，咁似乎咧，即係呢啲都有相應嘅進展，或者我哋再請翻直播室裏邊嘅市衞健局基層衞生與婦幼健康科嘅阿李俊賢科長咧，幫大家就住呢一方面，我感覺好似都一路一少嘅嚇，
1: 係
0: 啊，呢啲有咩進展而家？
1: 首先呢，首先在医养服务方面呢，今年呢，我们是在先进区积极的去推进医伴养的家门口的医养结合机构的一个建设，
0: 嗯，
1: 主要是复制顺德君安的一个模式，在先行区啊，遴选了九家的公立医院，啊，推动医疗卫生资源与养老服务资源的整合和优化配置，
0: 嗯哼，
1: 就是以公立医院为主体，办养老服务的一个床位和机构，通过这近一年的积极建设啊，淮两江先行区的医养结合机构从24年的18家增加到今年上半年的21家。那么通过这个九家那个医养家门口的医养结合机构的建设啊，预计到2027年啊，医养结合的床位将带动增加400张以上，那么也会实现淮两江12个镇街的一个医养结合机构的一个全覆盖。那么托育方面呢，我们是这样啊，坚持部门协同啊，属地落实的一个形式，将我们幼儿园开设托班作为关键抓手。那在去年的十月啊，结合国家的最新政策导向和我们前三年的试点推进经验，我们出台了幼儿园托班开设与管理办法啊，这个也是在全省的一个好的经验。那推动各类各级的幼儿园盘活场地、师资、课程啊，这些资源因地制宜的去推进托幼一体化。目前呢，全市呢已经有547所幼儿园开设了托班。那么可提供的托班的托位大约是 1.8 万个，那么开设托班的幼儿园占全市托育机构的超过了 50%， 也就是说我们托幼一体化的形式已经成为我们佛山普惠托育供给的一个主力军。同时呢，我们还不断完善的医育融合的一个服务，比如说我们发挥市妇幼保健院的儿童保健方面的优势啊，研发了婴幼儿早期发展及科学养育系列课程啊，这个呢也是在先行区出来的一个经验，在全市推广适用啊，组织就近的医疗卫生机构与托育机构开展卫生保健服务的结对签约协作啊，推广医育师、保育师双师协作照护的模式啊，也带动了我们全市的三岁以下的婴幼儿管理率啊，达到了92%啊。
0: 嗯哼，好啦，咁啊嗱，呢个咧就系卫健部门可能喺特别喺呢半年时间里边，喺环两江先行区建设点样下沉到佢哋嗰个基层医疗服务方面嗰啲分享啦。咁啊，再同咧就直播室里边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嘅监督指导科嘅科长李海峰，咁啊又系另外一位理科啦
1: 吓。系
0: 啊，喂，城管部门咧就工作就都好多嘅吓，我唔知道喺推进百千万工程环两江先行区建设里边，你哋嘅核心咧会做啲咩嘢咧？
2: 邓老师，各位大家好。那我们今年上半年呢，我们市城管局啊，在这个市指挥办环两江办的这个大力的一个指导下，我们呢立足这个让城市更美丽、让人民更幸福这个宗旨啊，这是我们城市管理工作的一个宗旨。其实我们重点是牵头这个城乡环境治理这个专班，搭建了一个高效统筹联动的一个治理体系。那么在聚焦环两江先行区建设方面呢，我们是以三大核心抓手来扎实推进这个百千万工程。第一个呢是专班的这个统筹攻坚。我们发挥好这个市城乡环境治理专班的这个牵头作用。那么这个专班呢，是我们佛山特有的一个专班。在其他地级市呢是唯一的。对。那么我们形成了一个市级统筹抓种、区级集中攻坚、政村落地落实、上下贯通、各负其责、协同发力的这种工作模式。那么我们联动市交通、农业农村工信水务等这个11个成员单位和各区专班呢，我们其实在践行这个在路上的这种工作作风，常态化的呢下沉一线，有些甚至包括邀请市指挥办的各级领导啊，一同一起 与基层的谋在一起，干在一起，合力来推进这个环两江县县区这个环境品质攻坚这个行动。
0: 嗯，
2: 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是在这个以这个城市美学作为引领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抓手。
0: 嗯，
2: 那么我们秉持这个干净整洁有序就是美的这个治理理念啊，以城市美学赋能这个环境提质。那么在干净上呢，我们纵深推进大市镇一体化改革，全域清零这个卫生死角，升级改造生活垃圾收集站，将环境投诉黑点啊改变为这个网红休闲打卡点啊。
0: 咁犀利啊，先看收啊。
2: 这个、啊、这个
0: 边啲地方啊，即係大家可能对比嗰个前后啊。
2: 对对对，其实在桂城街道呢，它有一个这个童趣公园。
0: 嗯，
2: 那个以前就是一个垃圾中转站。垃圾中转站四周呢就是环境比较差，大家都对这个地方呢比较比较避啊。那么我们在这个中转站上面呢，就是通过一个改造呢建成了一个公园。
0: 嗯，
2: 那么周边的群众和那个企业都反应非常好啊，都成为了一个大家日常这个
0: 休闲。以前呢就行过，以前行过兜路走，而家可能要专门去嗰度休闲。
2: 哎，对对对，是这、是这么回事。
0: 嗯哼，
2: 那么在整洁上呢，我们按照这个简洁就是美的要求啊，打造清爽通透的这种道路绿化，
0: 嗯哼，
2: 精简这种冗余的一些城市家居，特别是一些陈旧的冗余的，
0: 嗯哼，
2: 啊，统一这个景观建设标准。在有序上呢，我们就规范设置这种便民流动摊贩的疏导点，平衡市容管控与市井的一个烟火气息，
0: 嗯哼，
2: 啊，也打造了一些特色的这种网红休闲街区。
0: 哦，好好。
2: 第三呢，还是一个多元共建共享吧。我们联动企业推进绿美工厂、民企北园建设，依托企业的好门面带来好生意的内生动力，推行这个破墙透绿、门前三包，实现城市环境与企业的品牌一个双提升。
0: 嗯哼。
2: 那么我们还聚焦这个群众的民生需求，广泛走访商户居民和群众，吸纳民意，开展这个街巷的一些微改造，保留一些本土的特色风貌，精准的补齐区域的环境短板。
0: 嗯，
2: 目前的一些阶段性的工作进展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0: 喂，咁样啊，我哋都要去广告先，转头翻嚟咧，再请城管部门帮大家介绍下个进展系点样。
3: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萨加邦嚟啦！传奇月测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E8杀底价16万多啲。艾安方面，二七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萨加邦菜单栏报。
4: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5: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6: 炎炎夏日出门唔使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5: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6: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5: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方。OK，
7: 民生直通车特别策划环两江见未来系列访谈。
0: 对于市民来讲呢，就刚才都讲了好多嗰啲建设项目，咁政府部门话你话你做咗咩，点起点起咁样，咁固然之呢，就从佢哋个工作嘅推进重点啊，一啲咩节点嘅过程里面呢，就佢哋自己需要做呢啲统计呢，但对市民来讲就係边啲地方而家系啊有得去玩啊！就係咪剛才提過，如果係以醫療健康咁計，咁而家睇病喺我哋當地係咪就方便咗？大家可能從好多切身感受呢去做呢個評估嘅。咁以如果係城管部門你哋嘅工作呢，我諗就係話啊，咁我哋好多地方係咪真係乾淨咗啦？或者講係咪好多地方可以去玩就多咗啦？咁樣咁或者再繼續同 城管局嘅監督指導科嘅李海峰科長嚇，咁啊再問，咁呢個過程裏邊，嗱環兩個城區裏邊，你哋而家點樣去盤點？無論你哋講嘅美學啦，包括可能咩城市客廳啦，包括點樣公園啦，咁究竟而家做出嚟嗰個效果係點樣先？
2: 係。城市这里我重点讲一下这个效果成果里面的一个那个城市客厅的一个建设情况
0: 啊哈
2: 啊城市客厅呢其实六个城市客厅的建设呢城市是其实是我们目前来讲城管体系在这个环两江建设里面的一个工作亮点吧
0: 嗯哼客厅就要真的企你啊
2: 对对对城市客厅呢其实呢是我们是围绕这个环两江精品线路的一些核心节点来打造的。我们是按照这个一客厅一特色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微改造精提升花小钱办成事的这个建设思路以这个文化塑造内核以这个赛事赋能这个景观以共建汇集资源来打造的一个高品质的这个美学空间那么在文化内核方面呢我们其实是有联合这个行业的一些专家规划和城市管理啊方面的也和属地一起来实地研判啊立足各个政界独有的这种资源禀赋和统筹谋划的那么围绕这个西桥的这个岭南千年文脉龙江左滩的这个红色基因西南的这个老城足球文化那么丹灶的这个氢能科创产业九江水乡龙舟非遗白泥的这个西江农耕七艺六大特色主线就是每个客厅都不一样的为六个客厅的量身
0: 即刚才你建议将这六个城市客厅的位置和内容都帮大家点出来了
2: 啊对对为六个城市客厅的量身划定了一个专属的一个发展的定位按照一客厅一特色开展这个客厅的建设
0: 但这个客厅又不是说单纯说在哪个位置设立一个公园或者一个什么角落又不是一个这样的意思
2: 对它是一个片区
0: 啊。
2: 我们是按照这个在节点上的精品线路一些重要节点的这个一个片区来打造的把这个片区就是把它做好然后想通过这个点位的提升来以点带线串联起这个精品线路一个整体的一个环境品质的提升。
0: 哦好好。
2: 那么在这个客厅建设中呢我们以赛事赋能就是以赛促建啊。
0: 这个就有啲咩园林设计大赛啊
2: 对
0: 这样好吗将嗰啲赛事落地喺唔同嘅呢啲地方嘅话咁到时佢既系一个参赛作品之后又系一个实用嘅呢个美学。
2: 实用的美学 IP, 园林景观其实就是一个。那么在六个客厅呢其实我们是已经同步落步了这个白兰杯园林技能竞赛已经完赛了。这个比赛呢共设有42个设计点位总建筑面积4500平方米。其实引导来自这个深圳广州和佛山本地32家的这个园林设计和施工企业参与。我们把当地最富有特色的这个本地文化元素把它吸纳进来让这个园林作品呢更具有这种生命力。展现出了岭南园林的一个匠心的追求吧。那么竞赛成果呢我们也不是追求着比赛的时候漂亮哈。我们而是将这个专业竞赛与民生需求结合起来。让这个园林技艺呢从赛场走向街巷立足于有改造需求的小微空间进行一个提升。将技能成果转化为这个市民百姓可感知可获得的一个身边的园林。是这种理念。
0: 咁啊，嗱呢个咧就城市客厅里边嘅一啲做法啦。咁啊，但系对大家嚟讲，可能佢具体嘅公园咧，呢个机会就更多喎吓。
2: 对，
0: 因为而家出台嗰个公园价值重塑三年方案，具体去到环两江先行区里边嘅，可能有边啲公园，你觉得有比较大变化，能够推荐大家去睇下？
2: 公园这里咧。其实近年来我们佛山呢也在打造这个半城三水满城绿的这个绿美城市。那么我们呢作为我们市城管局来讲呢是重点推进这个城镇公园体系建设。多维度发掘这个增绿空间也建成了一批深受市民喜爱的这种城市公园。那目前呢佛山已有各类公园呢1452个公园绿地面积5260平方米。市民基本实现了这种推窗建绿出门入园。
0: 咁啊，而家可能有边啲公园有一啲模式方面咧，系值得大家去探索啊，或者系佢喺持续嗰个运营嘅效果咧，亦都系比较好咧。
2: 哦，这是这样的啊，我们呢其实积极开展了这个公园家的这个运营改革，在这里要提一下。那么在建设公园公益生态底色的大前提下呢，鼓励基层积极这个探索创新实践，将城市公园从单一的休闲空间打造为集生态、文化、运动、休闲的各类场景服务一体的城市多功能绿色空间，为市民提供一个多元服务。比如说这个南海大荔的九龙公园
0: 啊哈，
2: 通过探索公园加主理人加商业的这种运营模式，引进具备文旅项目运营管理经验的优质企业主体进行全面运营，打造九龙欢乐 Park， 搭建20多处网红游乐设施，联动周边商圈，打造可玩可歇可消费的复合一个活力空间。
0: 嗯哼，
2: 这个运营方呢承担公园的日常管养，实现公益与可持续运营这个双赢。
0: 嗯哼，
2: 那么又比如说这个顺德城镇的 NCC 公园啊，它是以这个自然生态加青年社交为核心，采用国资加主理人的运营模式，联合主理人特色品牌，叠加这个宠物友好理念、艺术空间功能，定期开展这些沙龙活动啊，形成了美食消费、情感体验加情感体验加兴趣聚合的一个复合型青年活力场。
0: 我这个公园呢，只听个名咩 NCC 都觉得都几潮下噶。
2: 对，它就是年轻人喜欢的，现在是已经是个年轻人的这种新进的网红打卡点了。
0: 哦，好啦，咁啊，或者因为今日时间关系咧，就可能两个部门先介绍咁多先啦。咁但系刚才以成本提到过，即系公园又好啦。城市客廳又好啦，即係呢個除咗話我哋喺當地嗰個生活品質、嗰個環境提升之外咧，喂，我哋先行區定位仲係嶺南水鄉旅遊目的地喎，包括喺串聯文旅資源啊、豐富消費場景方面咧，我諗剛才都係一啲比較好嘅一啲點位啊嚇。咁啊，再同呢個市環兩江辦嘅項目科方面啊，曾彪科長咧再問下，咁而家可能真係我哋點樣串聯呢啲資源、豐富消費場景方面，仲有啲咩功夫要做啊？
8: 我们黄两江的这个山水资源还有岭南文化底蕴都非常深厚，但是过去呢有个问题啊，就是这些资源更多的它是单点呈现。
0: 嗯哼，
8: 我们去某某个地方是可以的，但是呢我要一天两天这样做一个系统的游玩，可能这方面还欠缺一点。所以我们推进文旅融合，就是把这些的分散的点给它串联起来，让市民愿意来然后留得住，还愿意再来。上半年主要做了三方面工作啊，也跟大田老师跟我们市民朋友也讲一讲啊。首先就是那个我们把环境做好，环境做好是第一步，就是让好山好水一路可游。我们现在是规划建设了3条的一个精品线路，都是有主题的，像我们东边我们叫山水连城，北线叫西江时光，然后南线叫古威新域，总的线路长呢是222公里，整个是围绕西樵山，把沿线的村庄啊，包括滨水空间，包括我们的文旅资源串联起来。目前呢我们也是先把先行段已经启动起来了。
0: 嗯哼，
8: 那在这个线路的周边呢，我们做大力的做这个道路和沿线环境的提升。
0: 嗯哼，
8: 同步去布局一些驿站啊、餐饮啊、民宿啊、户外运动这样的一个业态。
0: 嗯哼，
8: 然后让个市民呢沿着这个线走，既可以看风景，也是有地方休息、用餐和消费。
0: 嗯哼，
8: 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把业态做好，让吃住游玩更加丰富。特别是我们落地了一些项目，这些项目呢，也目前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比如我们白泥波子角的在做民宿，引入了头部的一些民宿的运营方。目前这个项目的进度达到70%。
0: 嗯，
8: 预计是我们国庆节这个时间点左右，能够跟我们市民朋友们见面。
0: 哦，
8: 还有我们南庄的龙湾水上运动中心，就是我们在极地河可以看到的那个一个像一个航母一样大的一个建筑体量。这里是说做一个水上运动中心，目前的进度已经来到了80%。同时还有我们的一些村咖呀、骑行的驿站啊、主理人经济啊这样的新的业态也不断的涌现。之后以后大家来黄两江呢，不仅是可以看山看水、品尝美食，还可以骑行、参加水上运动，等等。
0: 喂，讲翻话参加啲运动咧，咁啊有一样嘢就要多啲搞活动啦，系嘛？即系大家要即系营造嗰啲真系过去 休閒消費去玩嘅契機啦。
8: 活動很重要，
0: 嚇，好重要。但係因為咧，就講翻今日節目時間關係咧，可能真係要將啲活動幫大家一場一場咁樣去講話咧，都時間唔夠啦。或者我哋嚟緊，可能特別應應無論假期，假期就嚟結束咧，可能大家或者嚟緊啊，可能中秋國慶咧，會專門就住相關嗰啲活動安排，再幫大家做預告同埋再分析啊，可能喺過去一段時間裏面嗰啲活動所產生嘅影響，帶動嗰個效益係點樣咧嚇？好啦，咁今日唔該曬直播室裏面多位嘉賓先，我哋下一期嘅環兩江見未來再見。
9: 上午九點，佛山人民廣播電台綜合廣播。
10: 九月去旅游，应珠佛吹游，
11: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10: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11: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1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九四六路况。
12: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看到缓慢路段有佛山大道计划隧道双方向桂河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海八路乌鸦口大桥往广州，龙州路江村桥往伦教，广珠公路荣启大桥往广州，南国西路连渡路口往信坛，高速方面广福高速沙贝利郊往广州，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3: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高年份，
10: 呢、这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11: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10: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泊、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11: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10: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14: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0: 继比脸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14: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0: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14: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扑飞啦！
9: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5: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16: 女女啊，我翻工啦。
17: Daddy 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15: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16: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18: 好，
15: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17: 爹哋，你翻嚟啦！
16: 今日乖唔乖啊？
19: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5: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儿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仲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6: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5: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7: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禅城区启智学校副校长马善波。
2: 特殊需要孩子怎么去发现和支持他这些潜能，帮助孩子这些独特的光芒可以绽放呢？
8: 第一个潜能藏在优势里，那第二个潜能呢是藏在参与中。我们说千万别因为孩子做得慢做不好就什么都替他做了。比如说有一个自闭症的孩子啊，他在奶奶家要把奶奶家里的十几个鸡蛋打碎了，一开始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行为的问题，
2: 不好坏，
8: 对，就觉得哇，怎么老是把奶奶的鸡蛋打掉，打掉之后还不满意去推奶奶，那结果这个奶奶不小心被推了还住院一个月，这是我们学校发生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啊。那后来我们家访就发现，哦，原来学校里做过西红柿炒鸡蛋，这个自闭症孩子呢他只负责打鸡蛋的这个环节，他就很想呢在家里也把这个鸡蛋变成美食的过程。但因为他本人的注意力没有那么集中，他有时候只有五分钟，他知道我打过鸡蛋等一会儿就会有西红柿炒鸡蛋，他把打鸡蛋和美食就是把它连在一起，那本身语言又表达不清，所以这个情绪就爆发了。那么这件事告诉我们呢，孩子每一个奇怪行为的背后都可能藏着一个想参与的一个渴望。所以我们最终在这个过程事件里面得出说，我们要做的不是禁止，而是把步骤拆解再教一遍，这一次可能他是打鸡蛋，下一次他是炒鸡蛋，来让他整个的流程走一遍。或者是学校后来就是把教学流程通过视频发给家长，让家校合作，每一周就会把一周的内容发给家长。那如果是视频技能性的哈，我们有劳动技能、社会适应的这种技能性的，还有体育的，我们会视频方式发。那这样子呢，就是家校合作这一块，让孩子的参与感更强，更有效果。
2: 对，其实这个就是因为他参与了，所以他在家里面会打鸡蛋，他就觉得他是想去参与去做番茄炒鸡蛋这个事儿。
8: 对，
2: 家长又不理解。
8: 对，因为孩子表达不清。
2: 对
8: 啊，
2: 所以这个就是相互当中大家都是有一个堵点，那结果学校过来沟通的时候，
8: 是的是的，
2: 但是发现哦，原来是这样子，
8: 是的，
2: 就把他这个我们看似是一个坏的事情，你看打鸡蛋还打了那么多，还推了奶奶，
8: 对，
2: 那最后其实我们发现原来孩子的发心，就他出 亲都是对的，就他都是想好，哎，有好吃的东西而已。
8: 对，这就是我们说，我们平时觉得，哎呀，自闭症的行为不可理喻，实际上他每一个行为背后，他都是有原因，我们需要去找到他。这个就是跟健全孩子最大的不同，他们会表达，会告诉你，妈妈，我今天在学校里做了什么，我有不开心的事，我有开心的事啊。我孩子经常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先听哪一个。那可能我们这些特需孩子他是无法用语言表达，这时候就需要我们老师和家长及时的沟通，认真的观察。
7: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

0: 生防晒区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翻屋企。
1: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2: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1: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2: 蒸烤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1: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明星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人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盎，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盎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盎，到手一共8盎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八月嘅太阳，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5: 大家好，我袁君啦。好多人咧规划自己养老嘅时候咧，都有一个两全嘅期待，一个咧希望手入边有源源不断嘅生活费，另一个咧又希望啊，如果万一咧急用钱嘅话咧，啲资产随时可以变现。但系今日咧想同大家倾一个反常识嘅观点。嗱，呢一种既可以随意支取，又能够终身领钱嘅配置咧，其实咧反而系有风险嘅。咁唔少咧身家丰厚嘅老人家，或者咧系累积咗唔少家财嘅老人家咧。晚年嘅时候呢，其实佢呢由于系同社会嘅接触越来越少啦，所以佢认知呢好可能亦都会慢慢嘅衰退，容易呢俾身边嘅一啲熟人啊，甚至呢系一啲嘅不法分子、一啲骗子呢及上嘅。比如早年爆出嗰啲以房养老嘅骗局啊，几十户老人家嘅房产被人呃走啊，晚年呢就无家可归。人呢活到七八十岁，判断力同埋防备心呢会有所下降，呢个系好正常。如果名下攞住一大笔能够随时取现或者转移嘅资产，就等于呢将你嘅弱点摆喺明面上，心怀不轨嘅人呢就会动坏心思㗎啦。今日做好养老规划嘅第一步呢，就系要笃定啊，我老咗呢都能够去管好自己嘅钱。呢个系一个客观嘅事实。晚年自己未必是有能力去守得住大额的可以自动储置的资产的。今天有些人问了，就算有多仔女，难道都不可以依靠家人养老吗？现实呢当然是状况百出，也都可能未尽如人意的。见过不少家庭，他的老人家有一笔的存款，一旦生病住院，仔女因为治疗的开销可能会互相推诿争执。但是如果老人每个月都有固定的自动到账的现金流，情况往往就不同。而持续稳定的养老金资金按月发放，不同于一 次性嘅大额支出，能够减少因为钱财滋生嘅家庭矛盾，亦即系减少道德风险。比起考验人性，靠谱嘅资产机制先至系养老嘅核心保障。高端理财管理入边，家族信托一直都系运用呢套逻辑嘅，将资产嘅所有权剥离，个人只能够系保留终身领取嘅十亿权。呢一

0: 份钱只能够咧系定期攞嚟养老，唔可以一次性变卖或者系取现。好处有两个，第一唔会有人咧去挂住你呢笔钱，冇办法咧氹到佢套现啊，因为笔钱咧喺呢一个信托入边运作紧，就连咧呢个老人家咧都唔能够随意支取啊。第二，即使咧第日遭遇到个人或者子女嘅连带债务，亦都系。仲可以享受呢一个受益权嘅养老资金，好难被强制執行，能够咧守住自己稳稳嘅晚年生活底线。咁但我哋知道啦，信托嘅门槛就比较高，普通家庭咧唔一定会考虑。保险市场入边仲有一类特殊嘅保险产品，就系咧一种特殊嘅年金啦。咁啊呢种特殊嘅年金咧，其实咧就系低门槛咁去复制咗呢一种嘅思路。其实今日咧都想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佢嘅产品特性咧，有一个咁嘅特点啊。到咗约定年龄去提取之后咧，保单就唔具备现金价值，亦都冇办法去退保攞钱嘅，只能够按月或者按年领取固定嘅养老现金流，终身发放。同时大多数设置咗保证领取年限，如果呢个领取人真系唔好彩早早离世，剩低嘅部分咧，亦都会作为遗产咧分俾佢嘅继承人，避免一次性大额资金嘅随意挥霍啊！嗱，咁啊呢一类嘅产品普遍系采用分红嘅设计方式，长期领取金额咧会随住年龄嘅稳步增长而上涨，咁啊一定程度可以对冲通胀，背后嘅险企嘅亦都系要有稳定嘅经营啦，同埋分红嘅兑现能力，呢两点咧系挑选嘅时候重点考量嘅标准啦。例如国资参股啊、外资老牌资管合作啊、长期风险评级稳定嘅机构咧，经营容错率会更加高。亦都要提醒大家，养老规划本质咧就系一场取舍嚟嘅。如果你总系想住揸实晒手上嘅资产，但系真正嘅长久嘅安全感咧，就系嚟自于能够自动去舍弃一啲对于呢啲资产嘅嗰个处置嘅自由度，用一份契约去锁定终身嘅现金流，隔绝欺骗啦。债务啦、人情啦带嚟嘅财产风险，唔需要去考验晚年嘅判断力，亦都唔需要依赖其他人，稳稳咁俾自己一份安享晚年嘅底气，这个咧系咪更有智慧嘅选择咧？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口腔健康访谈节目。随着中植牙杂彩落地，中植价格呢从过去的一两万到现在的三五千，这个确实是惠民的好事来。但是不少听众反映呢，价格就降了，反而还更加纠结。几千蚊和万几蚊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呢？点解有啲人种牙前纠结，种牙之后仲担心呢？今日咧，我哋邀请到禅医口腔种植科主任麦志斌医生啊，同大家详细解答一下。麦医生你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啊，我系麦志斌医生啊，嚟自禅医口腔，好耐冇见啦，大家好啊。
7: 麦医生，杂彩政策咧系国家俾我哋嘅福利，但系点解价格啊降咗啦？啲患者咧仲系会焦虑嘅呢？
8: 其实是我们种牙是一个手术来的，大家对于手术来讲都会很焦虑的。那我们属于三甲医院来的，三甲医院的话，那我们怎么说呢，我们医院有几十年历史，一直都会在这里的，就不像外边有些诊所，因为我们现在最近这个行业是一个寒冬期，很多这个小诊所啊、小门诊啊倒闭，所以呢第一个就是这个长期服务的可持续性。
7: 哇，那即是最后只可以自己出钱去看第二间医院翻修的了，分分钟仲贵过当初种牙添。
8: 是啊，其实我哋都接咗好多二手嘅病例啊，喺外边种完咗之后啊，机台断咗，螺丝断咗，个罐甩咗，都要重新去俾钱再修复嘅。咁呢其次呢，第二点呢就係、我哋嘅医疗材料係透明度高，可追溯性嘅。因为而家啲植体杂彩咗呢，咁我哋以前喺2022年之前杂彩之前呢，我哋个价钱呢其实係好唔透明嘅。咁边度嘅植体几钱呢都唔知道，但而家集取咗之后呢，我哋嘅植体嘅名细都会公示咗，所以而家呢价格就

0: 相对透明咗，而且呢我哋嗰个追索码系唯一性嘅，所以呢追索呢就系比以前更加有保障咯。
1: 的确，具有安全同质量保证系非常之重要嘅。
0: 系啊，咁啊，其次咧，第三咧就系医院同埋医生嘅资质咧。譬如话我哋医院咁，我哋系三甲医院嚟嘅。咩叫三甲医院呢？就系我哋中国嘅医疗体系入边最高级嘅医院。譬如话我哋嘅院感啊，我哋嘅消毒啊，同埋人员资质咧系非常严格嘅。咁相对于外边啲门诊啊、口腔诊所嚟讲咧，个门槛会高好多。
1: 所以种癌可以净系睇价钱嘅。
0: 系啊，嗱，譬如话我哋啱啱之前讲咗，我哋嘅种植体成本系已经透明咗噶啦。咁我哋有一句话就系话，以便宜为呢个收购价咧，总会以任何嘅方式去付翻出去嘅。所以嘅话咧，你睇下外边咁平，佢喺边度会提高价钱咧？咁呢个就要大家考虑下啦。
1: 麦医生，好多听众咧最关心嘅问题系，我使咗咁多钱种牙，到底可以用得几耐咧？万一真系有问题，咁点办好咧？
0: 我哋呢个问题其实好多顾客都会问我哋嘅，咁我哋系咁讲，首先咧种植牙咧，我哋有好多嘅回访，最老一个种植牙喺欧美嗰边咧已经系用咗50几60年嘅啦，呢个都系冇问题嘅。但系咧，我哋要强调一点就系种植牙本身佢系冇问题，但系咧我哋好似我哋有台车咁样，我哋要每一年去保养下，咁我哋种植牙都系一样。首先我哋要好似我哋自己牙齿咁去刷牙，去用牙线去清洁。第二个每一年要过嚟我哋医院去复查呢个钉有冇问题。咁咧如果我哋做到呢几点咧，我哋嘅种植牙嘅寿命咧就会大大咁提升啦。
1: 咁样睇嚟，患者同医疗机构之间啊，建立一个清清楚楚嘅保障机制啊，真系好重要啦。
0: 系啊，呢个系非常重要噶。所以咧就，除了我哋本身我哋医疗质量过关咧，咁我哋患者本身自己都要去好好保障我哋嘅口腔卫生啦之类嗰啲情况。咁第三个仲有比较重要嘅问题就系，而家我哋有一个机制系比较创新嘅，就系保险机制啦。咁系咩意思咧？就系譬如话，我哋万一有粒钉失败咗，咁咧除咗我哋会免费帮你种翻粒钉之外咧，我哋保险公司都会去赔。譬如话我哋会赔3000啊、5000啊不等，具体嚟讲系以合同为准嘅。
1: 但系我有啲唔明白，既然医疗行为咧冇100%嘅保证，但系点解啲保险公司咧愿意承保呢？
0: 其实我哋系咁样谂嘅，保险公司都系一个商业嘅机构嚟嘅，咁佢哋每一分嘅成本都会计得好好。咁既然保险公司愿意帮我哋去承保呢个失败嘅可能性，说明我哋失败率系非常低嘅。咁人哋计个数，咁说明我哋技术过硬，先会过嚟帮我哋去承保嘅，系咪先？
1: 明白晒，麦医生，我哋有位听众打电话嚟话，佢啊68岁，缺牙好多年啦，牙槽骨咧吸收得好犀利。薄到好似张纸咁样，对于呢一类牙槽骨条件唔好啊，又或者其他口腔情况比较复杂嘅朋友咧，佢哋往往咧会更加担心种植嘅风险。咁而有咗呢一类保险服务，对于佢哋嚟讲，系咪应该会多一份安心咁咧？
0: 系啊，除咗我哋三甲医院呢个医疗保障之外咧，有呢个保险嘅话，就会使到我哋顾客话啊，既然我哋有保险，我哋会更加安心咯。
1: 好似啱啱提到嘅听众啊。牙槽骨吸收得咁犀利，薄到好似张纸咁，以前听讲仲种唔到牙添噶。
0: 系啊，其实咧，按照我哋几年前咧，我哋讲法就系啲牙齿啲骨头好薄咧，我哋确实系种唔到牙齿。因为按照以前嘅做法咧，我哋要譬如话要喺骨头入边要植好多骨粉，等佢半年到9个月先可以种牙齿。大概咧冇牙到有牙咧，可能要成年嘅时间。但系咧，而家咧，我哋有新技术，譬如话我哋叫做 V2V 专利缺骨技术。咩叫 V2V 专利缺骨技术咧？就系我哋以前就只可以放骨粉，咁而家嘅话咧就可以，譬如话我哋上颌骨有几嚿骨头，20岁到80岁都可以用嘅，就呢个骨头系唔会吸收嘅。咁我哋咧就斜住打钉，4到6粒钉就可以恢复到12到14粒牙齿。咁我哋朝早，譬如话我哋8、9点钟种牙咧，下午3、4点钟就可以带牙上去噶啦。咁可以实现到当天种牙、当天有牙、当天食嘢嘅做法。
1: 听落咁啊，真系好消息啦！即系话技术嘅进步，令到更加复杂嘅情况都有咗解决嘅方案。嗱，麦医生，节目就快结束啦，最后可唔可以俾啲核心嘅建议我哋啲准备种牙嘅听众呢？
0: 咁我可以讲3点啦。第一个咧就要睇医院嘅资质，无论我哋各位去边度种牙，都要睇睇我哋嘅资质。譬如话例如禅医系一个三甲医院，咁我哋嘅资质咧系好全面嘅，所以咧我哋呢个检查系非常严格嘅。咁咧就如果大家过嚟咧，我哋种牙就比较安心啦。 第二个呢就睇医生啦。譬如话我哋种个牙齿，对于我哋医生嚟讲都系打钉跟住整牙齿，但系咧呢个细节系好重要嘅。譬如话我哋打钉打几深啊，缝合要缝几耐啊，或者系呢个牙齿点样调啊，都要每一个细节都要去认真去琢磨嘅。咁我哋譬如话我哋医生呢就每一年都去考试啊，每一年都要攞相应嘅资质。咁呢如果係外边嘅医生呢可能就会少呢个程序囉。第三个嘅话呢，咁睇下啲产品同埋售后嘅保障啊，譬如话我哋啱啱讲每一年过嚟复查一次啊，但呢外边有好多倒闭嘅诊所，譬如话你今年中咗可能第二年就唔喺度啦。咁呢个呢长期嘅保障係好重要嘅。咁第四个就啱啱我哋讲嘅，有啲植体系有保险嘅。咁我哋呢如果係追求一啲比较稳妥或者比较高质量嘅一个植体呢，咁我哋可以选择呢个保险嘅业务啦。
1: 多谢麦医生嘅分享。种植牙呢唔係一次过消费，而係一项长期嘅健康投资嚟。选择一份长远嘅保障，远比单纯追求低价更加重要呢。搵一间有实力负责任嘅机构同埋医生，就係、是、为自己嘅健康搵多一份安心。咁再次多谢麦医生今日嘅分享。牙齿有问题就嚟蝉医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项优惠，无论系缺牙、烂牙、牙歪咗，定系俾小朋友睇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蚊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粒粒保障3000蚊。三甲医院收费透明冇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度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者关注蝉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啦。

0: 最好。
1: 上午9:30，
2: 九四六天气预报。
3: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30，同你关注下今日嘅天气情况吓。而家望出去咧，会系以多云嘅天气为主嘅。不过咧，气象台表示话，今日依然有雨势会嚟到我哋身边啊。大概咩时候？可能都系中午到晏昼嘅时分啦，会有雨嘅。如果今日需要整日在外工作嘅话咧，带备所需雨具喺身边都几重要吓。实时嘅路面温度方面，现时嘅介乎28度到31度之间，预计今日嘅最高温度咧，去到31到32度左右噶。气象台已经系摘除咗高温预警信号噶啦，而相对湿度因为有雨原因，所以介乎喺95%到60%之间啊。
4: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5: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4: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7: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0号星期四早上8:00到9:00，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8: 成阵噏味嘅，
9: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8: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9: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8: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9: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8: 地砖都空鼓啊，
9: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8: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9: 忍一忍，海阔天空咯、
10: 啊。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的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的创新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11: 换身生活家，我是 Wing Wing。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除了有我之外，亦都有验房师王公。
12: 大家好。
11: 其实今天请了王公上来，就是会谈一些有关工程监理的话题。即是平时我们都会说啊，验不同的房会出现什么问题，大家要怎样留意等等。工程监理对于很多朋友来讲，他接触的其实不算太多的。
12: 是啊，家阵好多就买啲毛坯啊，或者系买啲毛坯房需要装修啦，或者系我住多10年8年啦，个或者个仔会结婚啦，我想重新将间屋重新装修。
11: 嗯，
12: 因为家阵好多开发商咧就。即系叫送装修咯，叫
11: 大正装嘅，
12: 大正装嘅千人一面，个个都咁嘅感觉，
11: 即系楼上楼下隔篱邻舍冚唪唥都系统一嘅。
12: 系啊，冇乜个性化嘅显示出到去嘅风格，啲地砖啊、门套啊，全部都一模一样嘅。咁佢话谂住个仔咁结婚咁啊，重新装修咁啊，有需要改变一个全新嘅面貌。咁啊，但系装修好多唔识，又怕俾装修公司呃。咁啊，需要揾到工程监理呢行啦。
11: 嗱，工程监理通常佢会监啲乜嘢嘢咧？
12: 好多个阶段嘅，因为由签订合同，由拆改场
11: 吓，签订合同都关你事？
12: 合同里边有陷阱
11: 哦，工程监理依家连合同都其实都系睇嘅，
12: 可以睇嘅、但就即系喺你需要几次监理嘅内容，因为工程合同咧就你同。我哋就唔喺个价格住，我哋唔喺个价格嚟业主同佢倾，但系喺合同里边合同佢有冇约定，冇佢规定嘅材料嘅品牌、型号、厚度啊，全部都我哋啲需要佢哋写上去，同埋佢个线路啊、配置啊、所有嘅图纸是否齐全啊， 工藝係咪合理啊？我哋要幫你睇依啲。
11: 明白，即係話唔係話已經哦開緊工啦，我先過嚟睇，而喺前期最初嘅時候就已經將所有要準備嘅材料都要先過一次先。
12: 係，咁因為我哋會提，比如用板材，用E 型級、E 一級、E 二級，而定係用 EF 級嘅。
11: 即係個環保級別嚇。
12: 係，咁即係佢個合同裏邊係冇註明嘅。
11: 即係會唔會大部分都冇註到咁細咧？
12: 係啊，冇註明嘅，到時有所拗啦。佢係一種板材，但冇寫明級別，咁你哋就要喺合同裏邊註明個級別。咁你或者 ICI 五合一，佢有咩系列冇寫嘅？因為家陣好多裝修公司都係唔寫，因為你或者 ICI 淨係一個品牌出嚟，佢個系列由百零蚊一桶到千幾蚊一桶。都是有的。
11: 明白了，即是对于很多我们的市民朋友来讲，喂你叫他看我怎么懂啊，他说 ICI,ICI, 五合一咯，五合一咯，怎知下面还有那么多细分的啫。
12: 你
11: 说
12: 真
11: 的。喂还有些水泥都是很多什么标号啊。
12: 325,425, 还有品牌，你或者以前佛山出的什么通红色红家阵，我们即是保健常用的海螺是差成百几蚊一吨的。
11: 嗯。
12: 那么即是质量是不同的。所以你或者瓷砖嘅，你或者大厂嘅品牌同你细厂嘅品牌就又系唔同嘅。
11: 嗯

0: 所以啊，啲線材你用廣東電纜廠嘅，同用普通嘅雜牌廠嘅又唔同。咁啊，線嘅有一層塑料啊，兩層塑料啊，有多支有單支啊。
1: 唔係市民係嘛？唔係成日對嘅。喂，你点知噶？哦，系呢个色嘅啊，睇下差唔多样啦，咁样
0: 系啊，都系电线啫喎，都系电线。
1: 摸起身差唔多啦，唔通攞把尺去度下佢咩咁样啊？
0: 不过电线上面系有型号有标号，
1: 其实咩方数啊嗰啲咁啊，
0: 平方数嘅、嗯。但系我哋买电线咧，就翠柏咧就点咧？一啲铜芯啊，氧化发黑。
1: 铜芯铜氧化咁真系唔系好纯咯，系嘛？
0: 可以有，我哋就要揾一啲就含无氧铜杆，正常啊电线里边咧叫含一啲叫无氧铜杆，
1: 嗯，
0: 即系佢里边嘅含氧量系好少嘅，人哋可以达到99%，但系你买啲就90%就容易发黑。
1: 哦，即系话大家都系叫铜啊，但系你嗰啲即系含氧量高定系含氧量低都系有影响噶。
0: 咁你买捆线，有啲系国标嘅，正常国标有100米嘅，但实质你有90、85、92、93，但系人哋有啲规定就系98米以上，人哋保证到嘅，有啲厂就系咁嘅，所以你买捆电线争好远嘅。
1: 所以有时候咧，啲公司可能就喺呢中间里边做小文章，系嘛？
0: 系，
1: 即系话你会唔会呢啲都系？其实都见惯噶啦，好多都系咁噶，会唔会有呢啲啊？
0: 家阵系好多会喺即系全嗰个电线里边嘅地线里边偷鸡，正常。我哋需要嘅地线咧就系同等，即系火线、零线个地线又要同等径嘅。但系有条条例咧就系16平方以下咧就可以小于线径嘅二分之一，但能够即系唔能够细于个线径嘅二分之一。
1: 即系咪话咩正负几多啊？咁样
0: 冇嘅，不能够小于。
1: 哦，
0: 咁即系你四
1: 即系冇得小于，只可以大于。
0: 系，咁你四平方嘅电线你就一定要超过两平方以上。你唔能够用 1.5 平方，咁、你6平方嘅你都一定要用4平方，冇因为冇3平方嘅电线，你用 2.5 就唔得，咁、所以你就只能够低一个级号，加上好多装修公司会跳过低一到两个级号以上。
1: 嗯，喂，但系呢啲会唔会系直接影响住安全，定系话点解佢哋会专门搵呢个位置嚟去偷鸡呢？
0: 因为平时佢就唔带电嘅地线，
1: 嗯、
0: 但当发生漏电嘅事故，佢会瞬间电流。导入大地，因为你的线径不够的话，它的电流太大，它就线会烧。
1: 即其实都有安全隐患。
0: 有，但是不大，但是有、存在。
1: 有，但是不是那么大，所以就会有一些公司就在这里就是偷工减料了。

0: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萨格邦嚟啦！传奇月测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伊百萨底价160000多啲。艾安方面，二十款嘅 RT 99800起 ，i 六零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2: 呢个汤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3: 呢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2: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6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4: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0: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4: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0: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咁啊，我哋今日咧都会揾阿王工专门讲下工程监理嘅吓，系咁。假如大家话喂，我发现咧屋企边度有啲咩问题，或者我想去睇下边套楼啊等等啦，因为其实而家有好多朋友咧买二手房系带埋验房师一齐去嘅，
2: 系啊系啊。家阵其实即系讲开工程监理就点样，一个无批嘅业主，佢就冇请验房师，佢就当佢开凿咗线槽之后就发现。嗰啲开凿施工人话俾听，额度就好多空鼓。咁佢叫开发商去整，开发商就
0: 唔认数，
2: 唔认数。因为点解佢当时无批嗰阵时，点解唔请验房师？因为你开槽嗰阵时产生震动，产生性可能会产生有空鼓。
0: 即系佢有数赖啦，
2: 有数赖啦。咁所以呢啲佢就问我点解决，我话点解你当时唔请验房？我唔知道有咁複雜啊！我諗住佢都喺落去冇乜事，咁我叫人裝修施工開線槽啦。
0: 所以啊，明白啦，即係變咗咧，到後期就有麻煩啦。
2: 其實就叫做責任區分不清啊！嗰陣時就係、
0: 即係你進場嘅時候，因為開發商佢可以賴就話你當其時又冇搞我，點知係咪你後期搞咗其他嘢上去做成嘅咧？
2: 係啊，因為
0: 要賴我咧，
2: 你要開槽，你開線槽，你基本上所有嘅牆面你都要喐過。咁你开线槽开线盒，你点知佢有冇话你搞佢搞？
0: 系啊系啊，点知系你系咪你自己搞啊？系咪 ？OK， 其实工程监理佢仲有一个好大嘅吓范畴嚟
2: 嘅。系啊，水管系又要初期嘅话，你拆嗰墙系咪啊个位置？有啲墙系拆唔到嘅，承重墙啊梁你系拆唔到嘅。你当现场嗰时，你工程监理系唔允许施工方去拆呢幅墙，造成嘅隐患你要话俾业主听。有啲承重墙系咁开咋，系咁抌，
0: 有啲好离谱啊！我觉得系，
2: 系啊，
0: 其实装修公司唔应该系打拆一啲承重墙噶，即只能够有啲人系揾咗啲唔知啲乜嘢公司啫嘛。因为嗱，而家比如我哋识嘅嗰啲公司咧，其实佢专门有啲设备去监测呢个墙体里边会唔会有金属，即系会唔会有啲钢筋啊、梁啊呢啲噶嘛。
2: 解释下一下先，因为呢个检测咧就唔系话100%准确，因为。

0: 轻质砖墙超过三米，佢都要结起一条结构梁，即系结构柱喺度嘅。
1: 嗯，
0: 结构柱喺度，佢都梗有钢筋喺度嘅。
1: 嗯，
0: 咁啊度都系可以拆，但系呢个我首先同你讲。
1: 哦，即系有啲你可能验到佢
0: 系钢筋，
1: 钢筋，
0: 但系有啲系可以拆。
1: 有啲吓，
0: 吓有啲，但系你或者承重梁柱，同埋啲就唔能够拆。咁特别家就好多比较中意装中央空调，要喺啲梁度过
1: 窿。对啊，对啊，好多啊，好多啊。
0: 系啊，开个窿、
1: 哦、
0: 啊，系开喺边个位置？
1: 嗯，
0: 系有讲究嘅，唔能因为太边嘅，因为佢即系梁，我哋叫梁头梁尾嗰啲、
1: 嗯，
0: 就唔能够靠一啲位置开，因为度系最多物集中嘅接驳筋喺嗰度。
1: 嗯，即系佢承重系特别重要嘅。
0: 系接驳筋喺嗰度好多，嗯、就唔能够开。另外，你开个孔径系要几大，我哋要根据条梁，你唔能够转烂晒成啊条。
1: 系咯，你微风窝咁样唔得嘅，危险嘅、哦。
0: 因为而家为个个都为咗装啲中央空调，全屋中央空调要过，
1: 要穿墙，
0: 要穿管，
1: 那個、
0: 穿管、
1: 嗯嗯嗯、
0: 要喺梁度过，咁就系要开啲孔。所以你哋啲即系。工程監你都係要懂到呢啲嘢，
1: 明白？即係話大家嚇，如果係新屋裝修或者係舊屋翻新咧，最好就揾翻個工程監嚟幫你去睇睇，究竟邊啲俾轉，邊啲唔俾轉。因為你剛才講到中央空調啦，因為我哋都了解過，而家市面上有啲話，誒唔怕嘅，呢、這個小區好多户都係我哋轉噶啦，咁又係咁轉過去咁樣。嗱，當佢講呢啲説話嘅時候。可能即系如果佢系真系负责任嘅，佢可能就系阿黄峰话斋要揾嗰啲俾转嘅啲地方，
0: 系
1: 系即系话佢都有啲地方系转得嘅，系影响唔大嘅咁样，但系有啲就真系唔得嘅，唔系乱咁转话，唔系我嗰度嗰户咪又咁转，诶你都系咁转嘅啫，咁样唔系咁嘅，
0: 唔系嘅，因为转即系咪好多今日都有业主又唔系揾装修公司，系揾啲就是半包形式，我揾啲。工程队帮我贴砖，我找啲人帮我拉线，就系唔系揾专职嘅人去管理嘅，即系佢自己业主又做埋管理。咁但系即系业主又唔系好懂，帮我怎波转个窿嗬？你
1: 话转得嘛？
0: 你话叫我喺边度转，我就喺边度转啦。我唔理你。
1: 我之前咧，有个朋友，佢同我讲，佢话：，依家识转窿都好紧要啊！我做咩？转个窿好贵嘅，依家仲要啊！佢唔包你转得正唔正噶？总之业主话转呢度啦，佢就帮佢转啦。到时唔等清啊，佢话唔关我事噶，你业主话咁转噶啫，咁。
0: 系啊，因为加啲水转嘅话，转一个窿，闲闲地都一两百蚊起。
1: 系啊，佢话好贵啊，转个窿。
0: 系啊，一两百蚊起步，你求其都系咁样嘅，但系你即系。转咗你冇得再补救嗰下是麻烦、
1: 嗯嗯，
0: 你转断咗个钢筋，你点样又要重新抌晒一啲表面嘅混凝土阵，仲烧焊加固钢筋，再倒翻上去嘛？
1: 而且都冇原先咁好噶啦，
0: 系你接驳咗，你始终冇乜咁多力啦。
1: 跟住咧，我哋有位粉丝话：，我当其时咧就系请半包嘅装修，我都系啊吓，写得好细致嗰啲品牌型号啊，呢啲做晒功课噶，但系始终有漏洞啊，始终都系咧唔系专业嘅，所以好中意听阿黄工讲。
0: 系啊系啊，因为即系合同里边系好多陷阱，唔系你专业嘅人，我哋或者价钱我哋蒙你喺住嘅，我哋先睇。你嘅即系做工做法工艺标准，恐怕你嘅材料嘅型号标规格一啲，我哋要评估一个合唔合到你个安全性够唔够？
1: 嗯，
0: 即系因为有啲即系龙骨啦，比如天花龙骨，你系做双层板嘅，可以用0.6以下嘅，甚至0.5嘅薄嘅龙骨去帮你做，你嘅天花肯定有堕落嚟嘅情况。
1: 哦，
0: 即系个龙骨唔够厚度，
1: 佢承重就唔够力。
0: 咁你两枕。一浸板仲话可以，你两浸板咁你就唔成嘅，我就要去改。
1: 嗯，但系一般嘅市民咧就会觉得哦装好咯，啊冇瑕疵啊，搞掂晒啦咁。但系其实就喺嗰个龙骨架上面啲料上面，可能就系偷工减料啦又。
0: 哦，你装龙骨先喺唔到佢平，
1: 咁
0: 喺唔到喺到佢系平嘅。
1: 哦，
0: 大家装完板佢重力落嚟。
1: 嗯，即系慢慢日积月累，你就会见到会有
0: 一块板冇事，第二块板、嗯、即系重嗰后，你系喺唔到嘅。你就只有个喺基础度去处理。
1: 如果系做无主灯嘅话咧，就
0: 一定要做全面嘅石膏板嘅。
1: 嗯，
0: 唔系净系做，你净系
1: 如果你做双眼皮就唔影响啊。
0: 做双眼皮，你如果系有主灯就可以。
1: 系啊。
0: 如果你为无主灯嘅，佢就一条线型灯，佢上面有边界有个厚度。
1: 佢、嗯、要吊成10几公分落嚟噶嘛？
0: 唔需要，大概5到8公分。
1: 咁窄都得咩？
0: 灯啊，条线型灯系好窄啊啫，但你系筒灯，你家人筒灯都好薄。
1: 嗯，
0: 大概因为我哋龙骨嘅有条卡骨，有条副骨嘅，大概系5-8公分就可以做得到整体平面。
1: 嗯，嗱、啊、明啦，咁因为咧，对于阿黄工嚟讲咧，佢系验房验咗好多25年啊，
0: 超过
1: 20。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佛山之心，全域向善，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善成，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2: 建行送福利啦！开立建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存入资金，按政策每年缴费，即可享受税收减免，每年最高至税5400元，更有惊喜大礼包等你嚟攞。详询建行各网点。
0: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3: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4: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3: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4: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3: 你。

0: 你顶头盔啦，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2: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3: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4: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5: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6: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7: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6: 小心，呢啲系土路贷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8: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6: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9: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1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1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1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1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12: 嘅翻嚟换新生活家，咁直播室咧会有 wing wing 啦，亦都有验房师王工嘅。咁啊，王工就喺验房方面已经超过25年啦。我哋上节目嘅时候有听众系专门揾咗王工帮手验房啊嘛。发生咩事咧？
13: 佢即系咪之前验房咧，亦都对比过其他公司，陈而家公司嘅帮佢验一套房出嚟，即系其他公司验其他业主嘅，验出嚟得10个问题。
12: 嗯，
13: 我哋帮佢验嘅。验出系60几个问题，
12: 哇！乜差咁远嘅？
13: 系咁六十几个问题咧，佢又话感觉好值得呢、這个，因为佢之前未了解过，系好值得去即系请验房师去验房。家阵咧就开发商咧同佢嘅整改咧就好唔到位，
12: 整改完都系未得，
13: 未得。咁啊，佢问我咨询下一啲意见啊，同埋啲去解决。咁啊，因为开发商。即系十分之敷衍啦，原话讲出嚟啦，我同佢讲嘅原话我讲俾你啊，因为嗰度系冇佢个第一个弱电啊个强电箱系冇回路标识嘅，开发商话求其咧去到有啲电工会做得到俾你知道边度电路啊，咁我就问边个系一手一脚嘅电工由头跟到落尾，有中间如果有维修嘅，肯定系又有外边嘅电工或者其他电工，边个去又要慢慢再帮你查电路啊？你点解唔标上去呢？依个好简单。另外，一个地流短缺，即系排水管短缺地流度。
12: 哦，你即系话中间流空咗嘅，
13: 系
12: 哦，嗰种会日日积月累会渗水漏水喎。
13: 系，我就求其搵啲水泥帮
12: 抿咗算数啊，即系话诶。睇唔到嘅，睇唔到嘅，冇事嘅咁啊！睇唔到当冇事啊！
13: 即系比较即系敷衍
12: 啊！好求其
13: 系啊，因为家阵即系啲开发商可能唔系开发商个心问题，系啲施工嘅工人求比较猎马虎，
12: 得啦咁样系嘛？佢会觉得，因为可能喺佢嘅世界里边，佢觉得咪就系咁嘅咯，你仲想点啊？就系咁啦，系咪啊？
13: 系啊，咁啊泡水一啲柜啊，啲托啊，啲柜板佢又未帮佢更换。成个月啦，差唔多
12: 浸过水啊，嗰啲板啊，
13: 浸过湿过嘅，已经系验出嚟
12: 系边度啊？地板
13: 柜
12: 啊，
13: 橱柜
12: 啊，点解会浸湿咧？
13: 嗱，其实一个好简单嘅道理，就系佢哋嘅细节冇做好。
12: 哦、
13: 我讲俾你听，你正常你系点装橱柜先？嗱，你装完水管贴完砖，啊度仲系有个倒头喺度嘅，
12: 即系未有通水嘅嗰个位。
13: 你系先装橱。

0: 鬼地再装一个角阀咧？正常咧，我哋就系建议先装个底板装好个角阀先。
1: 哦，
0: 如果你装好个橱柜嘅话，一拧一粒塞，
1: 哦，一啡水，
0: 一啡个水，佢开个窿咧，因为啲背板你都知咧，唔系话
1: 佢唔系密封噶嘛，佢边边啊，
0: 冇密封，一啲同埋啲系。啲比较嚟借渣板啊，或者系啲
1: 哇咁差嘅，喂借渣板好差。
0: 就算系靓就算系靓嘅板点样？啊啲板一打开有水出嚟。
1: 嗯。
0: 另外装角阀未必系装得百分百去唔流水，流水之后佢喺唔到滴下滴下。
1: 哦，原来咁样造成嘅。首先一个就系施工嘅步骤本身就有问题。
0: 系先装角阀先，至后边有啲情况先可以做。
1: 嗯。
0: 我哋建议就係咁，因为你装角阀佢喺又有冇漏嘅容易喺到，你装完个柜之后喺个角阀有冇漏好襟諗。如果你又装个柜先呢，再装角阀嘅就要点呢？首先你就要搵条布接住，搵个盆接住啲水，唔係一啡。
1: 係呀，湿硬啊。
0: 湿硬，因为啲正常嘅佢个封边就係见光面封边，你拼接话嗰度全部冇封。
1: 冇错，冇封㗎，就係。
0: 你只有石子就贴喺底啫，嗰只肩下度去渗水一渗水落去。如果系啲刨花板啊乜嘢板，你唔靓嘅板，
1: 一索。嗯，对于如果大家唔系专门做呢啲工程嘅，其实我哋普通市民系唔会了解到咁细嘅，所以真系要揾你专业嘅验房师去先搞掂啫。
0: 系啊，咁你即系佢湿咗，佢唔知道个情况。
1: 唔知噶，一般业主都话打开柜睇下啦，哦有架，我打开睇下啦，哦通水，啊打开柜睇下啦，唔好闹咁啊！但系你唔系，你连啲材质都会睇得出话佢有冇
0: 发胀咗，
1: 嗯，
0: 发胀咗佢话肯定就湿水嘅，咁你就冇办法啦，咁你就要更换，唔系你嘅日迟早问题，
1: 嗯，
0: 烂出嚟嘅话就系、是，咁另外一个就角阀漏水，佢就因为个边佢系冇封边嘅，周不时就有块板会出现咁嘅情况，所以喺个角阀度附近，你啲最好系打胶，
1: 嗯，
0: 遮住咗个盖去打啊度打胶喺个角阀边，你就保证嘅漏水个板材都唔会烂。
1: 嗯，喂，咁仲有咧，就话你话哇验出，佢揾其他即系其他嗰啲业主揾其他验房师验得个十个问题，咁啊，但系咧你就帮手验咗六十几个，咁刚才讲嘅系其中一啲嘅问题啫，仲有冇啲即系好离谱啊啲咁样会唔会？
0: 有嘅，其实你有即系佢嗰户就冇，第二户啊有啲啊，第二户就有啲墙面唔平。
1: 墙面唔平，
0: 正常国家允许嘅标准系三毫米，三 mm。
1: 嗯，
0: 我哋验出嘅用铰只铰出去超过一公分。
1: 哇！
0: 超过一公分，
1: 即系例如好似啲墙咁样，佢有啲咩嘅要求嘅咧？一般人就系话冇开裂啊，啊啲漆。望起身平整啊，咁样几可会话攞把尺咁样挨墙咁度一度佢平唔平整嘅咧？
0: 其实因为呢啲涉及到后期，如果系精装交付啲后期去做柜、放床，你将床都放入去，
1: 嗯，
0: 后边系一大
1: 靠唔到墙，
0: 后边就一成公分嘅宽度喺度，你就会有咁嘅现象出现。
1: 嗯，
0: 你如果做柜嘅，你就喺到个柜嘅收边或者系个柜边一条蛇咁。糊出嚟噶啦！
1: 哦，特别系装定制柜嘅时候，你都会有问题，因为背板其实冇办法拉平噶啦。
0: 背因为嗰个位置系做唔系咁，
1: 冇办法靠墙噶嘛。
0: 冇靠墙都仲可以睇唔到，但系佢个侧板咧，
1: 侧板咪见到咯，成个罅位咁样出晒嚟咯，
0: 一个标一个 S 型。
1: 喂，咁呢个算唔算好离谱咧？
0: 超过三毫米就已经唔合格噶啦。
1: 哦，佢系咩原因会造成咁？
0: 水泥批档嗰时，即系批档层嗰时系。做唔好，
1: 嗯，
0: 冇找平个平整度唔差太大啦，
1: 冇找平，
0: 系，咁你就咁刮泥枝，你系刮唔到嘅，你加一公分刮泥枝上去，全部都起晒龟裂跌落嚟啦，空鼓啦，
1: 啊，即系你想话加啲嘢，我当抿灰咁抿平佢啦，唔得，
0: 抿唔到嘅，
1: 即系黐唔实噶啦，
0: 因为你系要批档啦，你要沙一公分，
1: 边可以要一厘米咁劲啊？
0: 系啊，一公分你一啲厘子，你普通刮厘子，你都系搵笔见到佢刮到一厘两厘咁刮落去啫。
1: 嗯，明白。

0: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1: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0: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1: Light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0: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翻屋企。
2: 岭南好风光，万杯佛山徐。
1: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吹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3: 零元申领佛吹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 佛吹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

0: 由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1: 家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2: 我们向往的不单止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1: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2: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3: 换新生活家，直播室呢继续会有永永啦，亦都会有现房师王工嘅吓。咁啊，讲起工程监理，其实佢涉及嘅好多方面。有时候一啲施工嘅质量唔得嘅话，亦都会影响咗后期业主要进行软装嘅时候，可唔可以装呢啲啊，装嗰啲啊，嗬？
4: 涉及到好多业主嘅痛啊，因为首先即系屋企嘅装修，你就设计到后期，你都要一个好规划。到因为装好咗到改嗰阵时，真系好麻烦，因为佢。有啲管线系经过幅墙，你又想喺度幅墙度再做文章嘅话，你就好麻烦嘅。咁所以咧就即系预留管线嗰阵时，同埋你个整体设计最好有个 3D 效果图俾你哋去睇，因为到时我个设计啊确认咗设计，你就按个图施工。如果你又临时再增加嘅话，真系比较麻烦。我哋都会建议业主，比如我哋讲个比较一个简单嘅案例。我家阵想留一个即系顶喷蜡花洒，同埋即系整套嘅有一个淋啊喷浴嘅，我就要预留好一个顶喷，要走管有成。但系当我贴完瓷片啦，你话俾我听啊，我家阵又想
3: 加个、
4: 只能够只能够顶喷嘅话咧，就只能出现一个啫嘛，名装嘅顶喷。
3: 名装咯，即系嗰啲四合一或者三合一嗰种咯，顶喷手持下出水啊，
4: 做唔到个隐藏式噶啦。
3: 喂，依家好多啲高品质嘅就做用隐藏式嘅，跟住个浴室全部用岩板一顶一顶咁整上去。
4: 系啊，但系即系呢个要前期规划好，包括洗手台、浴室嘅结构，你用乜嘢？啊，个位置预留你都要全部定好晒个位，但当你想话我想话买个另外一个品牌，做唔到，唔好意思，真系做唔到。要可以做嘅话，你即系所有岩板叫做报废，所以呢啲即系前期嘅规划，你规划好，包括花洒啲结具、一啲定尺马孔嘅尺寸，你都要买好咗，或者系唔需要买，你喺到好个型号，佢有个官方尺寸俾你，你就要将啲数据全部俾施工方同埋监理去核对个位置。因为个位置是关乎于你以后做出来使乜改的问题。但特别是啲敦刺，座刺的话就一般就300-400。但
3: 你觉得坑佢啊？
4: 是，但敦刺的话你可能阿 Wing 你唔知见过几多种款。有前出的、后出的、中间出
3: 的。哦，我见过。
4: 所有啊呢啲。
3: 反转佢踎嘅。
4: 系。
3: 有啲呢就唔知点解係设计喺中间嗰个排水㗎。
4: 系啦系。
3: 我好奇怪喎。我嗰陣时唔知喺边啲地方见过嘅。
4: 所有呢啲嘢真係我哋特别打对敦刺好嘛头痛。你买个敦刺返先，我唔帮你。因为有前出水、后出水、中出水，根本冇办法。
3: 即个尺寸就唔统一嘅。
4: 系啊。
3: 太多。
4: 特别坐姿呢就係有300-400常规。
3: 即坐姿
4: 下。对。但敦刺嘅话你哋一定要买盘。冇办法买。
3: 睇咗先咁样。
4: 你睇啱边个你买咗先，冇得做嘅。
3: 好多佢厂家唔同，佢又即係各种尺寸都有。
4: 係啊、款式唔同。
3: 即係冇国标嗰种尺寸。
4: 冇标准。所以我曾经就试过一个中招。
3: 哦点啊点啊点啊。
4: 我留70都係死咗。
3: 觉得都得㗎啦咁都係。
4: 因为佢阿哥买个敦便真系太特别了，我所以以后都叫所有业主都买敦便，买咗翻嚟先有得谂。
3: 明白，即系马桶另计。
4: 马桶又另外计，马桶都要去系定300-400。
3: 系，即系得呢两种会比较多，即系比较规范一啲。但系咧就系嗰啲踎刺咧，就即系叫做唔同嘅厂家出嚟嘅，嗰个尺寸就差异会比较大。
4: 系啊，差唔少30-40公分。
3: 哇，咁点啊？点搞啊？搞唔到啊！
4: 前边出龙，后边出你啲唔同。
3: 咁又系，咁又系。哎嗱，呢个咧就系阿王工俾大家一个温馨提醒啦。
4: 啊，
3: 当然啦，而家即系叫做踎刺嘅家庭相对系少咗一啲，即系比较多系做马桶比较多。
4: 其实家阵屋企有3几个厕所，有
3: 三几个厕所，哇，好有米啊，真系三几个。
4: 两个套房有一个就系、是。
3: 有
4: 一个就是公用卫生间，佢就是
3: 做踎厕，
4: 做踎厕就话一定要 你出咗只踎字先啦，唔好搞啦。
3: 明白，嗱呢个咧系工程监理吓，即系令到阿王工觉得，其实咧本身呢件事唔系咩大事吓，但系佢就。

0: 会好容易搞到好头赤嘅，
1: 系啊，真系。因为呢、這个即系好多即系做开唔熟悉嘅监理就话留一般留七十啊、七八、八百嗰啲，就是、都错嘅。
0: 嗯，
1: 我话俾你听，因为业主一买错你就乜五眼，佢唔中意个款式你就错噶啦。
0: 嗯，你款式啊好紧要吓。
1: 系啊，
0: 嗯，嗱、這、呢个咧就系一个。马桶方面的情况，喂，咁仲有冇其他边啲空间咧？其实你觉得都即系比较大家可能唔系好觉嘅，但系其实佢又几比较麻烦嘅一啲工程监理嘅问题。
1: 唔系好觉，但比较麻烦咧，就一个好多家阵中意饮茶就话漏地插又饮水机啊啲啦。
0: 哦，有啊有啊，有啲专门，哎，我喺呢度整个茶台啊，
1: 咁喺厨房引条直饮水管就去到嗰度啊。
0: 嗯，
1: 但系好多咧就点样冇套。一条直饮水管系塑料啦，谂住好硬净，
0: 嗯，
1: 就冇再套管，冇俾佢一个伸缩可以更换一条套啊条软管。
0: 哦，
1: 但当一条软
0: 即系冇整翻条留翻条通道俾佢，到时掹嗰条落去插另外一条入去。
1: 系啊，冇更换，一次过做死咗，就到时你更冇得更换。
0: 嗯，
1: 因为条管系正常管塑料，你都有老化机率，
0: 系啊，
1: 渗漏水嘅机率，嗯、就冇得更换。就做到个后期就有啲咁嘅现象，
0: 即系装嘅时候，嗰啲施工方系冇俾个提醒俾佢嘅。
1: 冇啊，你家
0: 你业主话咁啊知咁咯。
1: 正常佢嗰啲吸水管佢都系冇再做保护，咁水泥喺上边，佢啊谂住阿条都系咁做。
0: 但系嗰种管同嗰啲管唔同噶嘛？
1: 系因为嗰种咧就细薄好多，佢个坏机率有，所以你哋我就冇同套管套入去，冇得俾佢更换，造成后期。食之无味，食弃之可惜。
0: 嗯，即系只只牙咗喺度，但系就用唔到。
1: 系咁啊，因为再饮茶，佢有一个地插，个地插咧又系，因为地插咧就最怕咧就入水。
0: 系啊系啊，
1: 一入水就短路。
0: 嗯，
1: 咁啊，个地插点样去做？点样去做好个表面唔好俾佢入到水，亦系有好大嘅，
0: 即系施工嘅技术。
1: 系我哋建议咧就点咧？套咗管入去之后，即系我哋唔想话系即系去上个螺丝，上落电线度咧，上落电线度咧，我哋建议就系点样，再揾一个系热熔胶滴咗啲铜啊啲表面嘅金属，
0: 即系封咗佢。
1: 系，咁啊，即系佢入水落去都唔会有发生短路，
0: 即系嗰个机率会低啲，就等于佢好似着咗件雨衣咁样啊。
1: 系。所以即系有啲细节上咧，就要即系工艺多咗，你先至去做到。咁啊，所以另外一个漏地插个位置，真系要买好茶海，买好定好晒位，你先好漏地插。
0: 嗯，
1: 漏地插一错，即系你食之无味。嗰个壳，嗰张壳砸住你系点咧？
0: 嗯，而且咧，我之前都有朋友，佢就买咗一间大精装嘅，咁啊，跟住咧就系、
1: 是、
0: 当其时都叫做设计咗，就系有个地插嘅。佢话咧佢自己就唔用嘅、
1: 嗯，
0: 但系发觉咧佢唔用，慢慢旧咗之后咧，即系可能拖地啊、湿气啊等等，佢反嘅就系、是、嗰个位置搞到成屋短路嘅。
1: 系啊，佢就短路之后，第一佢拖地太湿嘅水，佢就跌落去个氹乜度。
0: 嗯，
1: 其实个底盒咧，我哋应该就系要转窿。流佢有排少少排气排水，因为佢个
0: 仲要加个
1: 一个桶噶嘛，
0: 啊哈系啊，一个吸落去咁样噶嘛，
1: 佢一个桶一个兜咁坐落去，上边有块钳盖，
0: 系啊系啊，
1: 但个兜佢系密封嘅，
0: 啊，
1: 你就要转两几个窿，又有啲水，
0: 哦讲啦喎，
1: 拖啲地啲水去要。冇办法就冇地方走噶啦，
0: 就谷去嗰个电掣嗰度，
1: 一满咗你就短路，咁、
0: 嗯、
1: 所以你就呢啲要做咗去，即系以防万一，人哋设计上系冇谂你有水嘅，
0: 嗯、
1: 就冇谂你有水嘅，咁你另外一个就系将个触点就揾啲系热熔胶或者系蜡封咗佢。
0: 哇！即系话咧，唔系话搞个咁嘅地插嘅话，好麻烦啊！吓，
1: 地插其实即系有。用
0: 而家少咗人整啊，系嘛？依家
1: 其实人哋地插咧就喺啲地毡啊、高档嘅地方。
0: 系咯系咯，地毡有地毡嘅嗰啲咯。
1: 啊，一啲地方就用，嗯、但系即系喺国内咧，即系
0: 居家一般唔建议系嘛？
1: 唔建议，唔建议，因为点解一拖地又入水，入水嗰入到水多与少就佢排得切就排，因为佢渗入啊渗走嘅啫。嗯 佢排唔切嗰太多嘅，佢都系用產生段落。
0: 明白，所以咧居家就不建議做地插啦。啊，你話想整張茶台點靚等等嘅話，或者你即係靠牆一啲，專門做一啲
1: 拖板，
0: 係拖板楞入去。但你靠牆而家有啲咧好靚嘅啦嘛，即係可以直接喺你嗰張茶台上面改造，加個電插喺裏邊嘅嘛。
1: 移動式插座啦嘛，
0: 嗯，
1: 即係喺廚房一啲咁一條道軌咁可以。
0: 係咯係咯，楞佢過去啊，嗰啲咁樣啊，就用呢種可能會比較好一啲嚇。

0: 暑假去旅游，跟住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嗱，预计咧就今日咧系阴天间多云有大雨，局部暴雨，西南风两级嘅，咁啊气温28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咧就60%到95%嘅。咁然之后呢就预计受到高空槽同埋切变线嘅影响呢，今明两日呢我只係有大雨局部暴雨，伴有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雷电同埋短时强降水等嘅强对流天气嘅。
0: 买家具呀，搵陈俊啦，直入工厂买家具，搵陈俊啦，上色家具厂老细攞折头啊，搵陈俊啦、
3: 啊，听佛山家具佬讲佛山家具嘅事。嗱，我系陈俊，买家具找陈俊，俊，买家具找家具佬陈俊，陈俊嗱找陈俊，买家具找陈俊。
2: 嗱、啊，有乜咁拗教咧？就真系个天真系好拗教啊！啲天气咧时冷嘅时热，今日咧就会有大雨同埋局部嘅暴雨啊！非常之拗教，大家出门咧记得小心啲啦。嗱，咁啊，备受行业关注嘅第50届龙岗嘅国际龙家展啊，即将就会开波啦。咁啊，作为你话一个专门关注呢一个家私产业嘅一个节目咧，我哋系一路咧都要睇住每年两次嘅龙家展。咁今年嘅龙家展咧，去到第50届。咁啊，50届龙家展咧，哇，紧要啦！即系我哋咧，逢五逢十咧，都特别系型啲，同埋特别系旺啲嘅咁样。咁啊，今次龙家展咧就8月19号到22号咧，就系、是、登陆顺德嘅龙岗。咁啊，以前咧就话净系喺龙岗山庄门口十字路口嘅4个展馆啫，咁样。咁其实唔系嘅，而家有6大展馆。啊！嗰、那個方數咧多到係你絕對行唔曬嘅，呢4日行到腳都跛埋都行唔曬嘅，即係你認真睇咁計啊！咁而今年咧繼續咧就係、是、全球家具順德時代為主題，咁啊原材料啦，包括各種嘅咩五金啊、海綿啊、石材、木材等等 ，click clack， 你想喺家具上面用到嘅原材料啊，咩弹簧啊等等东西喺当地都有啊，皮布嗰啲更加唔使讲啦。咁而各种嘅原创设计啊、智能制造啊，到成品输出，成条完整嘅家居产业链，你都可以喺嗰度揾到。亦即系话，打个比方，你攞住一个设计图，你嚟到呢度，你系可以全部搞掂晒，到物流翻到你屋企都冇问题嘅。啊，龙家展就系咁紧要噶啦，所有做家私嘅人。佢都会去无论你喺呢条产业链嘅边一个位置，你都可以揾到你自己嘅位置。咁今年呢就听讲呢仲要系好旺啊，话成个参展门槛都提高咗咁样啊，有8000多款嘅新品，又要增加咗咩实木啊、车石啊、咩 AI 床垫啊等等嘅一啲展区咁样。咁今日呢我哋呢就请咗亚洲国际材料城嘅黄斌成黄总呢就嚟到我哋直播室讲讲而家嘅嗰个今年家展佢哋点样。见到佢呢就笑笑，好，黄总你好，打个招呼先。
4: 嘿，你好。
2: 咁想问一问今年你哋而家嘅招商情况如何先？
4: 我哋今年招商情况呢就比往年呢仲要系紧张嘅。因为呢个市场嘅变化啦，大家都想搵个出路啦，搵地方行去展示自己新嘅产品。所以呢我哋今年嘅展会呢就好早已经系全部系爆晒㗎啦。就唔好一位难求。
2: 咁你仲紧张乜嘢呢？
4: 我哋紧张呢家就系要走过嚟喺展嘅人啊，做过呢一个节点里面多方唔方便多唔多。因为呢咁啱得咁巧呢就我哋嘅个仪器又封咗啦。咁变咗呢就即係要兜路走。咁但係呢我哋即係要宣传啦，同埋係即係政府要引导呢要动线。咁呢度呢我哋係唔知做唔做得够㗎。
2: 啊咁样即係龙岗二桥封咗呢确实係有多少麻烦嘅。係要兜一兜咁样落龙路咁样兜过去。成个交通嘅指引同埋安排呢都会比往届系唔一样。本身你已经你又冇乜车位。 啊，都唔系冇乜车位嘅，客多啫，其实就吓嗱、啊，
4: 车位啊，我哋有好多噶，即系成个展场咧，我哋啊可以容纳到五六千部车，咁啊净系展馆咧，我哋都可以系即系有两千个停车位系供俾观展商免费使用嘅，咁啊而且咧，我哋咧就仲有一个即系比较好嘅特性咧，就系、是、我哋就将六大展馆。即系大家乱展嚟行去看展，我哋咧就利用响有十几号大巴，即系穿过晒六大展区，你可以随时上车，随时落车。去到我哋亚洲国际，因为亚洲国际比较大啊，有1200亩地，咁咪所以咧就我哋自己内部咧就设咗一啲电动嘅接驳车。
2: 嗱、啊，高尔夫球车
4: 系冇错
2: 啊，即系反正你啲客咧就可你想点行就陪你点行，最紧要啲客方便，
4: 冇错
2: 啊。想问一问啊，其实今年咧就今届就第50届农家展啦，咁你都做咗好多届啦吓，咁你其实同往届对比，而家其实成个农家展个发展趋势，我见深圳同埋东莞嗰边嗰啲家展都唔系好掂，但系嗰个农家展就越做越旺，越做地方越大，仲要你话我都唔够位俾人咯，咁样咁其实成个农家展嘅发展，你睇落系呢几年系有咩变化？
4: 佢农家展咧，即系我哋自己材料展都摆咗一个20年啦，即系40届噶啦。咁农家展啊个成品展咧就已经系第25年噶50届。咁咧就即系有咩唔同咧？以前咧就系、是、只不过系材料展同成品展，净系得呢两大板块，大家系斗啊个咩咧？斗啊个产品多啊，斗个业下。今次唔系啦，今次系一个完整嘅产业链，从我哋嘅即系。

0: 设计到啊个选材，然后咧就工厂嘅啊个对接落地去生产，然后咧就要到啊个成品嘅展览，跟住到出海啊，成个产业链已经系全闭环嘅，所以咧就即系你去到龙工一站式嘅服务。你反正是自己设计师，你过到嚟，你唔系一个专业嘅师傅，但系你喺度揾到一个专业嘅师傅咧，喺我哋成个龙工里面咧，就可以成号产品成品可以做到出嚟噶。
1: 嗯，最紧要你有设计，你话俾我听你想做成点，你都唔使讲你想点做，你想做成点，你话我听得啦。啊，甚至乎你有个草图，你有个谂法。OK， 我帮你完善，我帮你完善呢个设计，我渲染埋俾你，你最紧要订货得啦，你卖得出去 OK， 冇问题，我肯定同你生产到出嚟嘅。
0: 系啊，冇错啊，因为尤其呢家 AI 生成，你反正你有谂法就得噶啦。你嚟到龙工，咩产品你几千个啊个材料商，有几千个啊个企业喺个我哋龙工去生产，你选择边一间都冇问题噶啦，因为。按照我哋间司一个龙工嘅家具发展咧，就即系高质量发展佢哋嘅间司厂房啊、工艺啊、同埋佢哋嘅一个即系销货啊，仲有环保啊，佢哋都全部系提升到系一级嘅水平噶啦。
1: 嗱，你就亚洲国际家具材料城，咁咧就做咗廿几三十年材料展咧，咁啊今年咧三月份嗰个龙家展咧，你哋就第一次就开始话成品都入嚟，唔单止做材料啦，咁样舐埋隔篱嗰饭啦，咁样。咁你当时系点样谂？喂，会唔会隔篱前进啊、谭总啊，咁样？喂，佢哋会唔会唔高兴啊？咁你会唔会咁谂嘅咧？其实，喂，嗰啲全部都系你嘅客嚟嘅喎，咁样。
0: 啊，其实都唔会嘅，因为点解咧？蛋糕系越做大，因为你嗱，我头先都介绍过，龙工仲有三千几间企业。即系每一个企业都想揾一个即系便利快捷嘅一个展示出口。咁我哋龙工原有嘅啊个几个啊个成品展咧，都即系唔够满足得到我哋自己龙工本地嘅企业。咁唔好讲话成个大佛山，即系南海啊，仲有中山啊，间市即系深圳同埋东莞咧，都好多啊个企业。进驻喺个我哋一个农家展呢个大平会嘅，咁所以我哋当时嘅即系从起亚洲国际嘅第一期起，至到我哋到间先咧，将呢个咁完整嘅产业链行去完善出嚟咧，其实已经系一路都系有呢个咁嘅规划。另外一个咧，我哋唔单止净系拎一个十四万方嘅展厅行去拎咗出嚟行去展示，即系三月份嗰届系第一届，咁呢届系第二届，咁我哋咧就已经系第二期，仲有五万方嘅一个材料同埋软装展，我哋后边嗰度系廿六万方嘅个已经喺度建筑紧，九月份我哋基本上咧就有八成系封顶噶啦，咁咧即系
1: 明年三月你仲会再做大，
0: 明年嘅八月。就肯定即系
1: 明年三月都可能得，明年八月
0: 要装修要内装啊嘛，即系意味着我仲有廿几万方嘅一个体量，系虚出嚟嘅，即系我哋嘅总后呢，即系呢一细廿几万方咧，我哋总后入后廿五亿噶嘛，廿五亿嘅后入咧就我哋就明年嘅三月份咧就基本上咧就全面嚟可以验收噶啦，咁啊验收过程中，但系我哋仲要系装修。即系里面嘅装修，咁可能咧就要八月份先至系亮相俾大家。所以你话成个产业链，我哋有咩唔同咧？就系、是、我哋本身，我哋嘅家具集群喺个我哋龙工嘅呢个板块里边咧，系整喺系完完全全可以系全面闭环。你什么？
1: 嗱，我想问一下啦，嗱，你咁样嘅一个闭环嘅设计，咁其实经过三月份之后，嗰一次展会，其实个效果点样先？
0: 一个效果非常之好嘅，因为你嗱从呢一次嘅即系招商，咁咪仲要系即系争位，咁咪意味住我哋呢届展厅
1: 即系得啦，
0: 仲有一个咧出口嘅单咧，我哋间先咧就即系反馈，即系三月份复盘嘅时候反馈嘅意见咧，就接到出口单系比较多嘅，所以咧就我哋呢一次咧亦都系着重于 本地跨境嗰方面嘅宣传，已经系同一间公司，系专业公司行去喺国外嘅我哋自己七大嘅平台，
1: 嗯，
0: 啊什么 ins 啊，Facebook 啊，YouTube 啊 ，TikTok 啊，即系呢一啲七大平台，我哋系全面行去推广我哋即系亚洲国际嘅个产业链系点样完善。咁咧就亦都係宣傳我哋，即係我哋嘅龍工，即係我哋順德家具個家具集群。
1: 即係都唔單止係國內，反正國內最大嘅生產基地喺呢度啦。
0: 係 啊，
1: 反正國內最大嘅嗰啲家具生產嘅廠家，基本上都喺我哋周圍啦。啊，咁啊，個個都識我㗎啦，唔使理啦咁樣。咁嗱，我想問下啦，其實如果係材料商同埋嗰個成品商，
0: 嗯，
1: 一齊擺埋一齊剪嘅話，其實會唔會有拗撬，或者係會有啲協調唔到嘅東西嘅咧？其實
0: 唔會，
1: 唔會啊！大家做嘅生意都唔同，
0: 順此相依
1: 啊！
0: 冇好嘅材料去陸地，你係做唔到好嘅產品嘅，即係成品。所以你嗱，材料商要賣材料俾成品商。成品商要找好的材料来行去制作他好的产品，所以他们两者之间，我们这样行去就是将他两者之间一起摆在一起，其实他们还方便。我在个看我的成品展的红事，我可以有时间人去逛买的材料，顺便是购买材料先，
1: 嗯，
0: 材料商也都是一样，他有这么多的成品产品，他主要就他的产品就开向我哋嘅家具制造业，咁佢哋两者之间，我哋一即系等于俾个地方俾佢哋结婚，
1: 嗯，
0: 啊，等佢哋一齐去倾生意，行暖路
1: 啊，咁啊，睇下生出嚟嗰个小朋友又得唔得啦？嗱，经过三月份嘅呢一个农家展之后，咁你其实你哋喺内部，譬如讲即系话亚洲国际嘅展馆喺呢一个六个展馆里边当中嘅定位。你哋有冇重新咁即系到第五十届啊？下半年咁，我上半年试咗一镬啦，咁样咁下半年其实我哋嘅成个定位或者系成个策略错位方面会唔会有啲点样嘅调整？
0: 都有差异化嘅，因为咧我哋间先系注重即系我哋嘅产品原创啊，仲有咧我哋嘅即系有啊个即系自己有自己一个独立嘅个生产能力啦。咁咪仲有佢嘅产品呢亦都系即系要有一定嘅一个荣誉啊，
1: 嗯，
0: 即系我哋系要走高端路线，即系中高端路线，
1: 即系可以揀啊嘛，
0: 即系，
1: 你
0: 话
1: 冇生意要填满个展馆嘅时候，诶阿妈阿狗都嚟啦咁样，但系依家唔系喎，而家租地方你哋租唔到，我可以揀啊咁样，
0: 升级啦嘛，阿俊哥
1: 咁样啊，明白啦。嗱，我哋去广告客户嘅声音先吓，翻嚟咧就继续同阿黄总倾一倾今年嘅龙岗家具展啊，第五十届嘅龙家展，以及系我哋新增加嘅喺今年三月份增加嘅亚洲国际家具材料城，佢哋嘅呢一个成品嘅展区，又会有啲点样嘅创新，同埋有啲点样嘅新嘢睇啊！广告翻嚟见。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这个系列都系20多元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元嘅 Light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尊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 套组里面的舒缓修护面膜采用的是香风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补水补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和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4: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杀价帮嚟啦！传奇决策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伊八杀底价160000多啲。艾安方面，27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报名啦！
5: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枣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翻嚟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蚊，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啦！
6: 买家具呀，揾陈俊啦！植入工厂买家具，揾陈俊啦！想识家具厂老细攞折扣啊，揾陈俊啦！
1: 听佛山家具佬。

0: 找陈俊，买家具找陈俊。系啊，翻嚟节目啊，买家具可以揾陈俊嘅。咁但系今个礼拜唔一定啊。如果系今个礼拜，你而家啱啱好想买家私，嗱，今个礼拜应该讲下个礼拜啊，下个礼拜三啊，十九号到礼拜六啊，反正咧就礼拜三到礼拜六就系第五十届嘅农家展。咁如果啊，你系想睇啲新嘢、靓嘢，你可以去农家展。你如果想执平嘢，你亦都可以去农家展。嗱，如果你系真系刚需到话，我得嗰三两千蚊，但系我想买套梳化，你去农家展。我同你讲，你如果系自己刚需，系真系个袋冇乜钱啦。你星期六去，星期六去咧，即系下个星期六啊，唔系今个星期六，唔系听日啊，下个星期六你去农家展，有好多嗰啲江西啊、成都啊嗰啲外地嘅家私厂咧，佢会掉尾货嘅，即系嗰啲攞过嚟开完展会，佢唔想搬翻去嗰啲咧，即系好似年三十晚十二点之后去行花街一样道理嘅啫。啊，你如果系去嗰阵时咧，去執嗰啲三两千蚊嘅 sofa 呢，你敢开价佢敢俾你，我同你讲。啊，所以呢如果你係想執平嘢嘅，真係佛山人买家私真係非常友好啊。啊，咁如果你係想搵啲靓嘢嘅，想搵啲即係特色啲嘅，你亦都可以去农家展。咁当然喺农家展里面呢，就佢有好多写明系唔针对 C 端嘅，佢淨系做经销商生意嘅。所以如果你系C 端嘅朋友啊，即系我自己要买嘅，咁你就星期六先过去，佢该做嘅嗰啲经销商生意都基本上做晒啦，佢就会得闲理你㗎啦。啊，咁呢星期六去就可以执到好多货尾
1: 啊！咁啲靓嘢啊，
0: 啲靓嘢啦，咁样啊，咁而执唔执到靓嘢，咁啊睇你自己嘅眼光啊，讲唔讲到价钱落嚟，亦都睇嗰个老细啊心情好唔好啦啊！嗱，咁我跟住咧继续啊，同我哋亚洲国际啊黄斌成黄总咧一齐继续倾啦。嗱，相比起三月份你哋嗰、那个开咗呢一个成品展之后，咁今年其实喺第五十届嘅农家展，下个礼拜你哋嘅展馆嘅新嘅铺排有冇啲点样嘅专门嘅策划啊，或者系你睇乜嘢就嚟我哋呢度啦，唔系睇呢啲你都唔好嚟啦，咁样
1: 有嘅，因为我哋咧就三月份嗰一届咧，其实因为系新展馆啊嘛。都有一啲系做得未完善嘅地方嘅，譬如有个导线嘅一个划分啦，同埋观展嘅线路啦，咁咪仲有一啲

0: 即系阿个只信号嘅阿个覆盖啦。咁呢啲咧，我哋咧经过咗呢一届展会之后咧，就全面系全部系将佢搞翻掂晒嘅。
1: 嗯，
0: 即系我哋成个展会嘅行车动线，仲有我哋嘅观展导线一个导示，仲有咧指引啊，仲有咧就我哋嘅里边嘅 WiFi 覆盖，呢啲全部都搞掂啦。另外一个咧就即系将原有嘅阿个穷奇哈六大展馆。观展嘅线路咧，我哋咧一次咧经过同我哋当地嘅交警啦，有关部门啦，咁啊一齐去考察，一齐去现场去对接咧，就将整体嘅线路咧，我哋亦都有一个免费嘅大巴，将穿梭我哋六大展馆，行去将你要睇嘅嘢，要想揾嘅产品。我哋系一系列帮你去全部分
2: 到。你唔好讲呢啲服务嗰啲嘢住啦，你就话俾我听今年睇乜嘢系应该去你嗰度睇嘅。我唔想睇呢啲咧，你就唔使行过嚟我哋咁远啦咁样。
0: 其实我哋嗰度比较综合嘅，乜都有。咁你今
2: 一个客我都唔可以放过，
0: 因为呢系十几万嘅展厅啊嘛，阿俊哥。咁你会里边咧肯定会系乜嘢嘅一个产品，即系例如有个五金嘅一个家具啊，一个仲有个功能家具啊，仲有软体啊，床垫啊，甚至到我哋间先咧，即系比较兴起嘅一个手工床垫，我哋系专一喺个五楼嗰度做咗一个主题馆嘅。
2: 主题馆
0: 系啊，
2: 你有几多间企业去先可以做到呢一个主题馆啊？
0: 呢一间主题馆咧，我因为我哋系首届，因为咧就一个手工床垫咧，就外边咧就即系参差不齐有个标准啊。
1: 嗯，
0: 咁我哋咧今一届咧，我哋就推出，即系而且亦都系同阿个顺德家协啦，我哋嘅阿个创科嘅检测机构啦，仲有我哋嘅运营商啦，咁啊一齐联合去做一个全体标准，就将呢个手工床垫嘅有个标准化啊，因为佢好多材料咧。系穷你一般嘅重点系唔穷嘅，
2: 又咩唔系咩马尾毛啊、驼绒啊、羊毛啊嗰啲，
0: 冇错，
2: 都系嗰啲啊。
0: 你其他重点系冇呢啲嘅。
2: 哦，咁梗系啊。
0: 系啊，咁所以佢手工重点，大家即系你要录马毛要录有几多，要录羊绒有几多，你嘅面料系去到咩级别嘅？咁你呢啲标准要大家要即系要共识要有先得嘅，咁所以我哋呢一次咧就即系、
2: 你系真丝面嘅、就真丝面嘅价钱。
0: 另外一个你系真手工床垫就是、半手工床垫就系、得五分一系手工嘅，咁、你呢啲
2: 都有规矩，
0: 都要制定埋佢呢个标准
2: 啊，
0: 你先至系即系将我哋手工床垫嘅呢个即系话沉淀落嚟咁多年我哋嘅工艺，点样行去做到去极致？咁我哋要设立一啲门槛，设立一啲标准，行去做呢样嘢。
1: 嗯，
0: 你话要行咧，亚洲佢有咩特色喺呢一届咧？就我哋就推出我哋自己嘅手工充电嘅主系馆啦，同埋我哋嘅一个软体方面咧啲，家具嘅软体方面呢啲家具，就我哋基本上咧就都系齐全嘅啦。
1: 嗯，
0: 系啦。
2: 哦，咁啊，仲有冇依家兴嗰啲咩 AI 啊？嗰啲智能板块，个家私厂都话，我要上 AI， 我要点点点咁样。咁你哋
0: 其实 AI 我哋呢边咧好多啊啲材料商啊，即系话做五金做嗰啲材料都已经系加插卖落去。
2: 材料？关材料咩事啊？
0: 个材料嗰度佢加，即系你要用材料嗰度嘅控制咧，佢 AI 智能方面譬如我原来即系我嘅一个功能梳化都系用手动啫嘛，手动嚟控制到你嘅车度有几多乜嘢
2: 咁。
0: 你
2: 咁我手一揿咁佢会喐啦系嘛？
0: 系啊冇错啊，但系你而家唔使咯，你就同佢倾偈咁样，即系
2: 语音控制，
0: 语音控制佢直后系帮你连按摩都有卖嘅。
2: 所以咧，依家咧，你间屋咧，如果你唔系有一个统一嘅智能管家嘅话咧，你可能要记你部手机叫乜嘢啦，你部空调叫咩名啊，你个音响叫咩名啊，甚至乎而家你张梳化叫咩名，你都要用语音去唤醒佢。
0: 冇错啊，
2: 屋企多咗好多人咁样。
0: 系啊，你即系 有一號掃把，你都已經係加設埋呢啲咁嘅設備，屋企窗簾又係一樣。
2: 係啦、
0: 啊，你又咩睄都睄都。
2: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唉，所以即係你一樣家私一樣嘢就一個名咁樣，所以你可能要全屋嘅一個智能嘅管家嚟控制曬佢咁樣先。

0: 系啊，
1: 或者而家喺材料方面就即系个电机嗰度就已经配埋语音控制嘅电机俾你，
0: 有噶啦。
1: 即系你工厂就只需要买呢部电机翻嚟，安落你到梳化度，
0: 冇错冇错。
1: 跟住其实就已经系有咁嘅功能，
0: 有。
1: 其实都系唔需要系喺工厂自己去研发，喺材料端就已经帮你搞掂
0: 啦。所以材料嘅发展咧，亦都系即系更新换代嘅。我哋间先咧，亦都系好针对我哋即系材料嗰个板块嘅新材料嘅应用。
1: 嗯，
0: 咁咪都系喺个即系去出去国外去睇下有咩新型嘅材料啊！
1: 咁你而家其实近呢两年有咩新嘅材料系令到你眼前一亮？哇，咁都得咁样？有冇啲咩材料系？
0: 我哋呢家即系喺一啲材料咧，因为家具咧都系大同小异噶啦，最多就系皮个卖布嘅啫。
1: 啊，皮布啦，木啦，咩不锈钢啦，铝合金啦。唔系而家仲有咩碳纤维啊？
0: 仲有超纤啊啲，即系一啲皮嘅，即系仿皮嗰啲。但系即系真系做到个工艺系真系，仲要比真皮仲要靓
1: 啊！
0: 系啊，即系啲工艺啊，因为佢即系易清洗，佢买啲内容
1: 啊，
0: 你皮嘅话咧，容易磨一阵面漆咧，就容易露出啦个咩？但
1: 咁而家啲超纤好耐用咩？唔系啲超纤都系好，
0: 唔系好耐用噶。
1: 好耐用，
0: 好耐用，你跟住好多汽车都全部都用嗰啲仿皮嗰啲啦，
1: 哦，
0: 系用真皮反而冇咁咩，冇咁襟用。
1: 哦，咁咩？
0: 系啊，
1: 咁但系话真皮又透气啲、啊，
0: 真皮系同印喺嘅皮系接近啫，
1: 啊，
0: 系啊，
1: 亲肤感系靓仔好多
0: 啊嘛，冇错啊。
1: 哦，但系你依家反而觉得依家啲超纤做得靓系嘛？
0: 超纤啊，同埋个印度皮啊都。啲工艺做得好咧，而且系冇迷嘅。
1: 啊，
0: 但系即系你一个真皮咧，你买一台车翻嚟系用真皮嘅话咧，
1: 啊、
0: 上车你都问到就即系一种皮迷噶啦。因为佢经过多工序嘅加工。
1: 嗯、
0: 啊，咁你即系材料呢个板块咧，我觉得即系好多样，好多元化。
1: 嗯。嗱、啊，咁想问下啦，剩翻可能问多个问题啫，时间就嗱，咁啊，如果系后续即系成个你哋嗰个中心规划嚟讲，你又话啊，我再做多廿几万方出嚟啦，咁、样，咁系咪会继续扩大成品呢个板块？
0: 整体咯，因为我头先都介绍过咧，因为亚洲国际系一个比较即系120万嘅总建筑面积。咁我哋嘅一个即系相应嘅款类咧系比较多类嘅，咁我哋咧从一个仲有一个我哋嘅酒店啦，仲有我哋一个设计嘅即系设计师楼啦，咁啊因为呢啱先你设计一件产品出嚟，一定系要有好嘅材料噶嘛，咁我哋嘅发展咧就沿住成个产业链嘅趋势去定位，咁啊我哋嘅。间丝十世万丰嘅咧，肯定系迷路就全部系做一个圣品展览嘅。咁我迷路嘅即系而家嗰度嘅五万丰咧，我哋系做材料同埋软装嗰部分。
1: 嗯，
0: 即系我哋嘅饰品摆设啦，即系等于属于家装类嘅展览，同埋系产品，同埋系材料，都系喺个我哋迷路26万丰嗰个区域，即系我哋增设嗰个区域。行去买货，
1: 反正就掉25亿落去噶、你哋自己谂啦
0: 吓，廿五亿就放咗落去噶啦。
1: 系嗱，咁啊，今期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第50届农家展啊，8月19日到22日，如果想提前睇下有咩靓嘢嘅，可以关注我嘅短视频账号佛山家具大玩家啊，咁我会喺18日嘅时候咧，就先去探探营，帮你哋睇睇，有边啲嘢可以睇嘅。好，今日唔该晒黄总，
0: 好，多谢俊哥，
1: 下个礼拜见。
2: 上午11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4: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3: 限4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泊、海景下午茶，仲有1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4: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3: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5: 石湾肉冰。

0: 笑未王纯良旧年份。
1: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肩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1: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3: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防范灾。

0: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环佩佛山徐，
1: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0: 凌源森林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1: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0: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情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1: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0: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1: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0: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1: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0: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上午11:30。
1: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李白乘舟将欲行，拉着汪伦在东瀛，桃花潭水深千尺。也有万万不可行，
4: 夏日消暑请到正规泳池安全畅泳。
5: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0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6: 保险条文睇唔明，买份保险懵成成。
7: 经纪 sales 讲就劲，啱唔啱我讲唔出我。
8: 今日上堂保险课，实用知识多罗罗。
9: 远君同你睇清楚，咁买保险唔啰嗦。
6: 加咗一保，工作日中午11:30，投资分析逐个直击。
10: 欢迎大家收听今期嘅家有一保啊！今日嘅节目咧，我哋有一个专访同大家介绍到嘅呢间保险公司，你听落佢个名咧都觉得乱粒粒嘅，呢个名咧叫做爱心人寿吓。
11: 自保佛山，聚力同行，解锁佛山保险嘅守护力与新路径。
10: 好，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爱心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的副总经理兼佛山中心支公司的总经理方科方总了，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方总你好。
12: 你好，主持人。
10: 那么爱心这个字呢，其实也是跟我们很多的保险的理念呢是非常的契合。那么爱心人寿呢，在我们的一个保险的产品的设计啊，

0: 包括我们的服务方面是怎么样去体现这个爱心呢？
1: 好的，感谢主持人。您的这个感受呢，其实正是我们希望传递给每位市民的感受。首先呢，在这里也向您和电台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呢，介绍一下爱心人寿。爱心人寿呢，是成立于2017年，总部目前是在北京，是一家全国性的综合性人寿保险公司。我们公司呢，主要是立足于保险保障本源，深度去整合优质的医疗资源，去形成闭环的服务体系。我们希望为客户打造医疗加保险的保障解决方案，而我们爱心人寿广东分公司呢，作为大湾区保险加医疗的战略落地的核心枢纽，正全力搭建大湾区健康保障全链条服务，让大湾区居民实现保险保障与医疗资源的无缝对接。而我们佛山中心次公司呢，则是以此为延伸，深度去挖掘本地市民的核心需求，积极推进本地化创新业务模式，让我们的专业服务呢能够扎根佛山，能够惠及我们佛山的民生。回到主持人您刚才的问题啊，我们认为保险的核心意义呢，其实就是分担风险，相互帮助。爱心人寿呢，也一直是以极具爱心帮助更需要帮助的人作为我们的使命，追求商业的慈善加公益的慈善的双重价值。因为我们自己内部有句话叫因爱而起，循善而行。
0: 那么刚才其实你也提到爱心人寿呢，它探索会为慢病啊、专病啊以及一些阳性指标的后顾群体啊去定制化很多的保险产品，但是很多人就会有疑惑，那么一般保险公司不是会更喜欢就是健康体人群吗？因为健康体人群如果投保的话，对吧，这个理赔率是不是会更低一点呢？啊，那爱心人寿它为什么会在对于非标体人群特别关注呢？
1: 主持人，你这个问题抓到了一个核心啊。的确，传统的保险行业呢，更倾向于承保健康体，核心是在于风险控制的考量。而爱心人寿主动去聚焦非标群体呢，是因为我们认为，保险的本质呢是风险共担、雪中送炭，非标群体的保障需求其实更迫切、更真实，却常常被传统服务模式去忽略。基于这个原因呢，我们关注非标群体是基于我们保障先行、服务赋能的完整逻辑。首先呢，我们非常清楚慢病、专病群体的保障缺口是真实的市场痛点，作为保险公司填补这种缺口本来就是我们的责任所在。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依托我们股东的医疗资源以及整合优质医疗资源的能力，让我们可以做到不是对客户简单的承保就结束，而是为这类客群呢定制保险产品的同时配套专属健康管理服务，比如说慢病干预、专病随访、指标监测等这一系列的服务，通过保障托底加服务控险的闭环，既解决了非标群体投保难的问题，又能通过主动管理来降低保险公司未来可能存在的赔付风险。这种模式呢，我们认为比单纯筛选健康体客群更能体现保险的长期价值。俗话说，这个我们都听过，叫病从天降啊，因为大家一直认为啊，这种癌症也好，重大疾病也好，都是突然降临的。但实际上，医学界呢，早就已经有一种定义，就是癌症它其实是一种可防可治的慢性病。因为我们认为98%的癌症呢，都能通过科学的手段去预防，从健康细胞到恶性肿瘤，往往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发展过程。而慢病、阳性指标的这种病症呢，正是重要的预警信号。这些群体的健康风险虽然相对来说较健康人群是比较高的，但是我们认为只要及时介入，比如通过定期的筛查捕捉癌前的病变，通过饮食运动的调整以及生活方式的转变，通过专业的干预来控制慢病的进展，就能从根源上阻断疾病的恶化，实现了健康的逆转。那我们为了让这种预防优先的理念真正落地呢，爱心人寿在不断丰富健康保障产品的基础上面呢，构建了覆盖防筛诊治康五位一体的健康管理服务，以健康结果为导向，实现早诊断、早治疗、晚得病甚至不得病的健康管理目标。
0: 刚刚既然提到啊，爱心人寿它也是特别关注到非标群体保险保障方面的一些需求，怎么样去把这一套从赔付到防护的这种理念能够去用到保险的一些创新当中呢？
1: 面对疾病的预防跟治疗啊，其实我们这里有一个理念，是我们平时可能无论是作为消费者还是很多传统的保险企业会去忽视的， 就是医学领域呢，它普遍会认可防筛诊治康、平扶控护生的实质治疗方针。
0: 嗯，
1: 但实际当中呢，在日常的生活中，患者他更注重的康跟生，其实就是康复跟生存实践，而医生端呢，更侧重于诊断跟治疗。
0: 嗯，
1: 那其余60%的健康需求呢，就常常就被忽视掉了。也正因为这个情况啊，市面上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所有的健康险产品呢，大多都是围绕诊治康生这四个字去提供赔付跟服务。
0: 嗯，一个是比如说他确诊了啊，就可以去赔付。
1: 对，
0: 那么治疗过程当中产生的医疗费，我进行一个赔付。
1: 没错，
0: 或者是后续的康复里面，我可能还有一些康复类型的保险金来进行一个赔付。
1: 对，没错。其实我们认为，如果说只是聚焦这种治疗阶段的赔付，实际上来讲呢，不过是依据我们重疾发生率表预判未来可能有多少患病的客户数量。
0: 嗯，
1: 啊，这更像一种被动的风险博弈。而我们客户在购买重疾险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在纠结自己未来会不会得病。这种消费逻辑呢，让双方都陷入了一种矛盾，
0: 就会在内心里面博弈。
1: 对
0: 啊，消费者又会觉得我在跟保险公司对赌，保险公司又会觉得我在计算这个概率。
1: 是的，所以说客户出于信任选择保险，可无论是保险公司还是客户，内心当中的纠结，就像主持人刚才所说的，我们究竟是该期盼客户健康呢，还是说等风险发生时我们必须去履行这种赔付责任。所以说我们也希望打破这一困境，通过去构建防筛诊治康全流程健康管理的闭环，将保障的重心去前置，主动去介入客户健康的预防与干预环节。如果能不得病，干嘛一定要非要等到得病以后去获得保险赔偿？所以我们这个保险的名字呢，就叫爱心365防癌疾病保险。它不仅涵盖传统保险的赔付责任，更创新地加入了具有预防意义的保护责任，贯穿了整个防筛诊治康的全过程，通过对人生各阶段癌症防治的综合管理，去实现健康人群不得癌症，患病群体呢，通过诊治康一体化的保障，能够减轻他的疾病对于他未来人生的侵害。
0: 具体来说，我相信很多我们的市民朋友啊，听到这里就会很感兴趣啊。既然有一份保险来跟我说啊，他不是看重这个赔付，那消费者就会，那你到底看重什么？那么保险合同的设计，它本身其实就是从一个理赔概率去出发的。先说在设计这款保险产品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吧，去引导我们的被保人，去引导我们的保单的投保人啊，更加重视健康，能够一起去把这个健康的防护做在前面。
1: 我们这个爱心365防癌疾病保险呢，它的当中除了传统保险应该有的赔付责任以外，我们的产品的核心创新点呢，其实在两个地方会得到体现吧。一个就是恶性肿瘤的预防管理计划，另外一个呢，就是恶性肿瘤的预防管理津贴，为主动参与恶性肿瘤预防管理的被保险人提供更优惠的承保费率。其实我们认为啊，承保费率就是客户在购买一款产品花多少钱，实际上是一种消费导向。按照约定的频率啊，被保险人在达到各身体部位对应的检查起始年龄后，到我们的这个医院或者体检机构去完成指定的体检项目，并且把每一年的这个体检报告上传啊，这其实就是通过能够获取优惠汇率的唯一方式啊。鼓励客户主动开展健康管理呢，其实也是切实的去帮助大家去树立一种健康管理意识。然后选择了恶性肿瘤预防管理津贴的客户呢，它也是一种奖励机制，因为只要在约定条件下去完成体检并上传了报告过后呢，他就能获得这种津贴啊。通过我们这种健康管理津贴挂钩的方式呢，时刻提醒客户关注自身健康，把疾病扼杀在源头里
0: 啊。其实在前期去做好这样的一个健康管理的话，也是对于我们避免发生一个恶性的情况，或者是疾病啊，或者是影响生命的一个状况来说的话，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嗯，没错没错。
0: 嗯，
1: 因为像健康管理呢，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难点在于什么呢，就是听众朋友或者说就作为我们本人吧，对于体检随着年龄的增长实际上是抵触的。但实际上来讲呢，每年的健康体检它是健康管理当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它也是及时能发现身体这种重大疾病预兆的一种方式。
0: 你如果能够更加重视健康，实际上你真的到重疾的这个概率它是会降低的，那对个人来说它是一个好事，那么另外对保险公司来说它也是一个好事啊，因为它相对来说我的被保人更加重视健康，对吧，在更加可控的情况下赔付更加可控。
1: 就像刚才讲，任何的 这个行动动机，
0: 对，
1: 要给予适当的鼓励，
0: 嗯哼，
1: 对吧？客户关注健康，实际上保险公司也能够控制赔付风险，
0: 嗯，
1: 这其实就是对双方共赢的一种事情。传统保险的观念来讲的话，它在风险对赌的传统意识当中，这也许是一种创新。
0: 对，通过这样的一种的调整，这种保险条款里面这种责任的调整，它就能够很好的把原来我们感受觉得自己跟保险公司是对立的这种角色，或是这种感受，把我们投保人、被保人跟保险公司就拉在了同一阵线上了啊。
1: 对对对，
0: 因为其实我们都是有同样的一个目的和期待的，那就希望真的不要发生理赔，大家都健康啊，这个呢就是最好的。那这个呢就是爱心人寿啊，在他们的一些保险产品上面的一个创新。那么我们的广告回来之后呢，继续跟大家聊啊，在这样的创新之上，还会有怎么样的一些优质的医疗的服务可以配套一起给大家去享受到。那我们等一下广告之后呢，继续聊。
2: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3: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2: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还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吃啦，99元6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和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4: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5: 那块让城市得名的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的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磅上线，
4: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5: 精巧还原，发光树脂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日光照入生活日常。
4: 一份留得住的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6: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7: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6: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着无人机去找到的。
7: 啊，那不就是那些危险的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6: 吓？点解啊？
7: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8: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9: 保险条文睇唔明，买份保险懵成成。
10: 啊、
11: 经纪 sales 讲就劲，啱唔啱我讲唔出我。
12: 今日上堂保险课，实用知识多罗罗。
13: 远君同你睇清楚，咁买保险唔啰嗦。
14: 加咗一保，工作日中午11:30，投资分析逐个直击。
0: 广告翻嚟之后咧，欢迎大家咧继续收听我哋教育一宝吓。咁今日咧系我哋呢个智宝佛山聚力同行嘅一个采访嘅专题。随住我哋嘅健康管理意识嘅提升咧，好多人其实都会知道吓，啊，我哋唔系再等到病嘅时候先去医，而系咧要主动去守护自己嘅健康，要有呢个防未病嘅意识。咁而保险公司随住时代嘅发展，佢又点样去将呢一种嘅理念融入到佢哋嘅产品同埋佢哋嘅服务当中咧？咁今日我哋嘅节目咧，亦都同大家咧嚟倾。这个话题，
15: 智保佛山聚力同行，解锁佛山保险的守护力与新路径。
0: 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来自爱心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副总经理兼佛山中心支公司总经理方克方总呢，继续来跟我们呢去分享爱心人寿是怎么样把我们这种不要等生病再治，而是主动守住健康的理念融入到呢保险当中。方总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那刚刚其实我们也讲到两个不一样的一个计划嘛啊，那像是在恶性肿瘤预防管理计划当中，对不同年龄段的人群是有指定的体检项目和一些检查的频率的，是不是就写在合同上面以这样一种形式去约定？它有没有一个 标准，或者是你们怎么样去对吧把控这个科学性呢？就可能消费者 就会觉得，哎，不是说你让我什么年龄去做什么检查就做什么检查，那你总得有这个科学性吧，对吧？
1: 是的，主持人呢对这个观察的比较仔细。其实这一计划的制定呢，核心是参考了两大科学依据吧。一个呢是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新发癌症病例的数据，因为根据这个数据来讲，聚焦我国高发的癌症，比如说肺癌、胃癌、结直肠癌、肝癌、食管癌、乳腺癌、胰腺癌、宫颈癌、甲状腺癌这九类癌症。二是呢各癌症病种的年龄的发病曲线，因为比如说约定35岁起需每年做乳腺超声、甲状腺超声，这就是基于不同年龄段发病风险特点制定的。因为大家对于癌症的恐惧啊，其实既来自于治疗过程当中的一种生理折磨，
0: 身体会承受比较多的这种痛楚，还有这种压力啊。
1: 对，另外一个呢就一个更现实的问题，也就是来自于巨额的医疗费用。
0: 嗯，对
1: 啊，因为这个来讲呢，一人来讲啊，一人得病全家受苦啊。
0: 嗯，
1: 但是癌症它跟意外不一样的是，它不是突然降临的，它的发展呢是有清晰的规律的。
0: 嗯，
1: 这正是我们前面所聊天聊到的，说体检和早期干预它的价值所在。比如说啊，这个以占胃癌80%的肠型胃癌为例子啊，其发生模式呢是正常胃黏膜它会发生慢性的炎症啊，就是我们通俗说的胃炎
0: 啊，而且它是一个持续的，就是一个慢性的状态。
1: 对对对，然后可能再进一步深入的话，就会变成萎缩性胃炎。
0: 嗯，
1: 但萎缩性胃炎再往后延伸的话，可能会变成肠化生啊。
0: 嗯，对。
1: 再往上，可能再就会又由肠化生转变为上皮内瘤病变。
0: 嗯，
1: 最后呢，就到了胃癌。但这个过程呢，它是每个阶段，这一过程通常可能来讲的话，需要5到10年时间。这其实的每一个阶段呢，都是身体在癌变前发出最后的预警信号。
0: 嗯，其实身体它都会有在不同阶段上面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提示。
1: 所以我们为了帮助客户牢牢去抓住这些关键的干预时机，所以我们将上述的科学标准整理成了恶性肿瘤预防管理筛查的建议表。
0: 哦，就你有整一套的标准。
1: 对对对，
0: 对应不同年龄筛查哪一种的类型的疾病啊。
1: 是的，所以说投保时呢，我们会用这个建议表与客户明确去约定，真正去实现保险呢，从被动支付的责任设定到主动健康管理的转变。
0: 另外一个就刚刚讲到的，就是这个这个肿瘤预防管理津贴也是一项创新啊，这个我也是业内看过这么多保单里面也是基本是别人没有见过。那这项责任它具体是怎么样，那大家关注的，哎，你这个津贴是不是就是一种理赔啊，啊怎么样会获得这个津贴？
1: 其实这项责任这项津贴啊，就像前面我们所谈到的，它其实我们可以认为它就是一项奖励机制啊。它的奖励的方式其实就是客户能够按期去体检啊，所以说它叫预防管理津贴。这项责任触发的条件其实非常明确，
0: 嗯，
1: 在犹豫期后，被保人年满80周岁的首个保单周年日前，
0: 嗯，就是80岁前，
1: 对对对，每个保单年度前的270日内，
0: 嗯，
1: 到我们认可的医院或者体检机构去完成约定的体检项目，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谈到的恶性肿瘤预防管理这种筛查建议表啊，通过这种体检以后，并上传这个体检报告，我们在收到报告过后，就会给付这种恶性肿瘤的预防管理津贴，啊，所以说把它当成一种理赔呢，我觉得更像一种奖励，
0: 啊，
1: 所以说这项责任的核心呢，我们是希望通过主动引导客户养成定期早筛的习惯，从源头去降低患病的风险，去提升早期治疗率啊，这个治愈的这个效，这种治愈率啊，
0: 嗯，
1: 让保险呢不再只是风险发生后的兜底保障，更是日常健康的贴身守护者。
0: 其实我觉得这个理念也是我们所有人所希望的，就是说你无论去问任何一个人，你问他你要健康还是要几十万的保额或者几十万的理赔，我相信任何人都是希望要健康的。
1: 对
0: 啊，谁会希望真的是有理赔的时候呢？那所以其实保险公司它在一个灵活的设计当中，鼓励大家啊，每年在定期的时候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些体检，我觉得也是相当的用心良苦啊。那么在整一个的疾病管理或者是慢病管理、身体管理的过程当中，爱心人寿又可以怎样去参与呢？从生病赔钱变为一个健康管理，可以 以省钱。那么聚焦的都是疾病早筛早发现，那如果发现疾病之后在问诊啊治疗啊以及后续康复管理方面，作为健康人寿这种保单持有人啊，我们怎么样可以很好的用到健康人寿刚刚你

0: 你开头的时候也提到哈，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医疗服务的一个背景哈，这还有相关的一些医疗资源，我们怎么样可以用到呢？
1: 实际上来讲啊，前面介绍说这个要做好健康管理，重要的是什么呢？要落实好五个字，叫防筛诊治康。
0: 嗯，
1: 就像主持人刚才所讲的，这个谁也不希望说是为了几十万的理赔款而去主动得一个重大疾病。
0: 嗯，是的，嗯，就我们的目的其实是一致的，希望大家都是健康的。
1: 对，没错。所以在这一块来讲呢，我们为了去做好这种整个帮助客户做健康管理呢，爱信人寿围绕保险与健康管理的服务开展了一个深入的实践吧，打造了一个健康管理会员的服务平台，也就是我们跟这个产品配套的，
0: 嗯，
1: 爱信365的健康管理平台，去建立健康管理数据库，构建风险评估模型与个性化的干预方案。同时呢，我们也携手我们的大股东新里程健康集团，共同建立了三级健康管家体系。基础层呢是由 AI 健康助手与健康管理师组成的，负责我们客户日常的健康咨询与技术管理。专业层呢由癌症专家与影像学专家构成，提供专项风险评估与筛查解读。而核心层呢则是联动三甲医院的专家，组成多学科团队的支持系统。那依托我们这个爱心365健康管理平台和三级健康管家体系呢，我们能为客户实现癌症风险的精准定级与动态跟踪，通过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这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的闭环，打破保险与医疗的行业边界，真正践行防病优于治病的理念，让我们保险呢单纯从保疾病升级为服务更为丰富的管健康。
0: 所以其实配套这样的一个创新的保险的一个产品之后啊，还有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平台，对吧？就是说你前面鼓励大家去做健康体检了，大家就疑惑，那我做完之后，然后呢，哎，这后面呢还会有一些专业的力量能够帮大家去解读整一个的闭环的一个配套。那么当然结合我们佛山市民对于健康医养呢其实的需求是非常高的，那以及呢背靠粤港澳大湾区的这个优势，爱心人寿佛山中支又会怎么样在本地啊去落地这个防筛诊治康，还有呢这个疾病预防的这种管理的模式，能够把我们的优质的服务在我们佛山带给市民。
1: 我们希望呢来到佛山这个地界上面来讲呢，首先我们希望能够带给佛山市民吧，或者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一种全新的保险保障的观念，主要会从三个方面去真正去让爱心人寿的服务呢去扎根佛山，去真正惠及佛山的民生。我想第一呢，我们会持续去推广我们爱心365防癌疾病保险的保险意识，所以说我们希望来讲呢，让预防式管理服务呢去覆盖更多的佛山市民，能够让我们这个健康管理计划呢为大家的健康去保驾护航。那第二方面呢，打造本地化的创新健康保障计划，比如说针对糖尿病肥胖相关疾病的人群，通过我们现在已有的另外一个健康管理计划的，比如说叫糖胖保的专病保障项目糖尿病患者本身来说，在市场上来说一旦被确诊，他可能有很多健康型的保险保障，他是无法购买，
0: 都会拒保，
1: 对，要不就拒保，要不就是责任免除，
0: 是这个要求还是挺高的。
1: 对，所以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所以说通过糖胖保的专病保障项目呢，我们也是希望把保险植入到整个治疗方案当中去帮助我们糖胖病的这些患者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真正去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同时呢，在这个项目的基础之上我们也会逐步去探索佛山本地的高发癌症的类型，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肺结节、乳腺结节等人群当中去提供专业管理建议及定制化的保障方案，让保险呢不止赔付这个理念，让这个健康管理的理念呢真正能够落地生根。第三方面呢，我们希望与广东分公司去形成协同效应，为整个大湾区居民呢提供覆盖健康管理、医康养保一体化保障服务，积极参与大湾区健康产业的协同发展，为构建健康湾区能真正贡献我们的保险力量。
0: 嗯，好，谢谢方总。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呢， 也谢谢方总给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些科普还有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个专题系列还会继续去邀请一些我们有特色的保险产品以及的优质的保险服务的保险公司。

0: 公司，在我们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方总。
1: 嗯，谢谢主持人。
2: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节目内容回顾，请下载手机客户端佛山家，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中午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3: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2: 晚晚入住温都堡，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3: 避暑就去长白山、严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2: 大话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抢暑假哈。
4: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5: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6: 女女啊，我翻工啦。
7: Daddy 拜拜，今晚早点翻啊。
5: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6: 来啦，戴返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8: 好。
5: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7: 爹地你返嚟啦。
6: 今日乖唔乖啊？
9: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5: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10: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11: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10: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噶。
12: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13: 好多听众朋友成日同我哋讲，年纪大咗，牙齿松动，食嘢唔方便，笑猪笑我都咬唔到啊！同亲戚朋友食饭都少咗乐趣，平时讲嘢又漏风，连公园跳舞都唔想去。尤其系缺牙多、条件复杂，仲有血压、血糖等健康问题噶，想修复好牙齿又怕痛又怕贵，更加怕系修复失败，啲钱就白使，简直难上加难。好消息嚟啦！禅医口腔每个月特邀上海宜兰种植专家团队同12位三甲种植医生联合坐诊，专解宜兰缺牙问题，周末节假日都正常开诊噶，牙齿种翻好，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翻晒嚟，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
14: 禅医口腔禅乐宝，符合条件嘅即可享受免费再次种牙服务，每隻牙仲有3000蚊专属权益。宜兰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电话0757-8313-2226。
15: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16: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啊，话说仁寿宫就已经落成啦，徐文帝就要去睇下先咯，要坐住龙驹凤辇入到去，穿山绕简，登高四望，哇！只见冠山造殿，跨水架形，层楼履阶婉转相连。长廊四起，辇道中横，啊，真是织珠叠翠，堆金砌银，金碧交辉，就光夺日月，那种豪华法真是无可比拟。徐文帝见到都觉得太过过分啦，佢黑起块面，斥责杨素话：啊，大胆杨素啊，你咁样竭尽百姓嘅财力为我雕饰离宫，咁即系使到我结怨于天下啫。当堂吓到杨素周身打震，我心谂死啦呢趟，拍马屁就拍错地方添。点知道独孤皇后见咗非常之鍾意呢座宫殿。第二日 徐文帝同埋独孤皇后喺仁寿宫大宝殿就召见杨素。皇后就满心欢喜咁话：爱卿知道我哋夫妻年老，冇搭好地方嚟到散下心，将仁寿宫修饰得如此富丽堂皇，真系忠心耿耿。万岁，你话系唔系呀？咦，你睇下呢个老皇上啊，寻日嗰套戏冇晒啦，笑骑骑咁话：皇后，你讲得啱到极，啱到极，皇帝实在系朕嘅忠臣啊！从此之后，徐文帝杨坚就更加信任杨素，与文化及一帮佞臣。咁开皇20年之后，就改元人寿，经常驾幸仁寿宫喺度游玩取乐，料理政事呢就认真唔及得以前啦。今日我哋翻转头嚟，再讲讲做咗东宫太子嘅杨广。哦，佢而家真系志得意满，又见到父皇对政事渐渐咁放疏，自己嘅党羽呢已经布满朝廷，就露出原来嘅面目啦，而且渐渐猖狂起嚟添。佢本来啊，偷偷就养咗好多姬妾，仲时常做埋晒嗰啲咪寻花问柳、涉玉偷香嘅事添。不过呢，系握住父皇母后就系啦。仁寿2年8月，有一日，杨广嘅亲妹琼花公主呢，就正喺御花园带埋啲宫娥喺度赏花。杨广饮到醉醺醺，撇下撇下入到御花园，见到琼花公主喺百花丛中亦显得格外美丽，一时淫心大起，就行埋去对个妹讲咗好多下流嘅言语调戏佢。琼花公主见到个亲哥哥对自己咁样侮辱，羞愧难忍，就嬲起上嚟，就冲咗落去八宝琉璃井。杨广惊啦，狼狈逃走，啲宫娥即刻嗌啲太监闹起公主。

0: 上嚟啦吓，可怜呢位如花似玉嘅公主就已经气断身亡，嗰班宫娥就吓到傻晒啦，飞快将呢件事禀报独孤皇后。皇后听自己最心爱嘅拉女死咗，真系喊到死去活来啊！佢问啲宫娥：公主为咩事跳井死噶？咁啲宫娥就梗系唔敢讲啦，系咪啊？太子喺住咁样侮辱自己嘅亲妹，点敢讲呢？皇后发火啦，叫啲人嚟，要夹生打死啲宫娥。嗰几个宫娥唔敢隐瞒啦，咁先至提心吊胆将实情讲出嚟。皇后一听，当堂窒晒，好耐好耐唔识讲说话，因为佢平时啊喺徐文帝面前总系夸赞杨广啊，点样忠厚孝顺，系嘛？又点样啊？洁身自爱，不近女色，就极力主张废长立幼，咁样呢就使到皇上就废咗杨勇，就改立杨广做东宫太子啊！哈、啊，而家先至发现，原来呢个五翼杨广啊，系人前一个样，人后又一个样。今日竟然做出呢种咁嘅丧尽人性嘅禽兽行为，你自己点同皇上讲好呢？今日自己刮自己，自己打自己嘅嘴，你话咁样嘅欺君祸国大罪，自己系点担待得起呢？独孤皇后嘅秉性刚强，从来冇向我丈夫认过错嘅，佢越谂起呢个亲生仔做出呢种事情，就越觉得冇面见丈夫，嘿，一狠心攞出三隻金戒指，一口就吞咗落肚，含羞带愤就死咗。后宫出咗咁大嘅事啊，当然好快就有人禀报俾徐文帝知道。不过呢，就唔系按实情禀报，只系话琼花公主呢喺御花园扑蝴蝶玩，一下唔随意。跌咗落去八宝琉璃井，捞翻上嚟已经死咗啦。独孤皇后见个女死咗，个心好难过，一时想唔开，亦都吞金自尽咁。呢啲咁嘅说话唔使问啦，冚唪唥都系杨广使人哋生安白造咁捏造出嚟噶啦。徐文帝杨坚一听闻凶讯，心如刀割，捶胸顿足，喊咗成日。不人死不能复生咯，又有咩办法呢？系咪啊？咁佢信晒杨广佢哋说话，对呢件事呢亦冇再深究细查，就传旨将皇后同公主成殓起嚟，择个吉日按皇后公主嘅礼仪葬入去泰陵咁。咁独孤皇后死咗之后呢，徐文帝杨坚就喺后宫啊选咗两名绝色嘅美女。封了他们两个做贵人，一个是南陈后主陈叔宝的妹陈美娘，真是生得花容月貌，聪明透顶，又兼职在锦绣丛中成长的，更加是讲不尽咁风流顶啦。另外一位就姓蔡，叫做蔡玉珠，亦是姿容远丽，媚态万千。杨坚对这两个女子早就十分喜欢的啦。不过独孤皇后再生的时候呢，对佢管束极严，好恶的，所以佢就唔敢放肆。一皇后死咗啦，就无所顾忌啦，即刻就将呢两个绝代佳人安置喺翠微宫。杨坚有呢两个美女陪伴，十分之得意啦，时时都对佢哋话：朕老矣啦，啊，有咗两位外卿。朕嘅晚年就安乐啦。咁从此之后，佢时常呢翠微宫享乐，朝中嘅事务呢就交晒俾杨广办理。
1: 话说到咗仁寿四年，徐文帝得病嘅，病得好交关，杨广啊经常嚟到宫中探病请安。见到宣华夫人陈美娘咁靓，好鍾意。有一日趁住陈夫人更衣嘅时候，杨广兽性大发，就出力揽住陈夫人想强行非礼。正喺呢个时候，

0: 陈夫人支支吾吾，一时都唔知点样对答先好。咁杨坚就更加失仪啦，佢嬲啦，佢话：到底出咗乜嘢事？你讲啊，讲。如果唔讲，我陈夫人连忙跪低，牙齿打挂咁话：太子无礼。杨坚一听呢句说话，哎呀一声，成个软晒，好耐好耐讲唔出说话。佢谂起独孤皇后当初夸赞杨广呢样好嗰样好，劝佢废长立幼，事到如今先至知道自己上咗个大当，佢不禁仰天长叹咁话：独孤我啊，呢、这个畜生点能够托付大事噶？唉，陈夫人即刻上前劝佢话：升上龙体欠安，唔好再嬲啦。唉，这个畜生做出啲咁嘅事，我点能够话唔嬲啊？人嚟，快啲宣柳术，用元岩火速嚟见朕。柳尚书同袁侍郎正喺宫内商议紧事情，忽然间听到太监传出圣旨，就连忙嚟到大宝殿朝见皇上。徐文帝见到佢哋两个，就叫佢两个写诏书。佢话：你快啲召太子嚟。咁佢两个人就话啦：啱先见到太子就喺宫内，等我哋传谕太子入嚟啦。讲完转身就要行啦噃。
1: 翻嚟，
0: 徐文帝嗌住佢哋：
1: 我系话召太子杨勇，唔系杨广。
0: 柳术同埋袁岩一听，你睇我睇你，以为皇上好多年唔见杨勇㗎喇噃，今日做咩事呀？实係出咗大事顶啦，亦唔敢再问，嗱嗱声行出去外面去写诏书。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有惠大促啦！
3: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2: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统统搞掂。
3: Light Music 面膜套组，蚬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2: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翻。OK，
4: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5: 潮汕美食先至当头，追求本味至上，清而不淡，所以啦，深受吃货们嘅喜爱。其中代表嘅食物，梗系当地嘅手打牛肉丸啦。想牛肉丸滋味出众，口感弹牙，肉汁肉嘅含量都好讲究噶。今日万飞同你推荐50年老牌子喜盼嘅金掌牛肉丸，佢哋嘅牛肉原料都系精选自喜盼自己嘅养牛场嘅优质黄牛肉，从养牛场到加工全程唔超过2个钟头，配料表干干净净，牛肉排喺配料表嘅第一位，唔掺其他嘅肉类，食用淀粉嘅比例少于等于1%，亦都唔会添加大豆蛋白去充数，肉质天然，再经过老师傅嘅千锤百炼，打出一粒粒表面光滑、个头饱满、口感 Q 弹紧实嘅牛肉丸，一啖咬落去，啲肉汁就喺最里面爆开，牛肉嘅纤维清晰可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fit 期间咧，你都可以放心食用啊！用嚟滚汤煮面，啖汤都鲜味啲；烧烤、油炸、打火锅，甚至微波炉加水叮热都可以。除了还原了潮汕地道的美味，这一款的牛肉丸更加是通过了严苛的食品安全监测，大人小孩都可以放心食用。凭借着过硬的品质，喜盼牛肉丸在牛肉世家云集的潮汕地区还斩获了各项的奖项，品质味道你都可以放心啊。半斤装的金掌牛肉丸，牛筋丸6包，即是3斤，原价119元。

0: 限时优惠只需要99元，再额外赠送你两片100克嘅牛肉馅饼，冷链发货配送到家。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就可以将美味带翻屋企啦。
1: 本环节内容由946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2: 大家好，我袁君娜。好多人咧规划自己养老嘅时候咧，都有一个两全嘅期待，一个咧希望手入边有源源不断嘅生活费，另一个咧又希望啊，如果万一咧急用钱嘅话咧，啲资产随时可以变现。但系今日咧想同大家倾一个反常识嘅观点。嗱，呢一种既可以随意支取，又能够终身领钱嘅配置咧，其实咧反而系有风险嘅。咁唔少咧身家丰厚嘅老人家，或者咧系累积咗唔少家财嘅老人家咧，晚年嘅时候咧，其实佢咧由于系同社会嘅接触越嚟越少啦，所以佢认知咧好可能亦都会慢慢嘅衰退，容易咧俾身边嘅一啲熟人啊，甚至咧系一啲嘅不法分子、一啲骗子咧及上嘅。比如早年爆出嗰啲以房养老嘅骗局啊，几十户老人家嘅房产被人呃走啊，晚年咧就无家可归。人咧活到七八十岁，判断力同埋防备心咧会有所下降，呢个系好正常。如果名下攞住一大笔能够随时取现或者系转移嘅资产，就等于咧将你嘅弱点摆喺明面上，心怀不轨嘅人咧就会动坏心思噶啦。今日做好养老规划嘅第一步咧，就系要笃定啊，我老咗咧都能够去管好自己嘅钱，呢个系一个客观嘅事实。晚年自己未必是有能力去守得住大额的可以自动处置的资产的。今有些人问了，就算有多仔女，难道都不可以依靠家人养老吗？现实呢当然是状况百出，也都可能未尽如人意的。见过不少家庭，他的老人家有一笔的存款，一旦生病住院，仔女因为治疗的开销可能会互相推诿争执。但是如果老人每个月都有固定的自动到账的现金流，情况往往就不同。而持续稳定的养老金资金按月发放，不同于一次性的大额支出，能够减少因为钱财滋生的家庭矛盾，也就是减少道德风险。比起考验人性，靠谱的资产机制才是养老的核心保障。高端理财管理入面，家族信托一直都是运用这套逻辑的，将资产的所有权剥离，个人只能够是保留终身领取的受益权。这一份钱只能够是定期拿来养老，不可以一次性变卖或者是取现。好处有两个，第一，不会有人去挂住你这笔钱，没办法哄到他套现，因为笔钱在这个信托入面运作，就连这个老人家都不能够随意支取。第二，即使第日遭遇到个人或者子女的连带债务，亦都是还可以享受这个受益权的养老资金，很难被强制执行，能够守住自己稳稳的晚年生活底线。咁但我哋知道啦，信托嘅门槛就比较高，普通家庭咧唔一定会考虑。保险市场入边仲有一类特殊嘅保险产品，就系一种特殊嘅年金啦。咁呢种特殊嘅年金咧，其实咧就系低门槛咁去复制咗呢一种嘅思路。其实今日咧都想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佢嘅产品特性咧，有一个咁嘅特点啊。到咗约定年龄去提取之后咧，保单就唔具备现金价值，亦都冇办法去退保攞钱嘅，只能够按月或者按年领取固定嘅养老现金流，终身发放。同时大多数设置咗保证领取年限，例如果呢个领取人真系唔好彩早早离世，剩低嘅部分咧，亦都会作为遗产咧分俾佢嘅继承人，避免一次性大额资金嘅随意挥霍。嗱，咁呢一类嘅产品普遍系采用分红嘅设计方式，长期领取金额咧会随住年龄嘅稳步增长而上涨，咁一定程度可以对冲通胀。背后嘅险企嘅亦都系要有稳定嘅经营啦，同埋分红嘅兑现能力，呢两点咧系挑选嘅时候重点考量嘅标准啦。比如国资参股啊、外资老牌资管合作啊、长期风险评级稳定的机构咧，经营容错率会更加高。亦都提醒大家，养老规划本质咧就是一场取舍嚟嘅。如果你总是想住揸实晒手上的资产，但是真正的长久的安全感咧，就是来自于能够自动去舍弃一些对于呢些资产的嗰个处置的自由度，用一份契约去锁定终身的现金流，隔绝欺骗啦、债务啦、人情啦带来的财产风险，不需要去考验晚年的判断力，也都不需要依赖其他人，稳稳地给自己一份安享晚年的底气，这个是不是更有智慧的选择呢？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 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中午12:30。
1: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2: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悦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1: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2: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1: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2: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揸小包。报名
3: 了！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4: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禅城区启智学校副校长马善波。
5: 特殊需要孩子怎么去发现和支持他这些潜能，帮助孩子这些独特的光芒可以绽放呢？
6: 第一个潜能藏在优势里，那第二个潜能呢，是藏在参与中。我们说千万别因为孩子做得慢做不好就什么都替他做了。比如说有一个自闭症的孩子啊，他在奶奶家要把奶奶家里的10几个鸡蛋打碎了，一开始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行为的问题哈，
5: 不好坏，
6: 对，就觉得哇，怎么老是把奶奶的鸡蛋打掉，打掉之后还不满意去推奶奶，那结果这个奶奶不小心被推了还住院一个月，这是我们学校发生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啊。那后来我们家访就发现，哦，原来学校里做过西红柿炒鸡蛋，这个自闭症孩子呢，他只负责打鸡蛋的这个环节，他就很想呢在家里也把这个鸡蛋变成美食的过程。但因为他本人的注意力没有那么集中，他有时候只有5分钟，他知道我打过鸡蛋，等一会就会有西红柿炒鸡蛋，他把打鸡蛋和美食就是把它连在一起。那本身语言又表达不清，所以这个情绪就爆发了。那么这件事告诉我们呢，孩子每一个奇怪行为的背后都可能藏着一个想参与的一个渴望。所以我们最终在这个过程事件里面得出说，我们要做的不是禁止，而是把步骤拆解再教一遍，这一次可能他是打鸡蛋，下一次他是炒鸡蛋，来让他整个的流程走一遍。或者是学校后来就是把教学流程通过视频发给家长，让家校合作，每一周就会把一周的内容发给家长。那如果是视频技能性的哈，我们有劳动技能、社会适应的这种技能性的，还有体育的，我们会视频方式发。那这样子呢，就是家校合作这一块，让孩子的参与感更强，更有效果。
5: 对，其实这个就是因为他参与了，所以他在家里面会打鸡蛋，他就觉得他是想去参与去做番茄炒鸡蛋这个事儿。
6: 对，
5: 家长又不理解。
6: 对，因为孩子表达不清。
5: 对
6: 啊，
5: 所以这个就是相互当中大家都是有一个堵点，那结果学校过来沟通的时候，
6: 是的是的，
5: 但是发现哦原来是这样子，
6: 是的是的，
5: 就把他这个我们看似是一个坏的事情，你看打鸡蛋还打了那么多，还推了奶奶，那最后其实我们发现原来孩子的发心，就他的初心都是对的，
6: 是
5: 他都是想好，哎，有好吃的东西而已。
6: 对，这就是我们说，我们平时觉得，哎呀，自闭症的行为不可理喻。实际上，他每一个行为背后，他都是有原因。我们需要去找到他。这个就是跟健全孩子最大的不同，他们会表达，会告诉你，妈妈，我今天在学校里做了什么，我有不开心的事，我有开心的事啊。我孩子经常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先听哪一个。那可能我们这些特需孩子他是无法用语言表达，这时候就需要我们老师和家长及时的沟通，认真的观察。
4: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搜索家长学堂音频专辑，或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加入友圈家长学堂。
0: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正冲火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咯，好中意啊！
1: 越搞越掂。

0: 지 목신
1: 公都市冇阴公，
2: 都市都市都市
1: 冇阴公，冇阴公啊，冇阴公，
0: 都市冇阴公。

0: 气冲冲咁去到忠孝东路走九片，因为嗰条路棘到佢哋，佢哋好愤怒，要踩爆条路。路虎同路云郎怒气冲冲咁去到忠孝东路走九片，因为嗰条路棘到佢哋，佢哋好愤怒，要踩爆条路。
1: 都市冇阴公，
2: 都市冇阴公，
3: 都市冇阴公。
4: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5: 郑聪，越讲越掂。
6: 嗱，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种得花多咧解忧愁啊！今日咧试下同埋大家一齐解锁一下江畔独步寻花。杜甫喺最难嘅时候，俾自己开嘅花卉咧疗愈咗。江畔独步寻花，七首·其六，唐·杜甫。黄四娘家花满蹄，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栖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呢一隻呢写緊呢就係杜甫最可爱嘅摸鱼时刻啊。战乱当中走去隔篱屋阿黄四娘屋企睇花。哇，喺啲花多到呢将树枝都压到弯晒。蝴蝶喺度跳舞，黄莺喺度唱歌，暂时乜嘢烦恼都唔记得晒。恰恰啼，粤语係咁样读㗎。粤语嘅呢种调皮呢就好似雀仔喺度欢叫咁样。係㗎，各位灾难嘅时候呢都要为自己留一条睇花嘅路㗎嘛。如果你都同意呢种讲法嘅话呢，点赞收藏转发俾你嘅老友嘅。

0: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粤港要点》。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2: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0: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一路啦，闻住啦，就室内里面残留落嚟嘅一啲香水味啦，然后啦，慢慢地将个冷气机啦就开到啲风大啲，希望啦可以尽快吹散佢哋啦。咁然后咧又听住呢一只歌嘅同一时间啦吓，就睇到你哋嘅打卡啦，仲有就好多嘅留言咁样嘅，多谢大家捧场，越讲越掂啊！咁同埋其实个人啦，就纯粹个人啦，都几享受呢一种，即系话喂大家嚟打卡或者系留言，咁但系就冇咩好处嘅。咁当然咧有好处嘅时候，我会通知你哋嘅。咁但系如果冇好处，大家嚟打卡或者系留言咧，令到我觉得呢样嘢会更加真实一啲咁样。有啲就唔细读啦，都系嗰啲话多谢啊，打招呼啊，早晨啊，中午好啊，晚上好，大家好啊咁嗰啲。有啲时候我会收到有啲观众喺度同我讲话咩入嚟打个卡，跟住就要落班啊，或者我哋要瞓觉啦，或者我要走啦，我要去食饭啊咁样。即系一上嚟咧，第一句讲就系讲拜拜噶啦。咁但系都要讲多谢啦。最起码你都肯上嚟同我讲一句拜拜先啦。呢一只歌咧就叫做不要随便说拜拜。我自己做节目又好少讲最尾讲拜拜，该拜就拜，唔拜都系一样都要拜嘅。至于讲话唔好随便讲拜拜咧，就系一方面啊。咁我哋广东人啊，或者我哋其实或者唔净止广东人啊，只系个表述方式唔同啊。讲粤语或者讲普通话，我哋都会讲咧有呢啲东西。喂，呢啲事情唔好立乱讲，即系唔净止拜拜啊，唔净止再见啊，呢啲系唔好随便讲。而系其他嘢啦，咁样咁粤语我哋都会讲话，喂，唔好啊嗱。諗清楚啊，有信心先好讲啊，后面嗰句系乜嘢啊，系咪啊，諗到啦，我就嗰句囉，喂唔好下巴轻轻啊。除咗下巴轻轻呢，都仲有另外一种嘅，就喂唔好口轻轻啊，呢啲口轻轻啦，下巴轻轻啦。点解呢？做咩呢？个口做乜咁轻呢？做乜个下巴会咁轻呢？好啦，今期越讲越掂啦，我哋要讲。第一个词啊，就系佢啊，交俾阿洋葱讲讲啊。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指扎下巴，口轻轻。指扎就系指用竹篾扎成嘅骨架，喺上面黐上一啲纸咧，做成一啲祭祀嘅用品，譬如话纸公仔啊、纸屋啊咁样。呢啲物品做得好似人，会有张开嘅嘴巴，但系因为呢个嘴呢亦都用纸做㗎，重量好轻。咁呢句说话呢就係形容人讲嘢唔负责任啦，顺口开河啦，随口乱讲，又或者应承咗个事做唔到，言行不一。因为纸扎嘅物品都係假㗎，中睇就唔中用，而且轻呢寓意住轻浮，所以就讽刺有啲人讲嘢好似纸扎公仔一样，有口无心，轻飘飘，不可信。譬如你可以讲，嗱，你唔好信佢啊！呢份人啊，正一粒指责下巴好轻轻噶，佢应承咗你嘅嘢啊，转头啊唔记得咗噶咯。咪听佢乱噏廿四啊，佢正一粒指责下巴噶，从来讲嘢都唔经大脑噶。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

系噶，咁啊讲紧咧就系指扎下巴，口轻轻啊，唔该晒洋葱。嗱，我唔敢指扎下巴，口轻轻啊。嗱，呢位系呢位观众叫做前文栽竹，书接上一回，我有印象啊，早两日话我攞红包嗰位，啊佢话今日咧我生日咧点一首《风再起时》咁样。嗱，好抱歉啊，我唔够胆指扎下巴，口轻轻。呢个节目咧就冇得点歌咁样嘅。咁同埋咧就即系尽量啲歌曲咧，可能会同我哋嘅话题啦，会配合到嘅时候咧可以播放。咁但系无论点啦，咁你生日啦，咁我可以唔口轻轻地咧，就一定可以做到嘅，就同你讲一声生日快乐，祝你身体健康啦，样样都顺利啦。

问 Mandy 话纯情有罪又真系几贴题咁。啊，系啊，因为歌词里边都有讲啦，天真的相信爱，是要为你作肤浅的壮举，系嘛，即系嗰种好随口承诺嘅轻浮，就好似啱先我哋讲到嘅指责下巴嘅口气。

0: 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吹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1: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0: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是攞得出手的城市名片。
1: 即刻微信搜索佛吹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2: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杀价帮嚟啦！传奇月测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E8杀底价160000多啲。艾安方面，27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晏昼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

0: 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哦。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搵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鐪，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鐪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鐪，到手一共8鐪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一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越听越啱听，指扎下巴，口轻轻就是、形容一个人咧乱噏24，承诺咗嗰啲嘢咧又唔算数。喺爱情当中，有好多男仔咧同啲女仔讲嘢就唔算数。咁所以喺蕙兰嘅口花花里边咧，讲述就系咁样嘅男生啊。咁但系亦都有人话，喂，口花花咧都系一种调情嘅小手段嚟噶吓。有啲人假装下巴轻轻，实质咧就系、是、不断咁试探你啊，睇下你对我搭唔搭糖。嚟听蕙兰口花花。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DJ 郑聪，正在直播。
1: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2: 不出游去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1: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2: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1: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4: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4: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4: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0: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5: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6: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5: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6: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7: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8: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9: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8: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9: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10: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亮，我同你一齐收听
11: 越讲越掂。

0: 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1: 哇，阿太公
2: 可以搞到咁耐啊，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3: 你家系文总啊，大班等我请啊。
4: OK， 黄金嚟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5: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6: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再
1: 米八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2: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3: 越讲越掂，郑聪。
4: 贝克汉姆系碧咸，马拉当纳系马勒当纳，梅西系美斯，乔丹系佐敦，勒布朗詹姆斯系勒邦詹士，东石奇系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系花生体坛嘅军训，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齐听，越讲越掂。
5: 喂喂，各位颜值控。点解梅花唔靓啊？但系人人都赞呢吓，我系郑聪啊，今日同埋你一齐试下啦，解读黄安石嘅《梅花》，一首关于内涵比起外表重要得多嘅哲理诗，《梅花》宋·黄安石，长阁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黄安石写梅花，其实写紧自己啊。长阁数枝梅，觉得头嘅花暗示被冷落；凌寒独自开，天寒地冻照样开，暗示坚守。遥知不是雪啊，远睇咧以为系雪啊，暗示清白啊。最后揭晓，唯有暗香来，因为闻到香味先知道系梅啊。好嘢，暗香粤语咁样读嘅，嗱呢种忧心感咧，就好似香气咁。若有若无，其实呢真正嘅价值呢是真的不需要大声咁喧哗，自然会有一股暗香吸引懂嘅人嘅。你觉得自己最暗香嘅特质系乜嘢？留言分享啊，等大家学下嘢啊嘛。点赞收藏转发俾你身边长角数枝梅嘅朋友。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再倾过。
6: 开心听，开心讲，
7: 开心听，开心讲。
8: 你收听紧嘅系
9: 越讲越甜。

0: 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2: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
3: 越讲越掂，
4: 系噶，呢度越讲越掂啊！多谢各位啦，就捧场啦，有你捧场一定得啦，我哋都系咁讲啦。咁就打紧卡嘅观众啊，佛山加花生板块啦，都有睇到嘅。安啦，咬的人啦，女王啦，俊啦，仲有痴子啦 ，A 懵啦，1577啦，快乐，呢位系冬日暖意，手机尾数7853。余云飞 KG 或者仲有话号称自己日日都生日嘅 Abby。

听住呢首歌咧，其实咧呼应翻即系上一 part 我哋讲到，我呢个指责下巴口轻轻嗰种真系唔掂嘅，即系讲说话有时好似呢首歌嘅歌词讲嘅咁样，要有份量先得。这个承诺带着缘与份，无穷他生都应允，呢啲先叫做一诺千金啊嘛。张智霖承诺。

0: 一路啊听承诺啊，收到有啲就系阿 Cindy 话口轻轻嘅人通常都冇料到，咁啊几睇啦，又都唔一定嘅，有啲有料到，但系佢又习惯咗口轻轻咁样啦吓。咁当然啦，我哋就唔好话有口坏人，冇口坏自己，都系共勉之，一齐唔好做呢种大家唔喜欢嘅人就 OK 啦。个粤语世界里边咧，就会用刚才讲到嘅词啦，指责下巴口轻轻。咁啊，当然我有时未必成句讲嘅，就话喂你唔好下巴轻轻，又或者喂你唔好口轻轻，咁啊 OK 啦。仲有另外一种情况咧，就话有啲似你头先阿 Cindy 讲咁样啦。咁喂，点解佢成日都口轻轻嘅？咁隔篱嗰个讲话，哎呀佢唔想嘅，冇计啦，佢见识浅薄，啊佢学识又唔够啊，又或者系佢条友仔咧系咁浮夸嘅啦，成日都系冇嚟实际。所以咪咁咯，咁样好啦。咁跟住嚟要讲嘅词咧，就真系讲紧啱先嘅嗰一抽内容啦。交俾洋葱讲讲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人民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人民一只龟，
3: 鸡贵定鸡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老公荷包肤浅啊！老公嘅荷包里面装嘅肯定系丈夫啲钱啦、啊，肤浅肤浅肤浅，一语相关，咪就系闹人嘅肤浅咯。唉，粤语咧就有好多呢一啲咁样嘅一语相关嘅词啊，意思就系浅薄、学识又或者系见识唔深，停留喺表面咁解。譬如你可以讲，你唔好以为佢好有学识啊，佢正一系老公荷包肤浅。

好嘅，唔该晒杨聪啊！啱先我哋讲到啦，就讲完第一个词之后，指责下巴好轻轻，跟种有因啊，即系点解佢会咁嘅？咁哎呀，冇计啦，就系、是、因为佢咁咯。啊，佢识啲嘢比较少，然后见识唔系咁深咯，睇嘢成日都系睇表面嘅，做嘢又浮夸又不切实际。咦，咁啊，即系老公荷包肤浅，咁即系如果隔篱嗰个中意讲歇后语，会咁答你啦。

要赞下王思琪先，好叻啊！佢话今日聪哥讲嘅两个词都系衰嘢啊，口轻轻唔系好嘢，肤浅又系衰嘢啊，要远离。系噶，都要远离噶。啱先讲啊，即系或者唔系净系远离呢种状况啦。即系如果我哋身边真系有咁样嘅人嘅话咧，当然啦，佢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啊。如果未改正之前啊，咁你遇到呢啲指责下巴口轻轻嘅人，尽量梗系唔好信佢啦。明知佢咁样仲信佢系嘛？除非佢改正咗啦，咁又或者系遇到呢一啲老公荷包，当然啦，唔系讲紧个老公荷包啦，系讲紧肤浅啊嘅人啦。咁未改正之前，亦都好似阿望之慈讲咁样啦，要远离下佢咁先得。但系更加重要嘅就系话共勉之啦吓，唔好又口话人，唔好口话自己。譬如我依家系咁噏，点知原来我最肤浅，原来我最口轻轻，咁啊真系麻烦啦。所以咧就大家都系希望。努力啦，唔好成为呢两种人啊！一讲肤浅，第一时间谂起侧田嘅嗰首《肤浅》，但我谂阿杨聪阵间可能会播都未定，咁所以我就不如唔好播啦。我睇下卡球就话，聪哥依家啲老公冇袋荷包噶啦噃，呢个歇后语系咪唔啱使啊？咁如果咁就可能要改一改嘅未来。有啲嘢就一路咁讲落嚟咯，就唔系话事必嗰样嘢仲要有，咁再讲荷包都有嘅。如果你真系中意咁样，你咪改成老公微信余额咁。都有咩咩啊？咩老公微信余额啊？咪就系肤浅啦咁。

咁细谂翻有啲东西又系啊，即系话好似历史书讲嘅啲嘢咁样，我哋知道但唔一定而家仲有啊。即系等于你而家讲话哇咩都电子钱包老公电子钱包余额咁，咁可能即系几十年后到时一讲都话咩嚟嗰啲。我以前啫嘛，以前佢哋以为好耶，以为好流行咁样，好似好好嘢咧。

0: DJ 郑聪，郑聪，越讲越掂，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等，
2: 别换台，
1: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中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0: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3: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0: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3: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系满载佛山趣味。
1: 越听越啱听，即系当我第一次睇到呢一句歇后语嘅时候，我话吓，老公荷包边系肤浅啊，简直就冇钱啊，系嘛？即系静鸡鸡话俾我听啊，咁多位，你哋可以支配嘅呢一个银子会系几多啊？啦，唔知点解咧，当我话要做呢个越听越啱听同呢一个词好夹嘅歌嘅时候咧，脑海里边谂到嘅第一首歌，居然系。落街冇钱买面包，借钱又怕老婆闹。当然开玩笑啊，咁啊粤语当中有好多呢啲好得意嘅一语相关嘅词嘅。今日同你讲咗老公荷包肤浅，咁我哋就嚟听一首好肤浅嘅歌啦，嚟自侧田嘅同名歌，讲述嘅系盲目咁迷恋对方，宁愿做一个肤浅嘅人都唔肯清醒过嚟啊。

咁睇啦，就奥斯卡留言话：聪哥两件事，第一就喺广州听你嘅节目，而家信号好似好咗啊，咁样咁好定唔好啊？呢件事希望你会觉得系好啦。第二件事就系、是、居然咩啊，俾你估中啊，洋葱真系破则田嘅肤浅。其实我冇估中嘅，其实佢系偷偷地喺我耳仔边，今朝早就同我讲我破肤浅啊咁。咁样我先知嘅。咁当然咧，佢拣肤浅系有理由啊，即系里边都会讲啦，譬如盲目女继续迷恋啊，我是很肤浅啊，成熟似世俗系嘛，应该好好靠边，即系呢啲都好睇到肤浅嘅核心系乜嘢，就真系好肤浅咯，停留喺表面咯，好冇深度。主要讲话同埋肤浅相关嘅一啲歌曲啦，又要讲唔系话净系冇深度嗰种画面。咁其中呢一首咧，亦都系唔错嘅。咁佢话斋当初肤浅系嘛，得你恩宠似星仙。咁但系其实慢慢啦，从肤浅咧，佢就行向咗睇得一清二楚。从净系睇表面，到后来佢发现，以为神迹失灵。咁嗰阵佢就明啦，咦喂唔系、哦，天大地大、哦。咁所以即系点样从肤浅里边醒悟咧，都系呢一首歌想话俾你听嘅东西。容祖儿守神记。

0: 下午1:30，
1: 946天气预报。
2: 大家好，一齐嚟关注天气啊！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中午至晏昼时间啦，大致系多云间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噶，吹两级嘅偏西风，气温喺28到32度，相对湿度介乎60%至85%之间啊。受到高空槽同次变线嘅影响，今日佛山有大雨局部暴雨嘅，并且伴有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啦、雷电同短时强降索雨等嘅强对流天气。未来几日啦，雷雨都系频繁，大家要注意防御啦。
3: 今个月系民生直通车嘅医疗健康服务月。20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嘅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嘅就医体验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哎呀，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走珠液三件套，呢一个系列都系20多元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元嘅 Light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津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套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风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苋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补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和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 Lucky。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2: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3: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4: 虎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蝉城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5: 建行送福利啦！开立建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存入资金，按政策每年缴费，即可享受税收减免，每年最高至税5400元，更有惊喜大礼包等你嚟攞。详询建行各网点。
6: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2: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7: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8: 多食菜少食肉，可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9: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10: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一人一车，话走就走，呢、這个就系公路骑行嘅魅力啦。
1: 每个周末我都鍾意行走喺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同大自然嚟一个亲密嘅接触。
2: 我就鍾意攀岩，尤其系登顶嘅嗰一刻，令我明白咗坚持嘅意义。
1: 呢度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0: 呢度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3: 嚟啊，我哋多啲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嘅乐趣啦。
4: 靓女啊，落单啦，唔该。
5: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4: 白切鸡烧鹅、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虾。
5: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4: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5: 啊？
4: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5: 收到，即刻嚟。
6: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7: 慢啲啊！
8: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7: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8: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7: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8: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7: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9: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好啦，咁嚟到星期五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啦。呢个钟数得闲归你入场，作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另外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发搜视频道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今日咧就要倾倾 N B A， 咁啊新赛季嘅赛程咧就全部公布啦。咁啊当中咧揾嚟咗十大关键战啊，咁啊等阵咧逐场话你听，你睇睇咧就系边场更值得去睇啦。欧冠啊，虽然未开波，但系目前咧都可以咧就同大家做一个初步嘅分析啊。咁啊，边队波可以阻挡到大巴黎嘅三连冠呢？咁啊，中场时间我哋用个连字嚟点唱，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啊？好啦，我哋马上睇睇 NBA 官方正式公布2026-27赛季完整嘅常规赛赛程。咁啊，新赛季咧就将会喺10月21日。到4月12日呢个期间咧就系进行嘅，咁啊都系北京嘅时间啦。咁目前望到咧就鹈鹕同埋篮网新赛季将会有16场背靠背比赛啦，并列联盟最多。公牛、独行侠、流马、勇士、骑士、活塞、速龙、赛特人、湖人背靠背嘅赛事咧亦都达到15场嘅。咁至于费城76人呢？就是背靠背 back to back 嘅场次最少，亦都系4入3赛最少噶噃。咁啊，睇嚟 NBA 嗰方面咧，亦都就一就老人家啦。啊，咁啊，等詹士呢边啦，以及经常受伤嘅恩比特，可以有更多恢复嘅时间啊。咁所以，即系点解成日都要等阿詹士确定去边队波咧？咁啊，就系要就嗰队波，唔使打咁多背靠背啊嘛。咁接落嚟我哋都可以呢就係睇睇啦，咁佢哋两位啊，咁其实呢就確实真係需要多啲休息㗎，特别恩比特啦，咁近年嚟都係饱受呢个伤病嘅困扰。咁上个赛季呢只係为费城76人呢喺82场常规赛当中打咗38场㗎啫。而詹士呢亦都缺席咗22场啊。咁啊，令到佢咧就失去咗入选 NBA 最佳阵容啦，以及所有奖项嘅评选资格嘅。咁啊，其中咧有14场系因为坐骨神经痛啊，而未能够咧就落场打波。好啦，咁啊，接落嚟咧就要同你睇睇26-27赛季 NBA 十大关键战，咁啊，究竟咧就边场波更值得去睇啦？咁以下咧都系北京时间嚟噶，咁其中咧就系10月21日就有两场波啦。揭幕战啊，咁就会有费城76人啦作客去到麦迪逊花园球场迎战卫冕冠军纽约力博。咁到时候咧就系力博将会喺主场升起50多年嚟再有嘅总冠军旗帜，以及咧就领取总冠军戒指。詹士以及布朗都会迎嚟费城76人嘅首秀㗎。咁当然另外一场呢就係马刺雷霆嘅宿敌对决啦。咁上一届应该非常之精彩嘅季后赛啊。喺西岸对决当中，云班亚马呢就係带领马刺击败咗仲係卫冕冠军嘅雷霆。咁延续返常规赛能够压制对手嘅势头啦。好，咁跟住我哋一跳咧，就去到11月7日，未来名人堂嘅成员特邦詹士，好多骑士球迷希望佢翻到家乡咧，就系告别职业生涯嘅。咁但系佢最终为咗追逐总冠军，系选择咗76人啊。咁所以到时候詹士重返克利夫兰啊，究竟球迷对佢系咩嘢嘅态度呢？啊！呢样嘢咧都几值得去留意啊！咁另外佢都仲有几个老东家嘅，咁包括咧就系1月31日啦，詹士会重返迈阿密，咁对手咧已经变成咗字母哥啦噃，10月2

26号，咁啊，圣诞大战里面咧，咁啊，詹士咧亦都会重返洛杉矶，面对住湖人嘅，咁啊，到时候又会唔会同佢嘅仔仔布朗尼喺场上有交手呢？咁啊，所以咧就其实呢个关键战可以三合入为一，就系詹士重返劳动家啦。好，咁啊，跟住咧就去到12月12号 NBA 杯总决赛啊。我哋所讲啊，季中锦标赛咧越嚟越受到重视啊！咁其中上个赛季咧就系 NBA 杯以及最后季后赛嘅总决赛，其实都系力搏击败咗马刺咧，就攞咗两个冠军吧。咁今届 NBA 杯嘅决赛咧就会移师到印第安纳，啊呢一度咧就系进行吧。咁啊，两队波将会喺呢一度咧就角逐第四次嘅 NBA 总冠军啦，咁啊，究竟边队波可以获得呢？吓，暂时未有人知，因为都未打嘛。12月26号，咁啊会有力搏对马刺总决赛嘅重演啦。云班亚马咁啊，经过咗一个暑假嘅特训啊，会唔会又迎嚟升级呢？咁啊，宾逊嘅关键球系咪仲系咁致命呢？同一日。豪华嘅大战依然就有五场咁多啊！咁除咗力搏对马刺，咁啊包括啱所讲嘅费城七六人对湖人啦、啊，热火对塞尔特人啦、啊，雷霆对木狼，金块对勇士啊，依几场波咧，你又会觉得边队更值得你去期待呢？好啦，咁啊接落嚟咧就系新年打后噶啦噃。分别就是1月22号即伦布朗就是首次重返波士顿，因为他由选秀加盟到 NBA 以来只是打过一队波，现在就是离开了塞尔特人加盟到七六人，作为前总决赛 MVP 即伦布朗又能够打出怎样的表现呢？1月29号就是字母哥重返密尔沃基啦，咁大家知道其实佢同球队嗰方面咧都已经貌合神离啊，多次宣布要离开公鹿噶啦，咁最后佢就选择咗加盟热火啦，咁啊再次翻到密尔沃基，咁啊究竟球迷仲会唔会记挂住呢一位两届 MVP 得主，为球队带嚟总冠军嘅球员呢？好啦，咁跟住仲有呢就2月28号啊。2026年嘅选秀呢就係被誉为联盟近依几年嚟啦最值得关注嘅一年，因为里面好多球员都具备咗呢就冲击状元嘅身份嘅。咁最终呢就係华盛顿巫师係揀择咗迪班沙，咁成为佢哋嘅状元啦。爵士呢一边呢就係选择咗皮特神呢就成为咗榜眼。咁佢哋已经下季联赛呢有个交锋㗎啦。而常规赛呢就係再度碰面，已经係去到明年嘅2月28号喺盐湖城呢一度呢就係打响。3月7号呢就会到华盛顿再度交锋。因为东西岸联盟啊，咁只能够呢一个赛季交手两次㗎啫。所以就一个主场一个客场咁就打完㗎啦。唔似呢就係同一个分区係可以打到四场波咁多嘅。好啦，咁以上嘅赛事，咁大家又最期待边一场嘅对决呢，都可以一齐呢就係倾一倾。咁仲有呢就係获得咁最多全美直播嘅球队又有边啲呢？咁目前望落呢就七六人呢有詹士加盟仔一下子就上咗去啦。咁另外呢就係力搏啦、马刺啦、湖人啦，各队都攞到咗上限嘅34场波嘅。咁睇嚟湖人冇因为詹士离开而令到佢哋嘅关注度下降喎。咁阵中包括卢卡当石啦，咁依然呢就值得关注。马刺人气崛起呢亦都系最说明咗道理啦。云班亚马已经成为咗联盟呢最顶级嘅流量巨星。咁虽然上个赛季呢就两度不敌力搏无缘冠军啦。咁但系佢哋亦都获得咗该有嘅待遇啦。目前呢就每队波暂定就是根据呢个嘅表现啦，每一队都至少有两场嘅全美直播啊。咁及后呢就再睇下咁边队。

0: 跑咗出去啊！仅仅过咗一年啫，咁啊湖人呢一度咧已经系升值咗$25亿啦。啊，上一任老板咧系$100亿收购湖人，呢家再度卖出咧系$125亿啊！不过我哋唔好睇热闹，系嘛？咁啊，点解湖人嘅价钱会水涨船高呢？因为就系转播版权嘅价钱不断提高啦。投票啊，周边嘅消费涨咗价啦，所以其实我哋每一位睇紧波嘅球迷咧，其实系承担咗一部分嘅成本噶，系嘛？即系譬如话，我睇嗰个嘅直播，哦，啊，原来呢个系收费场次，咁冇计啊，搞一揿掣先，系嘛？咁我呢场波俾咗钱有得睇啦，咁你嗰啲钱就成为咗人哋今次湖人赚钱嘅当中一个小部分啦，系嘛？积少成多就系咁样嘅价值。体现出嚟噶嘛？哦，你买湖人队嘅波衫，你买佢嘅一啲周边用品，咁啊全部都已经计晒啲成本落去噶啦，系咁样嗰、那个账单系咁样出嚟噶嘛？好啦，咁啊呢个时候我哋就唞唞，咁啊先去客户嘅声音，咁啊转头翻嚟咧就系睇下中国男篮啦，就系琴晚险胜乌拉圭，咁啊听晚咧就会第二次嘅交锋啊，咁啊另外仲有咧就系今晚或者叫做目前啊，都有一啲咧就系女篮男篮青年队嘅对决咧就打紧噶，咁啊究竟嘅情况又系点呢？咁啊欢迎你暂时入场，再入到佛山街 A P P 揾到花生体坛，另外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
1: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2: 炎炎夏日出门唔使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1: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2: Light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1: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翻屋企。
3: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淡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六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两斤鲜鱼先出一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5: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6: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7: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6: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7: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喂，
8: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7: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透露，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8: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9: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8: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7: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9: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

0: 就两点，君信主持嘅《花生体坛》，
1: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啦，咁啊，仲未有财朋友赞机会，进入到佛山街 BB 揾到花生板块，有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另外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咁啊，今日咧会倾喺 NBA 新赛季咧就常规赛赛程全部公布，咁啊揾嚟咗十大关键战，咁啊边一场波你会最期待呢？咁啊欧冠咧就依家打紧资格赛啊。咁啊，但系都可以提前同大家做下分析噶啦。咁啊，边队波去阻挡到大巴黎嘅三连冠啊？咁啊，中场时间用个连字嚟点唱，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直接弹幕上嚟就 OK。好啦，咁啊呢个时候咧，其实有场波打紧嘅。咁啊，有兴趣的朋友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咧，就 U18 男篮亚洲杯小组赛。咁啊，中国队咧系迎战斯里兰卡。我啊未去睇个比分啊，我但系预计应该难度唔大啦。小组赛啫，斯里兰卡。啊，就睇下即系大胜几多分嘅啫，呢场波就应该悬念唔系好大嘅。去到晚上7:30咧，会国青女篮热身赛，咁啊，中国 U18 女篮咧会迎嚟一队咧就系大学生嘅女篮球队。咁啊，去到8:00会有 CBA 夏季联赛，青岛对北控啊，咁啊呢个咧就系属于今晚篮球方面嘅安排啦。好啦，咁啊接落嚟咧就系睇睇5日3赛啊。咁啊，目前中南南啦，正喺佛山顺德呢一边咧，就系打紧3场嘅热身，咁啊，为接落嚟世预赛咧就做好练兵啊。咁啊，琴晚呢一场面对住嚟自美洲嘅球队乌拉圭啊，都好精彩、啊，斗到最后时刻啦，咁啊，不断俾乌拉圭咧就冲抢篮板。如果三分准啲咧，呢场波都有价讲、啊。咁啊，最终咧就乌拉圭接连抢到进攻篮板，但系啲外围投射仲系争紧啲吓。去到最尾嗰、那个即系时间都走完啦，咁啊都未能够咧将分数咧拉近，咁啊所以咧就系埋单83-78。咁啊，中国男篮呢边咧就系成功攞走胜利嘅。咁啊，确实啦，就为呢个世预赛做好准备，咁一场嘅胜利咧系增强咗信心。我睇返乌拉圭呢一队波就唔係水货嚟嘅。人哋係带咗啲真係主力过嚟打，而且係好投入嗰隻添。就唔係话过嚟旅游啊，整嗰啲二三线嗰啲鱼腩球员过嚟俾你，即係俾你去砌啦，係咪你想赢就赢囉，係咪我哋即係纯粹陪你玩下嘅啫。咁今次呢我查过呢队乌拉圭呢就係、是、国家队嘅主力班底嚟嘅。因为人哋亦都系全力备战紧美洲嘅世预赛，佢哋嘅目标咧就希望事隔40年重新打入男篮世界杯，而就喺上年嘅美洲杯咧，呢队波系绝杀咗美国队噶噃，哇！你心谂咁劲哦，而嗰队嘅美国队咧就肯定唔系主力啦，系以发展联盟嗰度咧就拣啲球员组成嘅美国队，咁啊，但系亦都证明呢队乌拉圭。是打得的嘛，美国发展联盟组成的美国队都不差的，所以乌拉圭呢昨晚应该被大家感受到他们的实力去到哪里啊，是很典型的南美团队篮球打法，没有绝对的超级巨星，打整体篮球为主，球员身体非常硬朗，敢于对抗，能够大量使用的挡拆啦，无球空切啦，连续掩护啦，打得都几流畅嘅，同埋冲抢前场篮板咧，好凶狠，又擅长于咧就系二次进攻。咁点解中国男篮会拣一个咁样嘅对手啊？唔怕即系整伤啲球员咩？都冇办法噶啦，因为接落嚟咧，其实喺世预赛下一阶段咧，正系要面对住卡塔尔、黎巴嫩呢啲咧就系西亚嘅球队，而佢哋嘅特点咧，同呢度嘅乌拉圭咧系有一定相似嘅地方嘅。对抗强度、大量嘅掩护、身体嘅前斗，咁系会同你咁样去打噶。咁所以拣嚟乌拉圭啦，我觉得系会有针对性啊。另外咧，亦都想模拟一下世预赛嘅实战环境，即系话检验下啲球员啊。哇，咁耐嘅一个练习，集训，到依家咧就出翻嚟打波，究竟有冇进步到呢？即是在高强度身体对抗之下处理球波可不可以更加合理、会不会即射波都已经射不到呢，失误又会控不控制得到呢，咁都好需要呢就是通过两场对乌拉圭的比赛呢去进一步验证啊。
咁目前中国男篮嘅训练时长咧系世界领先嘅，因为你睇翻其他所有球队系冇人花咁多时间去进行集训嘅，但系即系打一啲相对有质量嘅比赛咧就比较少啦。咁既然咧就都揾到呢啲对手，咁希望咧即系通过比赛能够为接落嚟嘅世预赛咧做好更好嘅准备啦。咁但系琴晚呢场波里面咧，可能真系裁判嘅吹罚仲可以再调整一下。嗱，咁啊点讲咧？首先咧呢一个系热身赛啦，咁二来就系中国男篮主场啦。啊，所以如果你话裁判嘅鸡声偏向主队，咁呢样嘢其实亦都系理所当然。咁但系又可唔可以吹得更接近真正比赛嘅尺度呢？因为大家都知道，你请队波过嚟就唔系话对手嘅水平高低，仲要个裁判你要模拟埋，到时候中国男篮打世预赛所遇到嘅嗰种环境、哦。你唔系话场场都打主场，唔系场场都热身赛，主场配嘅鸡护住你噶，系嘛？当你去到世预赛作客嗰阵时，你就被动啦。如果你啲球员仲系适应住，即系呢啲嘅哨声保护住你去打咧，你反而唔系真系太有利嘅一种热身、哦。你睇直播又好，或者现场睇都好，其实乌拉圭嗰方面特别个。主教练啊，咁亦都对于嗰个判罚咧，系表达过不满嘅，甚至因为抗议食到忌饭嘅，比赛嘅节奏咧频繁被打断嘅，一啲即系可能五五波嘅身体接触，咁最终咧就系吹中国队呢一边有利啦，咁变相亦都令到中国队嘅球员咧避免咗一啲更有针对性嘅对碰、哦。系嘛，都未嗨到埋去，都未适应到球队对手一啲强硬嘅对碰，哦，裁判保护咗你先，有罚球射咯。咁但系去到世预赛唔系咁样噶，系嘛？你出到去点解成日话打大赛班球员连个界外球都开唔到嘅？啊，咁多失误嘅篮底突破唔到入去嘅，撞一撞个人啊散晒。啊，因为你平时热身都唔系嗰种嘅环境。你出到去啲人啲球员先知，哇！喂，呢啲波平时系吹咗，点解依家唔吹嘅？系嘛？所以即系接落嚟嘅两场波，系咪喺裁判呢一边都可以模拟埋更加真实一啲咧？咁冇所谓嘅，啲热身赛输赢好唔系话好重要嘅啫，系嘛？咁我反而觉得，即系你俾到更真实嘅模拟环境，可能比你取得一场嘅胜利更有价值、哦。是不是你去到世预赛的客场没任何人会比中国队所谓的主场待遇西亚赛场的对抗好激烈的、哦。是吧，你没理由带埋个裁判过去的嘛，是不是好啊，咁啊这个呢就是属于中南南热身赛里面呢就是所留意到的一些地方啦。OK， 好啦，咁啊睇完咧篮球方面，我哋再睇睇欧冠资格赛啊，已经嚟到第三轮嘅第二回合啊，有十队波咧就系悉数晋级啦，哇啊，咁啊呢个晚上欧冠资格赛啦，跌宕起伏啊，咁啊有多支球队咧上演咗逆转嘅好戏，咁啊包括咧就系闪耀哥波杜基林特喺加时赛第117分钟完成咗绝杀。咁啊，但系睇到圣吉罗斯呢边咧，虽然两回合咧就总比分领先，但系到临完场前就遭到逆转，83-85，啊连入两球，两分钟之内咧完成逆转啦。咁啊，里昂咧就主场3-0咧就系击败咗布拉格斯巴达，咁啊总比分咧就系4-2，又系逆转对手啊。咁啊，至于费伦巴治咧就比较正路啦，双杀咧就系对方咧就结果可以咧就顺利晋级。咁啊，目前我哋睇到啊，因为咧就系欧冠客场啦，大家都知道啊，系嘛，已经改咗制就。

0: 嗰个入波唔算数啦，咁啊令到好多球队咧就会重新去度一度嗰个战术打法应该系点样啦。如果你话原来客场入球都计数，系嘛？我一隻当两隻，我客场即系譬如话你主场你系赢1-0，但系你客场啊输1-2，咁你依家冇问题啊，咁大家都系打成总比分。就是2-2啫，咁咪打加时咯。但如果你有客场入球优惠呢，哦咁就真係麻烦啦。人哋喺你主场入咗两波，你喺人哋主场入一波，咁你就要被淘汰，咁你就要俾对方再入多一波先能够晋级㗎嘛，係咪？所以其实我到依家为止啊，我係更鍾意睇有客场入球嗰陣时嘅規則，係刺激好多嘅。係咪？咁依家变成咗好多球队呢，哦，冇问题啊！无论你喺我客场，或者你喺我主场入到几多波都好，我只要同你嘅总比分系平手，就有加时，所以往往会变得有啲保守嘅。呢、这个亦都系欧冠方面咧，即系改制之后嘅一啲唔同嘅情况啦。好啦，咁啊，或者呢个时候我哋去到半点报时听首歌，转头翻嚟继续广播啦。
1: 下午2:30。
2: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3: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2: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3: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2: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德姆粤西四日游，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3: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4: 为咗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而家我哋开始点名。请被点到的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5: 到在文法典入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4: 第二篇物权，
6: 到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4: 第三篇合同，
7: 到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4: 第四篇人格权，
8: 到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4: 第五篇婚姻家庭，
9: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4: 第六篇继承，
10: 都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4: 第七篇侵权责任，
11: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4: 最后仲有负责，
12: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嗰9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4: 好，民法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13: 冇问题，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4: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人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
3: 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

0: 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鐲，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鐲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鐲，到手一共8鐲樽，真材实料嘅珍贵灵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一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3: 好啦，半点打后继续翻到嚟花生底坛，仲有咩彩排赞机会入到佛山街 B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亦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发收视频道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嚟排中场时间，我哋都会听首歌松一松啊。咁啊，因为今日都系倾紧啦，欧冠咧就准备要开波啦，而家打紧资格赛嘅啫。大巴黎状态好好、啊，欧超杯又攞埋添。咁啊，边队波可以阻挡佢哋嘅三连冠咧、啊？好，咁我哋先嚟呢一首歌，名叫做《连锁反应》，佢系明慕徐咏嘅作品。

咁啊，讲起渠永，最近见到佢其实都系出席一啲综艺嘅节目为主啊。我亦都分享咗佢平时好中意嘅一项运动，就系打网球啦。我所以到依家为止，其实佢嘅身材保持得非常之好嘅。

好啦，咁啊，听完歌继续同大家讲波啊，欢迎你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倾下偈，互动量点赞、顺带关注啊，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啊。咁啊，今日咧亦都会倾下 N B A 新赛季，亦都倾下咧就系欧冠嘅一啲前瞻啊。咁啊，大家又点睇咧？咁啊，都可以咧就系发送上嚟嘅。好，咁啊，我哋留意下前面嘅一啲留言情况先。首先呢就讲及到呢个 NBA 啊，云创话湖人队都仲系留一手啊，詹姆斯嘅仔喺度打波啊，等同于将啲流量留住喺度啊，咁大家都期待住，会唔会同场由队友变成对手呢？不过我都担心会唔会去到嗰阵时啊，詹姆斯嘅仔布朗尼已经被人裁走咗呢。托拉梦就话，哇，湖人嘅老板犀利啊，买咗一年转手赚成廿几个亿美金喎、哦。好啦，咁啊，另外呢就有朋友问啊，有冇 F1 嘅资讯啊，如果有啊，今日应该就已经有嗰个嘅练习赛啦，我未见到似有练习赛嘅安排喎、啊。通常係有嗰个星期先讲下啦。阿森亦都将今日凌晨一啲比分啊发咗上嚟。即使赢3比1比石达斯赢1比0。米迪兰特赢3比2安特烈治3比2。奔飞卡和咗1比1啊。咁佢哋当中已有10对波获得晋级㗎啦。咁时间关系呢就唔具体展开。好啦，咁呢个时候呢我哋就马不停蹄事不宜迟。睇下新赛季欧冠啊。究竟哪队波可以终结大巴黎的连冠呢？因为过去两年他们不单止卫冕，而且还看到打得都很有实力，即是不是说靠运气最终拿到冠军，而是一路打上来都挺有说服力的，包括决赛点球就击败阿仙奴。目前就最新的欧冠夺冠排行榜出来了，巴黎巴塞呢是并列第一梯队，皇马拜仁呢就紧随其后，阿仙奴曼城呢就再排后少少。咁如无意外应该冠军就是在这六队波里面诞生㗎啦。咁当中边队波可以击败大巴黎呢？其实佢哋所面临嘅挑战呢就应该远比依家表面上睇更为之复杂嘅。因为大巴黎有个优势，就是他们可以在联赛那里就是流力，他们上个赛季基本上上半程啊都不是很认真打啊，就是专心踢好欧冠那个前期阶段，咁去到下半程啦，该联赛呢边呢要发力，补返法甲冠军，欧冠呢度要冲击冠军，咁他们其实是可以将班球员呢调整得好好嘅，即係避免傷病啦，咁前面亦都唔會話太過疲勞啦，咁為後續嘅發力啦係做足準備。呢個係大巴黎先天嘅優勢，因為佢哋身處嘅係法甲。咁至於另外幾支嘅球隊啦，有英超啦，有呢個嘅西甲啦，亦都有德甲啦，可能拜仁慕尼黑仲會好啲。只要即係話咩多蒙特啊、萊比錫啊、利华古逊啊，唔会话突然间啊好犀利嘅话咧，其实拜仁喺德甲攞冠军都唔会话十分之困难。所以如果佢哋即系可以将嗰个实力啊再保留一下，专心踢欧冠啦，以拜仁嘅班底，其实系具备挑战大巴黎嘅。咁当然仲有咧就系呢队嘅巴塞啦，系咪先？亦都系以西班牙呢一队世界杯冠军嘅球员为班底，咁配合咧就系非常之默契嘅。咁另外阿仙奴，咁究竟佢哋今年嘅目标系想争取英超连冠啦，亦或者想首次品尝下欧冠嘅滋味呢？呢样嘢我暂时未摸得透，佢哋管理层最终系想点样作出取舍？你话两个冠军一齐攞晒，应该系唔现实嘅。因为阿仙奴以目前嘅班底，虽然咧就厚实咗啦，但系双线作战都能够夺冠咧，唔系咁容易，所以我仲系建议佢哋只系保一个冠军，其实会实际一啲啊。咁基马雷斯咧已经系由纽卡素咧就加盟噶啦，咁所以令到呢个嘅中场硬度稳定性咧，系会比上个赛季咧就加强咗嘅。喺咁样嘅情况下，
就要睇下阿仙奴，如果佢哋立心要喺欧冠咧，将上个赛季遗憾完成咗佢咧，我都觉得佢哋系有呢个实力咧，继续挑战大巴黎噶吓。咁啊，相反咧，皇马、曼城咁啊，佢哋咧就需要更多新阵容嘅磨合啦。咁啊，皇马呢边啊，就同曼城一样，都系换咗新嘅主教练啦。咁啊，究竟即系到时带队带成点，真系好难预测啊。可能皇马仲好啲，摩连奴系教过呢队波嘅，仲会有一定嘅适配性。但系即系曼城呢边，简迪奥拿唔教，马利斯卡啊，佢喺车路士亦都证明过系有一定嘅执教水准嘅。如果唔系，唔会攞到世俱杯冠军啦。但系嗰个系阿瓜叔、啊。简迪奥拿唔是说个个都取代得到的是吧，所以这里亦都要打上问号先得。洛迪克林迪斯、究竟是不是要离队加盟巴塞呢？但是目前听讲就棘实了，大概争2000万啦。曼城这边就很简单，你有8000万就带走，但是巴塞话斋我们得6000万欧元而已，我话争成2000万都有啲差距啊！曼城就话唔得，6000万少咗啲，咁啊，所以呢度其实系棘实咗嘅，唔知最终去唔去得到啊？如果唔去，打多季自由身再走咯。好啦，咁啊，其他嘅球队我谂除咗上述所数到嘅呢几队可以咧就威胁到大巴黎之外，再往后数，我觉得就会难啲啦。啊，应该就会比较难会出到黑马，因为欧冠始终都系凭实力说话。咁大家又点睇呢？好啦，咁我哋顺住落去咯噃。咁啊，今日咧都有啲时间，咁啊，不如咧都揸紧机会啦。啊，同大家睇睇五大联赛嘅一啲新赛季征程啦。咁啊，其中咧，我哋今日咧就先睇一睇西甲联赛啊，因为犀利啦。咁啊，新赛季咧，佢哋将会有8队波去到欧战赛场嘅。欧冠咧就会有5队，咁啊，分别咧就作为联赛卫冕冠军嘅巴塞啦。咁啊，球队已经系连续第23个赛季咧就入围欧冠噶啦。而佢哋上一次捧起欧冠杯已经系2015-16 赛季啦，已经是10年之前啦。而近呢两个赛季都先后在半决赛同埋就8强啊，比较戏剧性咁样就出咗局啦。主教练费力克又能够可以新赛季带领球队再创辉煌呢？这个就属于巴塞在欧冠当中目标。皇马目前是拥有16座的欧冠奖杯，是欧冠之王嘅。咁至于摩连奴，咁啊之前执教皇马期间啦，球队都全部能够进入到欧冠半决赛。咁啊，所以今个赛季嘅目标至少系重返4强啊。而摩连奴自己本身咧，就2度夺得欧冠嘅冠军，但系就都唔系喺曼联嘅。咁啊，究竟？摩连奴可唔可以带领都唔系喺皇马度啊，咁究竟可唔可以带领皇马实现呢一个嘅冠军美梦呢？摩连奴嘅两个欧冠冠军其实呢就分别系波图系嘛，咁波图系佢成名作啦，咁由于带队攞咗欧冠冠军就再俾车路士叫走咗，咁但佢两度执教车路士呢其实都冇攞过欧冠㗎喎。佢另外一个欧冠冠军是在国际米兰啊，咁当年咧国际米兰完成了3冠王的美梦，咁所以摩连奴的两个欧冠是在这两队波，唔系西甲，亦都唔系英超的时候执教噶。好啦，咁再数落去咧就是黄色潜水艇上个赛季排名西甲第3名的维拉里尔啊，咁球队可以咧就是重返欧冠啊。而佢哋之前两个赛季咧，都未有咧，就系有太多出色嘅表现啦。咁啊，今次嚟到呢个嘅欧冠赛场，可唔可以打翻个比较漂亮嘅胜仗咧？都换咗新主教练噶啦。啊，呢位新教头啊，佩雷斯啦，佢上个赛季系带领华列简奴咧，系进入到欧协会杯嘅决赛噶吓。咁啊，所以咧，对于欧战仲系一定嘅经验嘅。
好啦，咁再到咧就系斯蒙尼所带领嘅马德里竞技啊，我哋所讲嘅马体会啦，马德里体育会啊。咁呢一队波其实就一路都要。

0: 力争队史首座嘅欧冠啊，但系感觉总系争啖气啊。咁啊，斯蒙尼就上个赛季已经系跻身欧冠四强，咁啊即系证明咗队波依然系欧洲足坛顶尖嘅行列。但系你话马体会攞欧冠冠军，点都好似对唔上得号啊！咁啊，可能都仲系争少少，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咧，就系将呢个距离咧就系追埋上去啦。咁啊，仲有一队波，总共咧就系五队打欧冠，呢一队系皇家贝迪斯。西甲呢就是连续第二个赛季攞到第五个的欧冠参赛席位，是俱乐部呢就第二次征战欧冠。咁目前望到队波就带领之下都有不俗的战绩啊，在西甲联赛里面，但到欧冠好可能呢就是另外一回事。咁所以队波就应该争取第一阶段的联赛出线先啦，再睇下打得几远啦。另外欧霸杯呢边呢就係切尔达嘅。咁上赛季呢就係西甲排名第六。咁球队连续第二个赛季攞到欧霸杯嘅参赛资格。咁佢哋曾经喺2025-26赛季呢就係淘汰法甲劲旅里昂，进入到欧霸杯嘅八强㗎。咁今次可唔可以再有提升呢？欧协会杯仲会有两队波，分别係加泰以及皇家苏斯达。加泰是凭借西甲排名第七直接拿到一张的入场资格的。咁目前我哋亦都睇一睇啦，咁加泰一队都唔算话投入好大嘅俱乐部啊。你话就算喺第三级别嘅欧战想创造佳绩唔容易。皇家苏斯达呢就上个赛季只系排喺西甲嘅第十嘅啫。但仍然能够攞到欧战嘅资格系点解啊？因为喺西班牙国王杯嘅决赛击败咗马体会夺得冠军，佢系因为呢一个嘅原因而入到欧协会杯噶。咁而上个赛季我哋睇到咧就系皇家苏斯达嘅表现可以讲系低开高走，换咗主教练之后咧就下半程竞技状态咧大幅提升啊。咁所以接落嚟嘅欧协会杯。呢个唔系欧协会杯，皇家苏斯达系欧霸杯，欧协会杯系加泰咗噃。佢系隔开嚟列嗰两队波，其实佢同切尔达都系打欧霸杯啊。咁呢度同大家确认翻，皇家苏斯达系踢欧霸杯嘅球队，因为喺西班牙国王杯攞到第一名嘅系入欧霸噶。 OK， 好啦，咁以上咧就属于西甲球队新赛季喺欧战方面嘅安排，总共有八队波出战嘅。咁各位有兴趣都可以留意一下，咁边队能够行得更远啦。好，呢个时候我哋去埋黑会声音，转头翻嚟继续再倾。
1: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萨格邦嚟啦！传奇决策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伊八杀底价160000多啲。艾安方面，27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最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晏昼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2: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3: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2: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3: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2: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3: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4: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5: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6: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的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今日最后一 part 嘅节目，咁啊，仲未入财霸赞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APP 揾到我哋聊天室倾下偈，互动量点赞，咁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发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我哋都睇睇啲场外嘅消息啦，咁啊，其中咧就车路士呢边咧就表示啦，咁啊，目前仲未收到任何有关安素费南迪斯嘅正式报价，咁所以咧 就新赛季应该都仲会留队嘅。咁啊，早前有个传闻啊嘛，话曼城系开出咗1.25亿欧元去求购安素费南迪斯啊，但系车路士呢边就话我哋冇收到任何嘅正式报价。而家距离截止时间应该就越嚟越短啦。咁啊，车路士睇下可唔可以咧就将安素费南迪斯咧继续留低。咁啊，大巴黎呢边咧就签咗世界杯决赛嘅入波英雄费兰托利斯啊。目前是以5000万欧元的价格就是转会到大巴黎啊。巴塞这边就是放人走了。2022年的时候呢，费兰托利斯是以5500万欧元从曼城转会到巴塞。效力了207场的比赛在巴塞上，射入了65波22次助攻。结果现在还蚀了500万。是吧，大巴黎用5000万就买了咯。咁都好过冇啊，是吧，但是就即是大巴黎呢边继续补充前锋啊，其实都正常。咁但是巴塞点解会将佢放走呢，其实我觉得费兰托利斯都几好啊，佢唔一定是必然正选啊，但每一次上到嚟其实佢都仲系有作用㗎。咁当然大巴黎呢一边阿拉莫斯已经是以8000万欧元的价格啦，就卖咗去 AC 米兰啦，所以佢哋都要将一啲嘅球员咧就系补充一下噶。咁我仲有李光仁，亦都以4000万欧元咧就系卖咗俾马体会。哇，李光仁其实身价应该系2800万欧嘅啫噃，可以卖到4000万咧，啊日价都几犀利啊！好啦，咁啊，我哋最后再预告一下，究竟今晚有啲咩赛事值得睇啊？7:30有中超嘅第23轮开波啦。山东泰山对青岛海牛，武汉三镇对上海港，8:00青岛西岸对重庆铜梁龙。咁啊，听日凌晨啦，亦都有好多一啲欧洲嘅比赛咧，陆陆续续咧就系翻嚟啦噃。咁啊，包括咧就系意大利杯第一轮，咁啊，帕尔马啦、佛伦天拿嗰啲会开始亮相啦。沙特職業足球聯賽第一輪利亞德勝利嚟啦，土超第一輪加拉塔沙雷亦都會亮相，葡超踢到第二輪啦，士不停呢會喺聽日凌晨3:15呢同大家見面啊。咁其實你望到歐洲相對次一級嘅聯賽已經開波，就即係話緊你聽五大聯賽返嚟已經唔遠啦，過多一兩個星期就悉數歸位啦。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不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限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泊、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5: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场。
5: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5: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6: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你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晏昼四点，下午茶嘅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系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系随手几个动作。Yeah!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啦？项目真唔真实啦？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呢？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2: 喂，诶，系啊，
3: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2: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4: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5: 爸爸，快啲等我吧。
2: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4: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6: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 是梗是啦，梗是陪啦。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4: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

0: 头发乱了，衫着错了。诶，一热啲嚟咧，人咧都会烦躁啲噶吓。诶，觉得呢度唔舒服，嗰度又唔聚财。唉，喺度唱完呢首歌，舒服晒。行3:08，广东广西广东西，欢迎你依家钟数喺心机旁边，或者开紧车可以听下我哋节目，或者可以嚟到花呢、這个佛山间呢个平台咧一齐倾倾偈噶吓。
1: 系无惊无险啊，过咗晏昼3:00，我哋准时打卡，又再相见。晏昼时分，一月努力赚钱。
0: 系啊，好快就去2006年8月14日星期五小周末啦。星期五呢就通常意味着一个礼拜呢就要结束啦咁、又要唞返两日之后返嚟继续上班。啊今日下午呢天气仲算係比较舒服嘅所以呢就一直感觉呢就就都唔会话觉得太辛苦。但呢就记得话虽然係话唔好热咗喎但一定都要补补水先得嘅。喺呢个夏季仲未系完结嘅时候我哋都要系学识呢啲科学补补水。好似有啲朋友呢佢平时一含一含唔飲水一大飲水呢一大罐水滚落去。其实咁样嘅话呢将啲肾脏都会飲伤。所以呢唔

0: 我啊乱饮，好似之前话有一个咩话，即系中意踩单车嗰啲啊，中意踩单车嗰啲骑手啊，哇！佢即系烈日之下咧，就系即系运动就点咧？佢坚持咧就每日饮咩？饮两升嘅白开水。哎呀，几乎咧就系、是、即系佢系饮完之后都冇屙尿嘅。
1: 嗯。
0: 但系最终咧唔舒服，确诊咩叫急性肾损伤。哇！饮水都饮咗个肾问题出嚟，诶、哎，的确呢样嘢咧，好多人咧就喺补水方面啊，唔懂得点科学补水啊。
1: 所以咧，饮够水其实系有两个含义嘅。第一就话咧，饮嗰啲水嘅份量啊系足够嘅。第二咧就饮水入去咧系补充身体足够嘅营养。因为咧，原来夏季啊，即系尤其而家咁嘅高温天气啦，你人体出汗排汗比较多，身体流失嘅唔单止系水分啦，仲有好多啲电解质啊，好多啲微量元素。如果你系斋灌白滚水，水落去咧，饮到口淡淡，但系你啲微量元素系未补充足嘅话，电解质未补充足嘅话，其实唔够嘅。
0: 冇错啦，嗱，平时我哋流啲汗咧，如果你唔做嗰啲剧烈运动，唔喺烈日之下剧烈运动咧，你流啲汗咧就饮水冇问题嘅。但系如果你喺运动时候饮咗缺水，流好多汗嘅时候咧、
1: 嗯，
0: 你唔单止补水，仲有刚才你所讲嘅就系、是、叫做电解质，包括咩咧？钠、钾、镁。呢三种咁嘅元素呢唔系一般嘅元素，佢维持我哋神经肌肉兴奋性同埋细胞内外渗透平衡嘅关键嘅东西嚟。呢啲如果系随住啲汗液流失咗之后，你补水又长期又就系饮白开水唔补返呢啲嘢呢，咁我哋血液里面呢本嚟已经减少咗个钠离子呢就进一步稀释，你啲血浆会嗰、那个渗透啊渗透压呢会下降，咁形成一种咩呢？稀释性嘅低钠血症，我哋俗称嘅咩水中毒啦。
1: 啊，其实原来咧水中毒都几麻烦喎，佢其实就系人体细胞啊嘅外液渗透压就低于细胞嘅内液，所以水分咧就向细胞内去转移，咁有可能咧会引起脑水肿啦，嗰、那个肾脏血流灌注减少啦，严重嘅时候咧仲可能导致急性嘅肾损伤。
0: 就系咯，就平时有啲人，比如建筑工人都系嘅，喺烈日之下咧，即系好晒啊。哇！喺做咗几个钟头之后，好颈渴，佢一下子攞好多水啊，灌饮
1: 其实就搏命灌入去，
0: 饮咗两三升都好啦。你跟住都好快要头晕恶心嘅，你系冇去唔使去厕所嘅，但你唔舒服啊，送去医院嗰度咧，就系咁嘅原因啦、
1: 嗯
0: 啊。所以平时咧，我哋记得，如果系大量出汗嘅话，饮水一定要补充电解质。
1: 而且低钠血症嘅话咧，仲会加重嗰个肌肉无力啊，心率有失常嘅风险啊。唔怪之有啲朋友话啦，即系有时夏天啊，出汗多嘅时候咧，其实身体话俾你知啦，斋饮白滚水，你会个口寡寡地啊嘛，即系个人系好唔舒服噶嘛、嗯。你一定要饮啲茶水又好啦，又或者系入必要嘅时候，可能补充一啲即系运动饮料咁都有需要啊。
0: 冇错啦，咁我咧高温如果天气咁热，我哋点样饮水比要科学啲咧？我哋通常咁样，我哋唔好话等到个中度脱水嘅状态之下，你先去饮，
1: 即系口渴先去
0: 饮。系啦，所以少量多次啊，咁样嘅话咧，就系、是、慢慢慢慢，佢唔会话咁严重嘅。你一次就冇晒呢啲水嘅时候，一罐罐两一两升嗰啲白开水咧，其实你就对危险啦。所以提醒下大家吓，咁啊唔好话。啊！喺度听我哋节目时候咧，就系、是、啊，即系颈渴都唔饮水啊，适当时候都系用个杯饮少少，饮少少。
1: 阿莲子话，所以其实饮水啊，点样去补水都好有学问噶。
0: 系啊，你尤其长期户外作业嗰啲强度嗰啲运动嗰啲啊，比如嗰啲嘅骑手好啊、建筑工人啊、快递啊嗰啲，你每日饮水起码两三毫升，两三千毫升噶。但你唔好话一次过噃，系嘛？如果真系出得汗出得多咧，我建议补充一啲淡盐水。加少淡盐水，盐水系钠啊嘛，系嘛，或者饮一啲运动饮料都 OK 嘅，补翻啲电解质。
1: 咁有啲朋友咧就话，哇，既然要补充营养，咁我饮杯奶茶掂当啦嘛，因为有啲奶茶嘅热量好高啊嘛，又高糖分 ，kilo crack 嗰啲。咁有啲咧就话，不如饮啲碳酸饮料啦，或者冰镇嗰啲矿泉水啦，凉浸浸啊，爽啊，解暑啊。其实亦都唔系咁讲噶，冰镇咧即系冰水啊，佢、会刺激咧高温之下咧你扩张嗰啲肠胃血管啊，会容易引起肚煲痛，其实就嗰啲肠劲挛咗。而高糖嗰啲饮品，你唔好以为哇热量足啊，高糖啊，里边好多嗰啲口味 kili kula 嘢，佢唔单止冇办法有效补水咧，佢仲反而会加速细胞脱水，即系你仲要代谢出去，搞到越饮越口渴啊！
0: 冇错，除咗饮水之外，我建议嗰啲成日即系建筑工人啊，即系外边成日做嘢好辛苦嗰啲人啊，除咗饮水咧，喺日常嘅三餐里边啊，配搭啲，譬如啲香蕉、菠菜啊、薯仔啊，即系含钾嗰啲啊。

0: 里边啊冇乜出汗啊，都唔系噶。识养生嗰啲朋友咧，哪怕喺办公室佢都有只养生壶仔啊，即系里边咧除咗系白滚水之外咧，时不时会整啲枸杞子啊，或者系加啲菊花明目、青干明目啊嗰啲，咁就时不时有啲味道饮咯。
1: 因味道主要营养里边有啦，
0: 系
1: 阿香都话咧，沉香茶加片柠檬冲水又几好饮，个白开水冇味，一个冇味，第二个你加啲沉香茶加嗰啲其他柠檬咧，佢系有啲元素啊。已经补充翻你身体里边，主要系呢个原因啊，即系叫做系电解质系咩？就系呢几种嘢，又叫电解质啦。好，出广告先吓。
2: 想要消暑，加油你！整翻中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岭南好风光，万倍佛山趣。
4: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3: 陵园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4: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6: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3: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情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6: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3: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6: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3: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6: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嘅消暑妙招同清凉故事发俾我哋，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6: 呢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这首好轻快的一首歌，听着这首歌都摇一摇个头，属于李克勤的痴情伴侣，希望大家呢即听着这歌呢啊，心情都会轻快少少。
1: 诶，希望晏昼时分啦，广东广西广东西都成为咗你嘅好伴侣、好搭档啦。无论你喺边度听紧广东西啊，无论你喺度工作之中啊，定系做紧家务啦，冇问题嘅，欢迎你加入我哋呢个大家庭啊。
0: 冇错啦，吓、啊，我见咧就半真假话吓、啊，今晚咧我只乸话中意食嗰啲咩糕啊，所以我走过去嗰度买啲糕俾佢食咯。啊，真系痴情伴侣呢
1: 只，呢啲咪好伴侣咯，
0: 真系好伴侣啊，
1: 人生伴侣啊。
0: 个乸你中意食乜，我就买乜，系咪？
1: 系咯，拣啱一个差好远。
0: 讲、起饮水咧，阿通记话啦，我饮茶一般都系有两三样材料嘅，啊，咁即系入边有嘢到咯。火焰炎云，我今日煲沉香灵芝水啊！哇，系识饮啊吓，
1: 两个
0: 都好嘢嚟噶，真系养生嚟嘅。
1: 九八一二咧就话高 Sir 出，仲有陈皮咧系，仲有陈皮。咁阿英咧就话我出得汗多嘅时候咧，会冲杯淡盐水啦，或者冲杯金银花菊花枸杞子咁样嚟饮。
0: 差好远噶，你识冲嘢饮系嘛？咁啊，饮白开水确实寡啲嘅，老实讲。你话即系平时咧，即系少少汗咧，饮啲冇所谓。但系如果得嘅话，自己出去冲啲茶饮啊，放啲营养素落去。咁啊，除咗饮茶之外咧，夏天咧最兴嘅就系依家，我相信个个都叹紧嘅就空调啦。
1: 系啊。
0: 依家你话咁嘅天气唔开空调得唔得啊？你话
1: 唔得。而且我发觉咧、除咗系瞓觉之外，即系瞓觉嗰个时间之外咧，你基本上全天都系空调啦。你上班嘅时候咧，如果冇空调嘅话，就大汗揼细汗啦，好难做到嘢啦。跟住翻屋企咧，如果唔开空调嘅话，我直情晚饭都食唔落啊。
0: 系啊，真系有啲人咧就
1: 冇办法太热啦，煮完饭成身汗。
0: 其实我都好襟热嘅，但系可能即系，一叹鬼空调翻唔到转头。咁变咗咧，依家你哋尤其冲完凉，你唔叹空，你唔开空调咧，又要冲第二次咁样嘅，死唔顺嘅，好热系嘛？咁啊，正值三伏天啊，尤其系，哎呀，系啊，依家广东好多地方依然都仲系高温高湿，好似嗰啲叫咩啊？叫蚊蒸系嘛？焗蒸啲咁嘅天气，
1: 桑拿天
0: 咁样嘅，咁所以大家都开空调啊，即系攞嚟续命。咁但系喺开空调时候咧。可能好多人冇留意到其中一个功能嘅，就是、叫除湿模式啊。但老实讲，我未用过呢个模式。但系咧嗰日咧，有位朋友讲过，我每次开空调，我中意开除湿模式，但系我总系认为咧呢、這个系多鬼鱼嘅，即系呃鬼我哋，佢为咗升价用嘅啫，系嘛？佢唔系，开咗除湿模式咧，个人觉得好干爽，唔刺背嘅噃，而且仲悭电，你知唔知噶？哎呀，即系你未用过咩？我未用过，真系。
1: 空调咧嗰个除湿模式其实都几有用嘅，但系我一般系嗰个梅雨季节嘅时候先用。点解有人会谂起呢个除湿模式咧？学你话斋，即系桑拿天啊，又高温又高湿。有啲朋友咧就话干脆咁啦，我去一下啲湿啦咁样，因为湿度高嘅时候咧，人体个汗液如果你冇顺利蒸发，堆喺个皮肤表面，你体感上。

0: 面确实系热啲嘅，如果你系适度除湿之后咧，汗液哦正常升起挥发晒，带走身体嘅热量，咁你体感咧温度确实系下降两度左右啦，会干爽啲、舒服啲。但咁样、哦，你体感就唔代表个空调可以长期咁样开、哦，因为原来空调嗰个除湿模式咧系属于辅助功能啊，即系佢只适合短时开啊，佢唔能够全天候，甚至系成晚开都唔得噶。你长时间咁用嘅话，唔单止损害人体健康啊，仲会缩短你本身空调嘅使用寿命、啊、
1: 所以就系咯，我一次我未开过，我问下我哋听紧节目嗰啲朋友有冇成日开呢个除湿模式嘅咧？系嘛，个觉得好似我曾经试过嘅，揿咗阵间冇乜效果，即系你又体验唔出嚟嘅，系嘛？原来除湿模式我都听人讲就是、即系辅助功能嚟嘅啫。
0: 啊，辅助功能，
1: 短时仲要唔可以24小时开嘅，如果开得多，听讲真系对人体唔好，而且嗰、那个、那个空调都会易弯啲嘅。
0: 佢其实最主要咧，除湿同制冷咧，佢两个方向嚟嘅。对于嗰个模式都唔一样。嗱，比如话制冷嘅模式咧，就肯定要制冷啦，即系降低房间嘅温度。咁喺制冷模式之下咧，咁压缩机系持续运转嘅，风机大风量咁样送风，呼就可以快速降低室内温度啦。咁目前无论系壁挂式嗰种空调啊，定系柜机啊，家用中央空调啊，佢个逻辑都系控制温度作为核心嚟嘅。你点样除湿佢都只不过系附加功能嘅啫，但系除湿模式咧，空调嘅除湿模式个主要作用就是控湿啊嘛，
1: 嗯，
0: 但系降温咧就反而系辅助啦，所以空调器嘅除湿系利用冷凝除湿呢个原理啊，即系当室内空气被风机吸入。然后经过低于当地嗰、那个露点嘅水温，即系嗰个水气开始凝结嗰个温度啊。咁、
1: 嗯、
0: 啊，经过呢个蒸发器嘅表面嘅时候咧，空气之中嘅水蒸气就遇冷就液化啦，佢会变成一啲水珠仔，即系凝结成为水珠仔，顺住条排水管就排出室外，从而咧就降低室内空气嘅绝对湿度。咁而且喺除湿嘅模式之下咧，压缩机啊系会以间歇啦或者低速咁样嘅方式去运行，咁等嗰啲空气缓慢经过个蒸发器。
1: 嗯，咁即系话咧，即系控制好室内一啲嘅嗰啲水分。
0: 系，其实就压缩机嘅工作方式都唔一样。
1: 啊，即系咧流出足够嘅时间，等啲水蒸气分析出去凝结咗，就滴出去，就咁解。啊，未用过。阿健仔话除湿模式会流鼻血嘅，我试过，讲严重，
0: 干过头啊！
1: 你话方老板话夏天边个使用除湿模式啊？有用咩？咁唔系喎，啲人话夏天一样系湿噶，即系如果系晚黑瞓觉嗰时，你知道晚黑嗰时空气里边啲水分啊，吓、嗯，但系我觉得唔知有冇用啊，真嘅。
0: 因为我哋而家普通嗰啲家用空调啊，即系大家用惯用熟嗰啲咧，系冇独立高精嘅高精度嗰啲湿度嘅传感器，嗰只辅助功能。
1: 即系假假地嘅系嘛？
0: 系啦，就辅助功能嚟啫嘛，冇预计你要成晚咁开，而且咧，当你嗰个除湿啊达到健康湿度之后咧，你唔理佢嘅话，空调系继续运作嘅，佢唔会自动会停机嘅，佢就一直抽咯，即系抽走晒空气嘅湿水分咯，一直抽，一直抽，一直抽，咁啱啱话边个话会流鼻血啊，咪就咁咯。
1: 哦，咁真系有可能喎。
0: 佢就一路抽一路抽。
1: 小幸运话咯，我知道空气有除湿功能，但系我都冇用过喎、
0: 嗯。
1: 外星人啊，空调我都冇开过除湿模式哇。Amy 话我就系识制冷嘅啫，系啊，好多人一样。
0: 系啊，
1: 除咩湿啊，又话咩睡眠啊，都唔识用。啊，睡眠听讲话可以悭啲电嘅、舒服啲嘅。
0: 但我试过，可能系咪我屋企嗰部旧式嘅空调？
1: 又系冇乜用系嘛？
0: 佢停咗啊，直情到睡眠模式，佢、一到某个温度佢停，搞到我又起身，我又着翻开嗰、那个，跟住又瞓过。佢一段时间之后，总之佢就好热咁
1: 啊。哦，咁即系睡眠唔到啦，系嘛？
0: 睡眠。
1: 阿老王话啦，除湿呢个功能咧有屁用、啊，仲不如。制冷，哎呀！如果开空调唔放一盆水，晚上干燥到死啊！啲细路仔都流鼻血咧，仲除湿。
0: 哎，你讲得啱啦、啊！其实除湿嗰个真系唔可以及乱用，因为原来密封嘅房间咧，你24小时开除湿器嘅话咧，佢个湿度啊，好容易一声就跌破40%噶啦。
1: 嗯，
0: 其实当你处于过度干燥嘅环境咧，啲抵抗力弱嘅人啊，啲咩细路啊、老人家啊，完全顶唔顺，哪怕系一啲呼吸道啊，即系比较敏感嗰啲，或者哮喘。患者极不友好啊，会损害呼吸道嘅黏膜啦，降低人体防御能力啊。
1: 哇、啊，咁即系话咧，如果成晚开除湿啊，咁啊好快就会执笠啊，唔好搞啦，
0: 唔好搞，
1: 喜欢独处得后话啦， 近排咧喺空调房坐十几个钟啊，我哎哇就觉得喉咙有啲唔舒服咯，我连续两日早上我都焗啲红糖啊。

0: 薑啊、陳皮水飲啊，好有效啊！啊，真係咁你揾到個方法，摸到啲救命嘅方式啦，係咪？黃瑩又話有啲自己摘咩啊，曬乾可以泡茶飲，好好飲啊！哦，即系自己去买啲嘢嚟系嘛？
1: 系咯，嗰啲汤料系嘛佢啊？要报报时先啦。
0: OK， 翻转头再倾啦。
2: 下昼3:30，
3: 今个月系民生直通车嘅医疗健康服务月，20号星期四早上8:00到9:00，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嘅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嘅就医体验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946天气报告，
1: 好了，继续同你望望外面的天气状况。今日咧，由于有啲雨水啊，湿度都可以嘅。佛山本地多云间阴天，会有大雨，局部雨势比较大。最低温度28度，最高系32度，相对湿度60%至到85%。

0: 黄海芹嘅呢只歌叫做《若生命在等候》啊，一首好似系普通话歌嘅改版嘅吓，即系重新编曲再演唱嘅。咁呢首歌几好嘅，系嘛？如果想学嗰啲唱歌震音啲朋友，可以试下呢只歌啊！咁啊，话几啊识噶啦。
1: 你系特登帮喉咙定嚟个按摩系嘛？
0: 系
1: 喺空调房内嗰头啊，喉咙有啲唔舒服，等我按摩一下先噶嘛。
0: 唱歌可以做全身按摩噶嘛，系嘛？OK， 咁啊，讲起咧就大家使用空调咧啊，阳光话啦，我开空调啊，放盆水嘅啊，仲抽乜鬼湿啊？
1: 系
0: 嫌佢唔够湿系咪？
1: 好多朋友都话，阿英都话啦嘛，开空调啊，仲要放桶水喺房间里边咧，即系成晚瞓觉嘅时候，等我冇咁干，喉咙舒服啲，你仲要整个除湿功能咁。咁啊，亦都有啲朋友话除湿就回南天嗰几日会开下咯，系啦，仲要唔能够长时间开添。
0: 嗯。方老板话啦，咁空调除湿模式冇讲明危害噶噃，佢梗唔会写啦，系嘛？我哋呢个啊有危害性质嘅，你开你就死，佢梗唔敢写噶嘛。
1: 佢冇预住你长时间开啊嘛，即系尤其冇预住你成晚瞓觉咁嚟开，人哋都话埋俾你听就除湿咁样。
0: 即系有可能有呢种咁嘅情况，但系佢啲商家唔会嘅，系嘛？你一咁讲，你唔开嘅咧。啊，咁啊，所以阿快乐人生话我啊窗口开一啲啲啊，咁啊啱啦，我都系吓。
1: 系、
0: 啊。凡醒话我只系识开关空调啫，其他功能唔识嘅啊，好多人都系啦，不过我自己都系啦。
1: 阿九八一二问我，嗰时出出有冇新会嘅陈皮优惠啊？咁样。
0: 啊，我哋啲陈皮系来自肇庆嘅陈皮，肇庆广陵嘅陈皮，依家仲在优惠嘅当中，好似系吓。
1: 系、啊，因为咧，我哋觉得陈皮就冇咁复杂嘅，就茶枝甘嘅果皮啫嘛、
0: 嗯。
1: 你晒足三年之后咧就称之为陈皮啦，咁啊三年之内咧你仲可以称之为果皮，咁只不过就茶枝金，咁嗰啲养金嘅地方，咁你种金嘅地方只要系山清水秀啊，周边附近几十公里冇污染嘅，冇工厂嘅，林山泉水，我觉得就可以啦。
0: 冇错，好嘛，依家搞紧大优惠嘅，你有兴趣去了解一下啦，好冇？
1: 反正你有兴趣就去睇下啦，好似系仲有优惠，因为前段时间先做个直播。
0: 琴日咧，我哋喺节目里边讲到个话题，关于系叫做脂肪肝嘅话题。系嘛、
1: 嗯？哇，翻去连我啲屋企人都问我。
0: 系，不过我身边有两个朋友佢话：，哥 Sir， 哎呀，脂肪肝真系你唔讲啊，我唔知道、啊。我哋屋企有两个系啊。
1: 哎
0: 呀，一直以为话冇咩事嘅咁样吓、啊。如果任期发展落，确实系我依家重视起嚟。咁另外一个朋友同我讲，佢已经系早两年脂肪肝，佢系体检嗰时，我一有脂肪肝我就马上改正嗰个咩饮食习惯啦，慢慢咧就好啲啦。啊，仲有一样嘢啊。佢话脂肪肝嘅朋友咧，我建议咧多食咩咧？每日都炒一啲或者煮一啲咩番茄嚟食啊！食一轮之后咧，我脂肪肝啊减轻好多嘅，好快嘅啊，得噶噃咁样，我系咪得啊？咁啊，做咩我去查一查？嘿，你唔系话中意食番茄嘅人真系对脂肪肝有好处噶喎吓？
1: 喂，听讲呢个咧就系、是、之前啊，人哋系做一啲临床研究啊，就话咧得出嚟嘅结论就每日食一啲番茄咧六个礼拜，即系个半月左右咧，就可以显著咁样减轻脂肪肝，系有晒咁样嘅研究证实。
0: 咁就容易啦，系嘛？啲番茄到处有得卖，系咪又平唔贵啊？
1: 你坚持先得，啊不过酸酸甜甜好容易坚持啫。
0: 咁啊呢个咧亦都唔系话边个讲嘅，喺嗰个有一本书叫《营养素》啊，啲期刊啊，佢就系发表咗一样嘢嘅临床嘅研究啊，直接指出西红柿即系我哋讲嘅番茄，就系、是、对脂肪肝嘅改善作用。只要每日你食番茄，系嘛，可能食到六七个礼拜到啦，咁啊听讲系显著减轻脂肪肝。
1: 要坚持、哦，系啊，无论系番茄煲汤啊，定系就咁煮啊，就或者总之你就番茄。而且咧，佢今次呢个研究啊，喺排除咗年龄、性别、体重指数呢类型嘅干扰因素之后咧，发现咧番茄嘅护肝效果系稳稳的存在，证实咗、哦。咁即系话啲番茄咧，即系唔单止系帮你减重呢个难讲啦，但系佢实实在在系帮你刮咗嗰个肝脏嘅脂肪、哦。
0: 唔知点解咧，佢系咁样讲嘅。佢即系因为番茄里边有叫做番茄红素，同埋一个乜乜胡萝卜素，即系呢啲活性嘅嘢。佢食咗之后咧，通过激活咗个特定一啲代谢嘅通路啊，抑制嗰个肝脏脂肪嘅合成。嗱，你有脂肪嚟，佢差唔俾你合成，咁你冇脂肪咧，加速嗰个脂肪酸嘅氧化，使到啲脂肪啊静鸡鸡烧鬼咗。而生熟搭配嘅食法咧，啱啱好提供咗唔同生物利用度嘅营养， 使到护肝效果最大化啊！真系，原来番茄对肝有好处啊！
1: 不过番茄有着数啊，确实系一早就已经知噶啦。番茄有丰富嘅维生素 C 啦，番茄红素啦，仲有膳食纤维啊。番茄本身就有抗氧化嘅能力，可以帮助辅助降低胆固醇啊，抗一啲慢性嘅炎症，仲有就系对防治脂肪肝，佢确实有帮助。番茄红素原来系类胡萝卜素嘅一种嚟噶，佢可以强效抗氧化，即系清除自由基咯，啲垃圾咯，减少脂质氧化，仲可以延缓衰老。我知话有啲人话想美容啊，即系啲女士想皮肤紧致啲，可以试下番茄、啊。
0: 唔怪之嗰阵时，有啲人中意就买啲番茄翻嚟就咁洗干净生食嘅喎。
1: 系啊系
0: 啊, 啊，有啲老人家佢中意咁食嘅。原来真系一个天然嘅养生嘅一种水果又好，或者系食物好啦。
1: 系啊，蔬果好啦，而且对心脑血管都有一定嘅保护作用、啊。嗱，多项研究显示啊，血液里边咧，如果你个番茄红素水平越高啊，动脉硬化啦，仲有冠心病嘅风险啊，甚至死亡率嘅风险咧都会降低。
0: 好似发布咗一个叫做保健食品原料目录番茄红素，我见市场监督局啊，佢就话将呢个番茄红素咧正式纳入嗰个保健食品嘅原料目录。佢嘅功能咧就话确诊，佢又确明确系咩咧？有助于增强免疫力，有助于抗氧化嘅。啊，所以呢个番茄红素咧，健康价值系官方佢抌章认可嘅。番茄红素，不过一不嬲，大家都知道番茄
1: 系
0: 好嘢嚟嘅，
1: 系不嬲都知噶啦，但唔知佢咁劲啫，
0: 咁所以咧，强化抗氧化，强效抗氧化，清除啲自由基，自由基系啲衰嘢嚟嘅，
1: 系啊，
0: 减少嗰个嘅脂质氧化，延缓衰老，咁啊，都系大家平时可以买啲番茄食噶啦。啊，讲到呢度，阿香话你咁讲番茄升价咯，升去边咧？番茄太霸啦，系嘛？大嘅有细嘅，有黄嘅，有绿嘅，有黑嘅，有，唉，好多咧。
1: 阿黄莹问你，咁究竟系生食定系煮熟食咧？番茄
0: 生食又得，煮熟食又得，两种。总之你诶平时食系啦。
1: 阿冯志升话：，咁除咗炒番茄，我整番茄汤有冇效咧？因为我特别中意番茄牛肉汤。
0: 梗系得咯，总之食下肚得啦，番茄系嘛？你咁单一食番茄可以寡啲。放啲牛肉滚蛋汤又唔同㗎喇喎。
1: 啊，即係番茄佢確實係百搭㗎喎。
0: Amy 都話正好今晚番茄炒蛋呢
1: 電檔。電檔啦。阿香夠話食番茄仔多啲。番茄就係無論你生食當水果又得，你熟食當煮餸又得，你煮個番茄又得，你滚蛋汤又得，番茄點食都得㗎喎。
0: 咁係的確係。到處有得賣又平，個個食得起嘛，係咪？
1: 係。不過呢有一樣嘢呢，就既然番茄咁好啦，你要識揀先得，即係點為之番茄靚番茄呢？因為我哋啱啱講番茄紅素嘅作用好大㗎嘛，咁番茄紅素呢喺番茄裏面嘅含量呢，就視乎佢夠唔夠成熟啊，同埋就視乎佢個品種呢有一定嘅差異嘅。越係成熟嘅紅色越深嗰種番茄，即係靚番茄囉，佢嘅番茄紅素含量就越多囉。但係番茄紅素呢原來喺太陽直射之下呢佢會容易分解喎。
0: 咁你買之後唔好俾佢射係呢？
1: 係呀係呀，要盡快食用、啊、即係我哋話呢食新鮮嘅番茄囉就咁囉。你如果係放咗好耐，你炒曬皮嗰啲就冇乜作用囉。
0: 最好食呢，剛才即係方老闆講，你除咗你煮熟食呢仲係即係生食都你都食一啲。因為點解呢？即係你要補充嗰個充足嘅番茄紅素嘛。熟食係最好嘅。但係呢番茄細胞裏面啲番茄紅素呢佢係加熱咗咁佢呢啲細胞壁呢佢先至可以釋出嚟嘅。煮過之後呢嗰啲番茄紅素更加容易吸收啲。但係你想兼顧維生素 C 又食多啲呢，維生素呢煮熱得佢冇咗咁多就生食好啲啦。所以呢生食一部分，熟食一部分，咁就掂当啦。
1: 阿空心菜话：，猜猜食圣女果有冇同样嘅作用啊？系啊，可以啦。圣女果嗰啲就属于生食嘅番茄仔啦。仲有咧，原来煮熟食咧，佢都可以配搭嘅。啱啱边个话要配搭牛肉？好似风老板系嘛？证明你醒目啦。原来番茄红素系一种叫做脂溶性嘅物质啦，即系话佢同油脂一齐食用咧，可以提高佢吸收利用嘅效率。所以如果你系想即系令到个番茄红素喺人体里边咧更好咁吸收嘅话咧，最推荐就番茄炒蛋同埋番茄炖牛肉啦。你有啲油脂，佢就吸收得更好啦。
0: 第一样嘢咁样嘅，唔系食越多越好嘅。佢番茄唔系话一次食好多，你冇用嘅排泄出嚟嘅。佢系要你坚持食，食六七个礼拜，
1: 每日食啲
0: 得噶啦。你唔好话我一日食三斤先，咁你仲话？ 冇用啊！你咁样浪费啫。
1: 系，我同埋咧，真系要提醒大家，因为啱啱讲过，即系番茄就越红越好啦，即系越成熟度越高系越好咧，越甜啦。原来未熟嗰啲番茄唔好熟，唔好食，即系青 B B 嗰啲啊，未熟嘅番茄最好唔好食啦，因为唔食咧会引起肚煲痛啊、恶心啊、呕吐呢啲症状。
0: 嗯，阿奇话啦，郭 Sir 出咗，我真系啊，我呢边啊真系一段时间啲番茄$6一斤噃。嗰个平就贵啊，真系我好少去买。
1: $6一斤，睇下系边种，因为有一种系特别甜嗰种粉粉地啊，嗰种系贵啲噶。
0: 贵啲系嘛？
1: 系啊。
0: 但你咁谂，点贵都贵唔过医院啲药啊，系嘛？
1: 讲得啱。
0: 梗系啦，即系话自己有能力可以支撑得起嘅，你唔好嫌佢贵。有好，因为你有时啲好嘅嘢，你有钱都买唔到，你知嘛？
1: 嗯。
0: 啊，依家$6-7咁啊，你又唔系买多系嘛？
1: 而且你摊平佢，每日食少少，每日食少少，你就当食物食啫嘛。你好过去医院度一铺啊，绝对可以买几车嘅番茄啊！
0: 嗯，小丸子话啦，今晚公司午餐就系番茄炒蛋啦，咁咪平啦，系嘛？凡公司啲饭堂都系平嘢。佢我女好中意食番茄噶，差唔多餐餐食啊，咁咪好咯，个女肯定好靓咯。
1: 虽然番茄红素咧个名字就有番茄两个字，但系咧原来番茄红素咧就唔系单单斋食番茄先会有，佢喺生活之中啊，可能有啲好常见嗰啲蔬果类啊，都会有含有番茄红素，咁大家可以筛选住嚟食咯，即系比如话西瓜啊，嗰啲葡萄柚啊，红肉嘅柚子啊，番石榴啊，佢里边都含有番茄红素啊，只不过就话我哋最常见嘅，即系含量可能最丰富就番茄咁啫。
0: 系啊，真系我都要从今开始，我都稍微嘅量加多少少。嗱、冇嘢啦，今日食生嘅，听日食熟嘅，
1: 后日加
0: 今日食生嘅，
1: 后日加就番茄炒蛋，再后日系滚汤，
0: 后日生嘅熟嘅，咁样嚟试啊！乐在其中话咧，睇嚟一个星期只食一两次，真系少啲，
1: 少啲
0: 啊，要加码先得啊！咁啊，仲有一个礼拜食佢三四次咯，吓，
1: 系
0: 两日食生嘅，三日食熟嘅，咁生冇死啦，系嘛？亦唔好多钱啫，计落最多可能都系几廿蚊到咧，一个星期啊，
1: 唔会太贵嘅啫，番茄你而且咧嚟拣新鲜嘅，
0: 你一个星期要噶，你$6一斤咁计吓，你系咪啊？你一餐起码买三斤啦，系嘛？
1: 喂，鱼子
0: 两斤啦。
1: 鱼子雪梨干脆咁啦，个 Sir，你阳台咪有位置嘅，你搵个花盆，除咗种你嗰啲大吉大利之外，你可唔可以种棵番茄啫？等佢一熟咧，摘一熟啦，摘。
0: 又唔系咁讲啊！我时间就系金钱嚟噶，你浪费我啲时间斩搞，我宁愿俾$6鸡好过。不过咁样，自己种嗰啲放心食啊，真
1: 系。
0: 系。唉，出去嗰啲唔知。哎呀，又唔知边个又落啲乜嘢，应该唔会啩？咁啊，所以买啲最好啊！买啲咩咧？大棚种嗰啲咯，佢就算落都落得标准啲好啲，系嘛？
1: 嗯，你点知佢系咪大棚种啫？你问佢啊，买嘅时候。
0: 问啦，你哋系咪大公司种嘅番茄啊？系啊，我哋喺嗰啲咩大棚种噶，咁啊，放心啦，系嘛？所以咧，其实番茄咧，即系好嘢嚟嘅，咁啊，希望大家咧重视咯，尤其系有脂肪肝啲朋友啊，适当食多少少吓，应该都冇坏嘅，系咪？
1: 通记话嗱，我就每年都喺楼顶种啲番茄仔啦，哇，有条件真系开心。Amy 咧就话有冇啲人系去咗番茄皮食咧？我话连皮煮噶，我觉得皮都有营养。
0: 啊，皮都好噶，
1: 皮都好啊，你洗干净就得噶啦。
0: 仲有如果买到番茄有啲生硬唔熟啊，一卖晒你剩翻啲生嘅，你又唔使惊喎，喺温室放一放得啦。因为西番茄属于咩个呼吸肉变形嘅水果，即系自己可以整熟自己咁讲，催熟自己嘅咁样噶嘛。系嘛？
1: 放到临时
0: 咁你买翻嚟咧，如果咧就有啲惊啊，放喺冰箱度咧，放冰箱唔得，唔系唔得，不过啲风味会降低咗，因为你低温咧储存呢啲番茄啊，佢会引起一种叫 DNA 嗰个甲基化，佢导致嗰啲挥发物咧，佢含量会降低咗，啲风味就冇咁好味嘅。咁如果得嘅话，买翻嚟呢两日唔烂啊，屋企食一个系啦，系嘛？
1: 哦，大家喺度报番茄嘅价钱啊，真系好平啫。阿琪琪咧就话，而家我哋嗰边就$3一斤。乐在其中话，而家番茄平咗好多咯。上个星期啊，我买嗰啲粉茄先就$2.5一斤啫嘛，只只又沙啦，又多肉啦。阿师姐话，我寻日买咗啊$2一斤左右，
0: 咁平
1: 咁抵啫咩？系咯，
0: 系即系唔同嘅市场有唔同价格
1: 嘅。系咯，咁阿 Amy 咧就话，上几年啲饭店啊都好兴揾嗰啲番茄煮鲍鱼仔啊，跟住呢味餸正啊咁。
0: 但系你记住啊。如果你真系有脂肪肝嘅朋友，唔好食两餐就停两周啊！你要坚持食佢几个礼拜，咁咧你睇下个效果有冇先吓，即系证实一下我哋讲嘅有冇效果咯。即系佢依家官方话有效果， 咁啊真唔真咧？咁我相信都 OK 嘅，因为番茄呢样嘢个个都中意嘅，而且都冇咩害嘅，系嘛？
1: 酸酸甜甜啊，又开胃，大人细路都中意啊！
0: 冇错啦，
2: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萨格邦嚟啦！传奇决策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200杀底价16万多啲。艾安方面，20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晏昼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又有若人问啊，
1: 属于刘美君嘅一只嘅歌叫《有人》。哎呀，有人
2: 好似讲紧啲番茄咁
1: 样啊，番茄有人食就得啦，系嘛？讲起咧，其实大家都平时都中意食番茄嘅，不过就唔知道佢有咁嘅功效。阿维星哥话啦，签到签到，番茄炒蛋系最经济实惠啦，咁样大声讲话啦，番茄啊，肉片啊，薯仔汤酱啊，啊系啊，几好食。
2: 睇嚟今晚应该好多朋友都会食啲番茄吧？李志话，确实你讲到番茄有咁多好处，等阵落班我买几斤翻去食。
1: 都应该啊，系咪试下咯。小玲珑话咧，外面买个番茄，有啲系要保鲜剂嘅，一定要去皮，就系担心一啲嘢，啲番茄就唔知佢点种出嚟嘅。啊，就封个板
2: 话洗干净得唔得咧？
1: 唔得嘅，佢话路边阿姨买啲两蚊一斤都自然熟嘅，我曾经买过啦，因为嗰啲话自己种嘅。
2: 啊，得唔得啊？系咪好食啲？
1: 我就问个姨，我话你老实实，你冇用你用嗰啲咩化肥啊？唔系嗰啲咩农药啲嘢，冇噶啦。我哋日日得闲咧，淋下尿，淋下屎咁啊，咁啫嘛。
2: 嗰啲叫农家肥，
1: 有机肥啊。我话你系咪啱啱淋完？唔系啊，今朝早淋咗啦。咁我方点样洗干净得啦嘛？哎呀，真唔舒服。咁样，即系所以咧就
2: 是。但系人哋农家肥系特别健康啲嘅喎。
1: 系核突啲啫，系嘛？阿天空还影噶啦，哥哥你睇下，我呢度啲番茄多到食唔晒，根本食唔完啦，根本食唔完啦。啊，还影。你应该冇脂肪肝系嘛？有你真系啊！你又真系整定啦，咁搞法，你咁多番茄。
2: 阿环影应该好健康嘅饮食方式，因为佢成日同我哋分享。嗱，今日就系分享番茄仔啦。寻日佢咪话喺粟米田嗰度咧，遮天蔽日嘅粟米嗰度啊，现摘粟米。跟住再之前啊，佢又话喺度煨番薯。再之前，佢话自己养嗰啲鸡鹅鸭嗰度去睇咧。
1: 咁未必嘅，你唔好咁讲啊！佢自己养种啫，佢唔食噶嘛，可能咁麻烦咧，系嘛？即系除咗
2: 自己
1: 养
2: 得靓好多嘅，
1: 系靓啊！佢唔食嘛，系嘛？即系佢唔有啲人系啊，逻
2: 辑点嚟噶？
1: 即系有唔等于你马上会好嘛，系嘛？你要即系实施嘛。我听你讲，你听到我讲啊，但你唔会做嘛，就系啲明唔明啊 ？OK， 咁讲翻起咧，入口嘅嘢真系我哋都要要拣过咯。好似今日我哋今个礼拜最后一日啦，休惠期啊，同大家分享呢个沉香叶茶嘅饮茶，补充下营养素啊，呢个吓电解质啊，咁可以留意一下呢一个嘅健康嘅。药叶用代用茶，
2: 沉香叶茶咧，亦称之为白木香叶茶啦。其实就用中国药典里边啊，就收录嘅就白木香树啊，即系沉香树啊。佢系以白木香树嘅树叶，即系沉香树嘅树叶作为原材料。佢同普通嘅红茶、绿茶嗰啲唔一样，因为普通嘅茶类咧，有啲朋友话饮咗之后咧，惊嗰啲茶碱啊、咖啡因啊，即系瞓唔着觉啊咁样。沉香叶咧，佢更加应该称之为一种叶类嘅代用茶。它是类似茶的制作方式，去提香提纯，去了一阵涩味，但是它就不含茶碱，不含咖啡因的，反而有一种即是助眠啊，令你那种香味啊特别舒服啊，安神的作用。甚至有些朋友说喝完之后就觉得比较即是去厕所又顺畅了，整个人又轻盈了。所以其实沉香叶茶原来一早就是一些东南亚国家就很受欢迎，菲律宾啊、缅甸啊那些高温高湿的环境。我哋今次为大家揀嚟嘅呢个客户呢，佢原先都係做开出口嘅。咁而家呢佢就干脆就同我哋识咗之后呢，就话一直帮我哋就做个优惠啦咁样。
1: 冇错啊，咁平时大家飲红茶、普洱啊、铁观音就比较多啦。
2: 嗯。
1: 但呢一种嘅沉香叶茶又叫做白木香叶茶、叫沉香叶茶。咁佢呢种呢沉香树木啊、就一种又叫土沉香嘅。
2: 嗯。
1: 沉香大家知道就系咩安眠啊，系嘛，即系瞓觉瞓得好嗰啲嘅，咁所以咧就系制成呢啲茶咧，其实闻起嚟咧就系、啲味道好香，嗰种香味系其他茶叶系冇嘅，系嘛，咁除咗即系香之外咧，当然佢入边嘅营养素比较丰富，所以大家饮呢啲茶咧，其实系一个养生茶嚟嘅。
2: 佢每一粒啊，每一粒嘅茶叶，佢一粒粒嘅，好过瘾嘅。你一冲开咧，书展开就一块好成熟嘅树叶啦，完整嘅树叶。佢拣嘅全部都系嗰啲成熟嘅叶咯，就系话营养成分系最好嘅咯。
1: 嗯，冇错啦吓，咁佢咧就系、呢种茶咧，经过提香提糖之后咧，经过工艺啊，咁依家咧出口到东南亚各国嘅，喺外边啲人好。

0: 飲，但我哋國內嘅人咧，有啲人可能未飲過，亦都唔係好識嘅。咁、如果聽到我哋嘅廣播咧，可以去認識一下，留意一下或者試飲一下。咁我哋依家同埋嗰個喺肇慶廣寧嗰邊種咗幾千幾兩千畝啊，佢就講啊，依家就。啲产品呢同大家分享一下，做一个优惠俾大家。
1: 係而家个价钱好优惠啊，如果买一罐嘅话呢，原价138，而家就72蚊，72蚊一罐啦，再送你四泡五克嘅沉香叶茶。咁如果买两罐嘅话呢，又送更多嘢。两罐嘅话係139，送你四泡五克嘅沉香叶茶，同埋五泡沉香叶玫瑰茶喎，又可以试下新口味。仲有如果係想即係囤货嘅话呢，因为有朋友之前已经买过啦，尤其话啲老人家好鍾意，咁想要多啲，一次过多啲啦。咁有五斤装嘅，五斤装就真係囤货㗎啦，原价係要成900蚊，而家就599，再送你四泡五克嘅沉香叶茶，同埋一罐係一整罐嘅沉香叶红枣茶。
0: 冇错。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放心好物喺第一页国瑞严选嗰度。
2: 下午4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5: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4: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5: 避暑就去长白山、严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4: 大话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5: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校服叉烧包，抢暑假悭。
6: 佛山之心，全域向神，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前程，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7: 建行送福利啦，开立建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存入资金，按政策每年缴费即可享受税收减免，每年最高至税5400蚊，更有惊喜大礼包等你嚟攞，详询建行各网点。
8: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9: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0: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1: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0: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12: 喂，哎，系啊，
13: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12: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4: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5: 爸爸，快啲等我吧。
16: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4: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7: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8: 是梗係啦，梗係陪啦。
19: 喂，想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14: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3: 钟数嚟开咪，各位街坊嘅咪走鸡，叫埋强烧大隻挥，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曳，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啫，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

0: 情永存无限远，水林子祥嘅有爱长存。咁呢首歌亦都系阿方老板点出嚟嘅。佢话喺节目喺我哋节目里边相识咗一位朋友吓，咁咧个今日抽空同好友一聚，顺便去睇紧新屋吓。喺广东西节目认识嘅，成为咗老朋友，哎，有缘分，
1: 哇，真系好有缘分，
0: 通过歌曲去表达心意，我哋都系愿意，亦都好希望可以多啲咁样嘅机会吓，去表达为大家可以系传递呢种咁样嘅友谊友情啊。
1: 佢话而家咧就分隔两地啊，见面都要预约咯，冇以前话食饭就食饭，话饮茶就饮茶，咁但系友情系不变嘅。
0: 冇错冇错，呢个世间上最矜贵嘅就系情嘛，系嘛？
1: 系。
0: OK， 好多朋友就话诶。陈皮拍咗啦，咁有朋友亦都买咗嗰个咩啊？我哋
1: 陈香叶茶
0: 啦，未收到货系嘛？阿幸福我已经拍咗两罐啦，咁样。
1: 嗯，帮佢查一下咯，系啊，查一下先，应该好快。如果一本地好快嘅啫。
0: O K， 试试咯。啊，如果觉得 O K 嘅，你中意呢种香味咧，可以坚持饮饮一段时间。
1: 贵在坚持。
0: 咁 对身体吓、有啲好处嘅。
1: 一本幸福佢话：，哥 Sir 出出，今日系我先生生日啦，想点首歌俾佢听。
0: 嗯。
1: 至于系乜嘢歌咧，你哋拣啦。祝啊先生咧就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0: 啊，恭喜恭喜吓！咁啊。好事喜事呢，咁我哋听到呢都系沾一沾你光先。係咪凡系喜事呢都系好嘢嚟嘅，行行运之事嚟㗎。
1: 係囉、啊、今日真系好多朋友点歌都系甜蜜蜜喎。嗱呢个就爱情嘅，啱啱封老板佢哋就
0: 友情
1: 嘅。
0: 係囉。嗯咁啊。
1: 好温馨啊。
0: OK。咁啊讲返起呢，其实呢我哋平时呢即系感情啊呢啲嘢呢，大家互相去关爱互相去抒发呢，首先呢前提之下呢一定要咩呢，身体健康先啦。
1: 嗯。
0: 係咪保持一个健康嘅体魄吓，同埋一个啲良好嘅心态先得。
1: 系啊，保持健康嘅体魄，保持良好嘅心态，以后咧即系成班老友出嚟见面嘅时候，发觉哇个肚腩都唔算太大啊，头发仲系几浓密嘅，牙齿仲系几靓嘅，诶仲可以享受到美食，你该去食嘢食嘢，该去饮茶饮茶。
0: 朋友聚会一定要食嘢噶啦，倾偈噶啦，系嘛？
1: 啊，
0: 眼唔蒙耳唔聋，牙又唔甩，咁啊最好啦。
1: 系啊。
0: 讲起牙齿方面嘅。健康呢，因为我哋今日邀请咗位医生嘉宾上嚟一起倾倾偈㗎。
1: 喺今日邀请咗我哋嘅嘉宾就嚟自佛山好百年口腔嘅李医生啊。李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街坊老友大家好。
0: 啊，李医生平时你喺医院个叫你 Dr. Lee 同李医生啊。
2: 李医生多啲嘅。
0: 李医生多啲啊。咁啊讲起牙齿嘅健康呢，其实好多嘢啊同我哋分享一下嘅。
1: 嗯，尤其呢我发觉而家越来越多嘅朋友呢都好重视健康㗎啦。即以前呢就话啦啊流掉牙咁。可能年纪一到咁上下咧，佢就会觉得，唉，容易甩牙噶啦，或者系有佢啦，跟住咁啊点食饭啊，唔理啦，等佢甩咗之后再整假牙啦。但系而家我发觉咧，即系越嚟越多嘅朋友咧，开始重视咗爱护自己嘅牙齿，真系始终原装嘅系好啲嘅。咁啊，李医生，不如你难得上嚟节目，都同我哋分享下点样爱护牙齿啦。尤其系长期缺牙唔处理嘅话咧，听讲都会隐患多。多
2: 嘅，系啊，冇错啊！呢个其实就系好多中老年街坊最容易踩嘅误区，总觉得年纪大缺牙好平常，唔痛唔肿就唔使打理啦。但其实缺牙嘅隐患真系日积月累嘅，越拖越严重。缺牙空出嘅空位，好容易就会藏住食物残渣，平时刷牙根本刷唔干净，时间耐咗就会滋生细菌，发炎蛀牙，连隔篱原本健健康康嘅好牙都会被连累蛀坏，慢慢松脱。除此之外呢，好多人都唔知我哋嘅牙槽骨其实係靠日常嘅咀嚼受力先可以保持住饱满，长期缺牙唔修唔补，牙槽骨就会慢慢流失萎缩变薄，好多街坊一拖好多年，后期想种牙先发现牙槽骨根本就唔够，仲要额外植骨，又辛苦又费事，仲要多花一笔冤枉钱，真係好唔抵呀。最紧要係牙齿係吸收营养嘅第一道关口，缺牙咬嘢冇力，咬唔烂，食唔到，营养都吸收唔到胃，就算日日饮靓汤食补品，养生效果都会大打折扣。
1: 嗯，即系摆碟龙肉喺你面前，你牙齿唔好你都食唔到啦。所以真系爱护原装嘅牙齿好重要啊！以前咧啲老人家就成日都话，唉，流掉牙啦，即系差唔多年龄嘅话就由佢甩啦，我装翻副假牙咁将就下啦咁样。咁但系而家系咪即系好多朋友都知道，喂，其实就算装咗假牙咧，你始终个咬合能力系差啲就差啲咁，系咪？
2: 系嘅，我其实都好理解大家嘅谂法啦，想简单省事，但其实活动假牙嘅话，真系 只可以臨時過渡，絕對唔係長久之計啦。首先，活動假牙嘅咬合力會好弱嘅，先係真牙嘅兩三成。平時想食排骨、堅果呢啲硬啲啲、營養高啲嘅食材，根本係咬唔喐嘅。想食補都冇辦法，而且傳統嘅活動假牙需要靠隔離嘅好牙借力承托，長期佩戴就會磨損，拖累我哋嘅正常嘅牙齒。食飯仲容易會移位、鬆動、體驗感會好差，再加埋假牙帶入口，異物感會好明顯嘅。每日早晚仲要拆出嚟清洗浸泡，工序會繁瑣啦。好多街坊戴耐咗根本頂唔順，越戴越唔舒服。
1: 係咯，你可能過一段時間啦，過咗幾年啦，哎呀佢又鬆咗啦，又要重新調，何必呢？即係今時今日啦，其實關於點樣愛護牙齒或者缺牙再修補嘅方式已經好多噶啦。嗱，有活動假牙，有好似固定橋，仲有就係而家最流行嘅就係種植牙啦咁樣。咁

0: 照，必须就要磨细缺牙左右两粒健康嘅真牙做支撑，等于牺牲完好嘅牙齿去镶牙。长年累月容易出现牙齿敏感、蛀牙，而且中老年街坊嘅牙槽骨本身就已经开始萎缩啦。第三种就叫做种植牙，结构同原生真牙系最接近嘅，牙合力可以恢复到真牙嘅八九成，唔使讲话食肉啦、坚果啦，全部都可以正常咀嚼，想食咩就食咩，营养先至可以充分吸收，而且种植体植入牙槽骨里边，固定亦系稳固，唔会磨损旁边嘅好牙，口腔入面几乎冇异物感，日常打理同真牙一样嘅，早晚刷牙、朗口都得，唔使话刷出嚟清洗。对平时要照顾屋企翻工嘅中老年朋友特别方便。
1: 唔怪之有啲朋友话啦，真系年龄渐长啦，你求乜嘢？求个健康，食得、瞓得，跟住咧又可以行得、趯得，呢个最开心噶啦。咁如果牙齿唔好，学阿通记话斋，你冇牙力，你食龙肉都冇味啊，系咯，成碟龙虾摆喺你面前，你都唉咪啦，或者成碟牛腩摆喺你面前，咬唔喐啦，咁样唉，真系何苦呢？所以爱护自己嘅牙齿真系可以陪足你一生一世，始终原装嘅系好啲嘅。咁而且咧，如果你真系有啲小问题嘅话，及早修补下啦。越细嘅问题咧，越早搞掂越好。但如果你忽视咗佢，拖下咁就唔同咁讲咯。牙齿拖得越耐咧，佢唔会突然之间好翻噶嘛，佢只会耗损系越嚟越严重，甚至个洗费又会高啲。唉，受嘅痛苦啊，或者啲牙痛啊，或者嗰啲唔舒服嘅症状，又会越嚟越麻烦。但系咧，关于呢个想修复牙齿咧，好多街坊朋友咧，佢都会话：，唉，我都想修复，但系多少有啲顾虑。第一就系怕痛啦，第二就会唔会个洗费好大啊？咁样，咁难得你医生上嚟，诶，今日有冇啲乜福利带俾大家咧？
0: 肯定有啦，先讲下大家最关心嘅价格。好百年口腔韩国种植牙首粒一口价全包只是1680元，如果缺牙多粒的话还可以种一送一，认真超值啊！另外如果半口牙都没了，我们都有半口半固定修复方案，特价15800元，即刻帮你恢复半口牙的咀嚼功能，吃饭都香好多啊！好多电台的街坊说想检查一下先，没问题啊，你拿起手机微信搜佛山好百年口腔，回复数字924，全套口腔拍片洗牙还有免费的拔松动牙全部送给你，不过名额有限，手快有手慢无。最后凡是收听我们节目的街坊老友，看完牙还有机会拎10斤稻花香大米加2升进口洗衣液回家，大家可以拨打专属热线86257166 86257166，或者加助理微信18934351301预约。我哋全城7间分院，桂城、桂华路、千灯湖、罗村、丹灶、三龙湾、三水都有，边度近就拣边间得啦。
1: 系咯，好百年其实都有成7间分院嘅。总之大家就近啦，你检查下牙齿，起码知道自己牙齿嘅状况，咁样会放心好多。详细嘅情况咧，可以拨打好百年佢哋嘅专线啦，86257166，86257166，或者系加佢哋嗰个微信18934351301，18934351301可以预约嘅。包括你唔知道边间分院近啲啊，或者想点样导航啊，都可以加呢个微信咨询下。其实关于牙齿啊，真系越嚟越多嘅朋友咧，已经系有咁嘅意识啦，就话一定要爱护好自己嘅牙齿。有啲咩小问题，哎，我就将嗰个隐患消除咗佢啦，从病向浅中医嘛。但系咧，如果系对一啲老友记咧，佢就会有啲隐，佢会有啲顾虑啊。就主要系佢话我唔单止系牙齿有问题，可能本身有一啲基础方面嘅嘢需要考虑，比如话年纪大啦，或者啊有三高啊。有高血压嗰啲，佢会唔会影响适唔适合种牙咁样咧？
0: 其实我哋可以先安排一个全景拍片，睇清楚我哋嘅牙床骨嘅厚度、牙周嘅健康状态，再结合我哋嘅血压、血糖、心脏病等基础病做一个综合嘅评估。咁其实好多有三高嘅老友唔使太过担心嘅，只要平时按时服药，指标控制稳定，绝大多数都可以种嘅。就算检查发现我哋嘅骨量不足，而家都好成熟㗎喇，可以植骨，骨增量嘅技术都可以解决到㗎喇，唔使话直接放弃修复，一定要揀正规嘅连锁机构做全套嘅术前检查，医生根据每个人嘅牙槽骨

0: 身体情况会定制方案，先可以保障种植嘅效果同后期嘅耐用度。只要做好检查，选对方案，种牙修复完全冇问题，牙齿恢复咀嚼功能，先可以消化吸收所有嘅营养，身体好先可以去追逐自己嘅梦想。
1: 系民以食为天啊嘛，咁都祝福大家拥有好嘅牙齿，享受美食啦。拥有好嘅牙齿咧，一日三餐你营养吸收得更加足一啲，更加均衡一啲，身体都会健康好多啦。咁啊，祝福大家拥有好嘅牙齿，亦都多谢阿李医生啦，今日咁详细嘅一个讲解。咁啱啱你话咧，今期节目有好多嘅福利啊，唔知各位听得清唔清楚咧，或者可唔可以请你再重复一次呢？
0: 冇问题啊，最后再同大家强调一次呢，呢啲系电台老友专属嘅福利，出门口就冇㗎喇。第一，韩国种植牙首粒全包1680元，多粒仲可以中一送一。第二，半口半固定修复特价15800元。第三，微信搜佛山好百年口腔，回复924就有免费嘅拍片啦、洗牙啦、拔松动牙。第四，只要电台嘅听众到院睇牙，仲有机会拎10斤稻花香大米加2升进口洗衣液翻屋企。记住热线86257166 86257166，或者加助理嘅微信189-3435-1301。我哋全城系有7间分院嘅，桂城、桂华路、千灯湖、罗村、丹灶、三龙湾、三水都有。边度近就揀边间得㗎喇。
1: 7间分院应该总有1间呢就喺你嘅左近嘅咁样。希望大家都拥有好嘅牙齿啦，尤其而家假期呀。咁祝福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可以餐餐都食到啲靓餸。趁住假期嘅话，其实唔单止有种牙需求嘅朋友呢可以去留意一下。仲有就係而家嗰啲小朋友啊，希望都家长都重视一啲佢哋嘅牙齿啦，从细养成一个良好嘅护齿嘅习惯。咁有啲咩矫正方面嘅需求啊，又或者想洗牙嘅话，亦都可以趁住而家有咁多嘅优惠諗諗佢啊。最后讲多次热线86257166，係86257166啊。唔该晒李医生。
0: 好嘅。
2: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3: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2: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统统搞掂。
3: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2: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
4: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3: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4: 陵园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3: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5: 始终嚟到4:24嘅，咁啊，我哋喺乐松呢边嘅天气咧，仲算系可以冇落雨吓，但系有啲地方依家落紧雨噶。
1: 我见到有位我哋嘅家人啊，广陵嘅朋友，佢话而家广陵大暴雨咁话。
5: 啊，所以咧，即系有啲地方依然都系暴雨吓、啊，暴雨天，未来几日时间都系唔好嘅，唔稳定嘅吓、啊，即系出外带好雨具，稳阵啲啦。好啦，刚才有位朋友阿幸福啊点首歌，系嘛，老公生日想点首歌俾佢听，至于咩歌我哋拣咧，祝佢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咁啊生日好事嚟噶，亦都系好喜庆嘅日子嚟噶，干脆拣一首咩咧，喜气洋洋啱唔啱啊？

0: 欢快，好喜庆嘅一首歌啊！喜气盈盈，喜气盈盈，喜气洋洋。不过呢首歌其实我觉得啱喺搞啲咩生日晚宴啊，都啱嘅，
1: 系啊，
0: 系嘛，大家举杯咁样，哎，
1: 凡亲有喜事嘅时候，或者啲年会啊，大家一齐干杯咁都好啱。
0: 所以你通过点唱去祝福啊，将呢种咁嘅祝福带俾另外一位嘅吓寿星，其实都几好。再依家话快递，我唔知系真假嘅，我听下啲人讲话，你可以通过落单啊。叫人咧将你嘅祝福又送到去对方嘅耳仔嗰度，即系去到嗰度啊，你写一段话俾佢啊，
1: 嗯，
0: 啊，即系俾你，我话送俾边个咁样啊，落单之后咧，个快递员咧就开部车去你屋企，咁啊敲门啊，入去，诶，我阿边个买咗个服务，同你讲一句话，系嘛，你生日个祝你点点点点点点点点吓，咁读出嚟，唔知真定假嘅，得唔得啦吓？咁如果得嘅话，其实呢种都几好一种嘅惊喜。
1: 祝福系咪？但我惊我会俾有心人利用啊！譬如话开住部小电来，去到郭 Sir 屋企楼下，攞住个大声公，郭 Sir， 郭 Sir， 唔好再赖床啦，翻工啦。
0: 哦，咁你嗰啲整蛊啫，系嘛？咁佢即系按照你自己嘅内容，你自己写嘅内容咧，佢会去传递。俾钱买嘅喎，大佬，一个货品咁噶嘛。
1: 咁啊，有啲话喂还钱啊！你仲争我两嚿叉烧未还翻俾我啊？咁
0: 样。又得啊？边个争你钱吓？
1: 系
0: 咯。我买呢个服务。
1: 跟住就喺楼底大嗌。
0: 嗌半个钟头吓。
1: 啊
0: 嗯，唔知有冇呢啲服务啊？OK， 报报时先啊。
2: 下昼4:30，
3: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4: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3: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4: 收六出发，写意度假，
3: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德姆粤西四日游，
4: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就报名啦！
5: 946天气报告。
1: 嚟到小周末嘅晏昼，同你望下外边嘅天气状况。其实近段时间呢几日都有雨水，预计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继续多云间阴天啊，会有雷雨阵雨，最低温度27度，最高系30度。咁展望翻呢个周末，有冇谂住出去玩呢？未来三日雷雨天气都比较频繁，如果要出门嘅话，记得带定雨具啊！
4: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4: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0: 属于一首旧曲新唱嘅歌曲，名字叫做《星》，唱歌呢位女歌手叫刘惜君，
1: 好听啊！
0: 时间嚟到4:35，听下歌，倾下偈啊！咁大家即系交流一下，时间都过得好快嘅。咁我见咧，陆续都好多朋友都上到我哋佛山街呢边啦吓。诶，由边个翻唱噶？刘惜君吓，叫做吓啊，《知整猫》呢个版本好听啊！吓 ，OK， 本人啲歌写得几好嘅吓，咁啊再唱得好，更加即系叫做吓，叫画龙点睛啦吓，更出彩啦。所以喺呢个天气里边咧，听下歌啊，大家咧即系平时啊吓屋企啊放松一下，饮杯茶，食个水果吓，咁几舒服嘅。
1: 好识叹系咪？所以咧，即系身体健康就乜都有得叹啦。嗱，比如话牙齿健康就好多好嘢食啦，即系耳仔健康耳聪目明咁啊，多啲靓歌听啦。眼睛好嘅话多美景睇啦。咁讲起眼睛好嘅话，由于就而家咪好多啲，无论后生好啦，啲长辈好啦，年轻人好啦，总之大家都离唔开啲电子产品噶啦。你工作又好，娱乐又好，咁尤其就话喺假期尤其关心嗰啲细蚊多嘅眼睛健康，佢系特别多咧，就系、是、要用啲手机好、电脑好玩下游戏啊，睇下短剧啊，甚至要用平板上网课啊。但当你长时间对住电子产品嘅话，眼睛会容易出现各种嘅视疲劳啊，会导致只眼胀啦、睇嘢蒙查查啦、干涩啦、痕啦呢种唔舒服嘅情况。咁啊点算好咧？阿文飞话不妨试下啦，用一个做咗好长时间眼贴嘅品牌就好视力啦，好视力眼贴帮你养护双眼，又方便又快脆，唔需要打针，唔需要食药，只需要敷个眼贴就 OK 啦。咁而且咧，好视力系畅销咗20多年啦，嗰、那个品质方面有保障，有好多个唔同嘅版本，关键就系、是。都系好卫生同埋系好方便，佢全部独立包装噶。当你一撕开包装，就可以闻到咧非常清新嘅嗰种草本嘅香味咯。眼贴敷喺眼上边，系直接覆盖眼部，仲有眼睛周围嗰啲皮肤，令你觉得哇清清凉凉、滋滋润润，好似帮眼睛做咗一个好舒服嘅按摩咁样。当你敷完眼贴啊，唔单止系眼睛系成个清爽晒啦、轻松晒啦，可能连嗰个头脑啊都会觉得啊得到休息啊，更加精神。一啲咁啊，所以而家系想享受呢个福利嘅话，可以留意一下，因为万飞话今个星期咧，佢都会为大家拣嚟就好视力唔同版本嘅一啲眼贴，兼且咧好视力佢做咗咁多年啦，佢会有唔同嘅针对性啦。佢有一啲咧就商务型嘅，有一啲咧就青少年型嘅，有一啲咧就系中老年型嘅，任君选择。但系而家都系有优惠，咁包括咧就系、是、有99元一盒嘅，佢话优惠价低至系99元一盒起，有啲就99元一盒，再加三包嘅体验包，有啲咧就196元两盒，又有三包嘅体验装，仲有一啲咧就289元三盒，再加四包嘅体验装啊，仲有周年庆嘅一啲定制嘅福利，因为组合比较多啊，优惠多多，详细嘅情况咧，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应该龙飞精选嗰度。
0: 好啦，咁大家咧就倾紧吓，好中意听歌啊吓，阿文话星呢首歌真系百听不厌啊吓，啊罗文唱一首叫国号号角系咪都几好听？
1: 嗯
0: 我话咩任务吓？另外咧，通记话咧，嗰时整首经典老歌徐小明嘅《柳叶船》听啊，我揾过啊冇呢只歌，徐小明啲劲歌有，反而啲比较慢少少节奏歌反而冇啊，咩再向虎山行啊，仲有霍东阁嗰啲有吓。木棉袈裟都有啊，咁啊唔可以为你点唱啦。OK， 咁所以听歌嘅时候咧，我哋都系拣自己中意嘅歌啦吓。咁、啊、我见咧，你有一位朋友咧，佢就话讲起番茄咧，呢、這个2698吓，我呢几年咧自己种番茄食，多嘅时候仲卖一啲咧咁样。
1: 哇！
0: 自己有田喎，影几张相上嚟吓。
1: 真系好多喎、啊，一片咁样哦。诶、其实如果系自己种嘅话，更加放心啲啦。同埋种可以自己拣品种啊，会唔会拣啲特别甜啊，或者特别大个嗰啲品种好味啲啊？
0: 梗系啦，佢自己食肯定拣啲好嘢食啦。讲起啲皮呢、這个咩啊？呢、這个番茄咧，其实可以你当为一个菜去煮嚟食，但系其实亦都可以当为水果啊。好多平时买啲嘢，我买几个番茄翻去食，佢唔煮嘅，佢就攞翻去平时咁洗干净自己连皮食嘅。
1: 而家番茄个品种都好多系嘛？我见有啲大番茄，有啲小番茄，大番茄又有粉番茄，有啲红番茄，小嗰啲番茄我见到有红黄绿色嘅，
0: 唔、同颜色
1: 嘅
0: 系。
1: 有啲黄色嘅番茄仔，佢又几甜噶、
0: 哦。讲起水果咧，咁有一样新嘅水果咧，大家可能准备可以好快就可以品尝到噶啦，就系咩咧？就系、是、我哋所讲嘅，又唔知点叫佢，佢系龙眼。 同埋荔枝杂交嘅一个新嘅品种，叫翠蜜啊，呢种咁嘅水果，听讲我。

0: 九月一号呢啊九月份呢就正式上市啦。咁呢样嘢真係好期待喎，係咪听讲啊个外形唔知係我都未唔见过，唔知到底佢係龙眼呢定係佢荔枝，但听讲呢都係果肉好脆甜嘅，别具风味啊，摸开个壳啊，咁可以品尝到啦，个名叫脆蜜，呢个唔系我讲㗎嘛，听讲呢就係佢哋喺即係依家广州嗰方面係咪同埋清远、连州啊、潮州啊、四川嗰边、云南嗰边咧，都系种植咗300多亩，
1: 三千几亩
0: ，长势都非常良好。咁啊，几千斤嘅果实咧，九月份正式推向市场试卖。
1: 有听过呢个新闻，佢原来要制作一个新嘅版本，真系新嘅品种，真系唔容易。佢系历经连续3年低温霜冻嘅考验啊，卒之呢个版本嘅越冬量产嘅瓶颈咧，而家系攻克啊，咁啊，预计就系九月份嘅时候咧，九月中旬啊，大家可以试到。佢点解咁特别咧？佢呢个脆蜜咧，以石叶龙眼作为母本，即系佢嘅妈妈就石叶龙眼。然后咧，佢嘅爸爸咧副本咧就系紫良喜荔枝，咁啊一个荔枝，一个龙眼，然后就软圆杂交，再选肉，选嗰啲优秀嘅品种，卒之而家就培育形成啦。由外观到风味，其实就更加接近龙眼。佢嘅果皮咧虽然似龙眼，但系原来同普通嘅龙眼咧个果皮会有明显嘅区别，因为佢嘅龟裂片会更加明显啊，即可能又带有少少荔枝嘅嗰种特色，表现出好特别嘅花皮咁样嘅外观。而最关键嘅就系要食落口好唔好味先得。
0: 冇错。
1: 咁佢呢只水果咧就果肉系脆嫩冇渣嘅，话可溶性嘅固体物啊，含量系20%至24%，嗱呢个就好专业，佢哋农业嘅嗰个标准。
0: 嗯，
1: 果肉有啲似荔枝，但系比荔枝会更加香甜、更加脆、更加嫩，口感会更好。
0: 唉，所以一个未出世嘅东西啊，总之点讲都好，你总系感觉好期待，系嘛？
1: 讲到流口水啦。
0: 个肉系好似荔枝，个壳就似龙眼，
1: 似龙眼。
0: 唉，咁啊就该转啦，依家变得咁。一个样
1: 咩该专啫？唔系曾经有一个说法，唔系话混血儿啊，血缘越远嗰啲生出嚟嗰啲宝宝会越靓啊嘛。
0: 即系混血儿咧系咁样嘅，大家都系人，都系咩先得嘅。
1: 咁佢都系水果啊？
0: 佢系冇错，佢都系水果。但系咧，你呢啲两种唔同嘅东西咧，系嘛？咁样
1: 系
0: 接种出嚟咧，又唔知几大啦。系荔枝咁大咧，就龙眼咁大咧，咁啊，即系未试过。但系最紧要咧，价格方面，
1: 系
0: 你睇睇太贵啊，试唔到就试唔起系嘛？
1: 因为你讲得啱啊，即系正因为佢嘅血缘咧，或者讲嗰个选种咧，系嚟得咁远，咁所以咧，其实培养一个新嘅品种真系唔容易。嗱，好似呢一个品种咧，佢话自从系通过审定啦，审定之前已经做过好多嘢啊，你要审批 crack 嗰啲。自从通过审定之后咧，呢个品种系一直就系好困难，就是、受嗰个越冬嘅难题啊，即系嗰个一减一到冬天啊，顶唔顺啊，减产。在连续经历了3个冬季的极端低温考验之后，终于现在克服了个霜冻的影响，今年终于才可以稳定地挂果。
0: 看来呢，它这个研制的时间都不短，是吧？
1: 不容易，
0: 经过即是很努力的即系试验，应该失败好多次嘅。
1: 应该系用年计啊！即系啲农业科学家真系唔容易，有一啲咧培育嗰啲品种系成世咁样，
0: 系
1: 一代代咁样。
0: 可以袁隆平当时佢嗰啲粮食啊，一个种出嚟啊，佢都唔知系几多年，系嘛先可以亩产达到几多，唔容易嘅。
1: 明珠老奶奶就系我嗰个西瓜奶奶啊嘛，就专门成世就驻守喺新疆就种各种嘅瓜咯。
0: 哦，莲子话咩？依家暂时产量唔多，卖38蚊一斤啊！依家已经系出咗价格系嘛？
1: 哦，
0: 38蚊一斤咧，点讲咧？试下就冇所谓嘅，系嘛？咁、始终都系新嘅品种，即系好奇啫，系嘛？唔知个味道点样啦吓。咁啊，总之其实喺市面上咧，唔单止呢个新品种，喺水果方面好多嘢。好多个品种我哋未食过嘅，有啲连样都未见过嘅，名啊更加唔识嘅。所以有一个朋友同我讲嘛，佢话如果我得闲嘅话，我专门有一个咩咧，寻找水果之旅啊。佢话咧就系走匀全国嘅大江南北，专去寻找一啲自己未试过嘅水果，
1: 尤其啲古古怪怪嗰啲水果系嘛。
0: 总之自己未见过嗰啲，系嘛咩味道唔紧要，我就试试。系咪除咗水果之外？

0: 咧，仲有一样嘢咧，其实好多啲野菜啊，我哋喺餐台上面食嘅菜啊，都未食过嘅。我啊嗰日去三水嗰度，亦都有啲野菜又未食过嘅，就咁近啫。吓咁啊喺市场上边又买唔到嘅噃。咁有啲买到好少，又冇留意㗎喎。所以其实喺我哋日常生活里面，其实我哋接触嘅食嘅嘢真係千花百门。
1: 我諗广东嘅朋友或者讲岭南地区嘅朋友应该係有先天优势啦吧。因为我哋本身呢个地方就特别温暖嘅，所以水果嘅品种亦都好多。不过你啱啱讲嘅菜啦，原来北方好多朋友呢，佢食嚟食去就嗰几种咩菜心啊、白菜、大白菜嗰啲。但我哋除咗係有各种嘅菜之外呢，仲有各种嗰啲咩蕨菜啊、桑叶啊、啲叶类啊、辣椒叶啊。
0: 我哋广东都多啲
1: 啊。番薯叶啊，有各种嘅瓜丸啊、佛手瓜丸啊。咁我觉得广东嘅朋友已经算威水咗㗎喇。
0: 係啊，但係总之呢，仲有啲我哋未知嘅嘢可以一一去慢慢去搵嚟品尝一下。
1: 咁我祝你个朋友牙齿非常坚固先得，即就算食咗嗰啲一食落去，哇酸到我只眼啊都睁唔开嗰种。
0: 咁啊唔系吧？
1: 佢都得啊。
0: 如果牙齿好咧，基本上咧酸嘢系佢唔会影响你噶嘛。
1: 系啊系啊系啊，咁、你要牙齿好你先食到噶。
0: 咁所以就逼住佢要刷牙咯，即系所以就系你如果牙齿唔好嘅话咧，你食乜都冇味啊！
1: 你食水果都受唔到，
0: 受唔到，
1: 甜又唔得。有啲话哇，一食太甜嗰啲牙痛，有啲一食酸嗰啲又系唔得咁。
0: 阿通记话呢个龙眼同荔枝杂交系啦，问题佢系叫龙眼，佢咪叫龙眼，佢又唔叫荔枝，佢系叫翠蜜。咁呢个水果啊，九月份就大家可以试试啦。
1: 佢话而家计划售价系38蚊一斤啊嘛，啱啱小幸运讲咗，但系佢话预计去到出年啊，出年嘅8月至到10月份啦，因为到时候量产啦，即系更多嘅咁样生产出嚟咧，翠蜜嘅价钱会更加实惠。
0: 哦，
1: 系佢肯定会以后就越嚟越多产啦，即系个产量稳定咗之后，价钱就越嚟越抵咯。
0: 咁我就知道点做啦。
1: 点啊？
0: 系嘛？咁啊，留意边个买系嘛？俾粒试下啦，诶唔得嘅，哎呀咁孤寒啦，一粒啫系嘛，或者去买嘅地方，
1: 嗯，
0: 好唔好食阿姨？好食啊，新品种啊，好脆嘅，好甜嘅，啊咁知系咪真噶噃？试粒得唔得？哎呀，你试粒啦，好啊，呢个得唔得？买啲试下，麻麻就话耶，哎呀咁，
1: 跟住哎呀，唔系阻住我做生意、啊。
0: 通常咁啊，初期以试嘅口味去试，
1: 嗯，
0: 系嘛，等佢平咗啦，唔买跟住啊，咁先至买啊。
1: 所以早买啊，早享受咧，迟买啊，多折扣啊。
0: 系啊，咁所以大家几时买讲声吓，试两粒先，我唔食咁多住啊。好，咁啊，刚才有朋友咧，佢啊，哦，阿幸福佢话依家刚才话，佢。老公生日系嘛？佢点一首喜洋洋？佢话呢几日喺潮汕玩，依家正系喺翻嚟佛山嘅路上边，已经到南海啦，乌天黑地，落大雨，影一张相吓。
1: 哇！系、okay、注意安全、
0: 啊。OK， 开车慢慢嚟，唔使急啊！
1: 啊，喜欢独处的猴咧就影咗张相，哇！又系一种新鲜嘅水果，叫做黄精果。我上个周末去江门食咗，25蚊一个啊，一个起码成斤以上啊。
0: 啊，又试下啦。
1: 系咯，黄精果睇上去黄冚冚咁样，应该成熟度好高吧？系咪好甜嘅咧？好好奇。
0: 你又好奇咧？
1: 系，所以新鲜嘅嘢人就好奇啦。
0: 啊，试食咯。啊，管理员话啦，哥 Sir 整首阿刁听下咧，又励志又气势，我揾下先吓。咁啊，就系前文再续咧，佢话啦，今日我个孙出世啊。
1: 哇，开心！
0: 恭喜你喎，啊，又做咗婆婆定系爷爷啊？佢送一首《风再起时》咧，吓点呢首歌啊？啊，佢就阿孙，咦，好得意喎，啊，出世举起只手咁话，我要奋斗，我要努力咁个喎，咁犀利，
1: 系啊，好威水喎个样仔，好可爱啊！
0: 你中意点一首《风再起时》俾佢系嘛？啊，咁你肯定有你嘅原因啦，啊，呢首歌有嘅，吓咁啊，听听啦。送俾你啱啱出世嘅孙仔收听，系嘛？祝佢快高长大哇，聪明伶俐啦！

0: 聚喜事啊，送你呢个 B B 啦 ，B B 女 B B 仔啊，希望啊丰喜事嘅着翻多件衫喎，冻喎，系嘛？好啦，咁啊时间嚟到尾声啦吓，咁啊大家咧喺度倾倾偈，咁啊听听歌。都好快过嘅啫，我见大家喺度倾紧个黄精果，我真系未食过啊！俾你讲到口水流
1: 嘅
0: 啫。
1: 我都未食过啊！大家原来对呢啲新鲜嘅水果，啲得意嘅水果咧咁大兴趣。啊，喜欢读书的校友，黄精果系皮薄肉厚，好清甜噶，我都系第一次食。半真半假话黄精果，我上几月先买咗一棵果苗翻嚟种。
0: 哦，仲犀利，种嚟食都唔去买添，系嘛？你想做我生意？
1: 其实我一直好好奇啦，即系比如话，如果我买啲果苗翻嚟种，或者系譬如话我买啲贵价嘅水果，好似车厘子咁样种，佢要种几年先可以成熟。当我种咗几年之后，我发觉嗰棵唔系车厘子，跟住系番茄仔咁，点算咧？
0: 都额外嘅咩咯，惊喜咯。
1: 你铺话法啦，车厘子苗同嗰啲即系贵价嘅果苗同平价果苗差好远噶。
0: 但系佢种出嚟放心食，最紧要要咁谂啊，即系凡事都要往好谂啊，系嘛
1: ？Amy 啊，如果日日去水果档免费试食，可以悭翻好多。
0: 呢个系个方法。啊，问题啲水果店俾唔俾嘅啫？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

0: 清，苏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杀价帮嚟啦！传奇月测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100杀底价16000多啲。艾安方面，20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3: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起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2: 一啖落去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还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吃啦，99蚊6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和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4: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5: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4: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着无人机去找到的。
5: 啊，那就是那些危险的野景点咯，我不去的。
4: 吓？点解啊？
5: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6: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7: 绝对危险啊，野景点真係唔好去玩啦，注意安全啊，尤其啲细路仔依家仲係放喺暑假㗎，係咪？好啦，咁嚟到4:17啦，咁大家呢依家都忙緊嘅，有啲旅游返緊嚟，咁有啲屋企呢就可以探探茶，咁有啲上緊班嘅，好似我哋咁样。咁亦都係最后呢送上一首歌俾大家啦，刚才有一位嘅朋友话点一首张韶涵嘅阿刁，对吧？
8: 咁祝福大家呢拥有一个美好嘅周末假期啦，因为听日又可以唞返凉下。
7: 冇错啦，我礼拜过啦。咁啊，半真假刚才点一首嘅王杰嘅呢癫之出意思吓，依家暂时冇时间啦，下次先啦，好冇？咁我最后拣出呢一首嘅屌作为呢个嘅结束歌曲啦。咁啊，同大家讲声暂别啊。咁啊，周末咧放松一下啦，一个开心愉快嘅假日。
8: 周末食多啲水果啦。
7: 系啊，下星期一翻嚟再喺广东水里边同大家见面啦，好嘛？呢首歌咧比较少听吓，但系搵唔到佢嗰、那个。录音室嘅版本，只系揾到佢嘅 live 版，演唱会版啊，应该都仲好听嘅吓、啊，现场嘅演绎更加有味道啲嘅。咁啊，同大家讲声暂别，下个星期再见，好。
8: 好。

0: 下昼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2: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3: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1: 九四六路况。
4: 傍晚嘅五点零一分啊，同你刷新下最新嘅路面状况。呢、这个钟数见到缓慢嘅路段，包括有佛山大道归华隧道双向、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造、海伯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双向、环山大道南海中学对开双向、龙翔大桥往西桥方向、德胜东路顺积大学路段往快五沙嘅方向。广珠公路容祺大桥往广州，仲有广海大道延兴路口的双向都是收到缓慢报告的。另外高速方面，见到南二环轮教路段往西桥方向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大力方向车多，广兆高速的金马大桥往肇庆方向都是繁忙的。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的花生板块茶路坊煲路坊，一路顺风啊各位。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食湾肉冰烧，味和醇良，勾年份。
2: 呢、这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佛吹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悭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泊、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吹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6: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肩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场。
6: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6: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7: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8: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9: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8: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7: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10: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11: 佢系最鍾意提醒我嘅一个。
10: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11: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10: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11: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12: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1: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宝，
13: 大家好，我袁君嗱，好多人咧规划自己养老嘅时候咧，都有一个两全嘅期待，一个咧希望手入边有源源不断嘅生活费，另一个咧又希望啊，如果万一咧急用钱嘅话咧，啲资产随时可以变现。但系今日咧想同大家倾一个反常识嘅观点，嗱呢一种既可以随意支取，又能够终身领钱嘅配置咧，其实咧反而系有风险嘅。咁唔少咧，身家丰厚嘅老人家，或者咧系累积咗唔少家财嘅老人家咧，晚年嘅时候咧，其实佢咧由于系同社会嘅接触越嚟越少啦，所以佢认知咧好可能亦都会慢慢嘅衰退， 容易咧俾身边嘅一啲熟人啦，甚至咧系一啲嘅不法分子、一啲骗子咧夹上嘅。比如早年爆出嗰啲以房养老嘅骗局啊，几十户老人家嘅房产被人呃走啊，晚年咧就无家可归。人咧活到七八十岁，判断力同埋防备心咧会有所下降，呢个系好正常。如果名下攞住一大笔能够随时取现或者系转移嘅资产，就等于咧将你嘅弱点摆喺明面上，心怀不轨嘅人咧就会动坏心思噶啦。今日做好养老规划嘅第一步咧，就系要笃定啊，我老咗咧都能够去管好自己嘅钱，呢个系一个客观嘅事实。晚年自己未必是有能力去守得住大额的可以自动储置的资产的。今天有些人问了，就算有多仔女，唔通都不可以依靠家人养老咩？嗱，现实呢当然是状况百出，亦都可能呢未尽如人意嘅。咁见过唔少家庭，佢嘅老人家有一笔嘅存款，一旦呢生病住院，仔女呢因为治疗嘅开销，可能呢会互相推诿啦、争执啦。咁但係如果老人每个月都有固定嘅自动到账嘅现金流，情况呢往往就唔同。而持续稳定嘅养老金资金按月发放呢，唔同于一次性的大额支出，能够减少因为钱财滋生的家庭矛盾，也就是减少道德风险。比起考验人性，靠谱的资产机制才是养老的核心保障。高端理财管理里面，家族信托一直都是运用这套逻辑的，将资产的所有权剥离，个人只能够是保留终身领取的受益权。这一份钱只能够是定期拿来养老，不可以一次性变卖或者是取现。好处有两个，第一，不会有人去挂住你这笔钱，冇办法咧氹到佢套现啊，因为笔钱咧喺呢个信托入边运作紧，就连咧呢个老人家咧都唔能够随意支取啊。第二，即使咧第日遭遇到个人或者子女嘅连带债务，亦都系仲可以享受呢一个受益权嘅养老资金，好难被强制执行，能够咧守住自己稳稳嘅晚年生活底线。咁但我哋知道啦，信托嘅门槛就比较高，普通家庭咧唔一定会考虑。保险市场入边仲有一类特殊嘅保险产品，就系呢一种特殊嘅年金啦。咁呢种特殊嘅年金咧，其实咧就系低门槛咁去复制咗呢一种嘅思路。其实今日咧都想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佢嘅产品特性咧，有一个咁嘅特点啊。到咗约定年龄去提取之后咧，保单就唔具备现金价值，亦都冇办法去退保攞钱嘅，只能够按月或者按年领取固定嘅养老现金流，终身发放。同时大多数设置咗保证领取年限，如果呢个领取人真系唔好彩早早离世，剩低嘅部分咧，亦都会作为遗产分俾佢嘅继承人，避免一次性大额资金嘅随意挥霍。嗱，咁啊呢一类嘅产品普遍系采用分红嘅设计方式，长期领取金额咧会随住年龄嘅稳步增长而上涨，咁啊一定程度可以对冲通胀，背后嘅险企嘅亦都系要有稳定嘅经营啦，同埋分红嘅兑现能力，呢两点咧系挑选嘅时候重点考量嘅标准啦。比如国资参股啊、外资老牌资管合作啊、长期风险评级稳定嘅机构咧，经营容错率会更加高。亦都提醒大家，养老规划本质咧就系一场取舍嚟嘅。如果你总系想住揸实晒手上嘅资产，但系真正嘅长久嘅安全感咧，就系嚟自于能够自动去舍弃一啲对于呢啲资产嘅嗰个处置嘅自由度，用一份契约去锁定终身嘅现金流，隔绝欺骗啦、债务啦、人情啦带嚟嘅财产风险，唔需要去考验晚年嘅判断力，亦都唔需要依赖其他人，稳稳咁俾自己一份安享晚年嘅底气，呢个咧系咪更有智慧嘅选择咧？
0: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4: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4: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5: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3: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磅上线，
15: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3: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15: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3: 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6: 早上时间紧张嘅上班族，早餐想食好啲，下午茶宵夜想简单快手又好味，万飞喺度推荐你嚟试下嚟自顺德嘅广东老字号企业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啦。作为广式茶楼嘅供应商源头工厂，品牌享誉全国，品质有保证。新出嘅美味茶点套餐，到手五件都只需要69.9元，每一款都各具特色，包括有香滑干蒸、鲜肉云吞、爆汁嘅韭菜猪肉饺、藜麦叉烧包、肉香生肉包。先讲下手工包制皮薄馅满嘅香滑干蒸鲜，佢单一粒咧有32克，个头同茶楼食到嘅一样。肉馅佢系用成块嘅猪后腿肉切割，肉含量超过85%，一啖咬落去全部都系爆汁嘅肉粒，3:7黄金肥瘦比，蒸8分钟你就可以复刻到正宗嘅广式茶楼味道。藜麦叉烧包面皮里面添加咗青藏高原3色藜麦，内馅系选用猪后腿肉，相比传统叉烧包增加咗粗粮藜麦，营养升级咗，美味负担亦都更加少。而鲜肉云吞嘅馅含量咧亦都超过咗75%嘅，每一啖你都可以食到实实在在嘅肉粒，面皮咧系加入咗全蛋液，煮嘅时候都冇咁容易穿，厨房小白都可以轻松搞掂一个上汤云吞。单只有60克嘅韭菜猪肉饺，里面除咗有猪后腿肉之外咧，仲搭配咗脆嫩嘅韭菜同埋清甜嘅沙葛红萝卜，口感丰富，爆汁鲜美。饺子皮咧只有0.5到0.6毫米，真正嘅皮薄馅靓啊！蒸煎煮炸都可以，咁我就推荐你先蒸再煎，外脆内嫩。而生肉包咧，佢就选用咗东北嘅黑土小麦搭配麸皮粗粮，面皮松软劲到唔黐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嗱，呢个套餐咧款式丰富，口味多样，加热即食，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69.9元，性价比好高噶！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将呢一份嘅美味带翻屋企，仲有更多嘅套餐都有优惠噶。
17: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8: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7: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8: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19: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20: 保安康。
2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2: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哎呀，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元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3件套，呢一个系列都系20.0元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3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3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元嘅 Light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尊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套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蜂草花水代替。

0: 半隻西瓜，又或者在海边搭浪的清凉，
1: 搭上夏日的列车，来到这个叫做点点情意的回忆沙滩啊。
2: 我的消暑秘方很简单，就是喝阿妈煲的冬瓜薏米水，一喝下去整个人都凉晒。
3: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是同班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饱，但是吹住晚风饮住冻啤，那种爽啊真是没得顶啊。
4: 我夏日三宝冷气 WiFi 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的哦。
1: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0: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1: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
0: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1: 你讲我听。

0: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1: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2: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3: 下昼5:30，
4: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5: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4: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6: 今个月系民生直通车嘅医疗健康服务月。20号星期四早上8:00到9:00，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嘅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嘅就医体验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7: 946天气预报，
8: 现时佛山室外气温是30度左右啊，咁见到三水同埋南海咧都挂起咗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同埋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嘅。咁气象台预计佛山今晚到听日咧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嘅情况，吹西北风2级，气温介乎喺27到33度之间，相对湿度60%到95%。
7: 四六路方。

0: 傍晚点32分，同你刷新了现时的路面状况啊。收到以下位置相对缓慢，包括是佛山大道的桂华隧道双方向、桂华路的桂兰路口双方向、桂丹路的翰林湖对出位置往桂城方向、中南市场对出位置就往丹灶方向车多、海伯路的桂江立交以及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和路的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环山大道南海中学对出位置上方向、龙翔大桥往西桥方向、洛龙大桥往龙岗方向、德胜东路的顺积大学路段往五沙方向、广珠公路的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广海大道的三达路口上方向都塞紧。而高速方面，南二环的勒流路段往西桥方向有慢，广佛高速的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广肇高速的金马大桥就往肇庆方向有阻滞，经过以上路段朋友俾多少少耐性。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开车嗰时慢啲啊！
3: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2: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3: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2: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3: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2: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4: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谂法。
5: 今日你点睇？

0: 今日2026年8月14日啊，星期五嘅晏昼时间嚟到5:34开始，今日嘅节目直播间当中会有大雄。欢迎各位听广播，同时咧可以嚟到佛山街 A P P 啊，入到首页之后点击底部嘅花生咧，可以揾到我哋直播间入嚟打卡嘅。咁啊，见到雨后阳光啦，顺德李生啦，蓝天啊 ，Ling 啦 ，Lily 啦，华姐啦，诚信啦，星星点灯等嘅朋友仔咧，已经入到嚟打卡，就话会静静等待呢个积分红包同埋呢个福袋系嘛。咁啊，等阵咧亦都会咧就设置翻嗰个时间，可能去到45分咧会有第一波啊，大家都可以稍微等一等。
1: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0: 首先是关注业榜方面的内容，暑期档的这个票房已经突破了92亿，直至到昨天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是突破92亿元，连续34日单日票房过亿，市场热度是持续走高，今年年度电影总票房亦都突破了249亿。而电影方面，上映只有2日时间的《欢迎来龙虾馆》这出电影票房是去到3.4亿左右，豆瓣的评分目前是8.4分，可以说是票房口碑双线走高，亦都成为了今年暑假档最受关注的种子选手。国乒男女双全军覆没，讲的就是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男双1/4决赛，国乒就会出征即将出征的亚运男双组合林思栋和温瑞博0-3不敌就对手的止步8强。而女双方面两队的这个中国组合亦都是无缘4强，分别输了给中国香港的组合和日本的组合。咁喺男单方面咧，4名出战1/16决赛嘅国乒选手当中咧，周启豪同埋林思栋咧，两人系晋级16强嘅。女单方面啊，7名国手咧晋级咗有6人咧，系去到16强嘅。呢个夏天咧，984.5高考咧就火咗起身啊！咁啊，984.5高考咧就并非官方认证，咁啊而系民间咧对于南方科技大学、深圳理工大学、西湖大学、福耀科技大学啦等新型研究型大学嘅戏称啊！咁啊呢一啲嘅大学咧，今年录取分数咧纷纷都系创新高啊！投档分数亦都喺唔少省份已经系超越咗咧985高考嘅中上水平啊！今个星期日下午5点开始，琼州海峡将会停运的。今年的南海伏季休渔期将会在8月16日中午12点结束，届时会有大量的渔船集中通过琼州海峡。为了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琼州海峡的客滚运输将会是在8月16日的下午5点，即是指最后的发船时间，就到8月17日的早上5点半咧，系会全线停运嘅。咁所以咧，有过海需求嘅司机旅客咧，要合理安排行程，避开呢个停运时段啦。再嚟睇下本地方面嘅消息。从9月1日开始，佛山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啊。咁啊，广东呢一次调整咧系调整咗之后咧，全省系分为3个类别嘅。咁啊，其中咧，广州、深圳系执行一类标准。咁啊，广州市咧调整为每个月2680元，咁啊，深圳系调整为每个月2700元。对应嘅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咧，就系每个钟25.4元啊。咁啊，二类标准咧就调整为每个月2300元嘅。咁啊，执行嘅地区咧就包括有佛山、珠海、东莞、中山。对应嘅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咧系每小时21.9元嘅。咁啊，第三类标准咧就系调整到每个月2040元。咁啊，执行地区咧包括韶关、汕头等等。今年一到七月，佛山签约投资总额超2200亿元，全市签约1亿元人民币或1000万美金以上的项目咧，系510个，咁啊同比增长9.9%。 2025年陆美广东生态建设工作考核结果公布啊，咁佛山获评优秀嘅。咁啊呢一个嘅考核当中咧，系包括全年咧系完成咗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咧6.28平方公里，超额完成咗年度指标。咁啊经过系统治理之后嘅水土持续释放生态红利，咁啊吸引露营基地啦、农业体验园、精品民宿、农家餐饮咧系扎堆落地嘅，咁啊变身一啲嘅热点。打卡地啦，咁形成咗治理修复、生态增值、产业反哺、管护呢一个嘅良性循环。拼音湖儿童公园二期咧正式系建成开放啊！呢次改造咧位于公园嘅西北边嘅，咁啊新增嘅面积大概系2300多平方米啊，配套大概310平方米嘅专业儿童泵道啦，全新嘅秋千啦，仲有大概300平方米嘅休息平台等等。广东省运会的赛艇收官，佛山市实验中学的赛艇队代表佛山出战，单日就收获3枚金牌，最终斩获3金6银1铜的战绩，亦都刷新了历史最佳成绩。佛山西甲8进4，咁啊，今个星期六咧就会打响噶啦，咁啊，其中咧咁啊，亦都会有呢个8强赛咧，亦都会喺最后两场嘅赛事咧，将会哦，其中星期六咧，亦都会有咧8进4淘汰赛最后两场赛事咧喺云秀山开波嘅，咁今晚已经系有呢个赛事睇噶啦，咁啊，此外咧就喺星期六晚上咧，亦都会上演呢个百威之夜咧，为球迷咧带嚟一场视觉盛宴啊！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杀价帮嚟啦！传奇月测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伊百杀底价16000多啲。艾安方面，20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
2: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3: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2: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4: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
5: 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6: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5: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6: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5: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6: 或者讲一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5: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6: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

0: 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呢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
2: 今日你点睇？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啊，我哋喺佛山家嘅直播间当中嘅福袋咧已经发出咗噶啦，咁啊，欢迎大家可以入到嚟咧就领取一下，咁啊，欢迎晒各位。咁啊，首先系关注下呢一单嘅啊本地嘅事件先啊。咁啊，根据吓多方嘅媒体嘅确认啦，咁啊呢件事咧就源于啊上个星期啊8月8号嘅一场足球比赛咁样啊。广东佛山超型实验中学 U17 足球队咧就去到贵州榕江啊参加呢个班超杯。咁喺决赛当中都夺冠啦，咁呢项赛事咧，其实有个全称叫做第二届青少年嘅一个赛事咁样啊，咁啊今届咧就比上一届咧个规模更大啊，咁所以都有更多球队咧去参赛，咁所以呢一个嘅夺冠啦，咁亦都系即系原本系呢间学校咧值得去庆祝嘅事件嚟嘅咁样啊，咁啊听讲有90多支球队参加呢个比赛嘅咁样，咁而呢一件事。啊！竟然就演变成为一个网上一个叫做恶性嘅舆情啊！因为喺赛后咧，啊咁啊呢一支球队嘅门将啊，咁啊叫做张同学啦，因为佢未成年人啦，咁啊喺直播当中咧就辱骂主办方啊，甚至咧亦都发表咗一啲涉地域歧视嘅不当言论。咁啊，而且咧佢一个人直播就算啦，可能同佢同房嘅咧仲有两名嘅其他见多中当中啊，亦都话人哋咩当地啲嘢食又唔好食啦，又贬低人哋对方呢一个嘅即系省份或者城市咁样，咁甚至咧仲对嗰个奖杯咧做出极唔尊重嘅举动咁样啊，咁所以好好嘅一次冠军咧就硬系咧就俾呢几位啊嘅衰仔啊就搞到变成呢个翻车现场。咁呢件事呢就喺当晚8月8号呢就已经系即系引起咗一个小范围嘅舆情㗎啦。咁去到第二日呢有更多嘅一啲全国嘅媒体亦都关注到，因为有人呢就将佢哋当晚嘅嗰个直播画面呢就发到上网，咁所以都引嚟咗好多嘅骂声啊、批评声啊、评论啊咁样，特别呢系贵州当地一啲嘅主流媒体啦，甚至乎一啲其他一啲大嘅博主呢都对呢件事呢进行咗一个嘅点评咁样啊。咁而呢件事发酵咗之后啦，发酵咗差唔多一个星期啦，咁喺寻晚呢亦都等嚟咗呢就南海区委同埋区政府方面嘅一啲嘅通报啊。咁其中就讲到呢学校相关责任人呢係会公开道歉啦，校长被约谈并取消评优资格，咁球队嘅呢个教练呢係被免职并暂停呢个任职资格，咁涉事嘅学生呢係被严肃批评深刻检讨啊，暂停参加咩各级嘅赛事资格咁样。咁啊，昨晚佢哋嗰个学校嘅公众号啦，同埋呢个咩抖音账号啦，都有发布到啦，佢哋几位呢、这个教练啦、学校代表啦，同埋嗰位门将啊，嗰位张同学嘅个道歉视频啦，都发到上网噶啦。咁而今日下昼咧，亦都有好多嘅市民朋友啦，咁啊去到嗰个学校嘅现场，因为学校现场咧，亦都系有一个嘅叫做当面嘅一个道歉嘅过程啊，咁啊网上都应该会睇到相关嘅视频咁样。咁啊从通报嚟睇咧，咁啊呢个嘅问责链条咧相当之清晰啊，学校、教练、学生啊，该系要处理嘅都有相应嘅处罚啊。咁同埋咧，即系呢一件事点解会引起咁大嘅关注呢？因为南海同埋榕江呢两个地方呢可以讲系紧密相连，佢哋系东西部协作结对关系嘅。咁通报当中亦都专门提到呢一层嘅背景。咁呢个呢就唔只系一班叫做未成年人嘅口沫遮拦，呢、这个仲关系到两地多年积累落嚟嘅情谊啊。咁所以处理方面一定要果断。

0: 审慎吓，先至系对呢个两地嘅情谊嘅保护咧，先至会越到位啊！所以点解一个学生或者叫几个学生喺网上发噏方法癫讲几句，会令到呢件事上到热搜啊？仲要有相关嘅部门去专门去通报咁呢件事嘅意义或者呢件事嘅重要性咧，就可见啦。咁同埋咧呢一单嘢亦都要。即係認真思考就係咧，點解呢幾個學生咧喺贏咗波之後咧啊，反而係輸咗個人格咧咁樣啊？好多時候咧，即係可能喺一啲嘅青少年比賽當中咧，佢哋接收到嘅呢啲嘅信息啦，甚至乎可能日以繼夜嘅訓練咧，就令到佢哋忽略咗咧對於品德啊、人格啊呢方面嘅學習同埋塑造。咁所以有啲時候咧，一旦出現呢啲咁嘅情況底下咧，就會。个人上咗脑啊，咁啊亦都将佢哋嗰啲可能私底下讲开嘅玩笑啊等等嘅情况底下咧，就喺呢啲嘅直播当中咧就爆发咗出嚟咁样。咁但系咧比胜负更加重要咧，呢班人系应该要学识点样赢，点样输。赢咗，如果你就目中无人，输咗又怨天尤人嘅话，咁我想佢哋呢一个嘅即系体育训练咧系失败嘅。所以对于呢单嘢呢，好多人都讲到，哎呀啲教练呢可能喺揀人嘅时候淨係揀啲技术得嘅，又唔揀啲有冇即係叫做思想过关嘅。咁有啲学校呢又係只睇重成绩，又唔注重品德嘅培养。咁亦都有部分嘅家长呢就斋睇结果唔睇过程。呢啲都系可能存在嘅问题，亦都唔系边一个系可能系叫做唯一嘅原因，可能系多方面去集合先造就咗呢一件事情嘅，即系被放大或者叫做呢件事搞到咁大嘅乌龙出嚟啊！咁当然亦都咧，唔好因为几个即系叫未成年人嘅不当言行咧，就将成支球队或者成个学校，甚至乎啊成个地区，因为而家网上都好多人讨论罚山呢一个话题啦。即系我觉得佢打错系要赢嘅，系该要罚嘅，甚至乎可能网上已经有好多嘅贵州朋友都话啊，都接受佢哋嘅道歉，但我哋作为即系自家嘅呢个叫主场啊，我觉得有啲时候咧系点样讲咧，要打多两边啊，即系唔系叫实质打多两边，系喺呢个惩罚当中系真系要做得更加之到位一啲，先至可以令到外边嘅人信服。咁各位教练咧，琴晚嘅呢个道歉视频当中都讲到啦，就话之后要睇下我哋点样将呢一个嘅思想品德课、人品课咧就补翻嚟啊！呢句话讲得非常之好，但关键系要讲到做到啊！咁亦都唔希望咧就再次发生呢一啲类似于即系网上一啲嘅网暴嘅行为啦咁样。咁同埋咧学校方面真系要做好呢一啲嘅啊呢、这个叫做辅导啊啊该补嘅课咧，亦都要尽量去补呢样嘢。咁同埋咧，亦都相信好多嘅家长会因为呢一次嘅事件，再次提醒自己家教系非常之重要。因为如果自己唔教嘅话咧，啊社会呢个大课堂咧肯定会嚟教嘅，但系嗰个残酷嘅程度咧系千倍百倍。
1: 评论不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即系其实咧就体育赛事咧，好多时候咧就话即系系一个竞技比赛啦。咁但系佢亦都唔系单纯嘅即系叫做竞技啊，仲有好多时候咧有啲嘅文化交流啊。咁所以我哋见到咧，可能我哋即系呢几年啦吓、啊，国家啦各个地市啦或者省市啦，都举行好多嘅一啲嘅足球赛事。咁啊，整体嘅氛围咧都系非常之好嘅，甚至乎咧可能唔同嘅一啲嘅省份嘅球队咧都要进行一个交流赛。咁好多时候咧，嗰场比赛嘅胜负真系唔重要嘅，重要就在于我哋作为球迷又好，或者叫作为一个游客嘅心态都咧，系去到嗰度嘅现场。睇一场波啊，然后顺便感受下当地嘅呢个风土人情咁样，呢一个一个好美好嘅事件嚟嘅。咁但系有啲时候，当如果呢一个叫做啊

0: 啲球员本身自己嘅諗法，或者自己可能一啲叫做一啲叫躁动的心啊，突然间爆发嘅话，就到呢令到呢啲嘅好事呢就变成咗坏事啊。所以我哋觉得呢，即係喺选呢个叫体育运动员啊，或者叫做选一啲叫做啊即係队员嘅时候呢，其实思想品德啊，德智体美劳啊嘛，即係你嗰个德肯定係排喺前面㗎嘛，即係你起码呢个人品关要过咗，先至可以喺呢个竞技赛场上面呢係有好嘅表现啊。即係如果佢好多时候就係叫做赢一定要赢啊，输唔起，同埋赢咗之后呢就叫做口出狂言嘅话呢，咁我觉得呢一个嘅冠军呢亦都係叫做玷污咗啊，亦都令到呢就係被人留下话柄。咁当然啦，今次呢个嘅事件啦，可以有一个咁大嘅反响呢，我亦都证明咗啦，其实就係公众对于呢个教育係相当之敏感，亦都相当之关注。因为毕竟呢一班学生佢哋可能未来就会走出社会嘅。如果学校或者叫家庭都唔教育好佢哋嘅话呢，佢哋出来呢就真係只会令到呢个社会呢就搞乱荡㗎啫。咁所以我觉得呢一件事呢，即係个处理嗰个程度或者呢个热度呢係有必要嘅，亦都证明咗大家对于教育係非常之重视啊。
1: 落班不会有字幕，再加。

0: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1: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0: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1: 避暑就去长白山、盐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0: 大话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1: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校服叉烧包，抢暑假限量席位。
2: 虎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盛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1: 建行送福利啦！开立建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存入资金，按政策每年缴费，即可享受税收减免，每年最高至税5400元，更有惊喜大礼包等你嚟攞。详询建行各网点。
3: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0: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啊从今晚开始咧吓，佛山西甲足球联赛八强淘汰赛咧就会开始噶啦，咁样咁啊，而从呢个淘汰赛开始咧，票价咧亦都去到8.8元啊，咁啊好多人就话，咦要收钱啊，之前都唔使噶噃，咁啊之前小组赛系冇收啊，咁啊有啲人就话，诶、咁我睇电视啊，睇手机直播都 OK 啦，做乜系要去现场睇咧咁样啊？首先呢，即係現場嗰種嘅氛圍呢，效果呢，確實真係隔住屏幕呢係感受唔到嘅啊。咁如果去到呢個叫做八強賽嘅時候呢，咁水平亦都高啲啦，咁而且佢哋雙方都有一定嘅擁躉嘅，咁所以可能呢都會坐滿成萬人嘅。咁到時候啊，入波啊，或者叫做一個射尾啊嗰啲，咁大家都會嗰種叫做一齐嗌，一齐可惜嗰种嘅集体情绪嘅共振咧，真系咧就系现场先 feel 到嘅。咁而且呢一种嘅叫做即系足球氛围咧，啊8.8元就可以睇咧，我觉得真系值回票价噶。今年嘅赛事咧有一共48支嘅队伍参加，超过千名嘅运动员参赛，亦都首次实现咗啦。广东九座城市同埋呢个香港、澳门全覆盖啊。澳门嘅一个即系之前佢哋澳门嗰支精英球队叫做澳科精英队啦。之前咧就前一晚啱啱攞低咗呢个澳门足总杯嘅冠军啦，第二日咧就已经即刻嚟到三水参赛。咁好多嘅即系采访就问佢哋：哎呀，你哋唔攰嘅咩？咁样咁佢哋就话咧，确实会有啲，但系咧就唔希望咧，因为呢啲嘅攰咧就错过咗呢次咁宝贵嘅切磋机会咁样啊。咁所以呢啲就于足球嘅热情啊，或者叫做投入咧，真系去到现场亦都可以同啲球员咧一齐去分享感受到啊。咁第二咧，而家其实就喺呢个即系暑假期间啦，咁啊足球场咧亦都可以俾一啲嘅学生啦或者小朋友咧去现场感受下，去学下嘢咁样啊，即系呢个足球嘅团队点样配合啊，落后咗之后点样互相鼓励啊，咁啊输咗嘅话咧亦都点样去面对啊，甚至乎咧即系每一次咧我最即系觉得最令我动容嘅画面就系咧，可能真系输咗波嘅嗰支球队咧，就会去到自己嘅球迷区前面咧，就去倾下偈啊，去多谢啊，因为好多嘅球队系即系其他地方过嚟嘅，可能系几百公里啊，坐车4-5个钟啊先嚟到啊咁样，咁所以佢哋亦都要多谢翻呢个球迷嘅一个撑场啦，咁所以喺啲时候咧，嗰啲动人嘅画面咧就系咁样嚟噶啦。咁同埋咧，今届赛事亦都专门推出咗8.8元嘅亲子套票啊，一大一细咁啊，细嗰个咧就限12周岁以下咁样，呢个系专属亲子观赛区，有一个睇波位咁样啊，而且咧凭借呢一个嘅亲子套票咧，仲可以额外攞多份亲子加油礼咁样啊，咁而且咧喺云秀山嗰边咧，已经有好多嘅艺术装置啦，亦都有即系一啲嘅表演活动啦，音乐快闪啊，都轮番上演嘅，即系睇场波啊，你早啲去睇或者叫做中场出嚟睇一睇嘅话咧，都可以感受到啦唔同嘅氛围咁样嘅。而且咧呢一张嘅8.8元门票咧，亦都系一个叫票根经济啊。咁啊有一全三水咧有过1300间嘅合作商户咧，亦都可以享受到优惠啊。咁听讲咧，截止到七月底咧，今届赛事都累计吸引球迷咧超过24万人次，咁啊带动周边嘅消费咧将近5000万嘅。咁好似嗰个江边仓嘅夜间消费额度咧，亦都环比增长差唔多去到200%啊。咁啊同埋咧南丹山森林公园嘅营收咧，亦都同比增长咧近70%。咁所以咧8.8元嘅票根咧，亦都可以令到睇一场波变成呢、这个啊食住行游购娱咧一整个链条啊！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0: 咁最近咧，亦都有一个嘅热点新闻都几有趣嘅。咁就系咧，有位佛山市民张女士咧，就带住个女啊，咁啊搭地铁去广州玩。咁啊，佢企咗成个钟啦，终于等到个位啦，啱啱坐低咧，就准备即系唞唞嘅时候咧，见到一个咧就老人家上车，咁啊，于是咧就即刻让咗。咁啊，呢个都好正常啦。咁啊，但系最得意嘅地方就系咧，个老人家又塞咗两封利是啦，啊，俾呢个小朋友。咁啊，呢位妈咪都觉得哇，即系呢一啲我哋以前即系细个咧都偶尔会撞到嘅情况啦。咁啊，冇谂到今时今日咧又是再逢现。咁啊，亦都因为呢个小事咧上咗呢个热搜啊。
1: 表情包，
2: 好嘢，点赞，狂赞你！
3: 广东嘅五蚊鸡红包又上热手啦！最近佛山嘅张女士带住十岁嘅女搭地铁去广州玩，小朋友企咗成粒钟先至等到个位，啱要坐落去，一个七八十岁嘅老人家上车，佢就即刻让位。老人家递咗两封利是俾佢，每封都系广东经典五蚊，唔多，但系就令到家长好意外、好感动。将件事发咗上网，仲祝老人家身体健康。首先个小朋友让座抵赞，家长识得感恩更要赞，而最抵赞嘅系老人家嘅回应，红当当嘅利是就好似德育课上边嘅奖状咁，令佢好直观咁感受到，哦，善意系有回应嘅。让座俾利是好少见，亦都唔系话鼓励大家要咁做，但系呢件事传递咗一个好重要嘅信息，对于让座给予善意嘅回应系社会希望睇到嘅。之前网上讨论过几次，系有老人家大条道理叫后生起身让座，甚至仲道德绑架，你后生就应该让我。让座是传统的美德，但是不是硬性的义务，善意的回应才会令到更加多人心甘情愿地主动让座。听到老人家那句唔该晒，整个车厢氛围都正晒，下次让座起身都会爽手啲。
1: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今日你点睇？
0: 最近咧，名创优品有一款嘅叫做优比雨衣天使系列嘅盲盒咧，又引起咗广泛嘅争议啊！根据媒体报道咧，呢套盲盒咧一共有13个唔同颜色嘅款式咁样吓，咁啊而嗰个公仔嘅造型咧睇落去都比较可爱嘅，咁但系咧个造型咧就引起咗热议，因为咧都系采用咗叫做弯腰夹高个 pat pat 嘅姿势，咁而且咧嗰个雨衣版型咧就格外细啊，嗰啲衫尾咧都系向上翘起嘅，咁啊成个 pat pat 就会露出嚟咁样，咁啊好多嘅家长喺社交媒体上面咧见到呢一啲咁嘅款式，甚至乎可能见到自己屋企个仔女就玩紧呢嚿嘢咧，就觉得好担忧咁样，咁啊同埋咧佢觉得呢一款嘅盲盒咧就有啲所谓嘅叫做暗示性咁样吓，咁啊心智尚未成熟嘅小朋友接触到，甚至乎可能会模拟呢啲叫不雅之煞咁样。咁当然咁啊，网上都有啲嘅网友就话唔系啊，咁呢个公仔嚟嘅啫，冇必下下都上纲上线，系咪真系呢啲叫家长过分咗担忧咧咁样啊？咁但系咧，我睇咗个款式个版本啦，甚至乎睇咗佢哋一啲嘅宣传嘅物料啦，咁啊觉得咧呢一样嘢确实真系唔系嗰啲家长咧就过分担忧啊。即系面对呢个舆论嘅质疑咧，咁啊，名创优品嘅回应就话咧，设计初衷咧系展示天使般最纯真、不加修饰嘅自然模样咁样啊，并且。

强调咧呢一只嘢咧系冇性别形象嘅，咁所以佢趌高个 pat pat 咧，亦都冇嗰方面嘅暗示咁样。咁但系佢与此同时咧，呢个产品嘅详情页咧，亦都讲明咗咧，就只适用于15岁及以上人士啦，15岁以下嘅未成年人咧不得购买咁样啊。咁所以呢一个咧，即系啲前后有少少矛盾啦咁样。咁同埋咧，呢一个所谓嘅咩纯真天使嘅讲法系咪真系企得住脚咧咁样啊？因为你嗰个动作虽然佢是一个叫做卡通人物啦，咁但系呢个同纯真二字咧，确实真系唔能够完全划等号啊！即系你嘅设计理念再好，你讲得再靓，但系你最终落到嚟嘅产品系点样咧？消费者系有眼睇嘅。咁啊，如果啊都有唔少嘅人认为呢只嘢系有问题嘅话咧，咁你再解释咧，都可能系似掩饰多啲咁样。咁同埋呢，佢就话呢隻嘢系冇咩性别啊，呢、这个即系去定义去回避呢一个所谓嘅争议。咁如果你系冇性别嘅话，你可唔可以设计一嚿啊，就唔好似人嘅嘢咧，系咪先啊？咁所以佢呢种嘅回应咧，更似喺度打擦边球咁样吓。咁同埋咧，即系你嗰啲姿势，点解要咁样谂呢样样嘢咧？啊，你话要可爱啊，纯真，系咪真系只有趌高个 pat pat 先可爱纯真咧？咁样啊？咁另外咧，有啲时候佢就觉得唔系，我标注咗噶啦，吓15岁以下嗰啲唔好买吓。咁啊，呢个你自己系要买，啲家长你睇唔实啫。咁样咁，但系你知道名创优品呢一个嘅即系店啦，相当之多啊，大人细路啊都会经过入去睇睇。我点知突然间挤嚿嘢喺度？呢嚿你唔好望啊，15岁咁样，咁你唔攞个罩罩住佢？另外呢，亦都有啲门店亦都讲明呢，原本呢旧嘢呢好似喺上个星期就开卖㗎啦，咁但而家因为呢一个嘅舆论呢就停止售卖呢个行为啊。咁而且事实上呢，法律方面都有明确规定，咁好似未成年人保护法就讲到啦，生产销售面向未成年人嘅玩具文创产品係不得含有诱发不良行为危害身心健康嘅内容。咁而盲盒相关嘅呢、這个即係指引规范都讲到啦，经营者不得向未满八周岁嘅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嘅，咁向八周岁及以上嘅未成年人买嘅时候咧，都要征得监护人嘅同意咁样啊，即系规矩系有嘅。咁但系有啲时候咧，见到啲嘅记者去暗访咧，就发觉咧嗰啲店员啊，都唔会主动问购买者嘅年纪咁样，更加唔会话你个样虽然好高大啊，咁但系你够唔够称啊咁样，都冇做呢一方面嘅一个叫指引咁样啊。即是文创品牌或者呢啲咁样叫盲盒啦，你喺设计阶段呢，肯定係有一个叫做守住美好嘅底线啦，亦都要抛起一啲容易引发叫做低俗联想嘅造型。咁而线下门店呢，亦都要落实呢年龄询问机制，唔能够依赖呢就话我有提示嘅啦已经。咁而监管部门呢，亦都可以呢出台呢就更加之叫做细则去严管呢啲叫做适龄嘅呢个内容，等呢啲嘅门店呢可以更容易去执行，亦都明确呢个判罚嘅标准。咁样令到呢啲嘅法律条文咧真正落到实处啊！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十碗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2: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舱，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1: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舱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2: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1: 仲有广州榕舱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查小包。报名啦！
3: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4: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5: 热点事件多面睇，
6: 今日你点睇啊？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咧可以嚟到佛山加 A P P 嘅，咁入到首页之后咧，点击底部嘅花生咧，可以揾到我哋直播间啦，入嚟打卡倾偈啦，同埋抢积分红包啊！根据多家媒体报道啦，咁啊济南方面有位家长咧，为咗帮个仔咧就揾个事业编，于是咧就托所谓嘅熟人。找到了这位贾某，一口气就转了480,000给对方，对方就说呢一定会帮你搞个事篇回来的，这样结果呢这件事就搞不定，而且呢就钱只是退了20,000，剩下的280,000呢拖成年呢都不肯还，这位家长就急了，於是就將嗰位贾某呢就告上法庭，要求返还剩低嘅280,000，仲要计埋利息添咁样。咁贾某呢亦都好似唔怕屎咁样，佢就哎呀我中间人嚟㗎咗，我啲钱都唔喺我手上，我俾咗嗰个真係做嘢嗰条友啦咁样。咁你要搵就搵佢啦咁样。咁法院嘅判决呢亦都相当之即係果断，就话委托虽然无效，但係钱呢呢位贾某一定要退返俾对方咁样。法院亦都有讲法嘅，佢就话呢件事咧违背公序良俗，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事业篇呢个招考讲究嘅公平、公开、公正，呢个系公共资源嘅分配底线呢啲你想用钱买如果咧咁你可能令到其他人就等于冇咗呢个职位啦，咁呢个系破坏规矩本身。咁而呢位法官亦都讲到啦，呢类嘅约定就算双方你情我愿咧，法律都系唔保护嘅。其次那位贾某呢说自己的中间人的钱转了给其他人呢，这个理由法院是不认的，因为法院就认为哪个收了钱哪个就是负责，这个是最基本的条理而这样的判呢亦都是说你不要想着收了钱不做事，这些想法呢亦都是

0: 行唔通嘅咁样。咁但系咧，网上都即系根据呢一个嘅判决咧，亦都提出一个疑问，就系话合同无效，但系本金全退。咁啊，呢个就等于啊嗰位家长去买事业篇啊真系买到嘅话，咁佢赚咗一个铁饭碗啦。啊咁衰咗嘅唔得嘅话，咁佢亦都可以告人嚟攞翻啲钱。可以讲话买篇嘅嗰啲人咧嘅违法成本系几乎为零嘅。啊，咁呢个角度确实值得去思考喎，因为买片嗰条友其实理论上都系违法，都系破坏紧公平咯，即系冇买卖冇伤害啊嘛，咁你唔好理嗰个假冒系真系得啊，定系今次唔得啊，总之佢因为有呢啲咁样嘅啊想买嗰班人咧，佢先至可以食正呢条水嘅啫，系咪先啊？咁所以亦都系本质上都系对于规则嘅漠视，亦都系破坏紧呢个公开透明嘅考试同埋竞争。咁所以而家好多嘅律师亦都提出啦，期待对买卖事业篇呢一啲嘅行为有更深入嘅调查，亦都对于呢啲出现嘅行为嘅话咧，有一个嘅明确嘅处罚啊，唔单止话要处罚嗰啲，即系好似话帮你走关系啊、收你钱做嘢嗰啲，咁卖嗰班人系咪都要有相应嘅处罚咧？
1: 今日表情包，
2: 哇，正喎、啊！
3: 飞嚟到佛山，已经系
4: 收录佛山城市记忆，探寻地道佛山文化。我哋一齐行走细味地道佛山。
5: 地道佛山，我是佛山土著嘉欣，欢迎你跟嘉欣去寻宝，一起细味地道佛山。这个星期会同大家关注下一个暑假的好去处，不远的，在佛山南海的九江。这里除了有我们的美丽乡村之外，也都是大地艺术节的布点的地方。嘉欣今次推荐的呢，就是九江的横基村。今年在这里呢，是会有很多的祠堂星人。那祠堂星人是什么呢？其实是去年的大地艺术节已经是有艺术家将它创作出来。祠堂星人的头呢，全部都是蓝色圆淡淡的。它其实呢，就是那些鱼塘里面的增氧泵，作为浮力支撑的一个胶的物体。但是平时在鱼塘里面呢，可能大家只是会关注到它增氧时候养起的水花，而它不工作的时候，你甚至可能会忽视这个物件的存在。但艺术家就将它变成了一个公仔，将这个蓝色的圆球状的塑料变成了一个公仔的头，上边加上了眼耳口鼻，有些还有身体啦、手手脚脚啦。而它的头顶呢，就维持回增氧时候喷出的这个白色的一些水这样的状态。而你走在河边村里面的小屋后边，就会偶遇到这些祠堂星人，他们会演绎回乡村的生活，包括趁虚啦，包括村口倾八卦啦，甚至还有一些历史古仔。其中在游船观赏落水的那个码头位置啦，有一组的祠堂星人呢，就是三个祠堂星人为一组，他们好像骑着一条鱼那样在河边那里走。这一组的介绍是这样的，相传横基最早叫做同舟，龙潭大社是鲤鱼跃龙门的地方，而同舟挡住了两条鲤鱼的去路，村后尾就改名叫做横基，基础的基，意思就是拦截鲤鱼的地方，后来再用谐音改名叫做横基，用了石字旁一个几字的这个基，攞嘅就系美玉嘅意思。故事里边冇人关心嗰两条鲤鱼嘅后续，直到祠堂星之街兴建起身，两条鲤鱼睇到咗发展嘅机会好多，忽然感觉到余生仲有好多可能性，所以就同鱼塘星人倾合作，好顺利咁就上岸成为咗鱼舟，即系好似龙舟咁啦，即系一只鱼形嘅船。毕竟水里面塞满了龙舟，边到了他们的地盘呢？即是鱼上了水，变成了祠堂星人的合作伙伴。 即系讲咗一个既有历史又有创意嘅一个新嘅故事，同埋你可以好形象咁样通过呢啲艺术装置去睇到呢个故仔。所以对于本地嘅村民嚟讲，呢啲艺术品可以讲系异想天开嘅老回忆。仲有一个当地人好印象深刻嘅作品呢，就是佢哋乡村以前嘅旧发廊啦。嗰啲祠堂星人呢而家係占据咗呢个地方。曾经可能係发廊用过嘅嗰个发黄嘅电发罩，定格咗当年为姐姐们电发嘅嗰啲场景。只不过主角就换成咗可可爱爱嘅祠堂星人。俾人嘅感觉就系令到逝去嘅青春少咗啲伤感，增添咗妙趣。而艺术家好似为村里边做咗啲好特别嘅记忆盒子，行近打开佢，就好似见到里边嘅旧物件都赋予咗新嘅生命力。就好似呢间旧发廊原先嘅主人睇到之后就话：祠堂星人其实概括咗村里边好多人嘅一生。他们为祠堂奔波劳碌了一生，而对于好像我们这些经常都会去附近的村落去玩，去打卡旧建筑，去找好东西吃的人来讲，来到这里是觉得惊喜的，因为打卡会觉得很有意思。看完个作品再去看作者的描述，你会发现很多的奇思妙想其实很过瘾。而这些散落在各个场馆、村落、小岛的艺术品，他们就好像寻宝图里面的指引地标，令大家顺着这些艺术品解锁，发现哦，原来这里有个道口，这里有条河仙街，同埋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在横基村里面有一个的露鸟天堂。这里是可以去到九江的龙舟基地，坐住着龙船自己学下点撑，一路撑入去，去睇下露鸟天堂里面嗰啲白鹭同埋好多其他嘅雀仔。然之后撑船嘅志愿者会同你讲，呢度嘅雀仔已经住咗几百年啦。
6: 呢度以前最多时候即係好耐之前超过10万只雀，但依家嘅话开始散业咗之后，呢度有40000几只白色嗰啲40000只。
5: 撑船过去会上到一个观鸟平台，面前就会见到密密麻麻嘅老竹树，上边企满咗雀仔，有白色、有灰色、有黑色。志愿者执起其中一条白色嘅羽毛，话佢哋细个中意用佢嚟整墨水笔。
6: 佢呢度入边可以索到啲墨水入去嘅，要整嗰啲墨水笔。
5: 而另一个地方可以步行入去，从另一个角度去睇呢啲嘅白鹭。嗰度要穿过一条嘅石桥。石桥边就有一间由澳门青年翻嚟开嘅民宿，仲有私房菜，仲可以饮咖啡。一路睇一路食，又同当地人倾下偈。原来九江嘅横基亦都系数鱼花所在嘅地方。大地艺术节就好似一束好温柔嘅光，照进咗乡间嘅角落，令到我哋嘅城市魅力更加之亮眼，乡土嘅烟火更加之旺盛。呢啲地方亦都可以被更加多人看见、读懂同埋喜欢。
7: 傍晚6:30，
8: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2: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3: 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2: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0: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1: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3: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5: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3: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6: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3: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

0: 导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1: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空洪村主打小麦种植，远古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2: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3: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 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4: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 8.54 万个，覆盖全国超 98% 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 8.54 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 587.6 亿度，同比增长 60.2%， 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 56% 和 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 55.14 万辆，占比 87.5%， 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 65.09 万辆，占比 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6: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7: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24.2， 同比提升 2.4%， 日均业务量约 5.5 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9: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 5.5 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8: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9: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4: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助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11: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12: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13: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地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12: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14: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15: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一斤的之间。
14: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16: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7: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7: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 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做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18: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17: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19: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0: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21: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20: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7: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2: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23: 穿上这身衣服，
24: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23: 进发了啦！
25: 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22: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26: 很快就回去了，咱俩好好吃饭啊！
27: 嗯，你也是。
22: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28: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22: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 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0: 通过打造电影加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4: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1: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2: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1: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两个行政村、一家医院、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和一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3: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7: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4: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是 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8: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6: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

0: 料管理，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1: 俄罗斯长期也把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呢，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的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0: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3: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2: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 1.35 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3: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九月去旅游，应珠佛吹游，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2: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3: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4: 九四六老方。
5: 辛苦晒各位驾车人士，时间嚟到傍晚嘅七点钟啦，同你关注下最新嘅路面状况。这个钟数啦，都依然系人多车多噶。收到包括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桂华路江湾路跨线桥往桂城、桂兰路口嘅双向、桂丹路嘅联和路段往丹造、海坝路桂江立交双向、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江夏立交往桂城方向、西桥大桥新桥往西桥方向、龙翔大桥往西桥、洛龙大桥往龙岗、广珠公路容祺大桥往广州，以及三水大桥过返西南的方向，都是收到缓慢报告，大家记得谨慎驾驶啦。另外高速方面，见到南二环勒流路段往西桥、李家沙大桥往南沙车流量大，繁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繁忙，广佛高速沙涌路段过返广州的方向都是排緊队的。欢迎登陆佛山。

0: APP 嘅花生板块茶老坊菠老坊，我系蓝晓怡，一路顺风啊各位。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3: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4: 不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3: 悭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4: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3: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5: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3: 继比咪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轩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场，
5: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3: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5: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6: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7: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8: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6: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7: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8: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即参与。
9: 精灵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0: 大家好，我袁君娜。好多人在规划自己养老的时候都有一个两全的期待，一个希望手入面有源源不断的生活费，另一个又希望如果万一急用钱的话，资产随时可以变现。但是今天想跟大家谈一个反常识的观点，这一种既可以随意支取又能够终身领钱的配置，其实反而是有风险的。咁唔少咧，身家丰厚嘅老人家，或者咧系累积咗唔少家财嘅老人家咧，晚年嘅时候咧，其实佢咧由于系同社会嘅接触越嚟越少啦，所以佢认知咧好可能亦都会慢慢嘅衰退，容易咧俾身边嘅一啲熟人啦，甚至咧系一啲嘅不法分子、一啲骗子咧及上嘅。比如早年爆出嗰啲以房养老嘅骗局啊，几十户老人家嘅房产被人呃走啊，晚年咧就无家可归。人咧活到七八十岁，判断力同埋防备心咧会有所下降，呢个系好正常。如果名下攞住一大笔能够随时取现或者系转移嘅资产，就等于咧将你嘅弱点摆喺明面上，心怀不轨嘅人咧就会动坏心思噶啦。今日做好养老规划嘅第一步咧，就系要笃定啊，我老咗咧都能够去管好自己嘅钱，呢个系一个客观嘅事实。晚年自己未必是有能力去守得住大额的可以自动处置的资产的。今天有些人问了，就算有了仔女，难道都不可以依靠家人养老吗？现实当然是状况百出，也都可能未尽如人意的。见过不少家庭，他的老人家有一笔的存款，一旦生病住院，仔女因为治疗的开销可能会互相推诿争执。但是如果老人每个月都有固定的自动到账的现金流，情况往往就不同，而持续稳定的养老金资金按月发放，在不同于一次性的大额支出，能够减少因为钱财滋生的家庭矛盾，也就是减少道德风险。比起考验人性，靠谱的资产机制才是养老的核心保障。高端理财管理入面，家族信托一直都是运用这套逻辑的，将资产的所有权剥离，个人只能够是保留终身领取的十一权。这一份钱只能够是定期拿来养老，不可以一次性被买或者是取现。好处有两个，第一，不会有人去挂住你这笔钱，冇办法氹到佢套现，因为笔钱咧喺呢一个信托入边运作紧，就连呢个老人家都唔能够随意支取。第二，即使第日遭遇到个人或者子女嘅连带债务，亦都系仲可以享受呢一个受益权嘅养老资金，好难被强制執行，能够守住自己稳稳嘅晚年生活底线。 咁但我哋知道啦，信托嘅门槛就比较高，普通家庭咧唔一定会考虑。保险市场入边仲有一类特殊嘅保险产品，就系、是、咧一种特殊嘅年金啦。咁啊呢种特殊嘅年金咧，其实咧就系低门槛咁去复制咗呢一种嘅思路。其实今日咧都想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佢嘅产品特性咧，有一个咁嘅特点啊。到咗约定年龄去提取之后咧，保单就唔具备现金价值，亦都冇办法去退保攞钱嘅，只能够按月或者按年领取固定嘅养老现金流，终身发放。同时，大多数设置咗咧保证领取年限，例如果呢个领取人真系唔好彩早早离世，剩低嘅部分咧，亦都会作为遗产咧分俾佢嘅继承人，避免一次性大额资金嘅随意挥霍。嗱，咁啊呢一类嘅产品普遍系采用分红嘅设计方式，长期领取金额咧会随住年龄嘅稳步增长而上涨，咁啊一定程度可以对冲通胀，背后嘅险企嘅亦都系要有稳定嘅经营啦，同埋分红嘅兑现能力，呢两点咧系挑选嘅时候重点考量嘅标准啦。比如国资参股啊、外资老牌资管合作啊、长期风险评级稳定嘅机构咧，经营容错率会更加高。亦都提醒大家，养老规划本质咧就系一场取舍嚟嘅。如果你总系想住揸实晒手上嘅资产，但系真正嘅长久嘅安全感咧，就系嚟自于能够自动去舍弃一啲对于呢啲资产嘅嗰个处置嘅自由度，用一份契约去锁定终身嘅现金流，隔绝欺骗啦、债务啦、人情啦带嚟嘅财产风险，唔需要去考验晚年嘅判断力，亦都唔需要依赖其他人，稳稳咁俾自己一份安享晚年嘅底气，呢、这个咧系咪更有智慧嘅选择咧？
10: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0: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2: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13: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12: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13: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12: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放。
14: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15: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14: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是攞得出手的城市名片。
15: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16: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杀价帮嚟啦！传奇月测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伊百杀底价16万多啲。艾安方面，27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了，
1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8: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 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盒，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盒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盒，到手一共8盒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9: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禅城区启智学校副校长马善波。
20: 特殊需要孩子怎么去发现和支持他这些潜能，帮助孩子这些独特的光芒可以绽放呢？
21: 第一个潜能藏在优势里，那第二个潜能呢是藏在参与中。我们说千万别因为孩子做得慢做不好就什么都替他做了。比如说有一个自闭症的孩子啊，他在奶奶家要把奶奶家里的十几个鸡蛋打碎了，一开始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行为的问题，
20: 不好坏，
21: 就觉得哇，怎么老是把奶奶的鸡蛋打掉，打掉之后还不满意去推奶奶，那结果这个奶奶不小心被推了还住院一个月，这是我们学校发生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啊。那后来我们家访就发现，哦，原来学校里做过西红柿炒鸡蛋，这个自闭症孩子呢他只负责打鸡蛋的这个环节，他就很想呢在家里也把这个鸡蛋变成美食的过程，但因为他本人的注意力没有那么集中，他有时候只有5分钟，他知道我打过鸡蛋等一会就会有西红柿炒鸡蛋，他把打鸡蛋和美食就是把它连在一起，那本身语言又表达不清，所以这个情绪就爆发了。那么这件事告诉我们呢，孩子每一个奇怪行为的背后都可能藏着一个想参与的一个渴望。所以我们最终在这个过程事件里面得出说，我们要做的不是禁止，而是把步骤拆解再教一遍，这一次可能他是打鸡蛋，下一次他是炒鸡蛋，来让他整个的流程走一遍，或者是学校后来就是把教学流程通过视频发给家长，让家校合作，每一周就会把一周的内容发给家长。那如果是视频技能性的哈，我们有劳动技能、社会适应的这种技能性的，还有体育的，我们会视频方式发。那这样子呢，就是家校合作这一块，让孩子的参与感更强，更有效果。
20: 对，其实这个就是因为他参与了，所以他在家里面会打鸡蛋，他就觉得他是想去参与去做番茄炒鸡蛋这个事儿。
21: 对，
20: 家长又不理解。
21: 对，因为孩子表达不清。
20: 对
21: 啊，
20: 所以这个就是相互当中大家都是有一个堵点，那结果学校过来沟通的时候，
21: 是的是的，
20: 但是发现哦，原来是这样子，
21: 是的，
20: 就把他这个我们看似是一个坏的事情，你看打鸡蛋还打了那么多，还推了奶奶，
21: 对对对，
20: 那最后其实我们发现原来孩子的发心，就他的出现都是对的， 所以他都是想好，哎，有好吃的东西而已。
21: 对，这就是我们说，我们平时觉得，哎呀，自闭症的行为不可理喻。实际上，他每一个行为背后，他都是有原因。我们需要去找到他。这个就是跟健全孩子最大的不同，他们会表达，会告诉你，妈妈，我今天在学校里做了什么，我有不开心的事，我有开心的事啊。我孩子经常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先听哪一个。那可能我们这些特需孩子他是无法用语言表达，
20: 对，
21: 这时候就需要我们老师和家长及时的沟通，认真的观察。
19: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搜索家长学堂音频专辑，或进入手

0: 傍晚7:30。
1: 946天气预报。
2: 大家好，一齐嚟关注天气啊！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晚上系多云间阴有雷阵雨，吹两级嘅西北风，气温喺27到30度，相对湿度介乎75%至95%之间啊。受到高空槽同偏西风共同影响啦，呢几日嘅天气都唔系咁稳定噶。咁而未来三日雷雨天气频繁，大家要注意防御啦。
3: 今个月系民生直通车嘅医疗健康服务月。20号星期四早上8:00到9:00，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嘅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嘅就医体验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然后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走珠液三件套，呢一个系列都系20多元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元嘅 Light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

0: 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尊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套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风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补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和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3: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2: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3: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2: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3: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4: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5: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啊，话说仁寿宫已经落成啦，徐文帝就要去睇下先咯，要坐住龙驹凤辇入到去，穿山绕简，登高四望，哇！只见冠山造殿，跨水驾营，层楼履阶婉转相连。长廊四起，辇道中横，啊，真是织珠叠翠，堆金砌银，金碧交辉，就光夺日月，那种豪华法真是无可比拟。徐文帝见到都觉得太不过分啦，佢黑起块面，斥责杨素话：啊，大胆杨素啊，你咁样竭尽百姓嘅财力为我雕饰离宫，咁即系使到我结怨于天下啫。当堂吓到杨素周身打震，我心谂死啦呢趟，拍马屁就拍错地方添。点知道独孤皇后见咗非常之鍾意呢座宫殿。第二日，徐文帝同埋独孤皇后喺仁寿宫大宝殿就召见杨素。皇后就满心欢喜咁话：外卿知道我哋夫妻年老，冇搭好地方嚟到散下心，将仁寿宫修饰得如此富丽堂皇，真系忠心耿耿。万岁，你话系唔系呀？ 咦，你睇下呢个老皇上啊，寻日嗰套戏冇晒啦，笑骑骑咁话。皇后你讲得啱到极，啱到极，皇帝实在是朕的忠臣啊。从此之后，徐文帝杨坚就更加信任杨素与文化及一帮佞臣。咁开皇20年之后，就改元仁寿，经常驾幸仁寿宫喺度游玩取乐。料理政事呢就认真唔及得以前啦。今日我哋翻转头嚟再讲讲做咗东宫太子嘅杨广。哦，佢而家真係志得意满。又见到父皇对政事渐渐咁放疏，自己嘅党羽呢已经布满朝廷，就露出原来嘅面目啦，而且渐渐猖狂起嚟添。佢本来偷偷地养咗好多姬妾，仲时常做埋晒嗰啲咪寻花问柳、涉玉偷香嘅事添。不过呢，系呃住父皇母后就系啦。仁寿2年8月，有一日，杨广嘅亲妹琼花公主呢，就正喺御花园带埋啲宫娥喺度赏花。杨广饮到醉醺醺，撇下入到御花园，见到琼花公主。在百花丛中显得格外美丽，一时淫心大起，就行埋去对个妹讲了很多下流的言语调戏她。琼花公主见到个亲哥哥对自己这样侮辱，羞愧难忍，就嬲起上来

0: 就中咗落去八宝琉璃井。杨广惊啦，狼狈逃走。啲公娥即刻嗌啲太监闹起公主上嚟啦，吓、啊！可怜呢位如花似玉嘅公主就已经气断身亡。嗰班公娥就吓到傻晒啦，飞快将呢件事禀报独孤皇后。皇后听自己最心爱嘅拉女死咗，真系喊到死去活来啊！佢问啲公娥：公主为咩事跳井死噶？咁啲公娥就梗系唔敢讲啦，系咪啊？太子喺住咁样侮辱自己嘅亲妹，点敢讲呢？皇后发火啦，叫啲人嚟，要夹生打死啲公娥。嗰几个公娥唔敢隐瞒啦，咁先至提心吊胆将实情讲出嚟。皇后一听，当堂窒晒，好耐好耐唔识讲说话，因为佢平时啊喺隋文帝面前总系夸赞杨广啊点样忠厚孝顺，系嘛？又点样啊洁身自爱，不近女色，就极力主张废长立幼，咁样呢就使到皇上就废咗杨勇，就改立杨广做东宫太子啊！哈、啊，而家先至发现原来呢个五翼杨广啊系人前一个样，人后又一个样。今日竟然做出呢种咁嘅丧尽人性嘅禽兽行为，你自己点同皇上讲好呢？今日自己刮自己，自己打自己嘅嘴，你话咁样嘅欺君祸国大罪，自己又点担待得起呢？独孤皇后嘅秉性刚强，从来冇向我丈夫认过错嘅，佢越谂起呢个亲生仔做出呢种事情，就越觉得冇面见丈夫，嘿，一狠心攞出三隻金戒指，一口就吞咗落肚，含羞带愤就死咗。后宫出咗咁大嘅事啊，当然好快就有人禀报俾隋文帝知道。不过呢，就唔系按实情禀报，只系话琼花公主呢喺御花园扑蝴蝶玩，一下唔垂意。跌咗落去八宝琉璃井，捞翻上嚟已经死咗啦。独孤皇后见个女死咗，个心好难过，一时想唔开，亦都吞金自尽咁。呢啲咁嘅说话唔使问啦，冚唪唥都系杨广使人哋生安白造咁捏造出嚟噶啦。隋文帝杨坚一听闻凶讯，心如刀割，捶胸顿足，喊咗成日。不人死不能复生咯，又有咩办法呢？系咪？咁佢信晒杨广佢哋说话，对呢件事呢亦冇再深究细查，就传旨将皇后同公主成殓起嚟，择个吉日按皇后公主嘅礼仪葬入去泰陵咁。咁独孤皇后死咗之后呢，隋文帝杨坚就喺后宫啊选咗两名绝色嘅美女。封咗佢哋两个做贵人，一个系南陈后主陈叔宝嘅妹陈美娘，真系生得花容月貌，聪明透顶，又兼之喺锦绣丛中成长嘅，咁更加系讲唔尽咁风流顶啦。另外一位就姓蔡，叫做蔡玉珠，亦系姿容婉丽，媚态万千。杨坚对呢两个女子早就十分中意噶啦。不过独孤皇后在生嘅时候呢，对佢管束极严，好恶嘅，所以佢就唔敢放肆。一皇后死咗啦，就无所顾忌啦，即刻就将呢两个绝代佳人安置喺翠眉宫。杨坚有呢两个美女陪伴，十分之得意啦，时时都对佢哋话：朕老矣啦，啊，有咗两位外卿。朕嘅晚年就安乐啦。咁从此之后，佢时常咧翠眉宫享乐，朝中嘅事务呢就交晒俾杨广办理。
1: 话说到咗仁寿四年，隋文帝得病嘅，病得好交关。杨广啊，经常嚟到宫中探病请安。见到宣华夫人陈美娘咁靓，好鍾意。有一日 趁住陈夫人更衣嘅时候，杨广兽性大发，系出力揽住陈夫人，想强行非礼。正喺呢个时候，太监喺门外大声嗌话：皇上宣召陈夫人。杨广冇法子啦，咁就唯有放手。
0: 陈夫人甩身之后，神色惊慌咁赶翻到大宝殿，喺屏风外边定一定神，整理一下衣服，先至转过屏风行到御榻之前。杨坚挨喺御榻上边，正喺度等陈夫人嚟同佢喂药。佢睁开只眼一睇，只见陈夫人鬓松发乱，神色惊慌，就问佢啦：你点解咁惊慌啊？吓、啊！陈夫人支支吾吾，一时都唔知点样对答先好。咁杨坚就更加失仪啦，佢嬲啦，佢话：啊！到底出咗乜嘢事？你讲啊，讲。如果唔讲，我陈夫人连忙跪低，牙齿打挂咁话：太子无礼。杨坚一听呢个说话，哎呀一声，成个软晒，好耐好耐讲唔出说话。佢谂起独孤皇后当初夸赞杨广呢样好嗰样好。劝佢废长立幼，事到如今先至知道自己上咗个大当。佢不禁仰天长叹咁话：独孤我，独孤我啊！呢、这个畜生点能够托付大事噶？唉，陈夫人即刻上前劝佢话：升上龙体欠安，唔好再嬲啦。唉，这个畜生做出啲咁嘅事，我点能够话唔嬲啊？人嚟，快啲宣柳术，送悬岩火速嚟见朕。柳尚书同袁侍郎正在宫内商议紧事情，忽然间听到太监传出圣旨，就连忙嚟到大宝殿朝见皇上。徐文帝见到佢哋两个，就叫佢两个写诏书。佢话：你快啲召太子嚟。咁佢两个人就话啦：啱先见到太子就喺宫内，等我哋传谕太子入嚟啦。讲完转身就要行啦噃，
2: 翻嚟。
0: 徐文帝挨住佢哋，
2: 我系话召太子杨勇，唔系杨广。
0: 柳术同埋袁岩一听，你睇我，我睇你，以为皇上好多年唔见杨勇噶啦噃。今日做咩事啊？吓，实系出咗大事顶啦，亦唔敢再问，嗱嗱声行出去外边去写诏书。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啊，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3: 我们的生果好新鲜的。
2: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3: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4: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5: 拍戏可 E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6: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5: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6: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5: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6: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7: 你好，这里是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6: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8: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9: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8: 唉，天气闷热，总是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就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话搵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佢系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盒，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盒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盒，到手一共8盒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0: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8: 当夜色漫过窗台嘅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喺无人嘅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嘅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嘅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嘅光芒。
5: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8: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2026年8月14日晚上的8点05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啊。今日呢雨水就稍微停咗一下落嚟了。 虽然雨水停咗落嚟啊，但系温度咧依然可以保持喺20多度左右。虽然比寻日系热咗1.2摄氏度，但系29度嘅晚上都依然有几阵风噶。预计听日咧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7度，依然会有偶发嘅暴雨同埋短时大风。大家出门嘅时候咧，记得带翻把遮啦，无论系遮阳光定系话遮雨都 OK 啊嘛。现时南海三水同埋高明系悬挂紧黄色暴雨预警信号噶，而三水南海仲加挂紧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

一首都几老嘅歌，张清芳加州阳光里面有呢句歌词，加州嘅阳光系咪可以治疗我嘅忧伤？边个话长大就唔怕忧伤噶？所以当你忧伤嘅时候，系用咩办法嚟排解嘅呢？好多人话喺情绪低落嘅人生低谷，好渴望有一段恋爱，有个人可以依靠，可以更好咁对抗孤独同埋抑郁。你赞同吗？但系实际上，原来恋爱唔一定可以如你所愿咁帮我哋避开人生嘅暴风雨，甚至有可能暴风雨就系恋爱带嚟嘅。2026年嘅一项研究发现，追踪咗一班从15岁到38岁嘅人，记录咗四次数据，发觉佢哋呢20年嘅人生里面，不论喺乜嘢年纪，拥有一段长久嘅友谊都关联住抑郁风险下降。呢一份报告就显示啦，但系拍拖就唔一定可以令到我哋更加阳光一啲。甚至会将一些抑郁风险的指数和开始一段新恋爱是挂钩的。当我看着这份报告的时候，我在想啊，乜大家应对这个压力的能力这么低的吗？定是说我们对爱情的渴求过于强大一些呢？

0: 我是一个快乐健全的女人。Hello?
1: Hi.
0: 哦，新翻了几件有士多啤梨和 cream 的大褛啊。
1: 嗯，
0: 不用了，麻烦。我现在有肉蒲、honey 和老抽。OK 的了。

0: 来自莫文蔚的《妇女新知2021》这首歌呢，其实是对应一首旧歌的。在旧的版本里面呢，旧的《妇女新知》里面呢，莫文蔚唱的是一个小鸟依人的感觉，好依恋另外一半，将我的所有喜怒哀乐都交晒给他，仿佛失去了他就失去了我的天和地这样。不过在2021年的这个新版当中，它会比我们更加独立的感觉。意思是恋爱是必然的，但是没有了都是可以的。那为什么开始一段新的恋情会上升一个恋抑郁的可能性呢？这样研究者就认为了，可能是因为部分人在恋爱关系当中呢会有排他性。意思就是我进入一段恋爱之后呢，好希望伴侣将所有的时间全部俾晒我。但是现实呢，这个可能吗？当伴侣达唔到我的期待的时候，就会增加我的愤怒、失望、妒忌等等的负面冲突。但是相反，在一段友谊当中，我们的期望通常都是比较低一点的。因为友谊不是唯一的，它可以有不同的朋友来满足我的需求。之前亦都有一些研究发现，青少年在恋爱关系当中的消极体验比友谊当中获得的更加之多，尤其是对于女性而言。因为青少年心智上在度发展的一个阶段，他们很难去处理恋爱带来的一些情绪波动，所以女仔在早期恋爱当中是需要承担更大的成本的。这个亦都提醒我们，恋爱需谨慎，特别在心智未成熟的未成年阶段。是啊，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乖乖女未成年啊？当他们感到失恋的时候，那个乏籍，那个受伤的程度是会比一个男生更加之重的。讲到这里，各位有女的老豆是不是突然间心赤了两分？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

0: 即刻拥有。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糟和鱼饺。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方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鲜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1: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0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的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不完美才是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尾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系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嘅内心总有一处宁静嘅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喺嗰度成为你自己。
3: 晚上嘅8点19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霸道女王就话：煲叔你咁讲，咁冇女嗰啲就唔使心赤啦。我记得女王你系两个仔系嘛？当然都要睇住佢哋嘅情绪啦，但系我哋都只能够系睇住佢哋嘅情绪。有好多事。好多家长以为我哋口突僵咁讲，咁佢就唔会跳落呢个氹度。但系事实啦，就系、是、你讲得越多，佢将你拱得越远。有啲氹仲系佢哋要自己试一次先知道，有啲伤都唔算系坏事。我哋要学识喺伤口当中拯救自己。

刚离开一段感情嘅时候，情绪之所以波动，甚至跌入抑郁嘅状态，是因为你将你嘅所有全部都依托俾对方。听我嘅会有泳儿嘅很久没有约自己，系咯？你有几耐冇好好咁约一约自己啊？之前我睇心理学嘅书籍咧，就学识一个词叫做单身力。单身力咧就唔系话叫你抗拒去社交，抗拒去交男女朋友。单身力嘅意思系，无论你有冇伴侣，当我哋身边缺乏一啲支持我哋嘅人嘅时候，当另外一半唔喺我哋身边，又或者系未到嚟嘅时候，我哋依然有能力去面对生活，面对一切困难。就算嗰个人嚟到我嘅身边，成为咗我嘅重要他人，成为咗我嘅灵魂伴侣、身体伴侣，但系都依然要保持呢一种单身力。喺经济上要独立，喺思想上有主见，喺情感上唔会过分依赖。如果你做到呢三点嘅话，咁无论系经历几多大风大浪，我谂你应该都可以做到身心合一，唔会咁容易被佢嘅离开牵动你嘅思绪。在刚刚那份研究里面呢，还有一个点是值得关注的，就是友谊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维度的。研究者发现，那些建立了亲密友谊的人，在有了伴侣那阵呢，会有更高质量的恋爱体验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平时我们交朋友的能力已经很好了，当你遇到你的真命天子的时候，你那个感受恋爱的程度会更加之深的。其实这个都不难理解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有一班好正啊，好知你心的朋友，那你就可能不会急于跟那些不合适的恋爱对象将就一下了。不是我们的眼光高，而是我们更懂得去揀哪些更合适。反过来，当伴侣是你唯一的情感来源的时候，那我们的关系就会变得非常非常之脆弱。

0: 晚上8:30。
1: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2: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1: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2: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1: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揸消。就报名啦！
3: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4: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3: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4: 系丈夫、
3: 系妻子、
4: 系父亲、
3: 系母亲、
5: 系打工人。
4: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3: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4: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3: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4: 等我们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晚上的8:31，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来14700900053这个微信私人号当中，又或者可以在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同我进行互动的。霸道女王继续讲，是啊，现在呢我嗰两只神兽佢认定嘅真係好难改变佢嘅諗法。家长只能够倾听，喺合适嘅时候引导一下，真係唔好长篇大论。都係嗰句，有一啲嘅小错咪由佢去犯囉。如果我哋连小错都唔俾佢哋去犯嘅话，佢将来系会酿成更大更大嘅错误嘅。因为人教人永远都教唔识，事教人教得识嘅。只要唔系危及生命，嗰啲小打小闹由得佢哋。大蒜就话喺翻广州嘅动车上，四日嘅假期结束啦，草鸠店迎接下周的工作挑战。一般去一次旅游，储的那些电可以用几耐啊？大蒜，阿 K 话：，唉，咪就是我那个仔咯。之前讲极都唔听，后尾我索性乜嘢都唔讲，由得佢。是咯，反正都是那句，只要不会危及生命的又不会死的东西，由得他。小猪刚刚问了一个跟今晚的话题都几契合的一个问题。洋葱晚上好啊，最近朋友有些烦恼，他之前一直是一个不分主义者来的，但是最近他阿妈患了很重的病，他开始动摇，甚至有些方寸大乱。他父亲静鸡鸡地找了他的前任，括号他前任已经结婚有了小朋友，来帮忙处理他阿妈住院医疗的事情。在他看来，他感受到原来自己从来都没有被父母真正当成一个成年人咁看待并且信任，同时都陷入了深深的恐惧当中。他很怕阿妈见不到自己成家，留下终身的遗憾。他用无奈又平静的语气说，不如求其找个人来结婚吧，完成阿妈的心愿先，跟住再离婚都不是话不可以的。 其实佢自己都知道咁样系唔理性，而且系违背自己意愿嘅。但系面临住亲人突发重病嘅情况之下，又陷入咗深深嘅纠结当中。道理佢都明嘅，但系同时亦都感受到为人子女嘅艰难。洋葱啊，我觉得喺呢一种重大变故来临嘅时候，一个人真系好难好难挨过去嘅。家庭成员之间嘅信任，平时睇起身好似无关紧要，但系真系事到临头，可能决定一个家庭系咪能够共同面对困难，仲系一个好瞬间崩溃嘅关键。关于呢种情况，你或者大家有啲咩建议啊？的而且确非常非常之两难啊！之前我哋成日都话人哋嘅期待系人哋嘅期待，但系当呢个人哋系我嘅重要他人，甚至系我妈嘅时候，我要唔要先将自己摆后一啲，先满足佢嘅期待咧？

先嚟睇睇大火儿嘅意见。余云飞话：，唉，一日到黑最衰就系嗰啲短剧，嗰啲咩为咗阿嫲嘅病揾人结婚嗰啲咁嘅短剧啊！天不黑也闭眼就话，其实丁克等到世界上剩低自己一个人嘅时候，其他都冇血缘关系嘅人，到嗰个时候就会后悔噶啦。虫虫就话我唔认同咯，咩心态啊？为咗俾长辈见到自己成家立室，去害人哋？V 咗个 R 就话，或者顾家人嘅意愿，为亲人付出一切，或者睇重自己嘅利益，选择对自己更好。但系大多数嘅人都系中间嗰、那个，好似点拣都会有遗憾。向左拣系辜负亲人，向右拣。辜负自己，西时唔学好，长大修电脑。话呢个 I D 得意啊！你结婚就结得过瘾哦，点解好似当同你结婚嗰个人系煮饭依依咁啊？彩礼你要唔要啊？酒席你要唔要啊？结婚用品你要唔要啊？你要揾一个人用几十万陪你玩。好似对嗰个人都唔公平喎、哦。好，以上呢啲就係我哋听众嘅留言。小朱啊，你读过我哋课程㗎，你当然知道可以同佢阿妈画一个冰山嘅。在他嘅观念层里面一定係有咁样嘅想法，就係、是、我个女结婚佢嘅下半世先会过得好，佢下面蕴含住嘅期待，更深嘅期待系乜嘢？系我惊我离开咗呢个世界之后，你一个人孤单，系我惊冇人照顾你，系我惊你遇到事冇一个可以靠谱嘅人同你商量。是我怕你不幸福，这个应该都是他的期待吧。所以就是希望你可以找一个人早点成家立室。所以重点不是在那个成家立室四个字，而是我怕你下半世不快乐。所以在这一段并不长并不短的时间里面，贸贸然找一个人去假结婚又好，或者真结婚又好，或者结完又离都好，其实消耗的是在世的人他的那些精力。与其是这样，倒不如可以问下妈，问下他，你最担心我的是什么？是不是怕我一个人过得不好啊？如果阿妈讲是的，真是说怕她日后没人照顾的，就类似刚刚哪位啊，天不黑也闭眼地说，哎呀，到时候等呢个世界上剩低自己一个人，冇晒其他血缘关系，你就后悔啦。咁样，如果佢真系咁讲，你内心深处又真系好唔想结婚嘅话，你可以话俾佢听，你有啲乜嘢嘅经济安排、未来嘅计划，有啲乜嘢嘅朋友，有啲乜嘢嘅支持，趁住呢个最好最后嘅时光。陪佢又好，去将自己嘅计划重新去列一次都好。我哋就俾自己同埋佢都有一个交代，
唔好淨係喺结婚与唔结婚、结婚与唔结婚呢一个点上边不断咁喺度胶着。因为喺阿妈睇嚟，呢个女日后过得好唔好，先至系佢真正想要嘅。然而我都明白，喺中华民族咁多年嘅传承落嚟，似乎结婚系一件非常之重要嘅事。好多嘅老一辈甚至会觉得，哎，我个仔我个女结咗婚之后，我嘅任务就完成了啊！有冇人系咁样讲噶？我嘅任务就完成啦，咁样我对得住列祖列宗啦。咁因为喺过往嘅例子当中、过往嘅经历当中，令到佢哋有太多嘅不安全感，佢哋都唔知道呢个世界上喺今时今日仲系有好多嘅选择。而更加重要嘅一点就系，可能喺过往当中冇好好咁交流，令到爸爸妈妈都觉得，这个仲系未大咁样嘅状态，仲未能够成为屋企里面嘅支柱。喺呢一点，我亦都要告诫翻而家嘅年轻人，任何时候要多加沟通，而唔系一味咁去回避、回避、回避呢一个问题，咁就一路永逸嘅。要用实际嘅行动令到阿爸阿妈放心，我今日系真真正正嘅长大啦，而有好多事我比你哋更加青出于蓝啦。

0: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过往我们不断地用避的方法，我们明知道是一条非常之大的鸿沟，但是一直都不同父母去沟通，去表达我有不分的这个想法。所以在父母的眼中，就是你迟啲迟啲迟啲，不如早啲啦，我怕我看不到。终于就来到了这个不得不说的很尴尬的地方，一方面是自己很难，另外一方面父母亦都不知道你的真正想法。真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如果你问我建议的话，那就是都仲系要沟通，喺佢病情相对稳定嘅时候，我哋将呢一个諗法，将呢一个计划好好咁同佢道出。听听下胡声音，返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2: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毒辣日晒。
1: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2: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1: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
3: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杀价帮嚟啦！传奇决策现车品价199蚊，限时。

0: 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伊百杀底价160,000多啲。艾安方面，27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日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温暖陪伴，畅所欲言。幽静，
2: 清心说，
3: 细个嘅时候，如果你唔听话，阿爸阿妈一定会惩罚你。但系到咗慢慢大一啲啦，有能力面对自己生活啦，可能你就需要明白一件事：任何人对你嘅期待，哪怕系父母嘅期待，本质上都系人哋嘅人生方案。这些期待来源于他们成长过程的认知，甚至是他们的恐惧，还有他们这一世人都没有完成的某些遗憾。但是这一切和你的天赋、和你的生命节奏、和你的人生使命可能没有什么关系的。你越是搏命去迎合人家，越容易活成人家想要的样子，这样就离你真实的自己越来越远了。将人哋嘅期待当成自己人生嘅标准，将定义自己嘅权利亲手交咗出去，迎合得越多，你越忘记咗自己应该要行嗰条路，更加会忘记咗自己系边个。如果真系等到人生落幕嗰日，你觉得呢一生过得值嘅，一定唔系因为你满足咗所有人，而系因为你一直忠于自己。
1: 温暖陪伴。
4: 畅所欲言，幽静，
2: 清心说，
5: 清心说。
4: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的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唔完美先至系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尾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是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的内心总有一处宁静的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在那里成为你自己。
6: 晚上的8:55，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来14700900053这个微信私人号当中。玲玲话：洋葱你好啊！讲起读书嗰阵嘅唔愉快，我会一直谂翻起初中嘅嗰段日子。初一开始被要求要住宿，12个同学逼喺一间宿舍里边。冇几耐，我就有咗皮肤癣，因为生咗喺裤冚住嘅位置，一直都唔够胆。话俾父母听，唔好意思去睇医生，就凭感觉自己买药嚟涂，不断咁反复。后尾面积越嚟越大，流出嚟嘅脓水沾染到件衫都黄晒。晚上瞓觉嘅时候又觉得好痕，唔自觉咁拗。早上醒过嚟，指甲里边都系死皮。同埋凝结嘅血迹，一共4年，到咗高中先至好翻。喺初中里边，我冇好朋友，仲经常俾同位虾，被部分同学孤立。曾经3次揾过班主任要求调座位，佢都教育咗一下同位，唔肯调呢个座位，而其他同学都唔愿意同佢一齐坐。嗰阵时嘅我，每日一谂到翻到课室要见到嗰个同位，我都觉得好难受。而家嘅我大个啦，其实有啲责怪当年嘅自己，点解唔勇敢一啲，请求父母、老师进一步嘅帮助。更加讽刺嘅系呢2年，我都喺某一个工作嘅场合。遇到咗当时嘅班主任，佢认出咗我， 并且好开心咁同佢啲同事讲：你睇下，

呢个就系我当年嘅学生啊。唔知点解，我就系好唔愿意俾佢认出嚟。对佢，我有好多嘅怨恨啊。多谢玲玲你信任我，好勇敢咁将呢段经历讲出嚟。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这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悭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泊、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5: 开车嗰时慢啲啊！
6: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5: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6: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5: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6: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5: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7: 咳，动作快啲！咳，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8: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9: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8: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9: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8: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9: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10: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8: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陈慧贞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10: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晚上的9点02分，欢迎你收听今夜陈慧贞。有朋友说今天三水真的好大雨啊。睇嚟佛山真係大，所以我啱啱开波嘅时候话，哎呀今日冇落雨，係因为我所在嘅呢个区域今日中午嘅时候落咗一阵间雨，挨晚嘅时候已经停咗雨。跟住有朋友问，一般收明信片要几多日啊？我佛山寄广州呢边呢8日都仲未收到。一般是2日左右就收到的了。如果你是问我的那个私房歌明信片的话呢，那第二批我是未寄的。我没可能每日都去寄一封信，因为邮局离我家都有点远啊。所以我会储埋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寄的。那第二批呢会在今日或者听日左右寄啦。总言之，反正就是每个礼拜6日左右呢，你们就是收听咗即系播咗出街嘅嗰啲听众嘅明信片嘅。程沈卿一问就话，今朝早去咗罗浮山啊，落好大好大嘅雨啊。Steven 呢就话，洋葱啊，我以前呢都系俾同学虾嘅嗰个，但后尾我自己慢慢都释怀咗啦。所以啱啱听到玲玲嘅案例都好感触。所以真係好多谢玲玲将呢段经历讲出嚟。听起身嗰段日子一定係非常之孤独、痛苦而且漫长顶啦。4年嘅时间，身体嘅唔舒服，俾同位恰，俾同学孤立，求助班主任3次都没有得到真正的保护。所以现在的你成年之后讲翻出来，我觉得你真的很勇敢。跟着下来我会分几层来回答你这个问题的。首先第一个，人和人之间的感知力是不一样的。 但系我哋通常又会误以为对方系可以感受到我有几痛，其实系唔一定噶。我哋嘅感知力系同我哋嘅经历、我哋嘅性格好有关系噶。放喺玲玲你嘅故事里边，你今日认为对班主任嘅恨，其实对方可能一啲都 get 唔到噶，佢甚至会忘记咗呢件事，好残酷啊！嗬，你用咗四年嘅时间去克服，向佢求救咗三次，而真实血淋淋嘅现实就系、是，其实无论系当时定系而家，佢都 get 唔到噶。你当年鼓足咗全身嘅能量去讲俾佢听嘅时候，佢系冇办法同你感同身受噶，所以就冇重视到呢件事啦。我讲呢段说话唔系为你嘅班主任开脱，而系以事论事。正如你话斋，你当年唔够坚定，唔够勇敢，你甚至都问自己系咪勇敢一啲，我可以有更好嘅选择。但系玲玲啊，我想讲嘅系，我哋千祈唔好用今日嘅眼光去批判琴日嘅自己。我讲多一次，我唔好用今日嘅眼光、今日嘅知识、今日嘅能量、今日嘅睇法去批判曾经嘅自己。人嘅力量系不断咁累积而成嘅，眼光、视野都系一样。请你坚信，当时嘅你一定系尽咗你最大嘅力量去保护自己，只不过当时仲未够，但系已经系你所有所有嘅力量啦。所以千祈唔好用今日嘅眼光去批判嗰个受伤嘅小女孩，话佢唔啱，话佢唔够勇敢。但系今时今日嘅你可以同自己讲一声，我终于有足够嘅力量去保护自己啦。从前嘅嗰个我已经喺一次又一次嘅经历当中涅槃重生啦。嗰、那个你哋有冇睇过凤凰涅槃啊？一定系用火燃烧咗自己，先至会有更强大嘅生命生出嚟噶。今时今日，你终于拥有啦。所以话俾自己听，我有力量好好咁保护内心嗰个曾经嘅自己啦。回归到现实层面、实操嘅层面，当你见翻老师嘅时候，你唔需要配合佢嘅叙事噶，因为佢记得嘅系你系我学生，而你嘅经历系嗰段伤害好难过，两件事系唔需要一致噶。遇到佢点算？你有权保持距离，唔需要为咗场面好睇而勉强自己嘅。要么就系点头微笑，老师好。你觉得你而家呢一刻冇能量去应对，去抚平翻当年嘅伤口嘅时候，你可以讲唔好意思啊，老师，我而家有啲忙啊。跟住你离开呢个现场就得啦。如果佢继续好热情咁想叙旧，你可以补充一句，老师啊，读书嗰啲事呢太久远啦，哎呀，我都唔系好想重提啦。讲完就转话题，又或者系离开，你唔需要理佢嘅感受，佢嘅感受系佢嘅感受，你嘅感受系你嘅感受。呢、这个唔系冒犯，而系好好咁保护自己。如果你唔想讲，亦都可以唔讲噶。你嘅感受远比佢嘅期待更加重要，远比嗰啲客套嘅说话更加重要。唔需要令到自己八面玲珑，等自己有足够嘅力量嘅时候，我哋再去抚平嗰个小女孩嘅伤痛。呢、这个过程唔系一朝一夕嘅。

0: 一位网络歌手，他叫做艾夕贤，这首歌叫做请你好好爱自己。有一说一，主歌部分有啲听唔清歌词，但係副歌部分好打动我。而家呢啲网络歌手嘅作品都係咁呀，只有副歌可以打动人，跟住呢就剪落去抖音啊视频号啊里面。跟住呢好似洋葱啱啱咁啰哩巴嗦嘅呢，已经唔係好符合呢个抖音啊短视频啊嗰啲传播㗎啦。所以如果而家你仲听緊节目嘅话，首先多谢你嘅支持啦。仲有就係、是、多谢你同洋葱一样都愿意去接受真正嘅知识，而唔係接受情绪。我成日都喺度諗，有啲人话哎呀洋葱，你做节目可以一鸡几尾㗎嘛，将你讲嗰啲嘢呢剪落嚟放喺抖音嗰度。我话放喺抖音嗰度嘅讲法同而家系唔一样㗎，一定要重新录一次㗎。开头一定要家人们你们要听好啦、然后要即刻俾一个好有啲觉得武断嘅结论出嚟，咁先至会爽㗎。然而我望住咁样嘅视频嘅时候，我除咗觉得系烦躁啦、焦虑啦，全部都系激起情绪之余啦，俾唔到任何嘅真实嘅干货。甚至我见到有一啲嘅好犀利嘅心理学家呢，佢有干货嘅，但系佢一啲切片里面呢都要好偏激咁样先至可以引到大家嘅关注。唔知呢，唔知几时我都要成为佢哋咁啦。船到桥头自然直啦。讲返嗰个每个人都唔可以感同身受呢一个例子。我前嗰两日呢同我大学嘅同学倾偈。佢就话佢太太呢係有钱人家大嘅。所以自细到大呢买嘢都只有一个标准嘅啫。咁就係喺合理嘅范围里面，我可以承受的范围里面，我揀一件我最舒服的衣服，我最喜欢的东西，一定是所有东西都是从我们的内心最喜欢出发的。但是他就说好像他本人那样，哪怕今时今日都赚到钱，一樽五元的可乐他都会犹豫的。不是因为我没有五元，而是我觉得这樽可乐它顶多就是卖三元而已，它卖五元我就会犹豫一下。你们会不会这样？所以你就知道原来我们的感知能力，我们的感受，除了说和我们的性格之外，和我们的原生家庭，我们的成长都很有关系的。他的太太自细就被教导，只要是你可以承受的，那你就买你最好的最喜欢的。他从来都不用 care 钱的问题。但是如同我的 friend 一样，他从小就是在一个父母都会比较着重五毫一蚊究竟买得值不值的这件事上面，他就会不断地去纠结，然后他将这个剧本引入到婚姻当中。他说现在都在慢慢磨合当中，太太和他都不断在磨合当中，但是他就看得出这个小小的不同。其实情感都是一样的，每个人的情感感受都是不一样的。然而我们总是以为人家读得懂我有几痛，傻啦，他读不懂的。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0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 8339 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

轩仔话每个人嘅成长经历都唔一样嘅，对于一啲事咧，每个人对相同事件嘅感受都唔一样，好难感同身受。我记得以前学牛顿第三定律嘅时候咧，作用力同反作用力系相等噶嘛，系嘛？老师咧会举一个例子话，我打你一巴系用五牛嘅力，其实你嘅反作用力都系五牛俾翻我手掌噶。呢句话系冇错，系啊，作用力同反作用力同样都系五牛啊，冇错。但系面部神经同手部神经唔一样咧，阴公。所以当时物理老师咧净系讲作用力同反作用力。如果生物老师喺度嘅话咧，我就觉得好睇啦。我一直对呢个例子咧都耿耿于怀。我啲神经唔一样噶嘛，系嘛？就好似你剪皮肤同剪指甲都唔一样啦，嗰、那个痛感唔一样噶嘛。唔通你同我讲话，哎呀，同一个铰剪啊，都系十牛嘅力嚟噶。欢迎大家将你嘅心事发送过嚟14700090053，然后啦，啱啱先发送咗一个。

洋葱千足金包。我发觉你哋都好犀利啊，每晚都会定时定候咁知道我呢度血包多系嘛，可以准备储多啲分去换明信片。啊，就谂如果明年我冇咁多分，我唔系金主爸爸嘅话，你还爱我吗？好啦，正经啲啊，晚上嘅9:24，小丽话洋葱你好啊。前嗰两日发生咗一件事，令到我晚黑都瞓唔着。事情系咁嘅，我个仔13岁啦，喺社区嗰度同大舅公学拳。前嗰两日本来系最尾嗰两晚，打算最后一晚请假就唔去啦，因为订咗飞睇电影。点知道呢，群里面有个家长，佢投诉我个仔系都话要搵我个仔出嚟。我好夜好夜先睇嗰个群，一开始我第一反应系我个仔又惹事啦，内心有啲不安。后尾好认真咁睇咗群里面嘅信息，先发现其他家长都开始吐槽对方，意思就系话佢恶人先告状，系对方嘅小朋友唔认真上堂，喺度捣乱晒。但系咧，佢就成日遮住我个仔，问我个仔点解打咗佢个仔。后尾我就问翻个仔，佢话系因为。是因为他不是上课还骂他，所以打他，这句不是很明白什么意思。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对方骂了你的仔，这个意思是吧。嗯。那于是我就在那个群里面跟对方家长讲。但是呢，对方家长就一定要我的仔当晚去道歉。后尾我觉得我个仔系唔会无缘无故咁打一个比佢细嘅小学生嘅，咁我就喺个群里边代我个仔先道歉先。我嘅目的系唔想喺个群里边再讲咁多。你觉得我咁做啱唔啱啊？仲有啊，嗰个家长一味话要我个仔同佢个仔道歉，我个仔肯定就唔会同佢道歉噶啦，因为佢觉得自己冇错。如果再见到佢，仲系会打佢嘅。可能我一开始就担心我个仔学咗打拳之后会打人，怕打伤人。但系我又谂佢应该系有分寸嘅，会唔会系我担心过度咯？嚟自小丽嘅留言。我有个问题想问小丽的，你在群里面道歉这件事你的仔知不知道？

0: 晚上9:30。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5: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6: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5: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6: 系丈夫，
5: 系妻子，
6: 系父亲，
5: 系母亲，
6: 系打工人。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5: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6: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5: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6: 等我们回到内心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晚上的9:31，听紧嘅今夜情为证，你好嘛？我系洋葱。多谢小丽嘅回复。小丽话佢知道我喺群里边道歉，而且知道之后觉得好冇必要，觉得嗰个小朋友就应该打，觉得佢唔系嚟上课嘅。你知唔知点解佢觉得你好冇必要啊，小丽？因为严格嚟讲，代小朋友道歉呢一个做法系唔妥当嘅。因为打人嗰个唔系你，你道歉啦，对方家长就会觉得嗱，你睇你个仔系错硬噶啦，连阿妈都认啦。第二，你个仔知道。可能我阿妈唔企喺我身边，唔企喺我嗰边，佢反而会唔肯配合嘅，因为佢会有一种认为就系连阿妈都唔系好信我，佢选择息事宁人，喺呢一个做法上边有少少伤害咗佢嘅情感。喺未完全了解所有嘅事实，先道歉系会令到自己好被动嘅。咁所以你可以先同个仔去沟通，再去回复翻群里边嘅事。尤其系13岁嘅小朋友，佢系处于一个青春期嘅阶段，佢最惊乜嘢？最惊俾人屈，最惊就系俾人哋被逼要佢认错。所以你可以先问佢。群里面有个妈妈投诉你打佢个仔，妈妈想听下你当时发生咗啲咩事，点解会喐手的？

如果对方即系你个仔话，哎呀，对方喺度搞呢搞弄，仲喺度闹我，呢、这个时候你唔需要出嚟同佢讲大道理先，先共情你个仔，俾人闹一定好嬲定啦，换成我都好火滚。但系跟住落嚟，你要表一个小小嘅态，咁就系话。喐手打人，喺人哋睇嚟，你就系输咗半决嘅。通过呢件事，你有冇学识咗？有时候有啲人系唔会理所有嘅前因后果，喺佢嘅眼里边就只有你打咗人哋。所以一旦你嘅拳头一喐咗出去之后，哪怕你有理都好。我哋就已经输咗半决噶啦，尤其系对方比你仲要细，你力气大，佢受伤嘅话，你有理都好容易会变成冇理噶。妈妈唔系唔帮你，而系惊你喺呢一方面你会蚀底，我惊你俾人哋误解，俾人哋屈。如果下次再有人闹你，除咗话打佢之外，你仲有啲咩方法可以应对啊？你将呢个问题抛翻俾佢，因为喺你后面讲话，如果我再见到佢，系会再揼佢噶。意思系。在他的是非观念里面，拳头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不要拥有这个拳头，我们不断地去懦弱，我们只有被打的那个成分。但是如果所有的事情我们只能够用拳头去解决的话，其实你都想到出到来社会，哪怕他再大一点，他是会蚀底的。舆论上、情感上，佢先输啊！你明白吗？所以通过呢一个机会，我哋叫机会教育，就可以引导佢喺当下，除咗呢个拳头之外，我哋有冇啲更好嘅方法、更有智慧嘅方法，去令到对方难受，而令到我又唔卷入到呢个漩涡当中呢？至于在群里面的应对，你可以说不好意思占用大家的时间，我想彼此都要先了解清楚下这件事，而不是先跟他道歉。当你了解清楚这件事之后，再一五一十地将这件事复述回到群里面，然后句号就得了，不需要再继续去纠缠一些很细节的东西。因为对方的家长他的点是在于你打了我仔，你的仔打我仔，他就单凭这个感受他就都会心赤的，每个家长都会心赤的。所以哪怕你这边再有理都好，你都会在某种程度上会变成无理。虽然你在来信里面说，哎呀，很多家长都支持我，觉得是那个小朋友搞搞共先，但是如果日后有其他的场合同样的事情再发生，身边没有家长去这样的支持呢？因为所有的纷争里面，所有的争吵里面，打人的那个在情感上他会先被扣分的。我再讲一个例子，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同人哋去争辩一个问题，争辩啫，未到打交的程度，因为我好少打交。我就是好大声，好坚持自己的己见，甚至是用闹的方法跟对方去对闹，佢一句闹我一句闹，佢一句闹我一句闹。但是我时至今日，我都是好清晰明了地知道我是啱的。但是我身边的同学，佢第一反应就是拉开我哋两个。我当时非常之不解啊，你知唔知啊？我心谂我。

我明明是啱嘅，你点解要拉开我同佢？后尾我明白咗一件事，喺是与非之前，情绪系更重要嘅。喺我嘅同学嘅眼中，就系洋葱同呢条友，唔好意思，喺度一个激烈嘅争吵，所以我必须要拉开佢哋先。有冇睇到？都未到是非，我就先输了。

0: 人嘅一生要学识三件事：点样交朋友，即系同人哋连结嘅能力啦；点样去处理事件、处理冲突，同埋点样去调节自己嘅情绪。我反而觉得小丽你啱好呢一个案例，满足晒以上嘅三个条件，系一次几好嘅教育机会嚟嘅。令到佢去思考返，我哋除咗拳头以外有啲乜嘢更好嘅办法。由细到大我哋经常都听人讲话，精人出口笨人出手。甚至有啲精归边嘅人呢，即係嗰啲心术唔係好正嘅精仔，佢哋懂得用把口去撩动人哋嘅情绪，然后令到对方同其他人大打出手，去到最尾佢可以全身而退。当年呢个我唔系话提倡呢件事，而系你会发觉精到极限，佢哋懂得利用人嘅心理学去撩动对方嘅情绪。咁如果我哋从细就被教落，我只可以用拳头去解决问题嘅话，咁就好容易成为咗人哋支枪噶啦。蓝色叮当猫就问啦：既然咁了解自己小朋友，点解一开始会咁冇底气嘅呢？因为佢喺信里面有一句话话：我以为我的儿子又犯错了，意思系唔系第一次，有案底，所以下意识就系先跪咗先啊。夏小甜就话：系啊，如果喐手嘅话，就会令到呢个场面变得更加之复杂，有理都说不清啦。先听听下胡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清为清。
1: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杀价帮嚟啦！传奇决策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E8杀底价160000多啲。艾安方面，27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5000，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呢个汤丁牛肉丸好好食啊！
3: 呢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2: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6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4: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嘅好地方去爬山。嗰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5: 真係？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㗎。
4: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㗎，係我放隻无人机去搵到嘅。
5: 啊，咁咪即係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囉，我唔去㗎。
4: 吓？点解呀？
5: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6: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0: 阿朱妹。你几时可以更新下我哋佛山家嗰啲礼品呢？你哋听唔听得出系阿文总办㗎？

今日洋葱私房歌，我想推荐再见了。呢首歌表达咗对过去嘅告别，同埋对未来嘅期许，对爱情嘅感慨同埋遗憾。希望失恋嘅人听到呢首歌，可以坦然同过去告别，重新出发。

从上个礼拜开始咧，你参加私房歌呢个环节嘅话咧，都会额外咁唔使积分咁收到我嘅签名明信片嘅。啊，不过咧你要留一个可以收到评信嘅地址。仲有冇朋友系从来都冇收过评信呢一样嘢噶？睇下出边嘅温度，29.3摄氏度。现时佛山嘅南海、三水、高明悬挂紧黄色暴雨预警信号。预计未来将会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西北风两级，气温最高是33度，最低27度。嚟紧呢几日，包括系星期六、星期日、星期一啦，都会有雷阵雨出现嘅。大家出门嘅时候，记得要带翻把遮啦。多谢大家两个钟头嘅陪伴。如果你想参加私房歌嘅话，记得关注我嘅微信号14700900053。如果觉得呢抽数字太难记嘅话，就记洋葱九四六啊，洋葱系全拼，然后加946。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㗎啦。同样亦都欢迎你通过洋葱心灵这个公众号预约洋葱来电。我哋下个礼拜一见。

0: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0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4: 喂，哎，系啊，
5: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4: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6: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7: 爸爸，快啲等我吧。
8: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6: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9: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0: 是，梗系啦，梗系陪啦。
11: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6: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你现在每天还会打开朋友圈吗？自己会不会还保证每天会有朋友圈的输出呢？或者你会不会像很多人一样，发现自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不大去发朋友圈，甚至有些人不太看朋友圈了？讲这个话题是因为身旁有一个朋友，他最近跟我说，自从进了体制内工作，发朋友圈好像就变成了他的原罪。他一再被提醒要低调内敛才是成熟的标志，所以慢慢的他的朋友圈越发越少，后来呢干脆就锁了。还有些人觉得现在的朋友圈打开不是代购微商，就是某个倒霉的打工人被迫要转发公司的宣传稿，好像随着年月的增加，大家都加入了电子消亡的大潮。朋友圈也从很多人所有日期可见到仅三天可见，从日更到月更、年更甚至是不更，慢慢的都好像变成了心智成熟的大人模样。所以有人笑言说，朋友圈的活人好像越来越少了。但最近我发现有一个心理学上的研究特别有趣啊，就让我重新思考我们在这个时代发朋友圈这件事。这个研究呢，持续跟踪了1200万名社交网站用户的使用情况，就发现经常在社交网络上比较活跃的人，他们比不太使用社交媒体的人整体死亡风险居然会降低 12%。 也就是说，好像发个朋友圈变成跟健康和性命有关了。又深入下去研究一下，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多发朋友圈或者是关注他人有所互动，还真的有不少好处。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先来跟你讨论一下你最熟悉的朋友圈，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让自己快乐起来，有时候特别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发条朋友圈就能实现。甚至不管你发的是哪一种，有一项研究招募了98名大学的在读学生，这些学生被分为两组， A 组呢会浏览自己的社交网站的主页内容， B 组呢则是去浏览陌生人的主页内容。之后这些学生收到了发表一次公开演讲的任务，然而听众则是被提前安排好的演员，他们会给到这些演讲的学生很多负面的反馈。结果显示，那些浏览自己主页的 A 组参与者更容易接受这些负面反馈，而且他们还感受到了更多积极的情绪，比如被爱、被支持。这点不难理解，我相信很多人曾经有过这样的体验，就是如果你出去玩一天，然后凑了一个九宫格发朋友圈，你光是看到那些记录你快乐的照片，都会让人心情愉悦。所以在社交媒体上积极的自我呈现，被认证是可以让一个人更快乐的。而且浏览到这类动态，做出点赞和评论动作的朋友们常常也会感到开心，这是因为当人们认为自己能够从社交行为中获得收益的时候，他们的积极情绪也会被激发。这个角度上，你去看一看朋友圈里面看到还能够常常发朋友圈的人，他们是不是具有这样的个性特质。所以让自己快乐起来，去发条朋友圈吧。

刚我们说如果让自己快乐发条朋友圈就可以，那是不是一定要发快乐的内容呢？事实上，即使你是发消极的朋友圈，也会有助于改善一个人的负面情绪。比如现在社畜们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早上喊着 fighting， 晚上睡前 emo， 就是在生活里白天要扮演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但是在晚上入睡之前就会变得脆弱，会在社交媒体上表达自己的负面情绪。人有负面情绪是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但重要的是你要有机会抒发出来。这当中有一个案例，就是有位微博博主走饭，他在2012年自杀身亡之后，他的微博没有消失，反而变成了很多网友的树洞。时至今日，每天还有人会在他的评论区里倾诉烦恼。这些烦恼现实生活当中能被解决吗？可能不行，但是在个人的心理感受上，当这些烦恼被倾诉到一个树洞里的时候，你在那一刻的极端情绪会得到有效的疏解。研究也通过调查300多名用户发现，有抑郁症症状的用户，他们会投入更多时间在社交媒体，因为社交媒体会给他们的负面情绪提供一个安全的宣泄出口。所以别看你有微信有朋友圈，打开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它有可能在你的生活里有一些重要的作用，是你没有体验和没有发觉的。今天家人有约，就从这个角度来跟你谈谈你的朋友圈。当然也欢迎你透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家人有约，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希望在下一次节目当中能够听到你关于朋友圈的意见，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I want you 3000.
3: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4: 好久不见，
3: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5: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3: 我离天空

刚刚我们在讲，如果一个人擅长在社交媒体当中寻找到力量呢，那除了发积极的内容，有一种自我暗示跟表达之外，甚至是发消极的内容，负面的内容，也有机会是把压抑的情感表达出来。这样不仅可以减轻自己的心理负担，也能让一个人认识到当下自我的一些真实的状态，获得对自己状态更加清晰的认知，并且有可能会在评论区抱团取暖，这也让人们感受到了一些抚慰跟治愈，让你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你其实并不孤单。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多发朋友圈或许能反过来帮助我们去发现生活的美好。我是一个常常在朋友圈里面喜欢发生活当中拍到的有趣的事的人，我觉得那些照片首先是治愈了我自己。当我把早晨拍到的阳光，黄昏时候的夕阳，然后可爱的宠物发在我的朋友圈的时候，我也常常会接到朋友们的反馈，说他们每天看着这些朋友圈就觉得很治愈。有人可能也会说，那如果我的生活就是上班下班两点一线，下班之后也没有什么有趣的活动，没有什么可分享的怎么办呢？反过来，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存在观察，就是你会借着发朋友圈的契机来思考和观察你自己的生活。比如说你这一天是不是真的毫无知觉地度过了，还是说你其实有一些很真实感受到的生活事物。在这个过程里，你就会发现日子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乏味，或许还充斥了不少美好的瞬间。比如你可能点到了一家很好吃的外卖，你看到了一朵漂亮的云，你撸到了小区里可爱的流浪猫。发朋友圈让你会思考和反刍你一天的生活，帮助你去挖掘那些微小而快乐的时刻。人生不只有大的规划跟格局，更需要有这些小的幸福的时刻，更需要有这些小的片段组成你的幸福，提高你感知幸福的能力。

小的时候很多人有写日记的习惯，现在不写日记了。我其实有一点点把朋友圈当日记本来用，而且会隔一段时间去看一看曾经发过的朋友圈。你在这个翻看的过程里，就会因为你曾经写过的文字照片，回忆起当时那个事件和感受。那些快乐的朋友圈会鼓舞到当下可能有点丧丧的你，那些迷茫跟难过时候写下的朋友圈，可能在此刻又会让你生出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悟。所以回过头来看这些朋友圈，他们就像是被封存下来的一个个时间胶囊，它让过去的某个瞬间变成了永恒，我们也借此可以回忆这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我有一位朋友叫大雪，他就是那个喜欢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饭的人，平时喜欢的书事啊都各种发。有一天他跟我说，没事的时候他翻过去的今天，比如说15年的今天，2020年的今天，就看看自己那个时候在干嘛。所以他说过去的这些年朋友圈见证了自己的种种，早上朋友圈发一条证明我作息健康，日常碰到一些喜欢的视频歌曲或

为了吃喝玩乐呢也发一条，它更像是我用来记录生活的一种工具，然后晚上睡觉前再去反思和帮助自己修正这一天可能做得不太好的地方。所谓漫漫人生路，朋友圈也许帮你全都记住了。

对拥有朋友圈以及拥有朋友圈记录习惯的朋友来说，翻看过去的记录甚至能够增强我们面对当下的勇气。这个过程就像是一场小型的仪式。很多时候我在翻几年前的朋友圈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能够重新回到那段时间，过去的回忆在此刻堆叠起来，就像是看你陈年的相册一样，它可以让我们清晰地看到自己的成长，在观察过去的自己的同时，也会对未来有更深的期盼和愿景。比如你看到自己曾经分享书评的朋友圈，就会提醒自己现在也要多看书，在记忆里塑造和重塑自己生命的故事的过程，才让我们更加明白自己是谁。所以怀旧有一个重要的意义，让我们从过去获得自我认知的过程。你不只有今天此刻，你还有昨天，还有未来。总有一些时间会流过我们的特殊时刻，我们自己可能都已经不记得了，但使用过的媒介能够帮我们对抗遗忘，让我们在不确定的当下和未来找到一份曾经存在的确定感。家人有约，今天跟你说说朋友圈。

0: 晚上10:30。
1: 暑假去旅游，跟住发出游，
2: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舱，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1: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舱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2: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1: 仲有广州榕舱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2: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揸小包。报名
3: 了。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4: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4: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3: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5: 发朋友圈能交到好朋友这件事啊，不知道你亲身体会过没有？你发完朋友圈之后，有的时候会有一种谨慎，文案可能错了字要改啊，图的顺序是不是要重新来回调整啊，有很多人真的会有这种包袱，然后发完之后呢，就会盯着那个被通知的小红点，期待朋友们的点赞跟评论。这个想法特别正常，发完朋友圈之后收获的点赞评论，它在某种意义上会被我们解读为支持性行为，这个能够有效地缓解我们的压力和抑郁情绪，让我们感觉到被看见、被尊重、被认可，从而能够降低某种孤独感。

除此之外，多发朋友圈是不是能够有助于一个人发展自己的人际关系呢？事实证明也是可以的。尤其在一个 IP 时代，甚至有成功的博主总结出，他的朋友圈也是经营人设的一种方式。那他可能会给自己要求每天朋友圈要发满五条，五条都在不同层面展示自己。在一个人人自媒体的时代，被人看见的价值跟重要性可想而知。而朋友圈也许是快速了解彼此的一个窗口。有研究证明，当人们根据共同主题来分享彼此的爱好、体验、信仰、判断，甚至是意见的时候，人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感情。比如你跟还不熟的同事加上微信之后，你发现他发了一条去看某个专场演出的朋友圈，而这个演出刚好也是你一直喜欢很想去看的，你们甚至可能因此会展开一次酣畅淋漓的谈话，从开始的不熟迅速的变成同好。它是我们快速寻找到世界上另一个你的途径。

然后所谓朋友圈有朋友两个字，当然意味着它有机会增进你跟朋友的关系。在朋友圈里的自我暴露，其实也是向朋友圈的朋友透露出自己对他们的信任。如果对方能够给到你良好的互动反馈，就能够让这个关系得到强化。比如我们跟一些很久不见的朋友，初中高中的同学还能够保持联系，有可能你们已经在不同的城市工作，甚至是完全不同的行业。我身边就有这样遥远让我想念的朋友，我会时不时单独去看一看他的朋友圈最近发生了什么，很久没有出现的话就去看看他的日常，然后发了好看的照片就在评论区呢吹吹彩虹屁。虽然不常见面，但这样的方式让我们觉得我们始终陪在彼此身旁。有因为朋友圈更加切近，也有因为朋友圈更加遥远。比如我之前有一个很好的大学同学，他毕业之后去了英国留学，我们其实是有时差的，再加上彼此都很忙，很少聊天。慢慢的他在英国很多年，朋友圈也越来越少更新了，因为他跟国内也确实有这种时差感。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渐渐的感受到两个人渐行渐远，不是因为远隔重洋，而是因为你会失去了他的近况。当我们彼此的故事不是现在时，而是过去式的时候，就很难再同步进入到未来。所以如果你生命中有些重要的朋友，不想和他们失去联络，就用朋友圈让他知道你很好。你就是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今天我们讲关于朋友圈的话题，其实想说，不管你现在还习不习惯用朋友圈分享生活，都希望你不要丧失分享的欲望。它可能有超越朋友圈的更多种表达形式。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其他人五颜六色十分精彩的朋友圈，或许会感到焦虑，但其实相较真实的自我，人们对外暴露的更多其实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理想自我。在熟人社交的朋友圈里，很多人都倾向于展示自己好的一面，满足自己被认可被重视的需要。所以一方面我觉得不必为他人精致的朋友圈感到焦虑，你知道一地鸡毛的时刻别人可能不会发出来，但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时刻。所以当你解除掉这一层敏感的时候，就可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大胆地分享你的生活。当你分享的多了，你在意的就少了，所以看淡别人的反应就能够让自己更快乐。而随心所欲地发一条朋友圈就是最小成本的试验。我今天早上还看到一个朋友说，他为上一条朋友圈引发的评论区的讨论甚至是些负面的误解而闷闷不乐，甚至有小小的愤怒。我看了一下，他就是平时很少发朋友圈的人，所以难得发一条就会格外的在意。其实照片编辑行为会激发自我客体化的感觉，当你把自己当作客体去严格的审视修改的时候，就会降低我们自我感知的吸引力，产生真实镜头下的我就是不够好的这种不自信的想法。所以怎么样改变呢？就是你试着发一点有瑕疵的照片，哪怕是没有 P 图没有滤镜，然后你觉得还不错就可以。如果有人评论说你变胖了，你就回复他，哪里胖，我觉得很好看啊。人其实有的时候需要刻意训练自己看淡他人，你会发现别人说什么做什么就都没那么可怕了，影响不到你分毫。所以谁说朋友圈不也是训练自己的另一个好的阵地呢？

当然有很多人不太喜欢让朋友圈的内容被所有人知道，我觉得微信在设计上还是很人性的，比如你可以拉一个小的分组，那个分组都是你放心的人、信任的人，你可以尽情的发，这是你不想来应对通讯录复杂社会关系的好办法。比如还有一些一面之缘的人，我们不需要向所有人袒露自我，只需要展示给你想展示的人，在那些想要表达的时刻分享在那个你信任的小组当中，这样你不必担心会被批判，也无需焦虑无人回应。但如果真的不想被任何人看到，你还可以发一个只有自己可见的朋友圈，也就是说我们要有能力自己为自己建立一个树洞，快乐跟不快乐的时刻都可以写下来，单纯的记录自己的人生本身就是一种好处。

今天关于朋友圈的话题，可能说了方方面面的好处，也说了方方面面的顾虑。其实当你去面对一个东西可能带给你的恐惧背后的东西的时候，你反而就能坦然下来。当朋友圈是给生活以记录，而不是为记录而生活的时候，你会变得松弛。我身边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和你分享，我觉得挺感动的。他说有一天有一个朋友想看他的朋友圈，然后这个朋友呢就临时把他设置的一个月可见改成了全部可见，所以这个新认识的朋友大概就用半小时的时间飞速地刷到了他在有微信之后的第一条朋友圈，感慨说那简直就是一个深漂十年的成长史。他说他听了他的话觉得很感动，因为在那一刻他突然很感激过去的十年不忘初心，在朋友圈分享自己想分享的那些瞬间，只是因为自己想发，不是因为任何人点赞或者是被质疑炫耀，或者是给人以启迪或者是帮助，最终朋友圈就成为他最小成本的回忆录。我觉得这是记朋友圈的人一个特别良性跟正向的回忆啊，所以不要把朋友圈当做一个任务，一定要精致，要出片，要九宫格。当你把朋友圈当做记录生活的一个很酷的日记本，在享受生活的时刻顺便发一下，再小的事情都值得被庆祝的时候，你就能慢慢的收获感知细碎幸福的能力，也不会那么纠结跟挣扎。我是王佳，谢谢您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今天的故事会不会出现在你的朋友圈里呢？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分享你的故事。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6: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6: 做好中国人。
7: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8: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7: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8: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9: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1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顾。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 喂，
3: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3: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4: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3: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4: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 7.7%，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 70% 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

0: 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1: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十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进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1: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3: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1: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4: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1: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5: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1: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6: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1: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

0: 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5，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孟海县孟混镇曼国村村民玉坎班。
3: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2: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4: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区里的指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稳富，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5: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林。
6: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7: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1: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 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9: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8: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9: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2等奖。
8: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7: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 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1: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10: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2: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1: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 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 47.5 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果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14: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甚至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13: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15: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13: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16: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3: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桃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7: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7: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18: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19: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1: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7: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益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
1: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0，低于七月的55.2。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
7: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想要消暑，加油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3: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4: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3: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哎呀，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专区准备了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和清凉止痕酒珠液3件套，这个系列都是20多元一件，食物配方温和不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3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和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3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元嘅 Light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津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套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蜂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保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和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6: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7: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6: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0: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呢，我们请到这一位嘉宾是蝉医口腔的麦志斌医生。那为什么要请麦医生上来呢？因为我最近有个朋友2年前在乡下医院那里做了根管治疗，以为搞定了，怎知道牙痛一直反反复复折磨了他2年，他哪里都查不出什么原因。后来他来到佛山，我就叫他去三甲医院的口腔科看看，医生帮他照完了 CBCT， 再用显微镜一看，终于找到个真凶。原来呢，在传统的根管治疗遗漏了一个隐蔽的牙根。所以今日专登请来蝉医口腔的麦志斌医生，继续为我们科普下牙痛、牙松相关的知识。麦医生你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啊。 我是麦志斌医生啊。咁咧，啱啱主持人讲呢个案例咧就非常典型嘅。根管治疗之后咧，正常嚟讲痛两三日系正常嘅，因为咧我哋第一次做完治疗之后咧，放啲药杀神经咧两三日，我哋牙齿有少少唔舒服咧系正常反应。但系咧呢个阿伯咧痛咗两年，咁就肯定唔正常噶啦。咁咧，因为我哋根管治疗咧就非常复杂嘅，好似嗰啲唔知大家有冇理解过嗰啲蚁穴啊，即系好多蚂蚁入边咧。四通八达，咁我哋啲根管呢同呢啲蚁穴係差唔多嘅。所以嘅话呢，根管治疗一定要嚟正规医院搞先得㗎。遗留一个根管，你可能后边就日日都痛啦。
8: 咁而家有冇啲新嘅技术可以針對呢一种睇唔清呀、清唔正呢啲问题嘅呢？
9: 有嘅，其实我哋而家有呢叫光动力根管治疗技术。呢个系咩意思呢？就系、是、呢我哋会喺个牙齿入边呢打少少液体，用一啲特定嘅光波去照我哋嘅牙齿入边。咁相当于用光嚟杀菌。呢种技术呢系我哋而家非常新嘅技术嚟嘅。佢呢就可以将我哋啲管啊，四通八达啲管呢入边嗰啲好微小嘅碎屑呢杀干净。咁杀菌嘅话呢就更加彻底啦。
8: 即是话传统方法清唔到嘅角落位，光动力技术可以帮到手啦，系嘛？
9: 系冇错啦，光动力技术咧，我哋有三大优势啊。第一个杀菌更彻底，第二个咧就系、是、对周边嘅健康组织咧损害少，第三个咧就系、是、唔会产生耐药性。所以咧，我哋啱啱嗰位朋友做完光动力之后咧，折磨咗佢两年嘅牙痛咧，就真正解决咗啦。咁呢我哋光动力呢除咗喺根管治疗入边好好嘅效果呢，我哋仲可以做牙周治疗入边都非常好嘅效果嘅。
8: 哦，明白明白。即係话光动力技术呢就好似一个深度清洁工，无论喺根管入边定喺牙周袋入边，都係属于肉眼睇唔到嘅牙龈或者係牙根嘅深处。光动力技术呢就可以帮佢清理干净，牙齿问题治理得好，先至可以用得更加长久嘅，系咪啊，马医生？
9: 系啊，其实咧，我哋可以比较，譬如话我哋买一台新车，咁我哋日日开呢台车，咁咧一两年之后咧，我哋都要保养我哋车，咁我哋牙齿都系一样嘅，即系我哋一个人可以活到八廿几九廿岁嘅，咁我哋啲牙齿都跟我哋成世嘅，咁系咪一定要年年都要睇睇我哋牙齿？即系相当于每年都要睇下医生咧，过嚟夹一夹佢，拍张片睇睇佢，或者系俾我哋用我哋啲镜啊望一望佢，先可以用得持久嘅。
8: 定期检查，主动预防，呢一个道理大家都明，但系一讲到做检查呢，有啲人又会讲啦，冇病冇痛去睇医生，唔通嫌钱多咩？仲有啊，有啲人连拍张牙片啊，都觉得好大阵仗，觉得有辐射会伤身。
9: 其实咧，我哋首先系咁样嘅，拍片对于我哋牙科咧系一个必要嘅手段。我哋每一样，基本上每一样嘅治疗都要拍片，因为咧你唔拍片嘅话，相当于黑埋只眼去做治疗嘅，呢种咧系非常重要的一个操作嚟嘅。之前有个伯过嚟搵我哋种牙，天蒙蒙光，六点零钟就开始坐公交过嚟坐。

0: 两个钟过嚟，啊，同佢讲拍片，啊，阿伯话，哎，拍片伤身唔得。后屘咧讲下讲下都唔制啦，后屘又要坐翻两个钟公交翻屋企，真系好可惜噶。
1: 唉，因为一个误会白走一趟，嘥晒啲车钱，牙钱问题都系冇解决到。莫医生，你快啲同啲听众解释清楚，拍张牙片系咪咁大危害啊？等下次咧有阿伯再掉头走咧，我都可以帮口劝下佢啊嘛。
0: 系啊，其实我哋都会讲嘅嗱，其实我哋拍片系咁样嘅嗱，我哋拍一张小牙片，相当于食九即香蕉嘅辐射量，食蕉其实都有辐射量。第二个，我哋拍一张牙科嘅 CT， 就相当于你坐飞机去美国呢段时间所吸收嘅辐射量，其实真系好低嘅。所以嘅话咧，其实我哋都有咁同病人讲啊，但系有时有啲病人咧唔理解，咁我哋希望每个人都理解我哋呢个拍片嘅必要性啦，仲有一个损伤非常少嘅呢个问题咧，系
1: 即系拍一次肺。我哋可以至少拍七十次牙齿啊！
0: 我哋叫肺嘅 X 片咧，就真系相当于拍七十几次嘅牙齿嘅。因为我哋肺嘅嗰啲 X 光咧，其实真系好大张嘅，所以大家觉得诶，拍肺啊冇问题，咁拍牙齿都一样冇问题嘅。
1: 所以大家以后记住啦，拍牙片啊冇乜好惊嘅，牙骨够唔够位，神经喺边个位置，炎症去到几深，呢啲嘢肉眼系睇唔到嘅。一定咧要靠拍片先可以睇得清楚，尤其系牙齿问题更加复杂嘅老人家，唔好因为唔肯拍牙片，错过咗最佳嘅治疗时机啊！
0: 系啦，就系咁嘅道理啊！另外，我想提醒下各位听众朋友啊，牙科治疗唔系咁简单，补补整整嘅，我哋仲需要一啲好复杂嘅工具。仲有第二个好重要嘅东西，就是我哋嘅消毒嘅条件。譬如话我哋三甲医院咧，我哋每一个月、每一个季度或者每一年都有一个非常大类型嘅一个检查嘅。上边嘅领导，再上边嘅上边嘅领导都会过嚟检查我哋嘅消毒嘅。所以咧，我哋三甲医院嘅话咧，我哋消毒系非常完善嘅。我哋谂起之前有啲病人就喺个市场外边整咗啲非常小嘅一个大棚，咁入边有啲人就攞啲唔消毒嘅一啲钳啊，帮佢掹牙，仲要做假牙，跟住嚟到我哋科见到，哇！入边啲牙肉全部发晒脓，入边啲牙齿入边个窿都冇愈合，所以咧真系消毒系好重要。无论你大家各位听众去边度做牙齿，都要睇睇佢嘅消毒条件。
1: 所以话睇牙真系唔系买菜啊！贪一时方便，蚀底一大截。牙齿治疗咧，要去正规嘅医疗机构先至有保障嘅。今日咧，多谢麦志斌医生咁详细嘅讲解。
2: 牙齿有问题，就嚟禅医口腔啦！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系缺牙、烂牙、牙歪，定系俾小朋友睇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蚊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只只保障3000蚊，三甲医院收费透明无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速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3: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7:30。
1: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0号星期四早上8:00到9:00，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藻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六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两斤鲜鱼先出一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蚊，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1: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杀价帮嚟啦！传奇月测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E8杀底价160000多啲。艾安方面，27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报名啦！
2: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3: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2: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3: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2: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3: 或者改一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2: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4: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建行送福利啦！开立建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存入资金，按政策每年缴费，即可享受税收减免，每年最高至税5400元，更有惊喜大礼包等你嚟攞。详询建行各网点。
3: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4: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嘅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呢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5: 靓仔，你好高大威猛啊！
6: 不过搭地铁仲系要排队噶。
7: 靓女，你把声好好听啊！不过喺地铁里边系唔可以大声喧哗噶。
5: 靓仔，你身手好敏捷喎，不过喺地铁站系唔可以追逐打闹噶。
8: 文明出行搭地铁，安全又快捷。
9: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